0: 台海之声，朝闻两岸，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
1: 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陈露。
2: 各位听友，早上好，我是王坤。首先，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2: 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2: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情况。
1: 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回应近期两岸热点话题。
2: 美国七月通胀压力持续。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昨天10:30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持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30日至9月3日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朝闻两岸继续关注要闻。
1: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昨天发生泥石流灾害。记者从前方指挥部了解到，截至昨天20点，经初步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灾。请听报道。
3: 截至昨晚8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出动113车、601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救援设备赶赴现场救援处置。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中国救援队111名消防救援指战员，从成都双流国际机场乘包机赶赴灾害现场增援。目前，首架中国救援队包机已完成起飞准备工作，计划今早6点飞往日喀则定日机场。总台记者何小月目前已抵达吉隆县吉隆镇一处临时安置点，带来现场观察。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距离吉隆口岸大概是20多公里，在我的这个右手边啊，是搭建了一个个的临时的安置帐篷。现在在现场呢，大概是有30顶帐篷这样子。同时呢，在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左手边是有这样一个电力的保障的设备。
3: 灾害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尽可能向吉隆口岸方向推进。
5: 发生灾情后，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共出动72车、431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设备赶赴现场救援。其中，吉隆口岸驻勤点救援力量已于昨天中午1点左右到达距离国门5公里的地方。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也在灾害发生当天组织了155人、38车的救援力量前往现场。此外，西藏公安机关统筹调派市区县3级公安机关257名警力赶赴现场。昨天下午5点左右，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8名民警首先抵达受灾严重的国门区域，全力搜救失联人员。武警日喀则支队先期救援力量也已到达吉隆县萨勒乡，初步判断郭巴村受灾较重，并且已同地方开展道路疏通、人员救助等工作。
3: 据了解，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救援力量依令出动救援官兵158人、各类指挥保障车辆、工程机械等，并于昨晚8点35分全部到达吉隆镇。目前，吉隆镇主城区的水电通信未受到严重影响，已基本恢复。自然资源部启动地质灾害防御2级响应，派出专家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次生地质灾害防范等工作。水利部启动重大水旱灾害事件调度指挥机制，开展泥石流灾害成因分析，研判灾害下游人口分布情况和相关区域潜在风险隐患。今天上午，自治区应急指挥部将举行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介绍救援的最新情况。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我国将实施一系列专项行动，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制造强国、网络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据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持续保持在25%左右，累计建成了504家卓越级智能工厂，国家绿色工厂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比重从9%提升至22%。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组织实施传统产业换新行动，加快打造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新兴支柱产业。到2035年，力争培育100家左右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园区，1000家左右示范企业，推动量子科技、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
6: 我们将着力加强产业创新，建好用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制造业综试平台等载体，要深化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全方位、全链条的普及应用。
2: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产业活力迸发，亮点纷呈。从基础看，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70余条算力大通道。从应用上看，人工智能已经基本贯穿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质检运维等全链条。从治理上看，已经有近200项人工智能关键标准成功研制。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将进一步开展人工智能加、机器人加、工业互联网加等应用场景培育，推动产业迭代升级。同时，针对多个重点领域，近期将集中发布一系列针对性政策，包括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等。信息通信业方面，把 6G 作为十五五时期的重中之重，加快核心技术攻关、技术试验和标准研制，为 6G 商用做好准备。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公安先进典型代表围绕践行训词守初心、忠诚担当护平安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刑事技术、交通执法、网络安全保卫、社会治安、智慧警务等领域奋发有为、实干担当的动人故事，在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的实践中，用实际行动践行铮铮誓言，用过硬本领守护百姓安宁。
2: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吉尔吉斯斯坦展播》在比什凯克启动。 习主席的来信和中华考工记、红石榴餐厅等近十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等及主流媒体陆续播出。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海外汉学家、艺术家和青少年等的回信，生动讲述了习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动人故事，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情真意切，跨越山海，向各国友人传递深情厚意。与会嘉宾纷纷表示，此次展播的一系列影视精品力作令人期待，将有助于吉尔吉斯斯坦民众从社会发展、文化更续、百姓生活、科技创新等多角度认识新时代中国，更深入感知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蓬勃生机和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据介绍，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吉尔吉斯斯坦展播活动将持续至十月底。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新闻频道、第一广播电台、库姆通讯社、俄罗斯报、哈萨克斯坦实业报等上合组织国家多家主流媒体对展播活动进行报道。近年来，总台通过中亚情缘、上合组织国家展播季等影视展播活动，不断加强与吉尔吉斯斯坦媒体的交流与合作，已有习近平的文化情缘和美术里的中国、你好新西藏等近20部精品节目在当地主流媒体播出。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全面拥抱人工智能，协同共建媒体生态，全力推动总台数字化转型系统性变革座谈会昨天在北京召开。与会领导、头部企业代表等围绕主流媒体智能化转型，从算力基石、模型技术、产业生态等维度分享了各自的洞察思考，为推动总台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提供真知灼见。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人工智能媒体生态共建行动同日启动。共建行动汇集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中国移动、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华为、阿里云、浪潮集团的优势资源，围绕算力底座、网络传输、产业协同等深化合作，共同探索人工智能在媒体传播中的应用，合力推动总台数字化转型系统性变革。活动上还启动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厅大模型共建行动，行动汇聚大模型研发机构的技术优势，共享媒体场景资源，共同打造行业领先、自主可控的媒体大模型体系，为人工智能赋能全媒体制播注入新动能。
0: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2: 记者昨天了解到，15/5时期，国家电网将加快特高压通道建设，推动新能源基地与算力设施协同布局，促进新能源就地高效利用。跨省区输电能力将达到5亿千瓦，跨区电力互济能力将比“十四五”末扩大2倍以上。
1: 在昨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闭幕式上，全球首个世界级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全量数据集发布。这套数据集汇聚了多家机构在训练备战与正式比赛期间采集的真实场景操作数据，总时长超过2500小时，能够直接服务于具身智能模型的训练和研究。
2: 昨天，首批跨境电商货物在横琴南光物流中心完成标准化打板，经海关验收，从横琴口岸运抵澳门国际机场后飞往海外。这标志着澳琴跨境陆空联运业务正式开通，未来该业务将常态化开展，出口货物最快2小时即可完成全流程作业，并登机发往全球。
1: 记者从中铁21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昨天，随着最后一品长32.6米、重746.6吨的预制箱梁精准落位，平洛州高铁站业五特大桥完成架梁施工，顺利贯通。这也是全线贯通的首座超30公里长的特大桥。站业五特大桥全长约36.8公里，横跨平顶山、洛河两地3区县，全桥连续梁数量多，跨度大，多次跨越高速公路、国道、省道及多条河道，施工工况复杂，安全风险高，是制约全线施工进度的重难点控制性工程。站业五特大桥全桥共架设箱梁998品，施工中 建设团队运用900吨架桥机，配备智能液压荷载监测系统，对运梁、起吊、横移、落梁等关键工序进行实时监测，确保架梁作业安全高效推进。平洛州高铁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重要联络通道，也是完善河南米字形高铁网的重点工程。线路全长约199.6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后将打通西北至长三角快速客运新通道，实现平顶山至周口半小时左右通达，对助力豫东南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 记者昨天从国家管网集团获悉，国家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项目黑河至大庆天然气管道工程在黑龙江开工，建成后形成北气南下双通道格局，北气南下系统年输气能力提升100亿立方米。黑河至大庆天然气管道全长578.3公里，途经黑龙江省黑河市、齐齐哈尔市、绥化市、大庆市4个市10个县区，设计压力12兆帕。项目与规划建设的大庆至长岭天然气管道连通，管道投产后可推动北气南下系统年输气能力由380亿立方米提升至480亿立方米，有效提升东北能源通道资源调配与输送能力，完善东北天然气管网布局，带动沿线清洁能源利用和产业升级。
7: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2: 国务院台办昨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张涵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总台台海之声记者杜传报道。
8: 新党日前举行33周年党庆活动，表示新党将坚守立场，坚定推动中华民族统一。发言人张涵表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祖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
9: 包括新党在内，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认识到，两岸统一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的历史大事。我们愿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继续同包括新党在内的台湾各政党、团体和人士一道，共同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共创祖国统一历史伟业，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
8: 近日，赖清德在金门823炮战68周年活动上再次翻炒所谓新两国论，鼓噪以武拒统。张涵表示，统一大事不可阻挡，以武谋独加速灭亡。
9: 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不断宣扬台独歪理邪论，蓄意歪曲历史，极力渲染所谓中国威胁，不断煽动反中抗中，妄图以武拒统，以武谋独，一步步把台湾推向兵凶战危的险境，是不折不扣的两岸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正告赖清德及民进党当局，统一大事不可阻挡，以武谋独加速灭亡。
8: 近日，台教育部门称已配合陆委会建立登录平台，岛内学生赴大陆交流需在该平台填报信息，如填报不实将考虑扣减未来学校申请交流补助或活动设备。对此，张涵指出，
9: 民进党当局破坏两岸教育和青年学生正常交流无所不用其极，充分暴露其阻碍两岸人员往来和各项交流合作，升高两岸对立对抗的险恶用心。事实一再证明，民进党当局是两岸交流交往的最大障碍，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威胁。任何开历史倒车、违逆民心民意的行径，终将被民意所唾弃。
8: 公安部发布的《公安机关网络空间安全监督检查办法》将于10月1号起施行。民进党当局称，大陆正打造所谓由内到外、从严从密的威权法律工具链。台湾民众赴大陆前务必审慎评估必要性，切勿低估相关人身与信息安全风险。对此，张涵表示，民进党当局有关说法完全是造谣抹黑、混淆视听。
9: 民进党当局正是把黑手伸向人民生活的最大祸首，他们反复翻炒 民主、对抗威权的虚假叙事，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组线破坏两岸交流合作，在岛内肆意践踏民主、破坏法治、禁限自由、大搞绿色恐怖。近日又一再要求赴大陆探亲的台湾公务员提供亲友名单和电话等数据，要求赴大陆交流的岛内学校在陆委会网站登记等，如此肆意侵犯台湾民众个人隐私，民进党当局有何资格和颜面奢谈信息安全？
8: 近日，台内务主管部门负责人刘世芳称，自去年12月限制小红书 APP 后，诈骗件数下降80%，诈骗金额下降55%，非常有成效。如今按照程序再给小红书寄挂号信，若仍不理会，很可能再屏蔽一年。张涵表示，数据是民进党当局自编自导的，目的是捏造借口，禁限大陆社交平台，煽动两岸对立对抗。
9: 民进党当局粗暴剥夺台湾民众，特别是青年的知情权和使用社交平台的自由，粗暴阻挠两岸青年沟通交往，完全不得人心。其倒行逆施，挡不住台湾民众通过大陆社交平台进行交流的热情，挡不住两岸民众走亲走近的民意潮流。
1: 记者昨天从东莞市获悉，2026第17届东莞台湾名品博览会将于9月3号至6号在该市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进入冲刺阶段，招展招商已超额完成。台湾22县市全数参展，汇聚内陆8省专馆、广东12地市专馆、港澳专馆。东南亚台商、港澳台商也将组团亮相。据介绍，和往届相比，本届台博会最大变化是从以地方布展转向以产业链布展，如半导体和人工智能馆汇聚全球头部 AI 服务器制造商英业达、全球第二大协作机器人品牌达明机器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鼎沛机器人等两岸标杆企业，还有富士康新能源品牌富储科能、台湾锂电池上市企业天宇工业等，是最能代表台企实力的展馆之一。现代服务业展区集聚玉山银行、张银商业银行、富邦华一等两岸银行、检测认证、跨境电商、法务金融等机构，推动台企制造服务协同参展，助力台企数字化转型融圈入链。展会现场将设置重大台资项目集中签约、配套智能与机器人产业供应链对接会，聚焦 AI 制造、核心零部件配套、深化管台科创协作，还有管台产业双循环供应链对接会、东莞投资环境暨管台产业园推介会等多场产业活动，把展会流量变成实实在在的投资增量。此外，展会兼顾产业交流与市民体验，台湾特色馆将化身宝岛风情市集，阿里山小火车、台北101、垦丁灯塔、平溪天灯等地标门楼氛围感十足。桃园、云林、台南分区各展所长，茶香、水产、沉香特色鲜明，凤梨酥、牛轧糖、高山茶等伴手礼琳琅满目，沉浸式感受宝岛烟火。电音三太子展演、台青创业分享、会台政策宣讲一应俱全，让市民大众真切感受两岸一家亲。
7: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0: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7: 台北直播室，
0: 台北直播室，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10: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景亮。台湾地区工业总会近日发布2026工总白皮书，继去年之后再度提出要支持两岸民间交流，缓解敌意螺旋，引发岛内的共鸣。工总今年的白皮书针对七大方面，归纳出36个议题，提出130项政策建议。其中在两岸政策上，工总以自信稳健、建构两岸发展新局为主题，持续提出简化大陆专业人士赴台审查流程，持续表达岛内产业界高度期盼能改善大陆籍人士赴台的申请流程， 并表达通过民间交流创造更稳定的两岸关系。台湾联合新闻网称，龚总针对两岸政策提出四大议题，一是支持民间健康有序交流，缓解两岸敌意螺旋；二是针对两岸经贸情势，研拟台湾产业应对策略；三是掌握大陆产业转型方向，维系台湾出口市场动能；四是针对全球经贸形势，加强协助台商应对。龚总呼吁台当局应支持民间举行两岸交流活动，创造两岸对话空间，并正面看待民间团体在不违反相关法令的前提下，附录参加民生经济、社会、学术、文化等非政治性的交流与参访。台湾联合新闻网称，去年龚总发布的白皮书也建议简化大陆专业人士赴台流程，进一步开放并松绑两岸民间交流，加强对大陆产业趋势研究，客观分析两岸产业竞合情况，以及加强对大陆台商辅导服务等。今年依然提出，意味仍需持续加强。香港中评社近日称，这已经是龚总连续十年就恢复两岸交流对话、缓解两岸敌意螺旋提出政策建议。近年来，台湾科技产业市值飙升，但传统产业受到国际经贸形势冲击，面临巨大压力。可以说，龚总对台湾经济冷热两面均有深切感受。文章说，两岸关系好，不仅台湾科技业会更好，传统产业也一定会变好。连续十年呼吁松绑两岸交流，恢复两岸对话，说明两岸和平发展符合广大台湾工商业者的共同利益。台当局不能一边蹭科技产业红利作为政绩文宣，一边却对业界长期呼声充耳不闻。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锦亮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7: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1: 美国商务部2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七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及核心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与前月涨幅持平，显著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美国通胀压力持续。
2: 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双方在霍尔木斯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都认可的协议。此外，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通过霍尔木斯海峡。
1: 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俄军当天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命中敖德萨州伊兹梅尔港运送乌军军需的干货船等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6号公布乌军下一阶段军事部署方案，乌方将重点强化顿涅茨克、扎波罗热两大方向的作战力量配置。
2: 意大利足球协会26号宣布撤回对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参加2027年国际足联主席选举的支持。国际足联主席选举计划于2027年3月举行。意大利足协公告说，这一决定旨在明确表达其对因凡蒂诺近期在国际赛事治理和发展方面所推动举措的立场。意大利足协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与欧足联一致。
1: 节目最后一起来关注今天的两岸主要城市天气预报和海浪预报。首先是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22度到30度，上海多云转小雨，28度到33度，福州小雨，26度到33度，厦门小雨，26度到32度，台北阴转大雨，25度到30度，台中阵雨，24度到29度。
2: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海浪预报。台湾海峡北部3.0至4.0米大到巨浪，台湾海峡南部2.0至3.0米中到大浪，宁德沿海、福州沿海、平潭沿海1.0至1.8米轻到中浪，转2.5至3.5米大浪，莆田沿海0.8至1.3米轻到中浪，转2.0至3.0米中到大浪，泉州沿海0.7至1.2米轻浪，转1.5至2.5米中到大浪，厦门沿海、漳州沿海0.6至1.2米轻浪，转1.3至2.0米中浪。
1: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王坤、陈露，代表责任编辑杜传、陆伟，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7: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0: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7: 梳理
0: 评述，
7: 权威
0: 有力。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两岸开讲。
11: 您好，各位听友，欢迎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杜传。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曲飞。
11: 首先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音乐剧《黑旗令》正在全国巡演，该剧以清代爱国将领刘永福与黑旗军为核心，讲述了铁血男儿以身许国的英雄故事。那么这部作品为何能够引发两岸观众的情感共鸣？中国社科院台研所副研究员郑玉礼先生为您解读。
11: 请听来自台湾、现在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任教的王文龙先生为您讲述两岸珍贵史料档案，印证两岸同根同脉。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1: 台湾导演李小平今年携新作《黑旗令》开启全国巡演。这部讲述民族英雄刘永福与黑旗军故事的音乐剧，融合壮族大歌、原生态吟唱、贵韵说唱、壮拳等非遗元素，并以年轻化视觉呈现。下面我们就请中国社科院台研所副研究员郑玉礼先生来聊一聊相关话题。郑玉礼先生您好。音乐剧《黑旗令》已经在北京、成都、深圳等地演出，后续呢还将继续在全国巡演。该剧上演以来收获不少年轻观众的好评，那这部作品究竟有哪些突出的亮点呢？
12: 音乐剧《黑旗令》能够收获大量年轻观众的认可，那么它的突出亮点呢，首先是体现在叙事的视角的创新上。那么这部音乐剧呢，是采用了非线性的叙事结构，建构了三重时空维度、两条叙事线索。那么通过唱词和台词表现出刘永福和黑旗军的英雄事迹，不去刻意神话英雄，而是着力把家国大义和个体乡愁、兄弟情谊交织在一起，将黑旗军将士刻画为有伤痛、有牵挂的鲜活群像。那么这种现实主义处理拉近了当代青年和百年历史之间的心理距离。刘永福抗日保台的经历呢，更是串联起了两岸共有的集体的历史记忆，让这部作品天然具备两岸共情的精神底色。那么其次呢，就是剧目实现了中华传统美学和现代音乐剧语言的巧妙融合，形成了独树一帜的艺术特色。导演李小平呢，汲取了中国传统戏剧一桌二椅的写意精神，舞美不追求繁复堆砌，而以黑旗、巨幅地图、孤灯等核心意象贯穿全剧，用简约的舞台装置完成宏大历史场景的转换，而且多媒体影像与实体舞台相互呼应，也营造出了兼具史诗感和诗意的舞台空间。在音乐层面呢，作品融合了壮族大歌、原生态吟唱、贵韵说唱、壮拳等非遗的元素，而且以年轻化的视觉呈现，那么将传统的民族乐器融入现代音乐剧的编曲，贴合当代审美的这样一种旋律，像黑旗之下、海风之怒等唱段呢，兼具热血力量和情感深度，既有地域文化厚度，又符合青年听众的听觉习惯。再者呢，就是年轻化的视觉表达和两岸共创模式呢，也是该剧的一个重要的亮点。那么创作团队呢，是大胆的吸收了当代青年的审美，去摆脱了历史剧沉闷厚重的这样一种固有的印象，为历史题材搭建起了通往年轻群体的这样一种审美接口，这也是该剧能够圈粉年轻观众的这样一个关键所在。整部剧目呢，是由广西文化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出品，柳州市艺术剧院、北京天桥盛世剧院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出品，那么两岸艺术家联合完成，两岸的创作者呢，在艺术理念上双向碰撞，彼此互补，以艺术创作的方式诠释共同的民族历史记忆，让作品既有大陆本土的文化根基，又兼具开阔的舞台表达。总体来看呢，黑旗令呢扎根真实历史，深耕民族文化，那么用当代的舞台语言激活两岸共有的历史记忆，那么既完成了对民族气节的礼赞，也实现了传统历史题材的年轻化的破圈，为两岸合作历史题材的文艺作品提供了值得借鉴的一个样本。
1: 刘永福是生于广西钦州的清末军事家， 他创立的黑旗军最初是1864年在广西成立的民间武装，在19世纪后期曾应越南之邀抗击法国侵略军并屡建战功。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刘永福奉命率黑旗军赴台湾帮办防务，次年清廷签订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刘永福

0: 无拒绝内渡，通电与台存亡，率黑旗军与台湾义军并肩抗日，在台湾血战近五个月，毙伤敌军30,000余人。音乐剧《黑旗令》是由台湾导演李小平执导的，他介绍说《黑旗令》的主题是回家。他谈到台湾仍然保留着许多与刘永福相关的地名，也提到这部剧为何能打动观众。下面我们就来听听李小平导演的创作心路。
1: 当他们只要出去打仗，说每一个人今天都给我健康保命的回到家里，进而扩大成为他后来去到台湾短期的驻守，碰上了历史的大事件的马关条约，他也希望把这些人带回家，某个程度又契合了当代某一种回归的精神。所以从没有家渴望一个家，部队要可以回师，你们要回来驻守你们家，进而到最后他觉得他没有在台湾守护住是他毕生的遗憾。所以他往往站在钦州的海边之后，远望着那边说，我希望他们那群人能回家。这种呼唤是循着剧情脉络里面而带出来，是这么顺理成章爬梳出来的一个主题。所以回家的念想在剧情里面除了细节的行动线，也是这些阵亡将士终于超脱了现世的苦难而去到他精神上的原乡的天上星星的那个家，甚至于扩大成为当前的对应的一个现实场景。所以回家这个议题是渐渐扩大而成的核心主题。创作作品的时候，两岸有不同视角的一些去梳理。台湾其实我最早的第一印象是什么永福公园、永福桥、永福路啊，什么等等都很多。永福这两个字后，我最早其实望文生义，你便是永福，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祝福语，永远的福气，永远的福报。所以原先的字面上理解是哦，好，大概是在这样的逻辑，不太知道它是哪一个人的人名的连结跟应用。那当然我觉得决定这个名字用这样方式记录它，一定有当时的特殊的历史因由。当它用这样方式被记录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后世就有机会透过地名去阅读这个人。而这次的重新启发就是再出发说，他不是只是一个祝语，他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在他的历史的长河里面活出了他的价值跟骨气。我觉得这时候你从一个地名、一个公园名、一个学校名认识他，就更立体而鲜活了。市场现在还是有一种审美氛围的，大部分年轻世代因为网络视频的冲击，所谓短平快啦，因此在策略上面，审美心理学里面有一个3分钟一个小惊讶，5分钟一个爆点，10分钟一个大转折，它还是有个心理坡度的一个计算。这默默放在我心里面的曲度去计算，在他们的审美心理里面去进行这一个提供。好在音乐剧这个活泼的载体，它是非常能够满足很多面向的观众审美心理。你喜欢听歌的，我不是平面用语言，我用唱来把我心里面的所思所想表述出来。当这边唱完了之后，我紧接着给他一个非常冲击力的剧情，非常热情而燃爆了的舞蹈，就可以让他立即有感受得到故事场景里面。所以这些事情都是可以在创作策略的被精算、审美上的逐渐的提供，然后让观众在可预期跟不可预期当中，他被带入故事里面，这不是显得比较有趣吗？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0: 音乐剧《黑旗令》用年轻化、现代化的舞台重新演绎黑旗军英雄故事。那么郑玉李先生，这部文艺作品对于唤起两岸同胞共同的民族记忆、拉近两岸青年心灵距离，有着怎样独特的现实意义呢？
3: 音乐剧《黑旗令》最大的现实价值呢，是用年轻化的艺术语态去诠释了两岸共同的历史记忆，具备极强的时代意义和交流的价值。首先呢，该剧呢是重塑了两岸同源的英雄叙事，夯实了两岸同胞共同的

0: 的审美呢，去搭建两岸青年的心灵桥梁，去消融两岸青年的认知的隔阂。当下呢，两岸青年的成长环境、文娱审美存在一定的差异，而《黑麒麟》呢，它采用了现代编曲、新潮舞美、年轻化的叙事，以热血情怀、家国坚守这些青年共情的内核去诠释历史，用舞台情感打动观众，让大陆青年读懂宝岛的抗战的过往，让台湾青年认清两岸一体的家国史实。那么，这种柔性的沉浸式的文化传播，也能够有效拉近两岸青年之间的心灵的距离。而且呢，该剧呢也为两岸文艺交流呢实现了赋能，筑牢了两岸青年的文化的认同的根基。本剧呢，像我们刚刚提到的，是由两岸艺术家携手共创、同台演绎的，本身呢就是两岸文化融合的一个生动实践。相较于理论宣讲，那么，文艺的交流呢是最润物细无声的交流方式。那么《黑麒麟》呢，以巡演传播的这种形式，让共同的英雄故事、民族精神在两岸青年群体当中呢广泛传播，引导两岸青年聚焦中华民族共同的气节、风骨和家国情怀。所以说，《黑麒麟》呢，不只是一部历史题材的音乐剧，更是两岸青年文化共情的一个纽带。那用现代艺术激活共同的历史，用青春的语态凝聚民族的认同，让两岸青年在共情英雄、敬畏历史当中呢，树立一体同源的民族认知，为两岸青年交流融合、增进民族归属感提供了重要的文艺支撑。
1: 刘永福率领黑旗军赴台抗日，是两岸共有的历史记忆。那么，郑玉礼先生，这段史实如何印证大陆与台湾血脉相连、命运与共的呢？
0: 刘永福黑旗军赴台抗日遇鲁的悲壮史实呢，是近代以来两岸血脉相连、命运与共最鲜活、最硬核的历史佐证，印证了台湾命运始终与祖国紧紧捆绑，不可分割。首先呢，从地缘血脉和家国归属上来看呢，黑旗军援台抗战是中华儿女守护祖国疆土的本能抉择，彰显了两岸同根同源的血脉底色。甲午战败之后呢，清朝撤守，山河破碎，那么身处南疆的刘永福率领黑旗军渡海赴台，自发扛起保台护土的重任。那么这支源自大陆的队伍呢，不远千里，奔赴宝岛抗敌。那么不畏私利，只为守土，印证了台湾自古就是中国疆域不可分割的一环。两岸军民并肩作战，同仇敌忾；大陆将士跨海驰援，台湾民众鼎力相助，军民同心抵御外辱。那么这份跨越海峡的并肩坚守，是两岸同胞血脉相通、休戚与共的真实写照。其次呢，从近代民族的命运维度呢，黑旗军抗日史实呢，深刻地诠释了两岸命运一体、荣辱与共的历史宿命。那么，近代中国呢，积贫积弱，台湾作为中国的东南屏障，是祖国海防的生命线。台湾的安危呢，直接关乎整个华夏的疆域的完整和民族的存续。外敌侵台，既是台湾的劫难，更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屈辱和危难。黑旗军浴血台岛，誓死不降，以血肉之躯捍卫疆土。这场抗争是中华民族反侵略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这足以证明两岸的命运从古至今高度绑定。最后呢，从精神传承和民族认同上来看，黑旗军的爱国气节是两岸共有的精神图腾，筑牢两岸命运共同体的根基。黑旗军保台卫国、不屈外辱的家国精神，深深镌刻在两岸人民的民族记忆当中，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财富。百余年来，这段历史始终警示后人，两岸同胞皆是中华儿女，任何企图分裂两岸的行为，都是违背历史、背弃先烈抗争意志的逆行。所以说，刘永福黑旗军赴台抗日的史实，以铁一般的历史真相证明两岸血脉同宗、历史同源、命运同体，海峡两岸是不可分割的整体。那么，这份用热血和坚守铸就的共同历史，是两岸同胞凝聚民族认同、坚守家国一体的坚实根基。
1: 黑旗令让刘永福黑旗军这段历史重新走入大众视野。那么，郑玉礼先生，未来我们还可以怎样借助文艺作品传承两岸共同的历史记忆？
0: 音乐剧《黑麒麟》的破圈呢，也证明了两岸可以依托文艺创作的多元路径，去持续的激活、延续、深化两岸共有的历史记忆，去持续夯实两岸的文化共同体认同。那么，第一呢，首先就可以去持续的挖掘两岸共享的近代史的题材的宝库。那么，长期以来呢，两岸大量的共同荟辱、守土兴邦的史料呢，尘封在典籍当中。除了黑旗军抗台史之外呢，还有台海反侵略抗争等大量共有的历史素材。未来呢，文艺创作用在这个电影、舞台剧、短剧、沉浸式演绎等多元的形式去阐述历史，那么用年轻化、轻量化、故事化的表达去消解历史的距离感。 让两岸青年能够

0: 都跳出课本的认知，更生动地了解认识属于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历史。那么其次呢，也可以深化两岸联合共创的模式。黑麒麟的成功呢，也离不开两岸艺术家的共同创作，这是传承两岸共同历史的最优的路径之一。那么未来呢，也应该持续的去搭建两岸的这种文艺合作平台，去推动两岸的编剧、导演、音乐人，包括青年创作者去进行联合采风、联合创作、联合巡演。两岸的创作者呢，也可以加强互补的融合，既能够保留大陆历史叙事的厚重性，又能够贴合台湾民众的情感共鸣，让作品更加的贴合两岸民众共同的情感期待，让共同的历史更加的深入人心。第三呢，也可以去融合新媒体的传播和年轻化的业态。那么未来呢，也可以依托像短视频、短剧、二次元、数字文创、线上云展演等等一些青年喜爱的形式，将黑麒麟的精神、闽台的家国历史转化为动画短片、国风音乐、数字 IP、文创产品等等，同时依托两岸的社交平台联动传播，打破地域的传播壁垒，让共同的历史记忆实现常态化、碎片化的渗透，潜移默化的凝聚青年的认同。第四呢，就是推动文艺作品与校园的教育文旅融合，将优质的两岸历史题材文艺作品引入两岸的校园美育研学活动，让历史文化去浸润青少年的成长，同时结合闽台、台海的红色的文旅资源，去打造实景演绎、历史主题展馆，以文艺赋能文旅，那么让两岸同胞在沉浸式体验中溯源历史，共庆家国。所以说呢，就是传承两岸的共同的历史记忆呢，核心呢是以文艺为桥，以年轻为向，以共创为核。那么通过活化历史题材，深化两岸共创传播的一个形式，那么让两岸共有的英雄史、抗争史和融合史代代相传，持续夯实两岸血脉相连、命运与共的民族共识。
1: 是的，音乐剧《黑麒麟》让刘永福与黑麒军这段厚重的历史重新走进大众视野。面向未来，要继续用好文艺载体，传承两岸共有的历史记忆，要充分挖掘近代两岸抗争史、迁徙史所留存的珍贵史料资源，鼓励两岸创作者联合采风、协同创作，发挥双方创作优势，打造更多贴合两岸大众审美的文艺精品。同时要借助短视频、数字 IP、 沉浸式展演等年轻化传播形态，把厚重历史转化为生动鲜活的文艺作品，拉近历史距离感。还可以推动优秀历史题材文艺作品走进校园，并融入各类文旅场景，推动舞台艺术更好面向大众普及传播。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最深沉持久的精神纽带，共同的历史记忆，是任何人都无法割裂的精神根脉。文艺作品跨越海峡，直抵人心，能够让两岸同胞在回望共同历史、共情民族先辈的过程中，不断夯实文化认同，推动实现同胞心灵契合，为两岸文化交流交融注入源源不断的精神动能。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各位听友，如果你想回听本栏目相关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随时收听以上内容。
2: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3: 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开讲。福建是台胞重要祖籍地，历史上大批福建先民跨越海峡赴台拓垦安家，留下大量族谱、家书、契约、老照片等迁台记忆档案文献。这些民间档案记录下先民渡海迁徙、落地生根的真实历程，是两岸血脉相连、同根同源的鲜活物证。下面请来自台湾、现在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任教的王文龙先生来聊一聊这些档案文献。节目采制总台记者张孝瑞。
4: 大家好，我是孝瑞。岁月留痕，档案为证。明清以来，福建居民大规模迁居台湾，在闽台往来过程中，形成了数量众多、内容丰富的迁台记忆档案文献。这些档案文献直接印证两岸历史渊源，承载中华民族记忆，是海峡两岸同根同源、同文同宗、同属一个中国的重要历史见证。如今，这些同源史料分别保存在两岸不同馆藏机构。近年来，民进党当局为了去中国化， 不断借课纲舆论大肆扭曲历史叙事，企图切断两岸文脉，弱化中华认同。这些原始档案恰恰成为还原历史本貌最坚实的物证，为两岸民众正确认识理解两岸的历史渊源提供了最直接最有力的印证。
5: 可能有许多的听众会觉得，档案就是锁在库房里面那些老旧的纸本文物，跟普通人的生活其实离得很远。但是我做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这么多年，其实对于档案有很深的感触。台湾的故宫博物院以及档案管理局等等，收录了许多明清以来的资料，还有手稿。大陆这边，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福建省档案馆、闽台原博物馆等等，都保存着许多明清官府垦殖的契约、道光年间的台批家书等。这些还包括了1945年那个时候台湾公会堂的受降档案。单单翻阅某一方的材料，就只能得到来自单一方面的认识。实际上，两岸的史料必须并合才能完整，两岸的历史脉络也才能清晰，犹如两岸必须统一才能够金瓯无缺一般。历史研究讲究互相对照，少了其中一方的材料，事实就很难讲得周全。
4: 这些大量反映历史文化、承载两岸记忆的档案，既包括文书、信件、契约、族谱等，也包括书画、匾额、碑刻、录音、录像等，是两岸民众共同拥有的宝贵历史财富。加强这些原始档案的保护利用，对于深化两岸融合发展、促进两岸同胞心灵相通，具有重要意义。
5: 档案开放到什么程度，大众才能够看到更多更完整的历史呢？这一点我过去也曾经多次的公开表达过看法，希望积极地公开资料，促进民众利用，增进民众对于历史的掌握与了解。教科书的文字可以修改删减，网络上的说法可以刻意引导，但是留存百年的原始文书、民间家书、旧老契约都是没有办法被篡改。现在台湾岛内的许多青年，他们的历史教育有一块很大的短板，课本中曾经被提及过的历史，比如说乙未保台的一个抗争记录、台湾义勇队在大陆抗日的故事、台湾光复的史实等等，在台湾当局的课纲改变之后遭到大幅的压缩。不少青年其实搞不清楚台湾光复是抗战胜利带来的成果，更是不会知道日据时期有大批的台胞，他们冒着生命危险跨过海峡回到大陆，投身于抗战的英勇事迹。历史学最基础的方法就是多重史料的互证。年轻人若只是长期的接触那些遭到筛选以及扭曲的历史叙事，就很难建立客观完整的历史认知，这样就很可能会被操弄。
4: 受现实因素制约，两岸官方层面开展大规模史料互通尚有阻力。在这样的背景下，民间文史交流就成为弥合隔阂的重要补充。当前两岸档案界正积极探索依托数字化手段整合闽台族谱、方志、民间文书等资源，推动联合编研与线上共享，为两岸同胞共同守护历史记忆、增进情感连结提供便利。
5: 当前民间文史的团体就已经开始启动透过族谱影印交换、档案数位化抄录、民间家书线上联展等等方式，这些动作其实门槛都不高，先让民间史料流动起来，着手打破人为制造的资讯壁垒。有人可能会对共享史料、共写史书产生误解，以为这句话就是要求两岸的学者必须得出一模一样的结论，而实际上史学研究本来就允许不同的观察角度。两岸的成长环境背景有点不太一样，

0: 对于同一个历史事件，自然会产生不太一样的看法，这都是很正常的事情。真正共识的底线是大家讨论历史，不能抛开原始资料，不能刻意隐匿，裁剪关键史料，更不可能凭空创造、编造、割裂两岸血脉的叙事。我参与了这么多两岸史学的交流，深有体会。只要大家都拿出档案原始的文件来做讨论的基础，大部分的分歧其实都可以用理性沟通来化解。数位化是接下来一定要深耕努力的方向。我们要把涉台档案高清扫描起来，搭配规范的线上检索平台，可以从根本降低查阅的门槛。
1: 档案数字化解决了史料保存的问题，而把档案从库房推向大众，做好活化传播，才能真正释放它的价值。从民间文献的流转互鉴，到档案数字化的建设落地，再到面向青年群体做好历史普及，多条路径正在努力冲破人为设置的讯息壁垒，这些被屏蔽的历史记忆有望重新回归公众视野，出现断裂的历史认知也能够逐步得到修补。
0: 档案也不能够一直锁在库房里，不能够只应就在专业论文里，要转化成通俗的讲座、线上的云展览、青年研学活动等等。历史学者的工作不光是要撰写专业的论文跟研究，更应该把这一些艰涩的历史转化为丰富的故事，让更多的人能从中纵贯古今，见往知来。
1: 史料互通注定是一个长期过程，但真实的档案物证必然不会因为民进党当局人为政治操弄而消失，两岸延续数百年的历史血脉更不会被斩断。这些原始档案蕴含着两岸密切联系的文化符号和情感密码，它一头连着台湾，一头连着祖国大陆，是两岸命运共同体的见证。文献中所记录的历史虽尘封已久，但激活这些属于两岸同胞的共同记忆，能够进一步唤醒两岸同胞对同宗同源血脉亲情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不断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
0: 完整真实的历史记忆对于两岸的年轻人来说格外的重要，人为的遮蔽只能模糊一时的认知，只要有人不断地在整理、传播、研究这些原始的档案，一代代的年轻人终究可以自己透过卷宗来看清自己的来时路。依托档案对话历史，才是拉近两岸心灵距离最扎实的一条路径。
2: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开讲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趣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2: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这里是趣旅行，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大维，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9点到10点播出的趣旅行。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重播时间为18点到19点。
2: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趣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3: 还可以在各大应用平台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趣旅行，有趣的趣，有趣的旅行。可以在视频号趣旅行中看到很多和旅行有关的精彩视频，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留言，一起去看、去听、去旅行、去互动。我们的节

0: 节目信箱 qlx@cctv.com。
1: 接下来让我们预告一下今天节目都有哪些精彩内容。跟着学长走四方，我们要跟着台青小姐姐郭玲玉去打卡浙江建德大慈岩景区的江南悬空寺。
0: 跟着电影去旅行单元，我们走进长江边的中国哪吒文化之乡，去感受四川宜宾的哪吒文化。
1: 乐游风向标，我们来关注最新的文旅资讯。
0: 户外行走真人秀，我们和总台记者去辽宁沈阳体验当地夜市里的网红美食。
1: 每天都有新的精彩，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3: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1: 欢迎来到我们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大慈岩景区位于浙江杭州市下辖的建德市，是一处将佛教文化与山水风光融为一体的风景区，素有浙江小九华之称。景区内呢，有被誉为中华第一天然立佛的大慈岩主峰、江南第一悬空寺、清音阁、双面佛等景点。
0: 由于山中庙宇一半嵌入岩腹，一半凌空绝壁，其寺庙的建筑风格和山西悬空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被誉为江南悬空寺。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我们和台青小姐姐郭玲玉打卡浙江建德大慈岩景区江南悬空寺。
4: 大家好，我是台青小姐姐郭玲玉，我的桐庐建德逍遥游要开始了。我和小伙伴呢来到大慈岩景区，哇，来看江南悬空寺。一听到悬空寺呢，其实呢我先上网查了一查，有山西横山的悬空寺、河北悬空寺，还有云南昆明的悬空寺、三清阁等。哇，原来还有这么多知名的悬空寺哦，等着我们去打卡。那我是之前呢有去过山西横山悬空寺打卡过，有见识到其壮观哦。这次呢来到建德呢打卡大慈岩景区悬空寺，有久闻哦，建德大慈岩风景区呢是以江南悬空寺、长谷溪流、中华第一天然立佛而闻名遐迩，素有浙西小九华的一个美誉，是浙江省风景名胜区优秀景点之一哦。这里更是两岸火爆聚集《庆余年二》的同款核心取景地。大家还记得《庆余年二》在第28集的剧情中，尤其令人瞩目的就是那个悬空庙，就是这座位于悬崖峭壁上的庙宇，飞临绝壁，依崖而建，便是在此取景哦。这里的悬崖竹殿凌空揽色，藏着浙西独有的禅意和险峻。大慈岩悬空寺呢，一半它是嵌入岩腹，一半凌空绝壁，其寺庙的建筑风格乍一看跟山西的悬空寺极为相似，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大慈岩景区悬空寺呢与山西横山的悬空寺呢就被并称为中国南北悬空寺哦。大慈岩景区悬空寺其建筑特色呢概括为其悬巧三个字。远望悬空寺呢，我们远远望过去，它就像一副玲珑剔透的一个浮雕，镶嵌在万仞的峭壁间。那我们呢再近看悬空寺呢，大有凌空欲飞之势。我和小伙伴呢来解锁这座集奇险古韵同趣于一体的山间秘境哦。为了轻松沉浸式游玩呢，我们特意选择搭乘索道上山，哇，解锁省力观景模式。下山呢，我们则不走寻常路，来体验趣味满满的人肉溜滑梯，收获别样的山野乐趣哦。我们乘坐呢索道缓缓升空，群山呢次第铺展在眼底，清风穿林而过，我们随着索道呢缓缓上行，山间呢最震撼的景致就是渐渐闯入视野，依山凿壁凌空而建的大慈岩悬空寺。而后呢我们呢登梯走向悬空寺，可以看到 建筑呢呈现红墙黛瓦的错落排布，半悬于空，半倚青山，与险峻的崖壁呢就融为一体，完美的复刻了《庆余年二》的剧中仙气飘渺、凌空出世的仙侠意境，既有古式的静谧庄园，又有凌空欲飞的磅礴气势，不愧是江南罕见的悬空古刹。远远呢望去呢，阁楼悬空，栈道蜿蜒，真的让人真切的体会到足底悬崖恐欲崩的那种惊险意境哦。因为我就在身历其中，也在这边呢也打卡了《庆余年二》同款的合照，氛围感呢直接拉满。那我们呢，循着山间的禅意步道继续深入呢，我们便邂逅了大慈岩的一个标志性景观——双面弥勒大佛。哦，这尊金色大佛呢，是独具巧思，不同于寻常的佛像，它是前后呢双面呢皆有竖一个笑脸，哦，弥勒佛的笑脸。正反两面呢，慈眉善目，笑意盈盈，一面俯瞰山间烟火，一面遥望层叠青山。我们来看哦，哇，佛像的体量恢宏，气度悠然，往来的游人呢就纷纷驻足观赏，静心祈福。那我们再持续想往前走，我和小伙伴就看到天然立佛，天然立佛呢，从山侧远眺，大慈岩的主峰呢，酷似一尊巨大的地藏王菩萨的一个立像。哦，这是由奇石怪洞、草木自然组合而成的一个五官，然后被专家鉴定为全国最大的天然立佛之一，在山林禅意中呢，感受岁月的安然。哦，这独一无二的天然立佛也让大慈岩的禅意越发浓厚。我来看哦，真的太像地藏王菩萨了，这样子就能够了解为什么大慈岩有浙西小九华的一个美誉称号。我也把看到的这一幕也拍下来了。这里呢，还有一个核心看点哦，就是地藏王大殿与千年古银杏相交辉映，成为山野间最棒的一个景致。尤其是这棵古银杏呢，是经历了大概700余年的风雨，挺拔苍劲，枝叶繁茂，还是杭州十大最美古树的名木之一哟。粗壮的树干呢，有着岁月的纹路，四季景致呢各有风韵。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古寺、古树、新山的相融，勾勒出一幅静谧悠远的一个山水古画。这里真的好美哦，真的很安静，好像我包场。对，尤其是那个古银杏树，因为我们刚好来看，就是是初夏，你可以看到银杏树它生发的样子。那也可以想象说到秋天，它非常的美，因为它树叶是金黄色。大慈岩登山游呢，常规是徒步下山，一是以徒步的方式下山，我是选择了景区超具特色人肉溜滑梯，开启下山之旅。大慈岩景区的人肉溜滑梯，其实它正式名称叫做丛林速滑哦。不同于我们徒步下山需要步步小心，还有雨天你还要注意防滑的一些繁琐，这条山间的之字形的一个溜滑梯，它是顺着山势而下，全程呢有溜滑梯的乐趣。我们呢听在场的工作人员指引，然后自身坐稳，然后呢前身向前俯，顺着坡度呢缓缓前行，然后呢就如同小时候溜滑梯般，好久没有溜滑梯的我又惊险又解压。这边呢也跟大家讲解一下哦，在这边呢我会听现场工作人员的指引，我会穿上有一个是滑裤，它是帮助你滑行的裤子，然后还会戴上厚的手套，就是可以抓住两边的 杆子，然后呢你就是坐好，然后呢前身向前俯，然后像溜滑梯一样溜下来就可以了。所以呢这边呢会非常的安全。其实到了下山之后呢，我回想整个全程哦，真的是下山轻松不费力，告别了登山的一个疲态，沉浸式的感受溜滑梯下山的一个趣味，是整趟旅程中让我最惊喜的一个独特的旅行体验，也非常的安全哦。也告诉台湾朋友们，喜爱影视《庆余年二》这边拍出同款照呢，一定要来大慈岩景区悬空寺，一定不要错过哦。
1: 刚才为您播出的是跟着学长走四方，如果想要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青郭玲玉，打卡大慈岩景区江南悬空寺，来回听以上内容。

0: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房，错落有致。淳朴的藏族世代聚居，天人合一。
1: 历经900年岁月的安徽一线红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0: 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容纳800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
1: 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中国。
2: 还记得自己是谁吗？
3: 电影是一种让心灵旅行的方式。
4: 咱俩是不是认识啊？
5: 绝对认识。
6: 旅行是一种探索未知世界的方式。
7: 好看的电影里有精彩的故事，有难忘的台词。
8: 最紧要自己冇放弃自己。
9: 好看的电影里还有喜欢的明星，更有热辣滚烫的美食。
10: 陈夫子、谭秋生、强奸酒杯。
3: 推开光影艺术的大门，领略大陆动人的风景。
6: 行走在真实的山水间，去寻找和印证那些被时间遗忘的文化密码。
7: 跟着电影去旅行，打卡热播影片的取景地。
9: 跟着电影去旅行，去奔赴每一个向往的地方。
11: 让我们跨越海峡，去开启一场特别的旅行。
1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我是刘洋。
13: 大家好，我是大维。
12: 头戴乾坤圈，臂绕混天绫，脚踏风火轮，手持火尖枪。去年的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以其扣人心弦的剧情、震撼人心的视听效果，在电影市场脱颖而出。这个神话故事中的天之骄子，也点燃了无数人的哪吒情怀。这其中呢，天津河西陈塘庄、四川宜宾、河南南阳丁河镇等地，由于与哪吒传说颇有渊源，当地文旅产业也行动起来，主动承接哪吒的泼天流量，拓展当地文旅资源。
13: 其实啊，哪吒作为神话传说人物，本身就是虚构的形象，自然难以确证其来源。但是他在传说中是一个顶天立地的英雄人物，因其敢爱敢恨、惩恶扬善、形象鲜明而备受人们喜爱。久而久之，哪吒文化融入一方水土，深入一方民俗，成为民间信仰，代代相传。
12: 说到哪吒，几乎每一个四川宜宾人都可以说出一大段故事，很多宜宾人的童年也是听着哪吒的故事长大的。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呢，宜宾有众多自然风景、人文遗迹与哪吒文化紧密相连。因哪吒文化历史悠久，群众参与度最高，故事保存最完整，宜宾市翠屏区还获颁中国哪吒文化之乡。
13: 跟着电影去旅行单元，我们要和宜宾融媒体中心主持人周丹丹以及宜宾多个景区的工作人员走进长江边的中国哪吒文化之乡，去感受四川宜宾的哪吒文化吧。
14: 站在三江之畔的观音古街，这里的一砖一瓦都诉说着宜宾的新旧故事。曾经电影《魔童闹海》的一张票根将荧屏热度带到这里，许多游客纷至沓来，在古韵烟火当中读懂了宜宾影融结合的新答卷。
15: 我是外地过来的，宜宾的夜景真的把我震撼到了，而且看到好多地标亮灯说跟着电影去旅游，我觉得这种电影加旅游的形式特别的好。
16: 我们得知宜宾这里有一个哪吒行宫，很感兴趣，这次专程来游玩参观。
17: 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一火，大家才发现原来哪吒的故乡就在宜宾的翠屏山上， 上千年的民间信仰一下子撞上了现代影视的流量，原本安安静静的山林古庙突然涌来了天南地北的游客，他们专程找到翠屏山来，就想亲眼看看哪吒的故乡在哪儿，看看真实的哪吒行宫到底长什么样。哪吒祖庙就建在翠屏山半山腰上，占地2000多平方米，顺着山势修了三进院落，主殿的飞檐高高翘起，错落有致地藏在山林间，已经在这儿静静守了上千年。
2: 宜宾翠屏山景区工作人员罗玉梅：
14: 这座依山而建的哪吒行宫，经海峡两岸共同考证，是哪吒祖庙。殿内三太子神像英勇灵动，每年大批台湾地区、东南亚地区游客跨越山海前来寻根。这里既是神话落地的文化圣地，更是两岸文化连结的温情纽带。
17: 哪吒带给世人的形象是天不怕地不怕的英雄少年，那么供奉这位少年神话人物的祖庙

0: 底有什么不一样呢？
1: 宜宾翠屏山景区工作人员孙倩。
2: 别处庙宇供奉瓜果肉食，宜宾翠屏山哪吒祖庙祭品格外鲜活特别。神像前面牛奶、棒棒糖摆满供台，都是孩童爱吃爱玩的小东西。无数孩子带着零食前来祭拜，用少年专属礼物致敬这位三太子。孩子们真心喜爱这位勇敢叛逆的三太子。
0: 游客，
3: 这种孩童式的祭拜方式打破传统祭祀规矩，拉近了神明与世人的距离，在国内庙宇中十分罕见。而哪吒行宫也承载着一代代孩子的尊崇与祈愿。
1: 宜宾翠屏山景区工作人员黄浩。
4: 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火爆出圈后，翠屏山哪吒祖庙迎来客流热潮，景区的数据显示，大批家庭游客专程到此打卡。
0: 大殿后头还藏着一个洞，这就是翠屏山的哪吒洞。神话里写的到底是真是假？银幕上的哪吒闹得轰轰烈烈，这个安静的山洞里头又藏着什么样的古老传说？
1: 宜宾翠屏山景区工作人员黄胜。
5: 哪吒洞是天然山石洞窟，和行宫那边区别明显。太子殿内哪吒塑像站姿挺拔，而洞窟内保存古老盘腿坐式石像，文化底蕴更为久远。
0: 宜宾的陈塘关，传说中哪吒的出生地，正午地表温度超过40摄氏度，江面上露出一溜礁石，当地人都叫它龙脊石，它就是传说中龙王三太子敖丙被哪吒打死后的化身地。
6: 民间传说里，陈塘关是李靖驻守的关隘和哪吒的降生之地。在合江门上游有一块绵延了500米的龙脊石，相传它是哪吒和敖丙大战之后三太子的龙骨沉入长江底所形成的龙石。
0: 离开江岸，再去山下的哪吒主题文化馆转转，场馆里的互动体验非常不一样。
6: 欢迎来到哪吒文化体验长廊，全长100多米的沉浸式空间藏着许多神话惊喜。小朋友们可以近距离触摸展品，解锁少年英雄的成长故事，研学闯关趣味十足，赶紧到此来打卡。
0: 哪吒主题文化馆靠光影和互动来讲故事，场馆里有沉浸式展厅，能亲手摸，能互动玩，还藏着不少宜宾本地的老传说。
1: 宜宾哪吒文化主题馆工作人员方凯。
7: 宜宾哪吒文化主题馆总面积700余方，分为5大体验空间，文化长廊展示两岸哪吒民俗，岩洞壁画区还原封神故事，全息互动区复刻3大神话实景，借助光影特效踏入莲花仙境，沉浸式感受神话场景。
0: 展厅里藏着互动装置与文化档案，还有很多不一样的惊喜，走进这里就像走进了童话世界。游客，
8: 谁能想到古老神话通过光影技术全部活了过来，走入全息空间，莲花迷雾环绕四周，仿佛闯进封神世界。
0: 这座文化馆，它把哪吒出世、闹海、重生的一生都活灵活现地展现出来。走一圈下来，不光看得懂故事，还能感受到人们为什么世代敬重这位少年英雄。
1: 宜宾哪吒文化主题馆工作人员刘云霞。
9: 从哪吒文化体验馆入口到结束，全程大约有200米，这一段也是近距离触摸神像复刻摆件，顺着沉浸式场景走完哪吒出世、闹海、剔骨还父、莲花重生的一生，真切感受到少年英雄不畏洪水、敢于抗争的气魄，深深体会宜宾传承千年不屈向善的哪吒文化魅力。
0: 文化馆旁边就是哪吒欢乐世界，这儿把神话故事变成了小朋友的游乐场。哪吒 IP 贯穿了整个翠屏山景区，四川宜宾稳稳地接住了电影带来的铺天流量。
1: 宜宾翠屏区文旅局工作人员王海燕。
10: 文旅部门也在总结银旅联动经验，把银幕热度、短期流量转化为落地的旅行福利实惠和长期的消费动能。

0: 有声的路书，移动的指南，乐游资讯全掌握，游玩体验线路多，旅游家，跨界家，这是旅行中的快乐家，乐游风向标。
1: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2: 大家好，我是大维。打开旅游地图导航，从这里开始。
1: 进入我们今天的乐游风向标。如今呢，电影凭借其强大的文化感染力和 IP 辐射力，正成为拉动内需、促进消费的重要引擎。各地持续深耕电影加多元业态融合发展路径，以光影为纽带，串联起了文旅、商业、科技等多元场景，构建了全链条消费生态。来听总台记者给我们发回的综合报道。
3: 吉林长春市作为新中国电影的摇篮，整座城市的光影氛围持续升温。
4: 你要不要吧？现在是一言为定。
3: 夜幕降临，公益露天电影把流动放映搬进了社区街巷、城市公园。晚风徐徐，市民游客在自然景致中沉浸式感受老胶片电影的独特韵味。
5: 在河边吹着晚风看电影，我感觉特别放松，而且这个氛围感特别的好。特别是这个老电影一播出的时候，就有一种特别浓厚的历史厚重感。
6: 我感觉这种免费公益电影放起来特别惠民，不用去影院就能在家门口这边就能看到这种非常经典的影片，特别好。
3: 目前长春设置了30多个公益露天放映点位，覆盖城市街区、市民公园、大学校园以及各大文旅景区。露天放映也为周边景区聚人气、引客流，实现文化惠民与文旅引流双向赋能。长春四季南河岸线公园工作人员王润东：
7: 我们每一场露天电影基本都是座无虚席，不少市民朋友们呢还自己带着小板凳前来观影。露天放映呢叠加了园区原有的游玩项目，有效地拉动了我们整个园区的人气。
8: 暑期以来，湖北武汉市各大影院迎来了观影高峰，

0: 国产影片《功夫女足》《八仙》等表现抢眼。武汉市民戴女士：
1: 刚开始来看的时候以为是喜剧，然后看着看就是眼泪止不住了，有一点，尤其到后面救孩子那个片段的时候，《功夫女足》然后还有《八仙》都看了，今年真的是看不过来，都挺好看的。
0: 喜剧、动画、现实等多题材影片在暑期档齐头并进，持续搅热市场。震撼的视听体验也吸引了更多观众走进电影院。能呈现 1.90:1 画幅的二代激光 IMAX 影厅成为不少武汉影迷的观影首选。武汉市民蔡先生：
2: 提前几天买的，而且我研究了很久，这个厅好像用的设备最牛，给人的这个视听感觉跟普通还是不一样。
3: 傍晚，位于安徽芜湖市镜湖区的芜湖古城景区客流如织，古城东门旁一座三层高的独栋影城以繁花复古为主题，采用墨绿色、香槟色与咖啡色为主色调，将复古风情复刻到了皖南古城。观影市民吴静怡：
4: 环境非常的舒适，很适合闺蜜还有情侣之间拍照打卡，还会让我很轻松。
3: 依托芜湖古城客流和自有户外空间，影城打造了近200平米的露天休闲区，融合了烧烤、轻食与民谣演出。观众在电影开场前或散场后，可以在此小聚听歌、餐饮消费，填补了影院空档期的经营空白。观影市民李巧莹：
5: 我觉得非常的新奇，在看电影的时候还有工作人员给你送吃的，然后氛围也特别好。出来以后旁边有很多舞台啊，还有很多演员，还有很多道具，搞得都很漂亮。
3: 从单纯观影到光影休闲，电影家正在刻画电影院的新样态。芜湖古城企划部负责人吴宇斌介绍，今年以来景区抓住电影院这一重要文化载体，联动开展电影主创见面会、电影音乐会等文化活动，为文旅消费注入新活力。
6: 从今年开始呢，我们也和电影院积极地开展了一些线下的活动，那么市场的反响还是非常热烈的。通过体验式影院这种新型业态呢，既拉长了游客在街区的这个停留时间，也带动了周边配套的这种消费场景。
7: 在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坐落着一处老厂区，历史呢可以追溯至1866年的福建船政。承载厚重历史的工业遗存如今幻变成怎样的面貌，又凭借什么蜕变为大家喜爱的文旅新地标呢？一起来听报道。
8: 每天下午4点，客流开始向一座由旧机修车间改造的剧场汇聚。国内首个折叠渐进式剧目《醉意船政》即将开演，这部沉浸式演出已上演近1200场。而这片人气高涨的文旅景区，7年前还是墙塌顶漏的闲置老厂房。百年工业遗址如何实现价值重塑？带着问题，我们走进了位于福州马尾的中国船政文化景区。
9: 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是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1楼展厅。那这个博物馆，
8: 这片116公顷的园区根植于1866年创办的福建船政。近年来，福州持续加大工业遗产系统性保护力度，统筹工业遗址群，打造全域文化空间。福建船政文化研究院研究人员李易峰说，如何在保护与发展间找到平衡，是当初的第一道难题。
10: 先把旧厂变成了一个船政文化城的一个模式，综合仓库变成了一个博物馆，机修车间变成了一个剧场，几个仓库房子我们变成船政书局，还把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马江海战纪念馆和罗星塔公园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有统一行政能力的文旅单位。这在行政上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
8: 离博物馆不远的铁鞋厂，这座中国最早的近代西式钢构架厂房，在启动改造时只剩下钢结构。福建船政文化管理委员会文化和保护处负责人王芳介绍，
11: 为了让这个钢结构不至于在风吹雨淋日晒中继续受到损坏，我们就采用了一个玻璃罩的修缮方案，把文物本体作为一个展品，把这个玻璃罩作为一个展柜，既保护了铁鞋厂，又能够让观众进入到铁鞋车间里面，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沉浸式的感受船政的建筑的魅力。
8: 改造旧厂房作为主展馆，打通片区，形成完整历史游览动线。大博物馆片区理念确立后，如何让百年船政活起来？醉意船政剧场提供了关键思路。醉意船政艺术团团长周满琴解释，
12: 我们这个三连体的老车间，它有很多的柱子衔接，它们仿佛像一个一个的抽屉，可以抽叠出一段时光，讲好一个故事，从而萌生出了折叠渐进的概念。那观众坐在我们可以行进的观众席上，它仿佛像乘坐一艘时光小船，来看我们这一段向海图强的恢宏历史。
8: 福建船政投资集团相关负责人陈军介绍，景区在去年八月开发2.3万平方米大草坪，开启夜间经济模式，
13: 设置招商了一些餐饮的市集啊，然后也配套了一些文艺演出，让不管是外地的还是本地的游客市民，他晚上有一个乘凉休息、喝茶、吃宵夜的一个空间。
14: 今年八月恰逢河北石家庄正定县荣国府景区建成开放40周年，作为一个完整展现曹雪芹原著《红楼梦》场景的著名景区，近年来呢，荣国府景区不断推陈出新，相继推出了一系列融入式、参与式主题文化活动，为广大游客打造全天候沉浸式红楼文化体验，老景区持续焕发新活力。来听河北台记者魏娜、石家庄台记者陈思的报道。
15: 在荣国府景区，互动巡游、黛玉入府、情景演绎、凤姐李佳慧等一个个精彩的节目轮番上演，为让游客真正入戏、入景、入情，景区专门推出了游客角色扮演体验项目，游客可报名化身林黛玉，乘轿体验经典桥段黛玉入府，也能扮演女官、小厮等多样角色。河南游客李女士就报名参与了一下，
16: 体验了一下当西凤姐姐的丫鬟吧，挺有意思的，然后互动感也挺强，参与感也挺强。
15: 作为一个完整展现曹雪芹原著《红楼梦》场景的著名景区，多年来来自海内外的上千万游客在这里身临其境地了解了博大精深的红楼文化。正定荣国府景区讲解员牛丽颖说，过去的单纯参观式游览越来越难以吸引游客，
17: 各地游客来到荣国府大部分呀，就是走马观花的参观一圈就走了。我们陆续呢推出了刘姥姥迎宾、黛玉进府、元妃省亲等这些情景演绎。后期呢又推出了以舞蹈为元素的《又见十二钗》《入梦》《宝黛独西厢》等情景剧。那恰逢今年呢，又是我们荣国府建府40周年，我们经过全新的策划，推出了一个全新日间文化演绎。
15: 此次推出的全新日间文化演绎《红楼有戏》，从上午9:45一直到下午5:20，包括游艺挑战、寻缘互动、情景演绎等40多项演出活动不间断上演，节目深度贴合《红楼梦》文化内涵，通过鲜活的人物演绎，把红楼故事转化为游客可看可感可沉浸式参与的实景红楼大戏。演出打破了演员与游客的边界，让游客从台下看客变身剧中人，沉浸式触摸鲜活生动的红楼世界。石家庄游客周女士
18: 感觉是身临其境，还观看了很多的表演，很喜欢这方面内容，这样让旅游更加的丰富，让游客的体验更加的快乐。
15: 除了白天精彩节目不断线，夜幕降临，华灯璀璨，夜间参与性节目一梦入红楼准时上演，姥姥入府、凤姐逗趣等沉浸式夜游项目，通过光影造景、演绎交互等多种形式，将《红楼梦》中的经典故事在亭台楼阁间生动再现，与白天节目形成联动，构建起日游加夜游一体化全时段的红楼文化体验。节目中通过巧妙的设计，随机邀请游客参与其中，被挑中的游客充满惊喜，没被挑中的游客也看得不亦乐乎。正定荣国府景区讲解员牛丽颖，
17: 现在我们推出的白天夜间双时段沉浸式演出项目，荣国府景区的日均接待量呢，比去年同期相比啊，实现了一个较大幅度的增长，游客在园里面呢，平均停留的时间也明显拉长了。
7: 如今啊，携带宠物上高速出行的旅客是越来越多，但是宠物饮水难、排泄物处理不便等烦恼，影响着大家出行体验。看准宠物出行旅客的实际需求，最近四川省高速路网首个宠物友好驿站在成灌高速安德服务区亮相了。驿站为毛孩子们打造了什么专属服务呢？来听报道。
19: 越来越多市民选择带着宠物一起旅行，但不少高速服务区缺少宠物专属安置空间，车主需要进入室内就餐休整时，宠物只能待在车内， 闷热又局促，十分不便。如今

0: 是一个给宠物清洁冲脚胶的一个设施。另外这边还有宠物专门的泊狗区，主人可以把宠物暂时的拴在这个地方，然后到我们的服务区里面进行一个消费。
1: 此外，服务区综合楼内也设有人宠公共休息区，主人休憩时爱宠也有专属座位。前来体验的旅客纷纷表示，宠物友好驿站的设置十分人性化，
2: 感受非常棒，阳光明媚嘛，然后带着宠物出来玩，带着我们家狗狗，哎，我一直都在担心，就是路上有没有合适的地方能够让我也很放松，然后它也可以得到一个休息，没想到安德服务区这边还有这样一个空间，太棒了。
3: 很难得有那种服务区来考虑就是宠物这种出行嘛，所以有这种设置也挺人文关怀的。
1: 张可君表示，安德服务区地处川西旅游要道，长途自驾对车内宠物考验不小，在此设置驿站能让毛孩子及时补水，活动筋骨，以更好状态开启旅途。同时，服务区日常车流量大，携宠旅客占比持续上升，具备增设宠物友好设施的现实需求。
0: 每天要接待30到50个携宠家庭到这个地方使用这些设施。我们整个这个区域都是列入了我们整个服务区的日常保洁、日常巡查范围。每天都有专业的人员过来进行设备设施的检查和卫生方面的打扫。
1: 为了保障公共环境整洁有序，驿站同步公示文明携宠出行公约，倡导市民文明遛宠，及时清理宠物粪便，全程牵绳出行，在暖心便民的同时守护服务区公共秩序。据了解，后续服务区还将持续优化宠物友好设施，完善便民配套，持续提升管理水平，打造人宠和谐相处的空间。

0: 十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呼吸中体会时间的流动，行走间感受大地的脉搏。我爱旅行，我在路上，户外行走真人秀。
3: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大维。
3: 浑河作为辽宁沈阳的母亲河，承载着这座城市的记忆与文化，河的两岸呢也成了市民和游客休闲娱乐的最佳选择。如今呢，这里有了更丰富的夜经济消费场景，也成了沈阳的新地标。
4: 户外行走真人秀单元，我们跟着总台记者龚子健、辽宁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柳思雨走进辽宁沈阳，体验当地夜市里的网红美食。
5: 我们来的这个位置叫浑河外滩市集，这几年通过改造让这里成了一个新的网红的地标。
6: 当浑河与夜市这两者结合在一起，水岸美景与特色美食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
7: 辽宁啊，作为东北唯一一个靠海的省份，咱们的小吃也很有大海的特色，是吧？
5: 这个其实我都没见过。
7: 这是饼中间给印了一个八爪鱼，对吧？
8: 对，八爪鱼。
7: 哇，这上面还写着沈阳呢，不是沈阳特色吗？
5: 不是。
7: 没见过。
5: 没见过，但是感觉很有特色，就好像化石一样。
7: 所以它这个名字也叫做化石饼，对吧？
8: 对。
5: 啊，海鲜化石饼。
7: 哦。
6: 海鲜化石饼名字就起得十分贴切，大虾、八爪鱼如同化石一般被牢牢印在一张大饼上。
8: 收拾好了干净的海鲜，把内脏啊、墨囊啊都去掉，还有嘴，然后再压在里面，用这个机器这么一圈一圈压上劲儿，变成。
7: 您这个炉子还能加热是吧？
8: 对对对，这是加热200多高温。
7: 哦，所以我们这个章鱼就变成干巴了，是吧？
5: 哦，而且这么扁，
7: 真成化石了，摆着不吃是吧？
5: 对。
6: 沈阳的浑河外滩夜市不仅是美食的天堂，更是拍照打卡的绝佳地点。从岸边的九号码头还可以乘坐浑河游船，体验不一样的夜市风情。
7: 我们沈阳真是太美了，两岸的美景尽收眼底。
5: 确实，左边呢是我们的沈河区，
7: 哦，
5: 左后方这一片呢是我们的和平区，在你右手边是浑南区。
7: 夜游浑河，基本沈阳的美景都尽收眼底了。
5: 对，就是三个区的美景都能在这个游船上欣赏到。
6: 体验沈阳的夜生活，必须先来看看沈阳城市的夜间风采。游船行驶于浑河之上，灯光璀璨，勾勒出河流与城市建筑交相辉映的绝美轮廓。
7: 我看两岸还有很多这种地标性的沈阳建筑，是吧？
5: 对，你看你都认识哪个？你跟我说一说。
7: 这个我们沈阳人叫大钻石。
5: 对，就我们的大剧院。
7: 哦，叫盛京大剧院。
5: 对，然后的这个是 K11，
7: 逛街的都知道，
5: 对，
7: 商场。所以我们在游来沈阳的时候，一定不能错过夜游浑河这个项目。
6: 除了夜游浑河，在市集的河边还有一个游船主题的餐厅，是一个观赏夜景、品味美食的绝佳之地。
5: 我是从新疆阿克苏来的，然后我是就是想来感受一下东北的风土人情，然后也来到了这个夜市，看到有很多小吃，然后让我也是大开眼界，就是跟新疆的夜市非常不一样的。
9: 我觉得东北的文化真的是非常的不一样，很有感染力，就是东北人的那种情绪的表达和感受，就是让我非常受影响。
6: 外滩集市的美食小店不小，大都是沈阳地区特色门店的缩小版，千奇百怪的夜宵、本土特色美食，让人们对这里流连忘返。市集上的一家摊位前排起了长队，这是在卖什么呢？
7: 你这排队排多久？
10: 排半个小时。
7: 这要买啥呀？
10: 买沈阳地标冰激凌。
11: 从网上看着这个非常的火，然后亲戚朋友们也说这个特别好吃，然后就来吃。
6: 一款物美价廉的冰淇淋，涵盖了香草、抹茶、葡萄、棉花糖、巧克力、草莓六种口味，拍照打卡太吸引人眼球了。
7: 而且这个产品身后这个参照物，哎，还真是这样的。
5: 而且比参照物感觉还要更精美一点。
7: 咱们这地标就是六层，然后给咱们打的也是六层。
5: 我要是你，我就从那底下舔到上面，
7: 都尝
5: 一口，
7: 都尝尝是吧？
6: 在浑南外滩夜市，有三座钢琴零星分布，方便市民随时演奏。正在执勤的特警在市民的推荐下上台就弹，游客和市民们真正见识到了什么叫文武双全。当然，沈阳的精彩内容远远不止于此。记者在寻找沈阳动感之夜的第二站，来到了位于沈阳市的老城区皇姑区塔湾兴顺夜市。它有400多个摊位，夜幕降临，这里人头攒动，一场味觉狂欢随即开启。
7: 来东北了，是不是整点大串啊？
5: 那我给你推荐一家怎么样？
7: 你来推荐一个。
5: 就是我们这家，
7: 这看着名挺霸气的，恭候夹肉。
6: 说起沈阳人最爱的夜宵品类，那莫过于每天都要吃上一顿小烧烤了。很多人来这里就是为了一串宫后。您知道这宫后是什么肉的什么部位吗？
12: 它这个肉吧，采用鲜牛肉、鲜牛腩、牛前腿的牛腩，它是筋夹着肉一层一层的，特别嫩。
6: 宫后筋每天用大锅熬煮3小时，让汤汁进入肉质，随后切成块放在炉火上炙烤，肉串带筋，口感丰富又嚼劲，软烂却别有一番风味。在烧烤已经达到地狱级内卷的东北，没点新鲜花样是无法征服挑剔的食客的。
7: 那个小块也非常新鲜啊，每天都是现剔吗？
13: 对，每天都是现穿现烤的。
5: 对，那这个羊大概一天能卖多少？
13: 一天能卖一只多羊吧，一天能卖一只多点的，一只羊能穿300多。
6: 整只的全羊挂在门前，肉串现切现穿，撒上少许佐料，放在炉火上滋滋啦啦冒着油烟，吃到嘴里就是一个字儿鲜。
7: 来东北吃串得吃腰子，因为咱们烤腰子有一套，它这个也不腥也不臊，挺好的。用东北话来形容就是非常梗，就弹力，
5: 真的会梗。
7: 对，弹牙。
6: 夜市接地气，聚人气，人们爱到这里逛，就是喜欢这份自在和随意。
3: 各位听友，今天的趣旅行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持人大为、刘洋，责任编辑陈亚平，感谢您的收听。
4: 您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趣旅行，收听我们节目更多精彩音频内容。再会了。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好，我是刘洋。
2: 大家好，我是大维。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重播时间为23点到24点。
1: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
2: 接下来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最近江西吉安一处城市核心户外广告位上不见了商业宣传内容，轮番展播的是钱学森、邓稼先、袁隆平、屠呦呦等功勋科学家的公益海报。山东菏泽、内蒙古呼伦贝尔、安徽合肥等多地商圈也都掀起了一场换屏热潮，抬眼所见皆为国之脊梁，网友纷纷留言点赞，这才是我们该追的星，这才是最该刷屏的面孔。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和您了解详细情况。
2: 登陆生活，我们来认识一位在陕西西安工作的台湾青年陈佑征，了解他扎根乡村，融合两岸饮食文化，探索乡村餐饮新业态的故事。以上就是今天的主要内容，接下来开启两岸好生活吧。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

0: 掌握，
1: 追梦圆梦尽心力，
0: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您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直播，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3: 城市的核心商圈户外高频高炮大频，历来是商业广告竞相抢占的黄金流量点位。最近啊，江西吉安一处城市核心户外的广告位上不见了商业宣传内容，轮番展播的是钱学森、邓稼先、袁隆平等功勋科学家的公益海报。
2: 除了江西吉安、山东菏泽、内蒙古呼伦贝尔、安徽合肥等多地商圈，也都掀起了一场换屏热潮。他眼所见皆为国之脊梁，网友纷纷留言点赞，这才是我们该追的星，这才是最该刷屏的面孔。
3: 城市黄金的广告位变身巨幅的科学家海报，背后有着怎样的考量？一方屏幕悄然更迭，又彰显着怎样的社会价值导向呢？一起来听记者的报道。
4: 早高峰时段，吉安市吉安大桥上车流不息，人流密集。地处大桥西侧的核心高炮广告位上，钱学森、邓稼先、袁隆平、屠呦呦四位功勋科学家的巨幅海报正在循环轮播。这块广告大屏高约23米，整套海报以20秒为一个循环周期。每位科学家的形象和专属名言定格展示5秒，不少家长特地带孩子前来打卡，在城市街头定格致敬榜样的瞬间。学生张健：
5: 在课本里读到的名字突然被这么大篇幅的呈现在这些广告牌上，心里肃然起敬。特别是袁隆平爷爷那句“我毕生的追求就是让所有人远离饥饿”，这句话特别有力量，它激励着我要珍惜时光，努力学习，用知识和才干报效祖国，以后做一个像他一样对社会有用的人。
4: 功勋科学家亮相城市核心广告位，也让教育工作者倍感暖心。教师杨磊带着孩子途经此处，对城市街头的这场公开课深感欣慰。
6: 在学校里面真的有挺多孩子在追星，我见过有学生省吃俭用花高价去抢演唱会门票，或者只是为了一张签名照一掷千金。而我们吉安这一次把科学家海报立在街头，就是最生动的公开课。他告诉孩子们，真正的偶像从来不是用流量来去包装的，把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扛在肩上的人，才值得我们用一生去追随。
4: 据了解，这处户外高炮大屏是吉安市最核心的户外广告地标之一，日常主要承接商业广告投放，同时承担赣超赛事、CBA 赛事等城市重大活动宣传任务。吉安某集团户外大屏运营负责人肖路遥说，此次功勋科学家公益海报宣传8月14号正式上线，特意选取每天车流人流高峰期精准投放，就是希望能够最大化传播榜样力量。
7: 那我们希望给大家传递一种这种爱国的精神。我们选的是在不同的几个领域，有一些是对于我们生命科学方面的领域，有些是家国情怀的一些科学家，我们来进行投放。
4: 让肖路遥感到意外的是，公益海报上线后迅速在各大社交平台刷屏，不少留言让他瞬间红了眼。有人说，下班路过商圈，抬头看见邓稼先先生的海报，突然鼻子一酸，他们隐姓埋名一辈子，终于在最热闹的地方露脸了。有人留言，父亲指着几位科学家的照片念道，他们都是给我们拼出好日子的人。
7: 在一些社交平台上面也比较爆火，其实很多人都刷到了。过往投放我们的一些企业和单位也有来问我们，也跟我们说这次流量还蛮好的。
4: 吉安市太和县的居民张伟在网上看到消息后，特意开车带着孩子到现场打卡。
8: 第一反应就是要带孩子来现场，在孩子心里种下一颗祖上科学的种子，让他懂得最近我们国家的脊梁，把他们当成自己学习的榜样。
4: 肖路遥介绍，随着前来打卡致敬的市民持续增多，为了满足大众的观看需求，放大传播效果，

0: 运营方主动调整了播放频次，加大公益海报投放力度。本次首期功勋科学家公益海报将持续播放至9月14号。肖路遥介绍，后续这块户外大屏将常态化推出系列正能量公益宣传内容，更新不同主题，让商业大屏兼具城市活力与人文温度，持续传递榜样力量与家国情怀。
1: 然后后续的话，我们也会用好这种空档的时段，然后去常态化投放一些正能量的公益的广告。那我们这个户外大屏有一些商业的活力，也希望我们给这个城市带来一些温度和一些精神力量。
0: 没有华丽的特效，没有喧嚣的促销，只是安安静静地把科学家晾在每一个人抬眼就能看见的地方。一方屏幕的更迭，绝不是简单的内容替换，它是一座城市最朴素的浪漫，把最热闹的位置留给最值得的人。它也是无声的课堂，在很多人停下脚步，举起手机认真拍照的瞬间，就已经无声地诠释了什么是国之脊梁，什么是榜样的力量。

0: 哲，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枣，十月或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 爱时尚，
2: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1: 爱生活，
3: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1: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4: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进入我们今天的生活乐分享。
5: 乘坐地铁还能顺便找工作，这样的新鲜事呢，就发生在安徽合肥轨道交通海棠站。这一创新之举呢，让地铁站变身为家门口的求职驿站，为众多追梦之人搭建了便捷高效的就业桥梁。一起来听报道。
6: 海棠站是合肥轨道交通5号线和3号线的换乘车站，日均客流超万人次。出了地铁闸机，一抬头就能找工作，这种场景正在这里变成现实。路过站厅层，海棠街道3公里就业圈服务站，不时有乘客停下来了解招聘信息，寻找心仪岗位。
7: 在地铁找工作很方便，现在我到人才市场去。
8: 上下班走这里路过，顺便能查个岗位。
6: 海棠街道3公里就业圈服务站面积不大，也就10多平方米。招聘信息大屏上，周边企业的用工需求实时滚动更新。它依托海棠站的枢纽优势，将就业服务延伸至人流密集的地铁区域，让市民在通勤途中随手查岗位、就近办业务，构建起轨道加社区加商圈全域覆盖的就业服务网络。合肥轨道交通集团海棠站值班站长苏鹏飞。
9: 打造顺路求职到站即办的就业服务新模式，是全省首个落地在地铁站内的3公里就业圈服务站。
6: 据了解，这个就业服务站重点服务辖区常住居民、高校毕业生及年轻群体3类人群。它具有5大服务模块，包括就业服务加油站、职业技能充电站、就业政策宣传站、灵活用工接洽站、求职招聘活动站。运营时间为每周2至周6，9点至12点，14点至19点。合肥轨道交通集团海棠站值班站长苏鹏飞。
9: 现场配备专职工作人员驻点服务，面向各类就业群体提供就业政策咨询、岗位招聘、职业指导、技能培训报名、1对1就业帮扶等服务。
6: 记者注意到，自动中

0: 端上设置了重点人群专区，退役军人、高校毕业生、宝妈、残疾人等群体都可以按类别一键筛选岗位。屏幕旁的二维码还连接了社区快聘小程序，线上申请，线下咨询同步打通，一站式公共就业服务精准匹配个人需求，让就业服务轻松走到市民身边。
1: 地铁站是城市通勤的动脉，山东青岛地铁创新社区经济模式，让周边百姓就近享受便利，也让八方游客在地铁空间邂逅城市烟火。一起来听记者葛欣欣的报道。
2: 傍晚的青岛海信桥地铁站热闹非凡，轮滑少年穿梭其中，银发老人在这儿练习八段锦。这里是青岛市打造的地铁商业综合体畅享会，昔日匆匆过道，如今变身为周边居民的休闲新空间。畅享会体量不大，却集纳了商超、简餐、亲子教育等民生业态，在老城街巷勾勒出出站即生活、下楼即消费的便民生活圈。项目宣传策划负责人王军：
3: 我们希望能够辐射项目周边1到2公里社区生活圈，主打精细化民生服务，依靠周边居民稳定复购，实现项目的可持续运营。这种差异化的社区商业定位，也推动项目实现100%满足的良好运营效果。
2: 社区商业扎根老城，枢纽商业则点亮旅途。在青岛北站地铁站厅，后场市集如同一道流动的风景线，清水工业风搭配原木、绿植与暖光，文艺感十足。30余家精选商户摒弃大而全，聚焦文创与本土伴手礼，让乘客在候车换乘的间隙轻松选购一份属于青岛的记忆。乘客谢女士：
4: 以前从这里走的时候，这里是去动车站的一个通路，都是匆匆忙忙的往那边走，现在增加了这个集市，全是青岛的一些特色，也挺感兴趣的，可以放慢脚步看一看。
2: 一个个会客厅串珠成链，青岛地铁的轨道商业生态日渐清晰。青岛地铁在营车站商业面积已达5万平方米，成功构建起咖啡加早餐加便利店加烘焙加 N 的多元便民业态体系。青岛地铁相关业务负责人张延文：
5: 持续推动地铁商业向社区下沉，向场景深耕，依托稳定民生客流，接下来我们也会深化和入驻商户的内容共创，打造更多新颖特色的消费空间，全力构建可持续有温度独具青岛本土气息的轨道商业新生态。
1: 当古装 NPC 走进店铺与游客面对面互动，当看演出变成玩在一起，湖北襄阳管家巷用一场沉浸式的新消费体验，把过路者变成了留下来，又把留下来变成了消费。
6: 这条国风文旅消费街区正用一个个可触可感的互动场景重新定义街区的消费可能。一起来听报道。
7: 把街区变成业态丰富、互动性强的体验场，这样的运营思路在襄阳管家巷也得到了成功印证。以前的管家巷是演员在台上演，游客在台下看，如今古装 NPC 走下舞台，走进店铺，与游客面对面猜拳、解密、做任务，整条巷子就像一个巨大的实景游戏场。走着走着，游客可能会被这里的标识拦住，帮他压趟标，也可以通过寻找线索、解答谜题来兑换银票。记者随机来到一家巷子里新开的茶饮店，刚好遇到游客与 NPC 进行古人密语的游戏互动。
8: 今天我15岁生日，明天我13岁生日，后天我10岁生日，我怎么每天都在过生日？
9: 跟生日有关，那是不是个蛋糕？
8: 哇、没错，一上来就答对了，
10: 太厉害了，
8: 来来来，的少。
9: 谢谢，
11: 太厉害了！你觉得这样的游戏互动形式怎么样呢？
9: 我觉得很有意思，可以喝着奶茶跟 NPC 一起玩游戏。我们不知不觉已经在这坐了1个多小时了，好像还有其他的点位，我们想等会儿去逛一逛。
7: 管家巷讲解员方琼琼表示，管家巷的特色店铺每天固定2次轮回演出，每隔1个小时一次，确保不同时段来的游客都能参与。
12: 以前呢是台上演，现在啊是进店演。我们的演员呢带领游客进到店里面去进行情景互动。像几个有特色好玩的一些店铺，我们会固定啊1天2次，每隔1个小时进行一次轮回，让不同的游客都能够看到。我们的游客量啊，包括游客游玩的停留时长也都拉长了。
7: 方琼琼告诉记者，这条巷子最吸睛的就是一宠宠物店，每天这家店门前都会吸引不少游客来参加秘境盲盒的游戏。记者也跟着体验了一把。
13: 我们的一宠，
14: 这是我们的

0: 宗师溪，这是我们的黑王蛇，这是我们的蜜橘手工。
1: 嗯，是否能够体验一下？
0: 当然可以啊，你想要体验哪一个呢？
1: 这只吧。
0: 好，来，
1: 看
0: 这呢是我们的宗师溪，来给您看看。
2: 一边探险摸宠，一边答题闯关，演艺加宠物消费的混搭，确实是这条巷子最抓眼球的新场景。小朋友玩嗨了，家长自然就跟着消费了。从看演出到玩在一起，管家像把演艺从舞台搬进了店铺，用沉浸式的新场景把游客的路过变成了留下，把留下变成了消费。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跨过海峡，
3: 拥抱大陆，
2: 同一个家园，发现不一样的精彩。
3: 不同的人生，追寻一样美好的未来。欢迎体验奔路生活。
4: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登陆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大维。接下来我们认识一位在陕西西安工作的生活的台湾青年陈佑征。
4: 近年来啊，祖国大陆的很多乡村积极引进乡建乡创人才，盘活乡村资源，发展乡村经济。台湾青年陈佑征与爱人徐英的创意餐厅就开在西安市的利玉口村，依托秦岭本土食材，融合两岸饮食文化，探索乡村餐饮新业态。
5: 他表示啊，扎根山村让自己得以和当地的村民交流互动，尽情地探索山野食材，开拓餐饮的创新思维，乡村生活让自己乐在其中。一起来了解吧。
6: 位于秦岭北麓的西安市利玉口村曾是空心村，近年来当地引入乡创客，数字游民盘活乡村资源。来陕创业的台湾主厨陈佑征结识在此深耕乡村运营的乡创客徐英，二人携手在山间杏林打造创意餐厅，依托秦岭本土食材，融合两岸饮食文化，探索乡村餐饮新业态。
7: 主要是本身太爱吃了，大学的时候然后开始接触到餐饮，在餐厅打工，发现说可以吃到一些美食，还有顶级食材，所以算是餐饮的一个启蒙。然后陆续辗转去了许多城市，接了一些餐饮顾问案子，然后到去年来仍然在有心山脊这边创业。
6: 穿过一段林荫小路，便来到陈佑征运营的餐厅，在此就餐能眺望远处关中平原。扎根山村之后，陈佑征开始走进秦岭山野，跟随本地村民寻访乡土食材，尝试把本地传统饮食思路与料理创意相结合。
7: 冬天的时候跟村民进山，然后我们采一种那是葛根，把它做成类似一个搅团的做法，可是出来是做成一个小茶点，然后也结合了当地的杏干还有杏酱，那我们是叫它杏子绝饼。
6: 南北不同的水土造就饮食口味与生活习惯的差别，两人在日常相处中慢慢磨合。来自台湾的陈佑征逐步适应北方饮食，融入村庄生活。
8: 我觉得他比我更像一个陕西人，因为他可爱吃面，最直观的就是他现在吃什么东西都是蒜不离手哈。现在村里很多人都很疼爱他，走到街子上一会儿给他拿吃的，一会儿叫他去吃饭。
6: 村中村民淳朴热情，各地青年创客极具交融，闲暇时陈佑征也会走进创客空间，沉浸式感受这里的文化氛围。
7: 这边创业比较常见到的就是有一些老村民，很热心帮忙的村民，然后也有不少年轻人来自全国四面八方各个城市，村里有什么活动大家参与度都是很积极的。就是大陆这边创业的话，其实不管是到哪个城市创业，放空自己，然后一种全新的心态，然后去重新认识脚下的土地啊，当地的风土人情还有美食文化。
6: 这间杏林旁的餐厅如今成为两人的创业实验室，依托秦岭本地食材探索融合料理，南北饮食与乡土风情在此相遇，酝酿出别具一格的山野滋味。

0: 十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5: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6: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遗。
4: 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5: 二十四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4: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7: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来到我们今天的多彩中华。
8: 国家自然博物馆是中国唯一的国家级综合性自然博物馆，代表国家保护研究收藏阐释和展示自然物以及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具有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的自然遗产。
7: 国家自然博物馆位于北京，不少到北京游玩的朋友啊，可能也参观过或者尝试预约过。之所以说尝试预约，是因为国家自然博物馆可以算是北京最难预约的博物馆之一了，每天呢都要接待数千名游客，由此呢也可以看出游客对它的喜爱程度。
8: 国家自然博物馆位于北京中轴线南段东侧，毗邻世界文化遗产北京天坛，现有建筑面积23000余平方米，年接待观众达180万人次，是首批国家一级博物馆免费对社会开放，主要从事古生物、动物、植物和人类学等地球科学、生命科学领域的标本收藏、科学研究和科学普及工作。目前是中国自然科学博物馆学会自然历史博物馆专业委员会主任单位，是全国科普教育基地、全国青少年科技教育基地。
7: 国家自然博物馆的馆藏藏品与

0: 最难逾越的博物馆之一了。那么，为什么国家自然博物馆能够深受全国人民的欢迎？里面究竟有哪些看点呢？今天我将带您走进它，一探究竟。国家自然博物馆的前身，可追溯至1951年4月成立的中央自然博物馆筹备处，1962年定名为北京自然博物馆。
1: 它是新中国依靠自身力量筹建的第一座大型自然历史博物馆，现有建筑面积20000多平方米，现如今馆藏标本40余万件，许多标本在国内甚至是国际上都堪称孤品。当我们进入到国家自然博物馆的大厅呢，这个巨大的恐龙化石骨架，我站到它面前的时候呢，我的身高都不到它的腿骨的高度。 那你能猜到这是哪种恐龙的化石吗？那今天我们就请来了国家自然博物馆的副馆长张玉光先生，我们要请张馆长带我们开启一段博物馆的奇妙之旅。张馆长你好，
2: 哎，你好，嗯。
0: 每天涌入国家自然博物馆的游客有数千名，以青少年为主。张玉光来管理工作已经有28年了，他长期从事古生物研究。 分馆科研藏品工作，对这里的藏品如数家珍，有一些标本都是他直接参与发掘的。闭馆之后，在相对安静的环境下，张馆长给我讲起了这些珍贵藏品背后的故事。
1: 这应该是咱们馆里展出最大的恐龙化石了吧？
2: 对，
1: 这个是什么龙啊？
2: 这个叫景野马门溪龙，那么它属于马门溪龙这一类的。 您刚才提到是馆内最大的，应该是在目前中国也算最大恐龙之一。那么它的发掘地呢，就在四川景野县，野外发掘呢历时3年，所以呢大大小小箱子应该有300箱，
3: 从石头里还有还原出来，修复组装，所以这是一个漫长的周期。
2: 对，
3: 骨架全长有多少米？
2: 全长26米，上去有更好的视角，我们当时就做了一个平台，嗯，你可以鸟瞰下边，嗯，啊。
3: 26米长，
2: 对，这叫陆丰龙。
3: 这个恐龙化石我觉得它也不是很起眼，也不大，怎么会摆在这么显眼的一个位置？
2: 那么现在好多科普都包括一些讲解员呢，讲是中华第一龙。之所以称之为中华第一龙哈，这是我们中国人自己最早研究、最早庄稼、最早发掘的第一个恐龙。
3: 什么年代发掘的？
2: 这个在38年，嗯，那么当时呢就在云南的陆丰发现的，所以它的学名呢叫。 陆丰龙，那么总名呢，这就孝道我们专业了，许氏陆丰龙。这个就他的研究者呢，就是我们管理的第一任馆长杨宗建，他呢当时留学，所以呢他的老师呢叫许鼐，因此呢他回国以后呢，把他研究的最早研究的恐龙标本呢，这个总名送给他的老师，以作纪念。
0: 在中央大厅的二层廊道，整齐摆放着国家自然博物馆近年来的一些研究新成果。
2: 展出以小型恐龙化石为主，细看这些化石，似乎与今天的某些生物有些相似。这就是我们小学教材里边有一个飞向蓝天的恐龙小盗龙，嗯，
0: 故事小盗龙，
2: 对，故事是纪念一个科学家。
0: 为什么把它叫做飞向蓝天的恐龙？
2: 前边这黑色的哈，类似这个翅膀这个羽毛的结构哈，然后呢脖子上面也有。 这个当时在研究完以后，就是说觉得它的功能为了什么呀？进化出飞行能力。那么早期呢，借助4个翅膀，我们就说为了什么滑翔飞行。
0: 玻璃罩中有一些难得一见的恐龙蛋化石，它们形态各异，大小不一。在科学界有一个争论了长达1个多世纪的话题。今天有机会，我将面对面请教一下张馆长。
2: 也是一种科学的讲法吧，说恐龙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它有一些是鸟的祖先，就这个恐龙它到底是不是灭绝了？就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发表以后呢，他的追随者赫胥黎呢，也提出过，就说鸟类是有恐龙起源的，但那时候苦于找到证据。那么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就在我们中国，我们刚才看到好多带毛的恐龙，它的出现呢，让我们把这个观点重新解回来，并且呢，通过大量的这种实物证据呢。 我们现在得到了全世界科学界认可，鸟类是有恐龙起源的。那么提到恐龙的灭绝，恐龙它是一个范式。 在这恐龙庞大家族的演化过程中呢

0: 只有一个特别小的分支能够跳跃攀爬的这种小恐龙呢，最后进化成了那个鸟类。
1: 国家自然博物馆内的珍贵恐龙化石颇多，有迄今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带毛恐龙化石褐翅近鸟龙，它填补了恐龙向鸟类演化史上关键性的证据。还有背上布满剑板的沱江龙。然而让小朋友们尤为喜爱的则是仿真恐龙。在恐龙公园内有一些能动的恐龙模型，它们还能够眨眼喘气，加上各种恐龙的叫声，让游客们仿佛置身恐龙的乐园。
0: 这个就是跟那个静态的恐龙化石一个动态的还原嘛。
2: 这个是可以动的是吗？
0: 对，
2: 它这个手感，这个皮肤的手感触感很真实。
0: 你猜一下这是什么呀？
2: 这是拿手
0: 看，就是软软的哈。那么当它这个制作里边是有钢结构，先给它定型啊。定完型以后什么呀？就是轻质的软海绵把它裹起来，然后外面呢再刷上什么硅胶，所以你摸起来就有肌肤的感觉。所以你比如说它动起来，我们就直观的了解当年那些活着恐龙什么样的，否则的话可能我们永远在想象之中。
2: 就是身临其境的一种沉浸式的参观的感觉。
1: 经过多年的建设发展，国家自然博物馆在古生物、动物、植物的标本收藏都取得了丰硕成果。馆区珍稀标本数量在国内自然博物馆居首位。除了恐龙化石吸引游客的眼球外，还有很多难得一见的珍贵化石标本。
2: 哇，张馆长，这个就比动物园的那个非洲象还要大了。这就是我们常说的那个已经灭绝的猛犸象，是不是？
0: 对，这就是猛犸象。这个个体呢相对要大一些，它长度应该前后加上牙齿的话应该有7-8米。接下来我带你看更重要的，也是长臂目，就是我们俗称的象的化石。当这个叫黄河象，距今大概有200万年。它在70年代发现在甘肃庆阳地区这个黄河边上。
2: 那它整个身体有多长？
0: 8米多。
2: 8米多。
0: 对，当时发现这个时候呢，那些当地的民工呢以为它两个象牙3米多长啊，以为是两个木头，就当时当地农民发现，所以送这个往下挖呢，因为它个体特别完整，所以紧接着脑袋也出来，后边身子也有。
2: 它当时这个化石在地上埋藏的那个姿态，是不是也能推断出它当时的一个场景？
0: 没错，它直立的，所以就是说它呢，当时应该是一种突发事故，泄淤泥里边干嘛去了？是喝水。
1: 在侏罗纪时代，除了恐龙的存在，还有一些其他类型的动物同时存在。眼前这个不起眼的地方就展出了一些难得一见的孤品。
0: 但实际上哺乳动物的演化出现呢，在恐龙时期就同步进行了。为什么哺乳动物那时候没有表现那么强大呢？那恐龙当时是霸主，所以说哺乳动物在夹缝里边求生存，这个标本是这里边意义最大的一件。
2: 是这个中华
3: 侏罗兽，
2: 它跟老鼠有关系吗？长得很像老鼠。
0: 像，但它不是，因为老鼠那时候没出现。你从它名字就顾名思义哈，中华产到中国的侏罗兽呢，是侏罗纪出现的。那么侏罗纪出现的
2: 跟恐龙一个时代，
0: 对，哺乳动物很多，但它呢是比其他都进步的，跟我们人类有直接关系的。它是买有胎盘的哺乳动物，
2: 珍贵的孤品就藏在这么一个小角落里被我们看到了。
1: 在国家自然博物馆内，每一具化石背后都有着震撼心灵的故事。这些远古生物在演化中消失，唯有在化石中留下遗存。那么动物作为人类的朋友，如今我们更应该珍惜它们的存在。走进神奇的非洲展区，该展区真实还原了野生动物赖以生存的环境。
2: 那个是狮子跟猎狗的一个搏斗，因为猎狗经常会偷食狮子的猎物。长颈鹿，然后斑马，这些都是真实的标本吗？
0: 这些标本呢是10多年前吧，一个国际友人他给我们赠送了一批标本。你细看他这个转角铃哈，他的鼻泪管就是面部，
2: 是的是的，
0: 这都做出来。那么近些年的标本制作这个技术也是迅速发展，但现在叫什么假体制作，它里边穿就像跟模特似的，里边做个假体，然后把皮张穿到上面，所以看起来特别逼真。
1: 我们走进海洋生物展厅，一些贝壳类、鱼类标本让我大饱眼福，还能看到馆内重要藏品 毛尾鱼标本。毛尾鱼是唯一现存的总鳍鱼类，它对研究生物的演化具有重要意义。在一面墙上悬挂着一块面积很大的标本，它引起了我的好奇。
2: 啊，这个叫海百合，是一种植物吗？
0: 它是动物，棘皮动物。
2: 棘皮动物。
0: 对，像我们现在海洋里边也有海星了、海葵了这些东西。
2: 这能摸吗？
0: 你可以试着摸一下，因为它已经石化了。你像这个就是我们说像海百合花的结构。
2: 对。
0: 冠部有万部。
2: 这是它的触角吗？还是什么？
0: 对，它前边它可以张合的，就通过它来进食的。对对。
1: 据张馆长介绍，由于国家自然博物馆的展出空间有限，还有99%的藏品都保存在库房中，那里也不乏一些珍贵的藏品。今天，他将带着我一探究竟。
2: 我看这还显示了那个，
0: 对啊，恒温恒湿嘛。
2: 恒温恒湿，
0: 你看现在10度48，温度18.4，
2: 就是在20度左右。
0: 对对，我找一件哈，找一件你能看得明白的。这件标本你看完以后有什么感觉？
2: 这个有点像现在的娃娃鱼吧？
0: 对，说得很对啊，我们叫恐龙时代的大鲵。这个标本难得的就是什么？把皮肤的硬痕都保存下来了，清晰的。
2: 嗯，
0: 你看这边就是近鸟龙了，咱们随便打开一下。
2: 这个叫什么？近鸟龙。
0: 对，跟鸟的关系很近的恐龙。
2: 哦。
0: 那么鸟的特征有什么呀？长着羽毛吧？
2: 对，这个是羽毛部分。
0: 但是它这个类群逐渐在像什么呀？像鸟类在演化。
1: 在库房里，很多藏品鲜有展示，有的藏品可能一次都没有展示过。据张馆长介绍，为了让这些珍贵的藏品更多地出现在游客眼前，近些年，国家自然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和相关上级单位都在为这个愿景而不断努力着。国家自然博物馆是中国唯一的国家级综合性自然博物馆，馆内每一位工作人员都肩负着使命，默默地奉献着自己的青春。张玉光副馆长在此已经工作了28年，有一些标本都是他直接参与发掘的。
2: 张馆长从98年来这里工作到今年28年了，有没有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关于发掘研究这样的有趣的经历？
0: 我印象最深的吧是2013年我们去甘肃马钟山无人区待了一个多月，电话都没有信号。但是那地方吧气候变化很无常的，刚才是大太阳紧接就暴雨，所以就是在那个一个多月吧，一个是野外工作很辛苦，但是呢收获很大。那么回来以后呢，我们在精细的那个修复过程中呢，每天都有惊喜。先后发现了，我看初步我们后来一共有7-8具恐龙骨那骨架。野外呢，对我们挑战就是担心找不到；回来呢，我们是什么呀？希望我们找到东西有大的收获，就在科学意义上。所以这个有点耐心吧，有时大起大落，有时候。工作这么多年吧，当然就说，大的成就可能还没有，但我觉得在平凡的工作上，我还是有点什么呀？干我自己喜欢，有点自得其乐的感觉。同时呢，在这过程中，我也能够，找到一种心里边能有一种满足。
1: 正是有着张馆长这样科研人员的努力发掘，加上社会征集和接受捐赠，国家自然博物馆每年新增藏品近30,000件。那么，国家自然博物馆每天都能够涌入数千游客，让他们好奇的看点还有哪些呢？
0: 咱们国家对这个科普教育的重视，我们在这方面压力也很大，我们也力求突星。那么在公共教育方面，那你比如像我们的博物馆业，那么在这里边有穿插了好多活动。那你比如说标本面对面，我们的科研人员把自己的科研成果每天啊推着小车在展厅里边业界啊开放，然后呢针对观众感兴趣的问题面对面给他交流，那个激发你对自然科学的喜爱。
1: 为了扩展展品展出空间，开展更大范围的科普教育，2023年北京自然博物馆更名为国家自然博物馆。国家自然博物馆的设立标志着我国自然博物馆发展历程翻开崭新一页，自然而然也肩负着新的使命。
0: 更名以后呢， 这个从上到下，那我们已经着手于这个新馆建设了。可能未来的新馆建设，我们现在规划有20万平米。
2: 是现在这个馆的大概多少倍？
0: 这个馆全部面积包括库区23000。
3: 啊，10倍
2: 啊！
0: 更名以后呢，作为国家馆，我们首先觉得什么呀？应该扩大国际交流，有意识的在这个展陈空间以及公共教育空间呢，做了一个匹配，就说希望这两个空间呢，稍微大一些，符合我们中国这个人流，并且更可以跟世界比肩的一个，国际一流的一个自然博物馆。
1: 走进国家自然博物馆，你会感受到生物多样性的可贵。生物多样性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条件，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是生态安全和粮食安全的保障。
2: 其实真正当我们走进这样的博物馆里面去看到，特别是那些濒危物种的这种展览，就心里其实可能更触动。你怎么看待这个人和自然的这种关系？
0: 这个生物跟生物之间，生物跟环境之间密不可分的，也就是说当多数生物走到濒危灭绝的时候，实际到最后可能我们人类也会面临同样的问题，因为它是从此相依的关系嘛。从博物馆来说，它作为一个科学传播机构，实际往往是什么，从内心哈，希望唤醒你对这个世界，对这个大自然的保护。
2: 就是我们不希望自己的后代有一天只能到博物馆里去看他们，那么我们怎么在未来让我的子孙能够更加容易的去看到他们，就是我们要去保护。
0: 对，我们也不希望大自然的东西最后都回到博物馆。博物馆是珍藏自然遗存，但它并不是抢救自然濒危物种。对，我们是希望将来我们放眼祖国大好河山，去哪里都看到什么呀？一个极度和谐的宜居的环境跟生态系统，这是我们的期望，也是我们的追求。
4: 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大为、刘洋，责任编辑张红，感谢您的收听。
5: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再会了。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4: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3: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开场由许巍演唱的《家》是一首以故乡和心灵归宿为核心的民谣作品，以温润的笔触叙述了浪子对故乡的依恋，对家的回望，勾勒出了每个人心中那个超越地理边界的精神原乡。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安心。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这一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他乡的你，故乡的情。乡音是一首唱不完的歌，故乡是一种说不尽的情。长大以后才读懂了乡愁，读懂了蕴含在乡土中那份深深的感情。今天就让每一个他乡的你一起跟随音乐回到我们心灵的寄情之所。寒梅落尽把冬了，家宴闲春思归巢，一起在音乐诗人许嵩的歌曲里感受燕归巢的情思吧。

0: 一首非常有治愈感的歌曲，来自蔡淳佳演唱的《The Way Home》，他以极简的意象勾勒出了归途的画面，没有复杂的叙事，却以句句温柔的语句传递出了归途及救赎的力量，用音乐构建出一个隔绝纷扰的温柔空间。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这一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他乡的你，故乡的情》，欢迎持续锁定收听。接下来这首歌是歌手韩红翻唱的一首经典歌曲，她用赤诚的嗓音唱出了游子和故乡的情感羁绊，以倾诉的口吻唱给了飘在远方的故乡的云朵，一起来听这首触动人心的《故乡的云》。

晏殊以说唱与流行音乐结合的方式，讲述了漂泊游子在他乡奋斗的故事。节奏从舒缓到急促，再到最后的平静，映照了游子一路走来的心路历程，也表达了在外游子对家乡的思念和对梦想的坚持，充满共情力和故事感。即将听到一首来自韦礼安寄托着对外婆思念的歌曲，他透过细腻的笔触勾勒出家人等待游子归来的画面，朴实的文字饱含着对家人默默陪伴的感恩和感动。一起来听这首让人安心的歌曲《有人在等我》。

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

家乡会随着我们的渐行渐远而逐渐改变模样，但不变的是它永远会为我们疲惫的心灵提供一个坚实的臂膀。赵雷的歌曲总是朴实又充满真情实感，在这首歌里，他为岁月的流逝和家乡的陌生而伤感，也传递了对家乡街道、父母面庞的深沉的思念。从舒缓的旋律里慢慢流淌出内心深处的情感，引发了许多共鸣。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安心，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他乡的你，故乡的情。接下来一首王杰的《回家》，送给正在他乡的你，希望早日回到所爱的家乡。

0: 故乡风是歌手周岩以湖湘文化为根基，融合了民谣和说唱，诉说故乡之情的一首歌曲，不仅充满了深深的乡愁，更是将古诗词里诸多代表着故乡的意境与长沙方言完美地融入歌里，充满了文化性和民族性。无论是湖湘本地的听众，还是远在他乡的游子，都能在歌曲里感受到那份对故乡的思念和对心灵深处的追寻。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这一时段和你分享音乐主题《他乡的你，故乡的情》，欢迎持续锁定收听。之后为您带来的是陈粒的歌曲《粒粒万香》，略带沙哑的嗓音和爆发式的吟唱，赋予了这首歌极强的野性和生命力，也给无数

漂泊者带来了勇往直前追寻理想与寻找心灵故乡的精神力量。不知道这首歌是否也能打动你呢？一起来感受一下吧。

茶花开了，该回家了，是一首舒缓宁静的乡愁之作。王瑞卓空灵的音色和佳木低沉的说唱彼此的呼应，张弛有度地诉说了对故乡的思念，以及对外婆等亲人的眷恋之情，带给我们一次别样的心灵旅程。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安心。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与你分享的音乐主题，他乡的你，故乡的情。节目最后送出一首李荣浩的老街，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再见。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人烟，少林迎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血俩，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着几十年后的家己。

各位收音机前的乡亲，大家好，我是熊啊，欢迎大家收听今仔日咱厝上正讲。那乡亲也会当伫网络顶头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随时来收听阮的节目。那阮有两个用视频小号，吼，一个是两花好生活，一个是闽南风，吼，内底有真侪咱新鲜趣味的两花交流的资讯，也欢迎乡亲到店来关注。那今天的节目吼，咱首先是闽南风吼来关注福建厦门港这锂电陶产品出口持续啊来创造新的高的纪录。厦门吼是伴话这存量的气候应对来激发城市更新的功能。另外来关注福建厦门滨海游啊上山新的这来铁佗的办法。也伫跨水食素方面，咱是要来关注云南的代理吼、哦，来即地啊，一定爱来食一个本土的披萨，叫做喜酒粑粑。也闽南养生堂啊，咱来关注用四椒来预防少儿的吼，即、哦這个假期肥的情况。讲天说皇帝呢，同款吼，节目是邀请到嘉宾陈旭来做广告吼，英雄生平啊第十三集。那下面咱先休困淡薄久，来听一段好听的歌。好听的歌以后，咱就开始今仔日的节目。

0: 好，乡亲，欢迎回来，我是熊啊，这就是神州之声，咱厝上正讲。下面咱就进入今仔日闽南风节目的时间。那首先要来讲的这条吼，是今年以来啊，福建地区的厦门港啊，以锂离子蓄电池为代表的新三洋出口，是正做外贸增长的一大亮点。吼、哦，那咱讲过去的这段时间吼。厦门港今年、已经出口锂电池啊超过32000飘箱，同比是增长超过50%。土壤集装箱出口表现、是第二眼的。那具体情况，咱到底来听报道。
1: 在厦门港现代码头，50台20尺标准化大型储能集装箱被运上货轮，即将前往中美洲的洪都拉斯科尔特斯港。应用于当地的电网调峰、工商业储能、能源储备等领域，这也是厦门港新三样深耕中美洲新兴市场的重要批次出货。今年上半年，厦门港锂电池出口约2.9万标箱，同比增长45%。截至目前，今年锂电池出口量已超3.2万标箱，同比增长超50%。其中，储能集装箱出口表现亮眼，累计出运超800台，同比增长172%。记者了解到，自2022年厦门港集装箱船批量混载储能集装箱试航至今，海事部门累计保障储能集装箱安全出运超3000台，出口总额突破100亿元。厦门东渡海事处高崎马銮海巡执法大队副大队长林新云：
2: 当前呢，厦门港已经常态化的开通了直达北美、欧洲、东南亚、澳洲等港口的固定航线，成为了宁德时代、海城储能这些头部的新能源企业的核心出海口岸。今年的5至6月呢，厦门港连续3次刷新了储能集装箱的单航次出运记录，最高呢单次承运了104台的大型的储能集装箱。新能源货物规模化、常态化远洋出口的格局呢，已经全面形成了。
1: 储能集装箱属于9类危险货物，具有热失控风险高、机载绑扎严、作业标准高等特点。为保障货物安全顺利出口，厦门海事部门积极优化危货申报、船舶进出港审批流程，完善储能集装箱海上险情、船舶失控等专项预案，构建全流程闭环保障体系。厦门东渡海事处高崎马銮海巡执法大队副大队长林新云：
2: 我们海事部门持续深化口岸单位、港航企业的融资协同，优化审批服务，压缩通关时效，保障通航安全，严防各类水上风险，保障我们新能源产品的稳定高效出海。
0: 近年来，福建厦门是持续来创新城市更新土地经营模式，实行综合评价出牛、大设计方案出牛、混合产业应对出牛等等，通过建立完善城市更新管理制度和政策体系改革，富宁城市有机更新持续来助力空间动能。那具体情况，咱到底来听报道。
3: 走进位于集美学村的不问东西艺术园区，记者看到这里的店铺风格多样，类型多元，与充满年代感的老建筑搭配在一起，文艺范儿十足。不少店铺门口聚集了前来打卡拍照的市民游客。在由废弃植物园改造而成的光合立场区域，集结了19个主题小木屋，提供常态化市集、快闪活动和休闲社交空间。在社交平台上火爆出圈的图记不问小馆就坐落于此。店长张小琪说：
4: 我们现在这座房子是百年鸡宅，我们保留了它原本有的一些特点，像一些红砖啊、古厝啊，或者是一些做旧的家具，保留了一些很原始、原汁原味的那种感觉。来这里用餐的话，就像来到了一个度假村，园区啊，这些都是很漂亮的。
3: 在一间名为纳措的小店里，摆放着各色蔬果干和农产品。小店主理人梁素清说，他想在这里向更多人分享健康环保的生活方式。
5: 这个园区我觉得是非常有生命力的一个园区，并且园区的负责人呢，这种运作的方式跟我也是很匹配的，这种环保生活的理念的认同等等，跟我要做的这件事情是很契合的。
3: 据介绍，2025年国庆前正式运营的不问东西艺术园区是集美区重点打造的文商旅融合创新示范项目。园区由20世纪50-60年代的集美学村教工宿舍东西层楼改造而来， 占地16000平方米。项目采用策展驱动、社群运营的核心模式，运营团队以事业合伙人角色为商户赋能，搭建起从规划到运营、从硬件到软件、从产业到文化的全链条服务体系。集美区集美街道党群服务中心主任林成良：
6: 这些老旧建筑它原来都是闲置的，现在呢，根据城市更新的需要，我们通过机制创新的方式引入平台公司，组建民营企业控股60%，国有资本参股40%的混合所有制平台公司的模式，来开发保护提升我们集美历史文化街区。
3: 近年来，厦门市持续深化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率先探索建立混合产业用地供应加土地用途灵活转换机制，实行土地用途清单制管理，支持土地用途和建筑功能的双重混合利用，打通存量低效用地用途转换路径，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和建筑功能多样性。目前我市已基本建立具有厦门特色的低效用地再开发工作机制和政策体系，形成市场主导多元改造、政府引导统筹开发、府院联动处置等多种再开发模式。据厦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数据显示，全市已有7个试点项目完成再开发改造，拉动投资4.74亿元，还有28个试点项目正在改造中，预计可拉动投资105.74亿元。厦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利用处处长陈艳美：
7: 这种模式下呢，我们就支持可以将历史文化保护的相关要求、环境整治的相关要求纳入到我们的土地出让合同里面去。我们也支持呢，比如说像老城区啊、历史街区的这种地块跟其他片区的地块进行一个组合供应，来实现它的成本跟收益的统筹，这样子就可以激发和引导我们的社会资本来积极的参与这个城片的开发跟保护更新的工作当中来。

0: 咱讲这个假期啊，福建厦门的滨海油产品是迎来了更新换代和升级。依托一线滨海的资源，厦门东湾、宽东、龙门山、海川的马銮湾等水域，也有水上乐园项目啊，是上线了不少新的佚佗的办法，为市民游客滨海休闲游提供更加丰富的选择。具体情况，咱斗阵来听记者发来报道。
1: 近日，经过换新升级后的同安环东浪漫线水运动乐园正式投入运营。据介绍，全新亮相的水运动乐园既引进了卡丁船、摩托艇等竞速项目，也有适合亲子家庭的水上自行车、香蕉船等设施，覆盖全龄段人群的游玩场景。根据项目种类、时长不同，项目体验价格在几十元到百元不等。乐园也推出亲子、单人等多种优惠套票可供选择。市民陈如意说，
2: 我就体验了卡丁车，有的时候如果风浪大它会跳起来，很刺激，而且它也比较安全嘛。然后刚刚是有教练带我一起，感觉挺好，挺舒服的，而且也能够吹吹海风。
1: 市民司希林说，
3: 我觉得是海上项目体验最好的一个，卡丁船你可以双手把控方向盘，你会有安全感。如果夕阳或者晚霞的时候来这边骑的话，绝对会很好看。
1: 厦门文旅环东运营有限责任公司招商运营负责人林碧辉说，
4: 我们这次升级的是那个卡丁船，这卡丁船我们这是有动力的，就是属于那个我们自己打造了整个的赛道，赛道大约一圈玩下来大概有2公里左右，5分钟左右一圈。我们希望通过水上项目运营打造一站式滨海清水游玩乐园，填补了我们整个环的浪漫线水上休闲业态的空白，丰富了我们游客滨海游玩新体验。
1: 海沧马銮湾新城水上时尚运动带东区近日也启动试运营，项目位于马銮湾生态三岛公园市树岛对面的优质湾区海域，既有适合亲子家庭体验的海上摩毯等趣味休闲项目，也有适合年轻群体的速度类运动项目，并配套了桨板等特色水上研学课堂，兼具休闲娱乐与科普教育功能。除了丰富的水上项目，园区依托马銮湾滨海景观，在水上平台打造轻餐饮休闲区，引入具有厦门特色的茶桌仔，形成水上运动加滨海休闲的复合消费场景。据了解，厦门西区正在持续推进建设，预计2027年6月建成投用。海沧马銮湾新城水上乐园项目负责人王自立说，
5: 接下来我们还会增设游艇、帆船以及沉浸式渔旅体验项目，我们希望在今年的暑期给广大游客市民带来更多元化的水上体验、水上娱乐项目。

各位乡亲，现主持人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9/1089，福州马祖车车 FM 106.2，厦门金门车听 FM 107.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0: 好，乡亲，欢迎回来，我是熊啊，这台是神州之声，咱厝上正讲。那下面是跨嘴食素风，咱讲这座古镇的灵吼，应该讲是伫这台风物，也伫这台咱讲咱这个祭奠吼，来找一个正解纯粹的当地的民俗。也咱今仔日要来讲的是大理的民俗哦。那讲到云南的大理啊，一定爱来讲这台喜酒古街里。炭火炉的这内底吼，正解烧吼，正解香的喜酒粑粑啊，喜酒粑粑呢，又个叫做破酥粑粑，是一个有这个好的看相，有香味吼，啊个正好食，这个卖面的烤饼，原本呢是喜酒白族农家正解普通的食品，也即满是正做大家人啊，拢来俄罗的特色的小食。可能叫做东方披萨，吼、哦，这个正解雅的这个称呼。那2011年的十一月啊，是入选大理州第三批饮食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为普通人家日常的煮食面，到一碗搁一碗精进的这非遗风味，经过百年的流转啊，这道烟火吼，一直啊，拢是安尼烧滚滚。喜酒粑粑吼，早已经唔是一个小食，更加是吼受到喜酒古镇内底即文化符号，是大理的百姓吼一代拢一代坚守的传承。也逐个人吼爱食喜酒粑粑，第一个感觉特别的，也果是伊制作的技艺。具体呢，咱就带着记者来感受一下。
1: 这是一种外地人常常读错的美食，但是见到了，哪怕排半个小时队，也要吃上一口。
2: 来来，真不错。
3: 没有白排，很值。
1: 虽然云南各地都有自己的粑粑，但是最好吃的还是在喜洲古城，它的名字藏着最核心的美味秘诀，那就是云贵地区独有的破酥技法。反复揉制的麦面团要层层涂抹猪油包裹折叠，烤制时油脂受热膨胀溢出，将面饼撑出千层分明的酥皮，一口咬下速速掉渣，这便是破酥二字的由来，口味丰富多样。
3: 试着耐心，一种是甜的，一种是咸的，一种是豪华版的，豪华版的是四层肉一个鸡蛋，一种是那个老式传统的。
1: 烤制更是这道小吃的灵魂所在，必须用传统子母火双层加热，上面的母火大，下面的子火小，3到5分钟里全程不能分神，全靠师傅多年的经验拿捏火候。这门手艺由白族面点艺人始创，至今已有100余年历史。为了守住最地道的味道，店家始终坚持纯手工制作，哪怕食客排起长队，也依旧限时限量供应，绝不因速度牺牲品质。无数人专程赶来，排上半小时队，只为一口热乎，纷纷感叹没有白等。它不仅征服了本地人的味蕾，
3: 外酥里嫩，很甜，
1: 也赢得了国内外游客的青睐。有人说，它比披萨更有风味，更有食客品尝后恋恋不忘。对喜洲人来说，破酥粑粑早已不只是果腹的食物，更是刻在骨子里的家乡味道。

各位乡亲，现主持人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1089，福州马祖车车 FM 106.2，厦门金门车听 FM 101.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0: 闽南俗语讲，一日笑眯眯，
1: 贪食酸味气，贪困伤
0: 食酒三项爱。冬笋、豆腐、
2: 蒜、白菜、咸猪、小编、
0: 好菜是切根，好鱼是开温。闽南养生堂，愈听下愈长。
3: 好，乡亲，那下面咱就进入今仔日闽南养生堂，我是熊啊。暑假期间吼，囡仔吼，即马是讲暂时啊，为正做诶即课业诶负担当中啊，暂时解放出来。也毋过未少家长就发现啦，就是讲咱囡仔咧放假诶时阵啊，健康诶挑战阁真侪。比如讲，有诶会出现讲你休困甲做功课吼，是入眠啊、颠倒吼，啊即个零食啊。时常想要吃就吃，电子产品也破掉掉哦。这个假期落来啊，囡仔的体重吼，是不断的攀升。那这个其实唔免烦恼哦。泉州疾控是提醒讲啊，只要用好咱讲到的下面这四招，就会当有效来预防假期肥，让囡仔以饱满的精气神啊迎接新的学期。那头一招是啥物啊？就是讲咱这个规律的休困哦，甲佚佗。哦，稳住你的生活中哦，假期不是乌白颠倒的这理由。建议家长跟囡仔要共同来制定一份假期的作息表。起床甲暗暝去困的时间吼，尽量甲咧读册的时阵保持相反的。那困眠要充足，生长激素的这分泌啊，则袂掉队，新陈代谢也会当保持稳定，为根源顶啊来减少哦这个变肥的风险。第二呢，就是讲饮食啦，也着均衡吼，盐巴即个入口关。假期厝内零食也个饮料吼，往往是储备正个充足。那家长需要引导囡仔吼，用适当来控制哦，用新鲜的果子、原味的坚果，也个无糖的酸奶吼，来替换亲像马铃薯片、糖啊吼，等等的即个高油高糖的零食。那三餐吼，就定时定量啊，最高早餐食好，暗顿食少，睏前两点钟啊，尽量唔通阁食物件。那同时保持讲每日有充足的这饮水吼，减啉这个含糖的饮料，也加食果子蔬菜吼，来增加咱这个饱的感觉。第三招就是适当来运动吼，每日至少一点钟。按垂管的按吼，啊，脚骨来发，建议每日吼，拢撇开日头这个紫外线比较强的时段，为囡仔来安排至少一点钟的户外运动。也伫日头下的运动啊，唔限定对这个维生素的合成，促进骨骼的发育，拢有帮助。也当让囡仔伫佚佗的过程当中，自然来消耗力量。受水、拍球、坐脚踏车等，拢是袂歹的选择。那除这以外呢？就尽量减少讲坐太久，每45分钟啊，就起来稍叮当一下。第四招就是培养囡仔的兴趣吼，远离电子宝宝，长时间吼来伫电子产品内面来佚佗吼，一方面是目睭受到伤害，又个人变甲恁真鲜吼。这个间接就导致讲日常的活动量就减少。那家长用个甲囡仔吼约定讲每日电子屏幕底长使用偌久。而且鼓励因啊来发展阅读、阅读、乐器等等的线的爱好，高质量的亲子陪伴哦，比如讲斗阵来做家务、做手工、来佚佗、导游等等哦，往往啊比电子设备啊更加会为囡仔带来充实感。那泉州疾控是强调讲啊，预防假期肥，绝对唔是让囡仔盲目的来减食、来减肥。是帮助因吼建立一种更加健康、更加自律的生活方式。伫假期健康保卫战当中啊，家长就以家己啊来做示范，积极来引导哦，这个是正个重要的。好，乡亲，这条消息咱就讲到这。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1: 好，乡亲，那节目的最后啊，是讲天说皇帝。今仔日节目吼，同款是邀请到嘉宾陈旭，要来讲的是《英雄生平》的第13集。

0: 哎呀，这看起好侪啊！哎，这款铁佗的方式啊，我可是第一道试。你看，大江南北我的行过所在也未止，可是第一道都得遐好看的。哦，这里门有芳茶通啉，水果蜜饯固在我家。这下阁有人陪我开工化仙，啊，手顶凊彩一盒中啊，一个陪我三个，有意思，有意思，哎呀，下摆就上来，好，好所在啊，好所在，家己啊，哪想的哪行出来啊，对这个。报告出来，迄个到迄个小巷啊，巷啊到头，巷啊口，英安桥，恁会记得这个所在叫英安桥，后壁真重要。甚至到个后壁黄天霸啊，到个后壁这个三太爷、李太爷啊，搁有这个咱迄张公太，爱伫个遮，变一团大。讲到遮，恁大家注意咯。现主席啊，遐娇贵的心态拢是安尼，呀，赢钱啊，好康客，下摆再过来。伊若毋是为了赢钱，伊就袂去跋筊。无人讲我来遮就是消费的。啊、哦，咱老祖先有讲过一个，叫啥物啦？男女关系迄感情啊，接近杀。太人啊，跋筊啊，接近偷。抢啊！跋筊跋输我怎样啊？迄跋筊人心态是安尼，我赢想要赢较侪，我输我想要救本。不过你输我空空，要怎样救本呢？什么来钱紧？抢、偷、歪的、揣的、邪的，迄来钱紧。这来钱一紧啊，因去做，这社会治安就歹去啊。所以。为什么讲我的菜的喜爱唔通做，迄做落去啊，对象拢无好，忙博忙搞迄个乱七八糟的代志，这个、老祖先甲咱留落来这智慧啊，做人的正的正，安尼社会才会愈来愈和谐啊，咱社会才会愈来愈进步啊，忙讲去要跋筊啦，去开啦，去咩代志，唔通好好做人。生活愈行愈好，啊、哦，日子愈过愈好。那讲宋金刚啊，行出这条巷啊，巷啊只有一个门，即出来就到巷啊口啊，就是甲大路连的所在，永安桥啊，卡重点永安桥，这所在徛着一个人，这个人手就撑出来，将宋金刚啊，迄个扎落来了。大爷，宋金刚唔捌你啊？什么代志？啊，就是即阵的宋金刚，这那是拄得较老鸟的啊，就将你赶出去了。啊、哦，为什么？这是什么所在？天桥、永安桥、天桥、永安桥这个所在去探听一下，得了有好人啊？无一个好料诶！清朝迄个时阵，北京的天桥、天顶的三不管，恁想看卖？眼前这个是什么人？宋金刚唔捌，咩代志啊？来啊！你是来阿伯诶，对啊，来佚佗诶，是啊，你敢能知影？我经常徛伫诶这门口啊，等这个。哎，恁佚佗啊，欢喜啊，出来个！哎，别问啊，大爷，你今仔日是赢袂少啊？
1: 哦，是啊，你怎会知影？我赢钱啊！
0: 大爷，你看你讲啊，你赢钱个甲输钱个状态也无相，赢钱个出来啊，
1: 一目就看出来啊，
0: 欢欢喜喜，面带笑容，有个啊，佮会唱歌。啊，输钱的，袂输的，输啊，迄个是拍三四日的气鬼相款的，规支面咧凹肚肚了匹配，人的精神状态也真差。赢钱的呢，行路是安尼行大步，

0: 输钱的呢，脚较软，有当时啊，行袂在，有心事啊。宋金刚第一道赢钱，心内欢喜啊，嘴内是哼哼哼哼哼，安尼唱歌出来，今天是个好日子啊，安尼出来，就会晓看，所以个砸掉。那输钱的傲嘟嘟一支出来，伊才唔插伊咧。啊，这赢钱的要怎样啊？你看，时间啊，无卡真晚。你看，去阮遐佚佗者。
1: 恁遐，恁遐佚佗什么啊？啊？
0: 你看啦，你来天桥了，唔去阮遐坐坐？你唔是白来啊？啊？
1: 哦，你贵姓啊？
0: 免贵啊，我姓萧。你带我来去啊？
1: 哦，带你行嘿。
0: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1: 行。
0: 宋金刚是啥物拢袂晓啊？第一道来吃啊，赢钱欢喜。
1: 行行行行行，带你行。
0: 伊带人行咯。内面这一人头前，一人后边，顺这大路行，行无两步。另外一条巷啊，迄个挖入去咯。宋金刚也唔知这间厝这是咩代志，不过甲多也无相啊，只有窗啊门啊，而且只够二楼。有二楼是有二楼，有窗啊门是有窗啊门，不过是乌索索一间啊，门口也无钉人，大门无招牌，门口无钉人，你看过去甚至唔知这是一间店面还是人道。头前的这小的呢？惊伊会带路，后壁送的呢？第一大入门，迄大入门就看到一个真深的这个大殿啊，一入边两层，无三层，迄顶头够一个天井，四周边啊，这房间阁算是凌厉，吼，袂歹。不过外口无这灯浪。内面你讲你也唔点只蜡烛，还是灯笼去透半暝，啊暗暝蒙实在是讲袂得过去。咱知影，若到寒天的时阵啊，迄五六点、六七点，迄天都乌索索啊。你讲你这内面是怎样啊？什么款的所在，你连灯都唔点一下？
1: 小的啊，
0: 叫我阿辉就好。
1: 哦，阿辉啊，
0: 你坐来者。
1: 正经讲啊，有啥物好佚佗的啊？
0: 呼，有啥物好佚佗的啊？阮遮有通陪你泡茶化仙，
1: 泡茶化仙，泡茶化仙是叫啥物小件啊？这有什么好佚佗的啊？啊，这是啉茶啉茶，化仙化仙这个佚佗的，啊，你陪？
0: 无啦，我陪迄是真正无意思，有人陪你啊？
1: 想陪我？
0: 有阮遮的少年的陪你。
1: 哦，少年的。
0: 查某诶，对啦，查某，少年诶，查某。宋金刚即搭时才反应过来，对下晡日报局，就是教场啊。到即阵啊，伊拢咧想，虽然无来过，毋过人有听过讲，即个所在尖门外八条大巷啊，金楼楚馆，即句话较文啊。金楼楚馆，秦楼楚馆啊，哪讲较土的，迄就袂用个报啊。伊无来过啊，听听个，来无来过。拄啊，食迄个报局，伊就是误会，哪准是迄个所在伊在里边
1: 的。我讲，小姐呐、啊，
0: 阿辉啊，阿辉啊，
1: 即讲小姑娘陪我啊。我听讲你这是咪叫拍地位啊？
0: 啊， 你既然知影，啊，就免我加嘴子啊！来来来，来面请，来面请。三步进两步啊，将这个宋金刚请入房间内面。宋金刚看到这里面的布置，呼，无乌无暗，那是因为窗啊门啊，那纸糊伤高，外口看入来才是暗的，内面真光死啊！正中啊，正中八仙道太师椅顶头是金道，伫边头，顶头中下脚八仙道金道，遮个一个地道啊。墙顶呢，唔是山水图，就是名人的立位。边头阁有一个瀑布架，顶头啊，你啊，不管是真的还是假，反正就是各种的这个古董啊，还是咩干啊啦、板啊啦、撇啊啦、碗啦，有诶无诶？啊，可能啊，遐几件是真实的。这若是唔知影。真正一礼拜看哪准是倒一位好爷小姐，对好爷人啊，因家大小姐，就阁是正夫人生的迄款，的房间。哪讲唔对查某这边才想啊？迄一礼拜看到这体，迄就是哪准倒一位这个秀才孤零的册房。
2: 好，乡亲，那以上就是今仔日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阿雄编辑节目，感谢乡亲半工来收听。下期节目，咱再会。
3: 各位乡亲，现主持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9/1.89，福州马祖车车 FM 106.2，厦门金门车听 FM 107.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册，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噶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我对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岸斗三江，你想要听的两岸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豆豆来开讲。
10: 欢迎各位乡亲，时到各位听众朋友准时锁定频道来收听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话节目《两岸斗三江》。咱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一天下播的一点到加两点，中播时间是当天下播的六点。到加七点，这部以外的时间也欢迎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混听，或者是白混的混，好听听这两字。透过一个手机啊客户端，咱乡亲会当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也伫评论区内底写了乡亲时代的想法，甲咱来交流互动。这部一开始先甲各位乡亲来介绍今仔日咱这部的主要内容。头先会先带着台湾设计师珍妮做伙来去探访西安博物院。和伊是用建筑设计师非常独特的视角，透过城市的建筑图、东山菜、天空马种种的作品，来去为各位乡亲来去串起西安为周朝、金朝、汉朝、隋朝、唐朝，佮到甲明朝、清朝，规个城市是安怎来做发展的？为咱两岸听友来去介绍古都文物后面和规个西安古都成长的过程，佮伊带各位乡亲来去了解 AI 的科创企业。青竹山永竹安怎来去破解咱地，好，咱这回来去看更当，更当是杀出 token 代的创新经营的方式，好，咱的胜利会当变作真金白银呐。各位带各位乡亲来去了解现时的少年人内底真流行的这个新的爱好，叫做饲庄啊，好，所谓的这个庄啊，就是咱散步时阵哈，伫个路边、花边，或者讲。拆迁的空地，凊彩捡一块古砖啊，哈，摕这个外卖盒来做这个托盘，哦啊，摕清水打工，好去压这个砖啊，砖啊，搁到后面生出一个青苔，哦，这看起来敢是真无意义的代志，要么个变作咱少年人真爱去做的代志哈。这当中为什么会出现这款的现象？饲砖啊，好饲的是什么物件？今天的节目里面也会带各位乡亲做会来去关注，以上就是今天的咱两岸斗三江部分跟各位乡亲来去分享的主要内容。好，咱节目一开始先带着珍妮做会来去西安，来去看西安这座城市是安怎来发展的，变作全世界真大一个古都。有很多朋友在一边来到西安的时候，会第一时间去到湘西历史博物馆，也不过珍妮今天要跟各位乡亲来推荐的，这是另外一条路线，就是到西安博物院里面去看西安的城市发展。听说这个博物院里面的文物不是跟其他博物院一样是摆在顶柜里面，这个文物是生活的，是可以去展现西安整个城市的发展。

0: 为几千年前的吼真早时期的这个聚落，佮到佮周朝、秦朝、汉朝、隋朝、唐朝的吼这个非常欢迎的吼西安城，佮到佮明朝、清朝吼足有烟火气的西安城市。这座博物馆内底，毋是佮历史佮切做一块一块的时间，也是佮西安区的发展来当做一个主要的线索，为各位乡亲来去剖开规个西安成长发展的故事啦。也咱得到珍妮的脚步是行入到个电梯内底，电梯上个核心的部分就是古都西安的基本定律，无共款朝代的城市格局图、建筑模型、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物件，拢伫个内底当看到，好，这是非常生动的一个电视。所以珍妮伊讲吼，去博物馆上个感动人的所在，唔是伫个。好，这个文物到底是什么朝代，和什么名，也是伫个只文物顶头，哦，非常丰富的表情，非常侪的这个文物的款样，好，这是古早人留予咱现代人的非常生动的一个叫做文物快照啦，哈，啊，透过这个文物，咱一旦去看到几千年前的，好，这个古早人的生活种种的细节，也一旦去感受到西安这座城市。好，规个生活的味道，所以说这部分咱就带着珍妮的脚步，做会走入到个西安博物院内底，伫个文物甲城墙的故事内底，来去听西安这座城市千年时间内底的种种的故事。下面咱做会来听。
1: Hello， 大家好，今天珍妮姐姐带台湾的朋友们来到一个认识古都西安非常重要的地方——西安博物院。很多人第一次来西安，可能会先去陕西历史博物馆。但如果想要有更系统性的了解西安这座城市是怎么形成的，那么西安博物院也非常值得安排进行程。因为这里介绍的不只是陕西地区的历史，而是以西安这座城市为主角，带我们从周、秦、汉、隋、唐一路看到宋、元、明、清，了解西安如何从早期聚落逐渐发展成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古代都城。我们现在看到的博物馆建筑是由著名建筑师张景秋院士主持设计的。从外观来看，整座建筑非常端正、沉稳，屋顶带有中国传统建筑的层次，但又没有完全仿造古代宫殿，而是用现代的建筑语言重新表现古都西安的文化气质。珍妮姐姐自己也是建筑师，所以来到这里会特别注意建筑和周围环境之间的关系。西安博物院的建筑高度并不夸张，色彩也比较内敛，主要使用灰色、白色和接近土色的材料。这样的设计不会抢走旁边历史建筑的风采，反而让现代博物馆、园林和古迹自然地融合在一起。走进博物馆最重要的基本陈列就是古都西安。这个展览最大的特色是不只把一件件文物摆在展柜里，而是透过城市格局、历史地图、建筑模型和生活用品，让我们看见不同时代的西安到底是一座什么样的城市。西安在历史上曾经是周、秦、汉、隋、唐等多个朝代的重要都城，不同朝代的城市范围、宫殿位置和道路系统都不一样，所以我们今天走在西安街头看见的汉长安城、唐长安城和明代的西安城其实并不是完全重叠的。透过博物馆里的地图和模型，就能清楚理解这座城市在几千年的时间里是如何不断扩大、迁移和重新建设的。唐代的长安不只是当时中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也是一座非常国际化的城市。来自中亚、西域、日本、新罗以及其他地区的商人、使节和留学生都曾经在这里生活。所以在西安博物院的文物里，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不同文化交流留下来的痕迹。例如馆内非常有代表性的文物，唐三彩腾空马。这匹马并不是安静地站着，而是四蹄腾空，呈现出向前飞奔的瞬间。马背上还坐着一位身穿蓝色服装的人物，整件作品非常有速度感和生命力。一般的陶俑要表现静态姿势相对容易，但是要让陶马看起来像真的飞奔起来，就非常考验工匠

皮骨骼、肌肉和动作的理解。而人物的服装、样貌以及马匹造型，也让我们看见盛唐时期长安城多元开放的社会面貌。另外，馆内还保存了大量的陶俑、瓷器、铜器、金银器、玉器和佛教的造像，其中很多文物都不是单纯展示皇宫和贵族生活，也包括了普通人的日常用品。珍妮姐姐一直觉得逛博物馆最有趣的地方就是不要只看文物的名称和年代，我们可以多观察人物俑的表情、服装和姿势，也可以看看器物上面的花纹。这些细节就像古人留下来的生活照片，虽然他们距离我们已经有1000年甚至2000多年，但很多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其实和今天的人没有太大的不同。来到这里，我们看的不只是某个朝代有多繁华，而是看一座城市如何形成、如何规划道路、如何容纳不同地方的人，又如何在战乱和时代变化中不断延续下来。

0: 好，欢迎各位乡亲，是到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频道来收听咱两话到三讲节目，也欢迎咱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一个客户端叫做混听哈，写作白混混好听听这两字，透过一个手机啊客户端，同款会当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好，伫个评论区内底写了台宝贵意见想法，甲咱来交流互动。所以这部分要甲各位乡亲来做一个探讨是，是毋是为细汉开始？啊，囡仔就爱去学乐器，学什么乐器较好哈？可能有一部分家长吼，细汉时开始就要培养囡仔，吼有一寡声乐这种本事啦哈。啊，伫个选择乐器的时阵会丢图，会思考真侪问题，吼，比如讲选的这个乐器，那是难度太高，可能囡仔自信心会受到打击啊，也有可能出现半途而废的情形。哦，这白了时间，个白了钱，所以今仔日哈，咱这部来底是请到一位老朋友，也就是台湾音乐老师阿良。阿良是伫个上岛来教音乐哈，伊是推荐大家去学吉他。伊讲吉他这个门槛真低哈，啊，小朋友拢会当轻松简单，甲吉他学会晓，只有几个简单的和弦乐谱看会晓，就一当弹出非常好听的吉他，而且吉他既会使家己来弹，佮用个甲别人做伙来去弹，会当做一个伴奏啦哈。啊，因为这个物件，哦，入门的这个难度真低，所以也是受到真济家长朋友的介意哈，而且咱囡仔为这当中会当增强诶对音乐的信心，会当为这当中得到这个满足感，好，佮会当为这当中感受到快乐，所以伊推荐咱的囡仔去学吉他。啊，无管是讲这个囡仔哈天赋真高，也讲这个囡仔哈对音乐一个开始的时阵，学的时阵会感觉流啊淡薄困难，哦，吉他拢是一个非常好的启蒙的乐器。所以这部分，咱把时间交给阿良，甲各位乡亲来做一个分享。
1: 吉他呢，其实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乐器，它既可以独奏，也可以当作伴奏乐器。如果说小朋友呢以弹唱入门呢，把吉他当成伴奏乐器来学，门槛会相对友好一点。只要熟练掌握基础的和弦，简单的伴奏手法，不需要很高深的技巧，就可以弹唱市面大量的流行歌曲。除此之外，吉他最大的优势就是携带方便，它自带木质的共鸣箱体，像小型的分享会啦，近距离的演出，就算不插电，音量也足够大家听得见。很多乐器想要完整表演一首歌呢，往往需要其他的乐手整套的设备啊，但吉他不一样，一个人一把吉他就可以完整演绎整首作品。不管是出门散心、朋友聚会啦，或是简单的户外演出，随手就能弹奏。也正是因为这样的灵活便利，现在越来越多家长愿意把吉他当作小朋友接触音乐的第一门乐器。我和吉他的故事呢，从小就埋下种子了。小时候看到表哥啊，房间放着一把吉他，我觉得特别的新奇，轻轻的拨动琴弦呢，就能发出一样的声音。那个时候就留下很深的印象。等到上了初一，同班同学呢，开始学习吉他，练习的时候需要有人聆听，他就常常弹给我听。那时候我的心里就想，以后我也要学会弹吉他。因为觉得学会弹吉他是一件很酷的事情。长大之后慢慢发觉，吉他对我来说不只是表演工具，它更像陪伴自己独处的伙伴。人难免呢会有情绪的起伏，或者突然冒出音乐的灵感，抱起吉他边弹边唱，就是一种自我抒发，也是一种自我疗愈。

疗愈，有时候在外面呢，脑海浮现旋律，我也可以拿起吉他，快速地把旋律记录下来。这份随时随地捕捉灵感的特质呢，是吉他最打动我的地方。经常会有家长问我，自家的小朋友到底适不适合学吉他？以我长期教学的经验来看，学吉他没有绝对适合或者不适合。有些小朋友的理解能力强，节奏感好，初学呢上手快，容易获得成就感。建立信心，但天赋仅仅只是起步的优势。如果课后缺少持续的练习，到后面呢，进步同样会变慢。能不能学好吉他，最终还是看愿不愿意分配时间稳定练习啦。专注力是学习乐器最关键的一点，专注力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可以在日复一日的练琴当中呢，慢慢练习。所以我常跟家长说，不要一开始就判定小孩子不适合学琴，可以给小朋友一点时间尝试，观察他能不能静下心，愿意持续的投入。这点呢，比先天的条件更加重要。客观来说，学任何乐器确实存在着天赋高低，但我始终认为呢，浓厚的兴趣呢，远比天赋关键。想要启发孩子弹琴的热情。核心就是在帮助小朋友建立发自内心想要弹琴的这个欲望。平时我都会鼓励学生啊，多听音乐啊，多看现场演出、音乐会、音乐节，找到自己啊欣赏的、向往的音乐人当做榜样。榜样其实不一定要技术顶尖呢、啊，也许只是一首歌被打动，或是喜欢对方弹琴的这个状态、舞台的风格啊，哪怕觉得弹琴很帅。这份向往呢，就可以转化成持续学习的动力。你不一定要崇拜世界级的大咖，可能就是只是家人的推荐歌手，也可能是偶然遇到的街头艺人。只要能够勾起小朋友弹琴的这个想法，我觉得就足够了。除此之外，我觉得同侪之间的良性交流很重要，可以多安排小朋友互相观摩表演啊，和其他学琴的孩子沟通。沉浸在这种音乐的氛围，学习才能长久，比较不容易半途而废。

0: 好，欢迎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频道来收听咱两花道三讲节目，所以这部分要跟各位乡亲来做分享，这些跟 AI 相关的 AI 哈，大家拢真关注是现在上界行的这个事啦。现时哈一大批 AI 科创企业是直直咧出现，直直咧发展哈。啊，真侪科创企业拢算讲是轻疏散的模式，无厂房、无物业，即系传统会当来做抵押的物件，融资难，一啲是科创企业吼，一个非常大的难题。过去有真侪银行吼是咧看这个企业是唔是有当资产会当来做抵押，现在广东吼有做金融的创新，啊，因是把眼光投向企业真实的这个 token， 也就是叫做资源的业务流。资源的消耗量是不是会当吃做 AI 企业全新的信用凭证？那是银行学会晓大模型后面的业务数据，轻资产的 AI 企业安怎借助这个算力，达工的这个流水，提交真金白银的贷款？详细情形，咱做伙来听中台记者的报道。
1: 在广州光和动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办公室里，电脑屏幕上是一帧帧正在生成的 AI 短句画面。后台数据里，大模型调用的 token 消耗量在不断更新。这家主攻海外 AI 短句生产与发行的公司，正处在 AIGC， 也就是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第一线。光和动力首席营销官梁健说，算力和 token 调用是他们最大的一块经营支出。
2: 我们在做 AI 短句的过程里边发现哈， token 是个硬成本，整个词源 token 消耗当中，它目前 AIGC 的影视的应用是占到大概是55%，要高于用其他的一些大模型搜索啊，或者其他的一些应用的 APP 啊，资源消耗是排名第一。
1: 消耗大意味着算力采购支出高，但钱却没那么快回来。海外短句项目回款往往要等上8个月左右，算力采购款却需要提前支付，流动资金缺口时常显现。缺钱却没什么厂房物业可抵押，这是很多 AI 内容公司的共同困境。但最近光和动力却拿到了中国银行广州分行500万元综合授信。梁健说，这一次银行不再问他们有多少不动产， token 消耗量成了新的信用凭证。
3: 之前我们向其他银行去贷款呢，大部分都是基于你过往营业的流水，或者要求我们是要有厂房抵押，或者说你有多少的这个自有物业。那么这种呢，其实是大幅的制约了我们从银行获取贷款的啊，因为我们是一个做内容承制的机构，我们没有这么多抵押物。有了 token 贷的话，在我没有实现卖出版权或者说收入这个回报之前，我在生产过程里边产生的这个成本，银行就认可了，它会更快的给到我们更多的额度跟授信。那么这个东西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第一就是我的更快更多拿到一些贷款，第二就是有这样的现金流之后，我们可以提前锁定一些算力的资源，平稳安排到每个月每个季度的生产计划。
0: 这间 AI 代表公司的融资破冰，正是广东头一个资源经济专项金融产品算力 token 贷落地的哈，一个非常真实的案例。银行吼，唔过是只看到哈，咱企业有偌济这个砖啊，吼偌济厂房，也是咧看 AI 企业的 token 流，所以这个算力 token 贷到底是啥款的产品？银行为什么会杀出这款的产品？详细情况，咱继续来听报道。
1: 8月中旬，中国银行广州分行正式对外发布了算力 token 贷这个创新金融产品，突破传统授信模式，以企业算力 token 产出消耗、算力服务合约价值、算力业务产生的应收账款、 token 佣金结算量等作为核心授信依据，为企业提供最长3年、最高3000万元的授信总量。中国银行广州分行李柳兰强调， token 贷的核心逻辑是把看不见的算力消耗转化为看得见的信用依据。
4: 算力 token 贷其实它核心其实还是以算力的资源的消耗量为核心的锚点，面向整个 AI 算力的产业链，上下游的中小微企业去提供一个综合的金融解决方案。目前的整个算力 token 的消耗，其实它就跟我们可能日常的理解的水电差不多，就是用水用电用算力的量 啊，就是参照这种。那我们其实更多的是在打造能够与计量确权，然后包括数据，然后作为一个资产去进行一个增信，然后实现我们的整个场景的闭环。
1: 那么银行为什么要专门为 AI 企业设计这样一款产品？传统信贷看营收、看抵押物、看流水，但 AI 算力企业恰恰是轻资产、弱报表、少流水，没有厂房可抵押，营收规模可能不大，回款周期又长。李柳兰强调， token 贷正是要打破这个死结。
4: 我们传统的授信可能一个是营收，然后或者是押品，算力 token 贷它是更多的是企业的算力 token 的一个产出消耗，包括我们的算力的服务的合约的价值，还有算力业务产生的一个应收账款，包括我们的 token 的佣金的结算量。其实这些的这个核心的要素其实是跟行业的这个特点是密切相关的，那这个会都作为我们的核心的一个授信的依据。
1: 算力 token 贷推出了三个子产品，包括算力 token 供给贷、算力 token 应用贷、算力 token 服务贷，全面覆盖算力领域大中小微各类企业。至于 token 消耗量等具体怎么折算成授信额度，李柳兰大概介绍了三类子产品的不同算法。
4: 算力的供给贷呢，主要还是针对已签订算力服务合约的供给的这个部分企业，我们可能主要还是会根据它算力服务合约的金额的70%左右，如果是已经形成了应收账款，我们就会按照应收账款的80%左右去提供授信的总量。那如果是算力的这个应用贷，因为这个可能更多的是一个数字营销呀或者数字文娱的一些终端的企业，我们可能会结合它上年营收的这个50%或者下游客户订单的70%或者我们 token 年总消耗成本的50%左右，30%孰高的原则，然后去确定它的最高的一个总量。那如果是算力的服务贷，那这部分我们更多的是它算力服务合同金额的70%吧，或者我们是按算力平台返佣的30%左右，然后按孰高的原则，然后去确定它的这么一个总量。
0: 也巩固了解中国银行方面也透露讲，算因阁会继续来升级探索更加侪数字经济细分领域的创新产品，比如讲数字导流贷、数字美妆贷。数字文物贷种种拢是伫个用个规划当中，所以银行现在唔是直直看到即个动资产和轻资产物件，也咧渐渐变作银行会当去做抵押、做贷款的一个瓶颈。token 贷下一步到底安怎来做发展呢？下面咱一部分继续来听报道。
1: 对于广东首个算力 token 贷的落地，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淼表示，这不仅仅是一个新产品，更是一次信贷逻辑的转向。
5: token 消耗直接反映贷目前被调用的频次和强度，是衡量 AI 企业客户活跃度、产品市场接受度以及业务持续性的重要指标。银行探索推出 token 贷，将风控逻辑从静态的资产负债转向动态的经营流量，降低对抵押物的依赖，有助于更精准地判断 AI 企业的发展阶段和成长潜力。同时，这也是银行发展科技金融、服务科技型企业的一个切入点。
1: 事实上，银行布局算力金融赛道并非新鲜事。去年以来，江苏银行、成都银行等多家机构已推出算力贷产品，但大多基于算力合约金额或算力券财政增信来放贷。相比之下，广州的算力 token 贷迈出了更核心的一步，把算力消耗本身变成了可量化、可核验的信用依据。
5: token 贷它表明银行开始认可算力消耗等软数据本身最可量化、可核验的价值凭证。该模式呢，通过评估企业真实经营数据，如 token 消耗、应收账款等，来解决 AI 企业轻资产缺乏抵押物的融资痛点，有助于打通产业数据与银行授信的壁垒。尽管初期投放规模比较小，但其反映出来的信贷逻辑与服务理念转变具有示范意义和引领作用。
1: 不过硬币总有另一面，token 消耗量能反映业务热度，但不能直接等同于偿债能力。董希淼也提醒，将 token 数据作为授信参考，银行也可能面临风险。
5: token 是收入潜力而非净利润，高消耗伴随高算力成本，如果企业定价或回款不利，可能产生征收不征利。将 token 数据作为授信参考，银行也可能面临一定风险。第一是操纵风险，token 数据 容易被刷单或无效调用虚增，却缺乏统一判断标准。其次是波动风险， token 消耗常有脉冲式特征，项目结束可能会立即下降，容易引发带货误判。第三是盈利风险，即企业消耗量大但利润微薄，如果银行过度依赖token 这单一指标，有可能就高估了企业的还款能力。
1: 风险提示之外，董希淼也给出了对未来的判断。算力使用量这类数据更多进入银行授信体系是一种趋势，但推广过程需要审慎对待。 token 消耗未来可能成为科技型企业授信的补充维度。
5: 算力使用量这类数据更多进入银行授信体系，这意味着银行从看重硬件资产抵押向看重数字经营数据引进，契合 AI 产业发展规律。但大规模推广需要先解决数据标准化、真实性核验等基础问题，并要求银行建立能区分有效业务与虚假流量的风控模型。目前呢，该类贷款仍属于小范围试点，新的模式成熟还需要一定时间，未来或将成为科技型企业授信的补充维度。

0: 好，欢迎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频道来收听咱两花道三港直播，两花道三港继续甲各位乡亲来开讲、来分享。所以这个话题是最近伫个社交媒体顶头真夯的一个话题，就是有真侪少年人吼伫个厝内饲庄啊，吼。无唔对，这个庄啊就是咱平常时伫个路边、伫个河边，或者讲伫个拆迁的空地顶头看到的吼一堆庄啊。可能遮少年人会甲遮庄啊吼摕到伊厝内，下伫个一个。比如讲外卖盒顶头，吼，逐工压水，这个庄啊就会出现一寡青苔，吼，这就是咱少年人咧饲的庄啊。为什么这个看起来敢那无啥意义的爱好，吼，变作咱少年人的心头好啊？饲庄啊，到底饲的是啥物件？下面这部分咱做回来听中台记者的报道。
1: 不必花钱，不用置办器材，外出时捡一块沾着泥土和绿植的旧砖，放在托盘里，过一段时间竟长出一层绿油油的苔藓，有时还会冒出一些绿叶和小花。这便是当前年轻人发现的新奇爱好——养砖头。浙江丽水市民杨飞飞养苔藓已有几年，对于养砖头的感觉他能产生共鸣。在他眼中，那一抹绿意盎然毛茸茸的苔藓看着十分治愈，
2: 呈现的感觉是很萌的，就是比较毛茸茸的嘛，很可爱的、然后绿绿的比较治愈人心嘛，其实也是接触大自然的一种方式嘛。然后比如说他也可以摆在办公室啊，或者是自己家里的那个书桌

0: 与研究中心主任郑爱民指出，养砖头这个不花钱的爱好看似荒诞搞笑，背后则藏着当代职场人排解孤独的一种朴素精神寄托。与此同时，他低能耗的付出也满足了年轻人的精神需求。
1: 砖头呢，它不需要实质的情绪价值，不像养宠物，养个狗要遛啊，养猫呢，它也要陪伴的，它也不会制造焦虑。只是它某种程度上，砖头它是一种零耗能的一个课题，它既满足了有人陪的需求，但是呢，它不需要要付出爱的义务，它确实是满足了我们现在年轻人这种需求的。第二个呢，我个人觉得呢，它其实也满足了我们年轻人的一种掌控感。人际关系相对来说呢比较复杂，有太多的不确定性，是养砖头呢这种确定性呢，它可是对我们年轻人焦虑的一种强力的抚慰。
0: 近年来，类似的无意义爱好频频走红，比如养察军球、拼五金件等等。郑爱民认为，从心理学角度来看，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这些爱好是年轻人在高压或忙碌工作下的一种自我重建。这种低成本、低门槛的爱好能在短时间内得到回馈，带来一种心理满足，同时又能让大脑从现实里烦恼的事情中短暂抽离，缓解焦虑。他提醒，这些爱好可以为自己搭建一个精神防空洞，但切不可过度沉迷，影响正常的工作生活，更不能成为逃避问题的借口。
1: 通过这个事情以后，自然呢充满了电，更好的来投入到日常的生活当中和工作当中去。如果是让你充满电，我个人觉得呢，它是一个健康的解压。你养完了以后呢，内心感觉到平静了，还有满足感了，回到现实当中去的时候，解决问题，你精力充沛，而且呢，你还能随时随地的放下。不影响你的正常睡觉，我觉得这个是健康的。
2: 在社交媒体顶头哈，有一部分博主是咧分享饲砖啊的攻略哈，为捡砖啊处理各家个用法拢有详细说明，甚至阁有进阶的生活甲避坑指南啊。所以这个砖啊真正会当摕来出来来饲吗？有啥物安全隐患无？详细情况咱继续来听报道。
0: 中国植物学会苔藓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深圳市仙湖植物园高级工程师左晴告诉记者，野外的砖块上会有一些植物孢子，可能会长出苔藓、藻类、地衣等植物。但苔藓实际上对环境相对敏感，旧砖可能曾处于污染环境，比如化工厂附近、受污染河道，或者被油污、化学物质浸染。这些环境都会影响苔藓生长。
3: 苔藓植物的植物体的表层，它没有那种像维管束植物这样厚实的角质层，它可能有一些微微的蜡质，那么它是主要以透过身体的水直接吸收进去了。那么如果环境里面存在污染物的话，它其实会直接影响它的细胞里面，这样的情况它是耐受比较低的。一般来说，我们苔藓对环境的敏感，其实一方面是对空气里面存在的污染物的敏感，比如说那些硫化物或者氮氧化物，它因为通过雨水它会变成酸性的物质，然后直接进入苔藓的身体，这样会影响它。那么另外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是存在于生长机制，比如说是石头啊或者土里面的一些污染物质，确实也会影响苔藓的生长。
0: 左晴建议，挑选砖块时要避开这些可能污染的因素，砖块上已有一定的绿植，加上适宜的养护，才有可能长出苔藓。即便捡回的砖块已长出苔藓，也不代表它绝对安全。中国植物学会苔藓专业委员会委员温从发指出，捡回的砖块要先清洗驱虫。
4: 拿回来第一个建议就是先放在清水里面浸泡，里面万一有小虫子啊，甚至有一些小的昆虫的幼虫啊等等，对于这些植物来说，你放在里面浸泡对植物没影响，但是有可能这些东西会飘出来。如果说有条件的话，可以在管普的杀菌剂再浸泡一下，是杀虫。后期的养护就是要有足够的散射光，就是早上东边的窗户照过来的太阳。
0: 苔藓曾是古代文人墨客作品中的常客之一。刘禹锡说，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叶绍温说，应怜鸡齿印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白居易说，默默斑斑石上苔，幽芳静绿绝仙哀。左晴认为，养砖头也是现代城市职场人拉近与大自然距离的一种方式。
3: 如果大家不是大规模的商业行为，只是出于我们对自然的一些好奇，把东西捡回来观察，其实也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也许这也是一个契机吧，就是拉近了城市里的人和自然的距离，也许也激发大家以后了解生物多样性的好奇心。
0: 温从发提醒，砖头上的苔藓或其他植物并不好养，养成你想要的样子成功率很低。但另一方面，

0: 苔藓又是一种神奇的植物，有时你并不管它，它变得干枯发黄，过段时间一场雨水后，它又变绿，焕发生机。这种起死回生的过程令人惊喜，给人力量。
1: 我觉得这家就是一个挺好玩的东西啊，可能蛮符合现在年轻人的一个，我希望看到一些桌面上有一点生命力很顽强的东西，我不用过多的去伺候它，然后甚至体验到它死掉了之后重新它又能活回来。哎，其实就体验这么一个过程吧。

0: 欢迎各位乡亲，是大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频道来收听咱的华道三讲，华道三讲继续甲各位乡亲来开讲来分享。所以这部分请出的是咱的老朋友哈，这位是叫做李小米，咱拢知伊是有饲鸟哈，伊今仔日俾甲各位乡亲来去分享，就是带鸟啊出门的注意事项哈。鸟啊可能哈一个新的来就比较敏感哈，而且伊对气氛的环境哈，包括咱车伫路顶颠来颠去这种。情形拢会发生应激的反应，所以带鸟出门其实是一个大工程啦。哈，今仔日李小米要甲各位乡亲来分享，就是带鸟出行的时阵需要准备什么物件啊？出行的时阵阁安怎来保障咱饲鸟的安全？所以这部分咱来听伊的分享。
1: 大家好啊，我是生活在深圳的台青小米，同时也是一个拥有宠物营养师证照的综合伴宠师。超多朋友私讯问我，到底怎么带猫出门才不会世界大战？猫猫真的可以出门吗？今天就来掏心掏肺的分享血泪经验，带猫生存法则。首先，我要强调一下，不是所有猫都适合出门哦。如果猫咪的个性是社恐类型的，那真的不要勉强。还有就是从小没有做过社会化训练的猫咪，一般对外面的世界是更加恐惧的，这种猫咪也千万不要影响。像我家的两只猫从小社会化训练都有做，并且都有外出经验，因此正常情况下我都是会带他们两个同时出门的。如果你家猫主子连开门倒垃圾都要凑热闹，那可以试试看。但如果躲在沙发都会瑟瑟发抖的类型，真的就别勉强他啦。重中之重，这安全措施绝对不能省。我亲眼看过猫在街上被吓到乱跑的，我自己呢也曾经之前也遇过那种遛狗不拴绳，结果呢就冲过来欺负我跟我的猫。还好我当时我家的猫也是有胸背带的，所以呢航空箱或猫包加上防逃脱的胸背带是黄金组合。上次进宝拍片的时候，我全程就把猫包打开放在旁边，让它随时能钻回安全屋。它果然全程都淡定的在吃猫条，呵呵。还有啊，现在出门前我其实还是都会备上费洛蒙喷雾，喷在猫包或是什么的，路上还会不停的夸它，静宝你好棒哦，你是最帅的小猫咪哦。虽然他可能只会觉得我很吵啦。最后要画一下重点，全程要关心一下，观察一下猫咪的状况。如果他的耳朵是塌平的，喘气或僵硬，那就立刻停止活动进行安抚。其实大部分的猫咪根本就不喜欢陌生环境的，像静宝那次拍摄回来，回家就立刻狂睡了12个小时，然后中间呢还默默地跳上我的床，用他的小爪爪踩上我的脚，踩上我的脸，踩上我的肚肚，进行了一下小小报复。总之呢，带猫出门并不是一个必选项，猫舒服比拍视频重要多啦。下次如果你们想尝试，记得从家门口到走廊开始先练练胆子哦。
0: 好，各位乡亲，是到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仔日咱的华道三讲部分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停飞在空中，感谢各位乡亲的收听。这波以外的时间也欢迎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混听”，好写作“白混混”，好听听。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来活动。也欢迎乡亲在明仔载同款的时间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咱新竹之声的闽南话的节目。咱下期再会喽。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菜有油料，
4: 生番有蜜桃，
3: 有蜜生番，
4: 有青面生番，有故事的生番。
5: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廖沙。今天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有蜜生番》。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今日的主要内容。巴依群从来不听摩哥桥本的小朋友不断地带上比赛两张台是要多久。来自台北的本桥教练李金林的答案是十年。2016年的夏天，他来到福建龙岩的连上人，从短期的夏令营本桥讲师变成了连上声音小学本桥对小朋友口中的不可以这位人。我们来谈这位故事。近年来，随着两岸交流不断的深入，体育成为促进强人互通、增进彼此了解的重要桥梁。作为福建省首届省市足球联赛明朝乒坛队的一名台胞球员，李振先在六掩床上边同队友并肩拼搏。今日的节目，我哋将下来去了解这位故事。这两人爱话太了满最热 ，AI 肯定你是排开前辈。今日台湾强人。而基线我同我哋来去分享自家嘅爆仓效率 AI 人人，香港你身边的台湾小伙伴可能最后都觉得十分的羡慕啊，最慕你系爱买嘅。嘅稍后节目当中为你带来详细嘅报道。以上呢就系今日嘅主要内容。
6: 两岸人生讲下故事，人生第八面。
5: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廖沙。巴依群从来不听摩哥桥本的小朋友不断地带上比赛的两张台是要结局。这来自台北的本桥教练李金林的答案是十年。2016年的夏天，他来到福建龙岩连上人，从短期的夏令营本桥讲师变成了连上声音小学本桥对小朋友口中不可以这位人。十年来，从当初挑战人类的床体到国家标准球场，从本桥十分少年抵达的情况呢，到有位23级青少年球队，李金林也亲眼见证了连上几座名师山区小城，长出了自家的本桥小镇。有人问他怎么愿意留下来，他就话已经当成自家屋企了。我再来听中台记者李斌南的报道。
7: 这样的强劲出去就好了，不要管他打的是怎么样，重点就是你中球，后手的这就中球。
8: 这里是福建西部的山区小城连城，在连城县实验小学的棒球场上，一群孩子正跟着一位操着台湾腔的教练挥棒跑垒，他就是从台北跨海而来，已在连城扎根十年的棒球教练吕金林。2016年，吕金林跟随台湾职业棒球前辈来到连城参加夏令营培训，原本只打算待七天。
9: 我刚来的时候是因为跟台湾的职棒学长他们过来这边做一个夏令营，然后那时候只是单纯就是来个七天的上课，根本没想到说会留在这里，然后只是说到最后第六天左右吧，当时的还有一位台湾教练学弟，他说他回去结婚了，缺一个教练，然后呢问我考不考虑，然后我想说好吧，就先考虑一下看，试试看，然后一试就到现在。我那时候只是想说这里毕竟比较偏远，自己对棒球比较有兴趣，然后能不能让这里的小朋友也因为棒球能不能走出去，然后也让外面的人可以看得到连城这个小地方。
8: 吕金林没想到这一留就是十年，连城给他的第一印象是亲切，但挑战也摆在眼前，没有像样的场地，甚至没有一个标准的球场。
9: 那时候刚训练的时候还是一个在实验小学，连南小学，我们是在一个只能说

0: 一个小旮旯的地方，然后呢在田径队训练我们要离开，足球队训练我们要离开，那纯粹就是只是小朋友兴趣玩一玩。那我是跟那时候我们协会说，你既然你要推，那就是要让小朋友走出去去参加比赛，然后就慢慢的我们开始组队。所以我会比较严格跟家长讲，你报名了我宣布训练你就得来训练，然后慢慢的就是形成一个模式化。
1: 就是在这样的小旮旯里，吕金林从最基础的怎么站怎么挥棒教起，他把球队命名为态度棒球队，训练时总念叨一句话，
0: 态度是什么，就是做什么像什么，你要把它做好，不是把它做完。
1: 这句话后来成了孩子们挂在嘴边的口头禅。后来吕金林带着连城的孩子们远赴西安参加2019年 U12 全国青少年棒球锦标赛，获得了俱乐部组的季军。
0: 然后再加上两岸的政策，我们这个对台交流，那时候是海峡论坛，刚好他把棒球项目放到我们连城，然后我们就每年跟台湾的小朋友交流对接，然后我们慢慢的打，因为慢慢的越来越扩大，最主要是我们台上也蛮支持。我是2016年7月算正式到职，那我们是2019年7月在西安拿到的全国赛。我带的是哨棒，所以哨棒其实说启蒙会比较快，然后像我们现在的初中高中也会越来越好，就是因为我们领导的支持，然后地方政策支持，所以我们的小学不断的往上，所以我们的中学也有传承，然后一步一步往上接，所以才这里才会棒球越来越好，有阶梯式的，是这种有正规发展的方式。
1: 从连城到西安，从一个小旮旯的操场到全国赛的领奖台，这群孩子证明了自己，而连城也在发生变化。十年来，这里建起了国家标准棒球场，有了23支青少年棒球队，曾经的小旮旯如今成了小有名气的棒球小镇。但吕金林最看重的不是这些数字，棒球的本垒英文叫 home， 这项运动被称作一项以回家为目的的运动，而吕金林自己也在连城找到了家。
2: 我反而觉得我回台湾不适应，真的不生活习惯，我既然可以在这边半年才回去一次，这里你把它当成家，它本来可能就是家。
1: 十年间他辗转于连城城乡各所学校，从陌生到熟人，早已把这里当成了家。而比家更重要的是棒球这座桥。吕金林常说，棒球就是两岸之间的一座桥。
2: 前年吧，就是比赛完以后，然后不是闭幕嘛，发现很多小朋友在那边聊，你打得不错哦，怎么样怎么样。那台湾小朋友本身就比较能聊，我们的小朋友比较腼腆，跟小朋友玩以后呢，就嗨起来，两个就在那边，那你拿这个奖杯，我拿这个奖杯，要不我这个给你，那个给我啊，你怎么样怎么样嘛。他们就自己因为棒球规则，他们也能聊嘛。
1: 孩子们手里一握到棒球，哪用得着多余的话，自然而然就融到了一块。看台上两岸孩子的喝彩声和加油声此起彼伏，分不清谁是东道主谁是远客。吕金林说，棒球是圆的，两岸孩子的心是通的。
0: 当初说要把连城带出去，我觉得我做到了，现在我觉得就是在传承吧，一批一批把它往上带，可能就是舍不得吧，也许应该说只要连城还需要我吧，我就尽力。

0: 八妹同爱公家。
1: 太阿爬，
2: 太阿爬，
1: 爬竹丝，
2: 爬竹丝，
1: 种冬瓜，
3: 种妈妈地呀，
4: 开始煮呀，
5: 开始煮呀，
4: 开不耐啥，
5: 开不耐。
6: 一公公守财龙，也给故事。
7: 传承客家文化，大家穷下来。
8: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廖沙。近年来，随着两岸交流的不断深入，体育成为促进强人互通、增进彼此了解的重要桥梁。作为负担省体育界省市足球联赛明超平潭队的一员，台宝球员李正先在六点场上被同到队友并肩拼搏，也通过赛事感受到负担的发展发力同两岸强人交流的无限可能。我们来听中台记者张希泰的报道。
9: 在闽超赛场上，来自台湾的青年球员李正轩与队友们一起训练比赛，在足球运动中收获成长和友谊。加入平潭队后，他感受到来自球队的支持与鼓励，也逐渐融入这片充满活力的土地。李正轩，
10: 我在平潭队其实经历还算比较粗浅。加入到平潭队以后呢，我队友其实在整个训练场上，然后还有包含到一些技术上的磨练，他们对我都是有非常多的支持跟鼓励。
9: 对于李正轩来说，足球不仅是一项运动，更是一种连接人与人的方式。通过闽超这一平台，他看到了体育交流带来的更多可能，也希望有更多台湾青年能够走进福建，通过体育、文化、创业等不同方式了解大陆的发展机会。
10: 觉得来到大陆是非常方便的事情，尤其来到福建这个地方。那其实更多的台湾年轻人应该尝试的来到福建，然后不管是透过文体的交流，或是透过一些经商，那福建真的是一个好地方，真的要多来看看。那透过闽超这个平台呢，其实未来也可以辐射到浙超啊、苏超、川超。那其实通过闽超这样的一个融入以后呢，大家对大陆会有更多的认知，然后会有更多的勇气来到更多的地方去发展。其实我觉得它算像是一颗种子哦，它种在一些台湾对于体育有兴趣的年轻人的心中。他们知道这个赛事之后，如果他们未来在争取职业的道路上比较受到阻碍，他也可以来参加闽超这样的一个相对专业的业余比赛。那我觉得这个对大家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鼓励跟一个很大的平台。
9: 作为福建省内的重要赛事，闽超不仅让各地球队在赛场上一较高下，也让参与其中的青年有机会深入了解福建各地的文化特色。对于李正轩而言，跟随球队前往不同城市比赛的过程，也是一次感受福建多元交流的过程。
10: 闽超本身是九地市加一加个平台嘛，所以说到各地比赛的同时，这些台湾年轻人可以更多的接触到各地不同的风土民情。透过这个赛事，可以让更多人，不管是通过自媒体的分享，或者是亲身去经历，了解到整个福建上的一个特色的文化。
9: 在李正轩看来，体育交流并不局限于赛场之内，无论是成为球员、教练、后勤人员，还是作为观众为球队加油，每一个参与者都能够成为两岸交流的一份力量。闽超为更多青年提供了参与和互动的机会，也让体育成为连接两岸青年的新纽带。
10: 赛事其实不只是球员的加入，更多的还有可以加入到教练组啊，加入到后勤，然后加入到啦啦队的团队里面，甚至你哪怕是到赛场去帮球员加油鼓舞，都是一种加入到闽超这个团队的一个方式。所以我觉得其实不管是台湾年轻人，还是只要是这种两岸的交流，可以更多的透过体育还有文化的方式来融合，来体现这种竞技的风采。
9: 除了体育交流，李正轩也关注台湾青年在大陆的发展环境。作为台胞，他在平潭生活过程中感受到当地的政策制定和服务保障方面对台胞需求的重视。他认为更多听取台胞声音，回应青年需求，能够帮助台湾青年更好地融入当地发展。
10: 我就以平潭举例好了，它对我来讲最大的优势哦，它在政策的制定上，其实很多会邀请台胞来一同共同商议。那这个是在台湾我完全体验不到的，因为参与政策的制定或者是流程， 其实很多的时候就能够把自己的真实需求体现到政策里面去。那我相信这样的一个方式可以让更多台胞的声音被听见，然后在政策上能更精准的扶持到台胞。
9: 从足球赛场到城市交流，从个人成长到两岸融合，闽超正在成为两岸青年互动的新平台。李振轩期待未来有更多台湾青年通过体育、文化等方式参与其中，在交流中增进了解，在融合发展中寻找属于自己的舞台。

0: 66学不就面罩贴到的。
1: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的节目，我是廖沙。今天人我要太了买最爱的 AI， 你肯定是排开前辈的。从太模型下高作图到工厂地步的机械臂几条的外卖机器人， AI 已经不单止填去声音室和发布会地步，而开始搬作上身，从智能鼠标、智能戒指，再到见他见来见货的 AI 眼镜。台湾青年余基贤今两年来年已出去杭州工作生活，因为经常参加两岸交流活动，分享自家去睇到的生活。佢阿妞视为一副 AI 眼镜，佢话戴上嘅机器人，你感觉真实世界都变了。身边呢，台湾小伙伴看了之后呢，一扎扎都十分的羡慕，就问佢把爱买嘅也想来去买。今日呢，我哋就冲下来谈一下，大家分享。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宝岛台湾，现在杭州的余继轩。那我今天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个东西，就是我最近一年多啊，正在戴的这个 AI 眼镜。有些朋友呢，可能看过我的照片，我经常戴着这个 AI 眼镜出现在我们进山的茶园里，或者是活动论坛上。它呢，不是什么黑科技，它就是一个工具。但是说真的，用了一年多之后，我已经有一点不太习惯没有它的日子了。这个眼镜呢，最常用的功能对我来说是提词还有即时翻译。可能你们会觉得很奇怪，诶，提词器不是播音员才会用的吗？但是对我来说，它真的是帮了很大的忙哦。我经常啊会参加一些活动，比如说像是台湾的青年朋友来的时候做一些交流，或者是我们的文化旅游的推介会。以前啊，我总是就是要拿很多的纸，还有很多的文稿去低头的看，再抬头的讲一段，讲着讲着有时候就会漏掉一些内容。但是现在呢，我可以用这个 AI 眼镜，它把字幕呢投在我的镜片里面，别人啊就感

0: 觉不出我在看稿了，我只要顺着提词器往下讲就好，它会自动的切换一行一行，就对我来说它就没有特别大的压力还有困难了，而且分享起来的时候也是特别自然的。有一次在一个活动的现场啊，然后记者就问我说，哎，你全程都没有看稿，你是怎么记得这么清楚啊？我当时笑了一下没有说话。然后有时候啊，我们参加有一些有外籍嘉宾分享环节的活动，这个 AI 眼镜呢，它还可以启动这个即时翻译的功能，所以当外籍嘉宾他们在讲外语的时候，我眼镜里的画面它就会瞬时出现翻译好的一行一行的中文，对我们来说真的是非常的方便哦。那第二个常用的功能是拍照，像是我工作的周围有很多茶树茶农，他们需要记载记录的时候，我们以前可能需要现场马上拿出手机解锁打开相机对准拍，那现在我只要按一下这个眼镜的旁边的这个按钮就拍下来了，而且它的视角和我的视线是完全一致的，拍出来的东西就是我当下我眼睛里所看到的东西，非常的生动。那第三个是导航，那我们平常在乡下工作，这边的村道啊是比较窄的，而且很多的一些小巷弄，那以前就是我常常迷路，因为我比较算是一个路痴吧，但是现在这个 AI 眼镜啊，它可以戴上去之后直接导航，所以我一边在骑自行车或一边开车的时候，我的画面里面就可以显示路线还有箭头，而且还有语音，所以我不用低头看手机或低头看这个地图，对我来说走路啊骑行的时候就会特别的安全。今年我去了武汉参加世界青年的发展论坛，那是我第一次去武汉这座城市，我还记得就是论坛结束后的那个傍晚，我一个人走到了长江边，也打卡了黄鹤楼，那是我第一次站在长江的边上，你知道那一种感觉吗？对一个从小在台湾长大的人来说，长江对我们来讲只是在课本里见过的名字，但是在那个时候我戴着 AI 眼镜，我拍了一个江面的视频，把这个视频发回台湾让我的家人朋友们看了，他们就说，哇，原来长江是这个样子的呀，哇，这个江水真是漂亮。其实我没有跟他们说的是，我当时站在那里心里想的是，我走了这么远还能见到真正的长江，看到了课本里面说的故人西辞黄鹤楼的黄鹤楼，真的是非常的震撼，也是非常的感动。那一刻我就深刻感觉到，这个眼镜帮我记录的不是演讲的素材，而是一个真实的对我来说很重要的瞬间。
1: 看到的长江，而且是用 AI 眼镜把视频拍下来，分享本台湾的感言，这种感觉呢，令其十分的激动啊！他的耳机上的分享，我哋也对这只 AI 眼镜啊印象深刻，可以当文稿提示器，可以实时翻译外语，可以把导航路线投回人们面前，功能真的十分淘汰，就同阿 P 的一只随身助理一样。而之前吧，自家曾经可以拜论坛上辈现场听到 AI 建入的福建人分享其他人教抗癌创业的心得，而把这种氛围让其印象十分的深，能够真切地感受到政府对 AI 建入的重视和支持，也让其更加坚定地去推动发展的念头。其觉得这些舞台啊，足够大，机会足够多，这让我们继续来听这位分享。
0: 今年四月的时候，我到了北京参加台胞社团论坛，在青年分论坛上，我跟大家分享了一个 AI 的短视频，那是我和在浙江的几位青年朋友们用 AI 工具一起做的，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说过，那时候两岸的年轻人都一直在玩这个雪山救狐狸的梗，然后我们用 AI 做了一个进山茶文化的版本。我跟大家分享， AI 并不是什么高科技的门槛，也不是专业的技术专家才能碰的东西，它就是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创作里。看了这个短视频，大家都非常的有兴趣，也分别下载了各种各样的 AI 的一些软件， APP App。

去尝试帮将自己的创作能够变得更灵动。那我也感觉到哇，大陆这些年就是在 AI 的这些发展哦，真的是非常的快速，也让我们两岸的年轻朋友们有了更多的参与感。后来确实有很多台湾朋友通过这个看到这样的一个视频来联系我，问我是怎么做的。那我也跟他们分享，其实我用了手机还有眼镜上的一些功能就可以完成了。那我还记得那天有一位台湾来的学妹，她也当场试戴了我这个 AI 眼镜，戴上去之后她愣住了几秒钟，然后跟我说，哇，这几个字真的在我眼前出现了，原来学姐你刚才在分享的时候眼睛里都有这些字啊。她后来又玩了好几次跟我说，哎呦，这根本就是开外挂。我觉得这就是科技对两岸年轻人最好的样子，它不是为了证明什么，只是觉得真好用。今年七月，我邀请了我的很多同学学弟妹，他们来到浙江参加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在论坛上呢，我们也看到了 AI 眼镜的联合创始人，他跟我们分享了如何创造这样一副融入我们日常生活的 AI 眼镜，以及这个 AI 眼镜它对全世界的影响还有未来的展望。那现场呢是欢声雷动的，非常多的台湾的年轻朋友都在立刻搜寻要怎么样才能买得到它。那后来也发现其实台湾的一些商场是可以买得到的，而且更方便的是还可以搭配我们的近视啊远视啊去定制属于它的这个镜片，也就是说完全可以取代我们现在戴的这个眼镜。那我觉得是非常方便的，而且在现场我们也了解到 AI 人工智能还有这些高科技的产品在浙江在祖国大陆这片土地上他们发展的是非常蓬勃的，政府给予了非常多的支持，而且很多的年轻朋友们非常的有热忱看好这样的一个发展，然后投身于这样的一些新质生产力的工作当中。那我们也深刻感受到真的是一片热土，也有越来越多的台湾年轻朋友们加入到我们这样的一个行列里面。我戴这副眼镜已经一年多了，说实话我现在已经分不清哪些功能是黑科技哪些是日常，因为它非常自然的成为我生活中的一个部分了。到了杭州，到了余杭，这七年多来我学到了一件事情，真正有用的工具不会让你觉得哎呀我正在使用科技，就像我们现在用起来非常自然的手机一样，它会让我觉得事情就是变得如此简单。这副眼镜就是这样的东西，它不是用来展示未来的，它就是在现在，就在我每天经过的茶园里，在我分享温暖故事的时候，在我想要记住某些瞬间的当下。而且我也希望把在这边看到的一些好玩的有趣的事情跟我很多的台湾的朋友们做

0: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的节目，我是廖沙。今天呢，出家嘛，开雕几项曾经的小众圆通推人的破产，从短视频平台上播的开雕直播视频，到朋友圈底部晒唔飞的人见来见多，开雕正从小众爱好变成大众话题。更加重要的是，其拉通的人人唔只是一根唔干的先例。从五期装批制造到资产出海服务，再到滨海出售餐饮，一条有兴趣启动的多元消费链条呢，正在形成。各种嘛，竟然朋友圈底部突然多的很多的钓鱼佬呢，海钓到底有乜样的魔力，让一根鱼竿插通的整条的消费链？我哋来听中台记者韩明的报道。
1: 一条，
2: 看咱这鱼挺大，
1: 黑头。
3: 来吧，
4: 在秦皇岛市海港区，距离海岸线五海里外的海上休闲垂钓平台上，一众钓鱼爱好者坐在钓位上，手执鱼竿，伴着徐徐海风，静待鱼儿上钩，体验着海钓乐趣。来自辽宁的钓鱼爱好者张雪刚钓上鲜活海鱼，正满心欢喜地拆解鱼钩，整理鱼货。
3: 之前刷短视频的时候，总是刷到海钓的视频，看着挺有意思，然后这个暑假就约朋友来秦皇岛体验一下。我们两个人快艇往返，然后在平台上钓鱼，再租两套鱼竿买鱼食，花了600多块钱吧。以前觉得海钓是资深的玩家很专业的那种专属项目，但是现在看来，像我这样的零基础小白体验的也挺好的，看起来还是挺值的。
4: 海上休闲垂钓平台主体甲板800多平方米，可同时容纳150人休闲垂钓。自生式钢制结构让平台更加稳固，不易运船。装备租赁、海上交通、海鲜餐饮等多元消费链条同步完善，为垂钓爱好者提供了更加舒适的垂钓体验。据某海上休闲渔业综合体项目负责人涂永哲介绍，今年旅游旺季，海垂钓平台客流较往年大幅上涨，消费人群结构发生明显转变，平台配套专职导钓，降低新手体验门槛，延伸出多层次消费需求，海钓从小众圈层爱好快速破圈。
5: 今年海钓热度呢，远远超过去年。就拿今年旅游旺季来说吧，目前我们公司接待海钓人数大概在5000人左右，相对去年呢还是有所增长，人群呢也有很大的变化。往年垂钓呢基本都是常年出海的一些专业级的钓友比较多，现在呢发现今年越来越多的以家庭为单位的钓友来垂钓。针对这类体验式的钓友呢，我们还提供了鱼竿啊、鱼饵啊、鱼货加工啊等一些附加的服务。这样算下来呢，一个人花费也就300-400块钱就能体验到海钓的乐趣。
4: 浙江省长兴县的裴仁亮是一位有着7年出海钓鱼经验的海钓爱好者。他说，最近身边很多朋友都向他咨询，想要加入他们的海钓队伍，体验出海钓鱼的乐趣。他打开手机相册，向记者展示前不久他们的一次远海钓鱼收获。
6: 他带点黄黄的，这个叫金波鲈，这个就10斑，70-80斤那样。这个就真鲷，这个是小的，还有大的，大的7-8斤，10来斤。它都有，这是鱿鱼，你看很透明的，这个是虎头鱼，看到吧？这深海虎头鱼很大的，这全是我们俱乐部里面的钓友钓的。
4: 裴仁亮说，海钓根据出海的距离可以分为近海钓鱼和远海钓鱼，不同的海域、不同的季节适合钓不同的鱼，与此相应的渔具和费用也大不相同。他建议，初次接触可以在近海体验体验，投入的费用也会少很多。
6: 现在是钓带鱼季节嘛，钓舟山的小眼带鱼，这个就便宜了。协和号那种大船，坐24个人。3天2夜，基本上2600，要坐铁船800一个人一个晚上，船上每个人都有个床铺的，包吃住的，就跟旅游一样的。
4: 海钓热度持续升温，这股热潮背后究竟折射出怎样的消费新趋势？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分析，海钓的火爆并非偶然。
7: 海钓火热反映的是当前我国旅游消费的持续升级，单纯的山水文化遗产的观光已不能满足老百姓的需求，海钓等新场景新体验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喜爱，通过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形成了海钓旅游的新热潮。它背后的驱动力是技术革新、服务创新和旅游消费升级的双向奔赴，供需两端发力，让海钓从奢侈品变成了大众日常的消费品。
4: 正如韩元君所言，从秦皇岛海上平台的岛钓服务到舟山铁船上的床位和餐食，供给端的持续优化让普通游客也能轻松上船，而海钓拉动的远不止一张船票一根鱼竿。据相关行业协会统计，目前我国每年参与休闲垂钓活动的人数过亿，带动的钓具、船艇、饵料、岛钓培训以及滨海民宿餐饮等关联产业综合产值近千亿元。对此，韩元军指出，海钓的产业链纵深更是远超想象。
7: 海钓的关联产业多，综合带动作用强，不仅涉及到传统的吃住行、游购娱等旅游业，更是会带动钓具购置、游艇制造、码头及其配套设施建设等多条产业链。当前呀，海钓及其关联产业已经形成了千亿级别的产业，正在释放海钓加百业、百业加海钓的综合乘数效应。
4: 从三五年前的露营、骑行到如今的桨板、海钓，一项项曾经的小众运动在短时间内快速破圈，轮番成为社交平台上的热门话题。韩元军认为，这种轮动式爆发背后是需求端与供给端的同频共振。
7: 小众运动的轮番爆发反映的是游客对于高品质休闲娱乐方式需求的显著增多，旅游消费的个性化、圈层化的趋势越发的明显。与此同时，供给端的场景创新、产品迭代也创造了越来越多的新玩法和新的需求。
4: 无论是专业钓友远赴深海挑战巨物，还是零基础游客在近海平台上享受周末闲暇，海钓的破圈正是中国旅游消费从看风景走向玩体验的一个生动注脚。而随着更多新场景、新服务的涌现，这波由兴趣驱动的消费浪潮或许才刚刚开始。

0: 那种以闭上行囊都是被高人感受给这个神圣壮丽。
1: 我喜欢草地洗手呢，在江南水乡的后面向全上古朴秀丽。
2: 我喜欢穿行的都市繁华热闹的太极行，体验身体神不虚实。
0: 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的魅力和特色，
3: 每一摆的旅行都是一种不同的经历。
4: 杭州天下，
0: 杭州天下。
5: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哎，还聊啥？成都啊，是一座有2300多年悠久历史的古城，是中国十大古都之一，是国务院首批公布的24座历史文化名胜之一。成都土地肥沃，气候温和，物产丰富，所以世称天府。成都呢是工商繁茂的泰都会，秦汉时代呢成都是全国有名的商业都市，西汉时期成都的织锦业驰名天下，当时呢设立的锦官来去管理机构，专管织锦生产，并且在城市南筑有锦官城，所以成都又有锦官城、锦城的称号。接下来呢，我们就听听来自台湾的仙草姐姐到成都感受天府之国的烟火人间。
6: 嗨，大家好，我是来自台湾的仙草姐姐。

赵雷的一首《成都》，让无数人对这座城市心生向往。要知道，这首歌在台湾也是超火的。怀揣着这份憧憬，我踏上了前往成都的旅程，渴望在这座充满故事的城市里邂逅一场属于自己的浪漫。飞机降落在双流机场的那一刻，成都湿润的空气便扑面而来，带着丝丝缕缕的麻辣香气，我拖着行李箱直奔宽窄巷子。走进宽窄巷子，青石板路在脚下延伸，两旁是古色古香的川西民居，威严斗拱，雕花门窗，每一处细节都彰显着岁月的痕迹。宽巷子、窄巷子和井巷子平行排列，犹如三条时光的脉络，串联成成都的过去与现在。我漫步在宽巷子街边的茶馆里，茶客们围坐在一起，挺着盖碗茶，摆着龙门阵，那悠闲自在的模样让我这个匆忙的旅人也忍不住放慢了脚步，找了一家临街的茶馆坐下，要了一杯碧糖飘雪。当滚烫的开水冲入茶碗，茉莉花的清香瞬间弥漫开来。茶馆里还有一位老艺人，

正专注地表演着川剧变脸，只见他身着华丽的戏服，在舞台上轻盈地转身挥袖，一张张色彩斑斓的脸谱在瞬间变换，引得观众们阵阵喝彩。这是我第一次有机会在现场看变脸，我被这神奇的技艺深深吸引，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舞台。但还是看不出到底是怎么变出来的，太神奇了，点赞了。离开茶馆，继续前行，窄巷子的文艺气息扑面而来。这里有许多特色小店，卖着各种手工艺品、创意文具和复古物件。呀，这是我的最爱呀，必须好好的逛起来。我在一家手工皮具店前停了下来，店里的皮具都是老板亲手制作的，每一件都独一无二。我挑选了一个小巧的钥匙扣，上面刻着成都的标志性建筑——猫熊雕像。哇，实在太可爱啦！一口气我买了10个，可以带回台湾当伴手礼送给朋友啦。景巷子则充满了时尚与潮流的气息，墙壁上巨大的涂鸦作品色彩鲜艳，创意十足，吸引了不少年轻人拍照。街边的咖啡馆、酒吧和创意餐厅里，人们或轻声交谈，或享受美食，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我在一家网红甜品店前排起了队，终于买到了在小红书上心心念念的冰粉。晶莹剔透的冰粉，搭配上红糖水、山楂、葡萄干和糍粑，爽滑 Q 弹，甜而不腻，让我想起了台湾西门町的芒果冰。一口下去，瞬间驱散了旅途的疲劳。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我来到了锦里古街。这里灯火非凡，热闹非凡。古街两旁的小吃摊更是琳琅满目，各种美食的香气交织在一起，让人垂涎欲滴。我继续加入美食的战场，首先是三大炮。师傅将糯米团子用力扎上案板，发出砰砰砰的三声巨响，团子随机弹入装有黄豆粉的钵鸡里，裹上一层厚厚的黄豆粉，再淋上红糖汁，一份香甜软糯的三大炮就做好了。我咬上一口，糯米的香甜和黄豆粉的醇厚在口中散开，让人回味无穷。继续往前走，看到了卖糖油果子的摊位，一个个圆滚滚的糖油果子，穿在竹签上，外面裹着一层金黄的糖衣，在灯光的照耀下闪闪发光。我买了一串，咬下去，嘎吱一声，糖衣的酥脆和果子的软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甜而不腻，口感十分丰富。当然，来到成都，怎么能错过火锅呢？在锦里的深处，我找到了一家地道的成都火锅店。店里的装修充满了川西风情，木质的桌椅、红色的灯笼，营造出一种热闹而温馨的氛围。我点了一份鸳鸯锅，清汤锅底鲜香醇厚，红汤锅底则麻辣过瘾。看着锅里翻滚的红油和各种香料，我的味蕾已经开始蠢蠢欲动了。不一会儿，各种食材陆续上桌，鲜嫩的毛肚在锅里七上八下的涮几下，入口脆嫩爽口；回牛卷在红汤里轻轻一涮，吸满了麻辣的汤汁，让人欲罢不能。当然，还有那鲜嫩的鸭血。在锅里煮的久一点，变得更加入味，
每一口啊都充满了浓郁的火锅香气。除了火锅，锦里还有许多其他的美食值得一试，比如龙抄手、皮薄馅大、汤汁鲜美、中水饺、甜辣可口、别具风味，还有担担面、面条劲道、臊子香酥，每一口都让人感受到成都美食的独特魅力。

好，各位朋友，今日有咩想法传达给你？欢迎下载边打开圆堂客户端，搜索神州之声，去评论区同我哋来留言互通。接下来还有其他节目，欢迎大家继续留意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来，爱赞木卡。
4: 看，打进去。

0: 一到了多远的地方，给爱种尖的两条，一抬一抬都抬下去的。
1: 明白祖宗田了，梦梦祖宗田了。
2: 我回来这里有回家的感觉。
3: 爱，爱转，爱转不卡。
4: 客家乡亲，欢迎收听《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我是阿松姑。
5: 听众朋友，我是嘉乐，我是斯坦，是我爱做木卡，当然做人像。
4: 首先，我们听下赤脚人像，分享木卡人、木卡事。
5: 接着是客家语文欣赏，邀你听下来是听家乡的歌、木卡的事。
4: 最后，为小老哥、小老妹的送出新年共台世界的环节，我们听下来听故事。好童谣，
6: 好童和圆童，上童手童。
4: 你可以手机下载圆童 APP， 收听神州之声。
6: 欣赏童圆童，轻松心情将。
4: 客家乡亲，欢迎下载同我打开圆童下副端，搜索神州之声。爱爱转木卡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内容。

0: 家乡亲，我哋先来分享乌卡人乌卡市。听讲广东嘅一只地方啊，把空气卖出去，我哋来看下先咧。
1: 喺广东河南嘅紫金人，不苗临海，云雾围绕，空气当中弥漫着清新嘅草木香气。一夜的空气本明码标价，有173.67万元的林业碳费交易海村起落体，是一只无形的生态价值，变成了村民等人口袋肚围的真金白银。详细情况，我们从下来去了解一下。

0: 把空气卖出73万元，前不久落地的广东头一单新办林业碳普惠交易，广东省河南市紫金镇的工行村，18,286吨的碳费减排量，成功的破出的73.67万元，而且看不到摸不到的生态价值的，变成了乡村色色彩彩的树叶。河南市紫金镇林业处的副处长陈雄平，
1: 通俗一点讲，就是把森林吸收二氧化碳的能力核算成碳减排量，进入市场交易，谁排放谁付费，谁减排谁受益。

0: 一从买卖品没法想象当中的好把空气装入易拉罐或者是塑料态度的投放市场。准确讲呢，一从买卖卖出的是18,286吨碳普菲黑针干排量，单价是每吨40.5亿元。买家呢是由碳排放批量开口的企业，交易的平台是台湾企业一家碳排放交易中心。这个关注的是一旦交易了后是广东省林业碳费碳普费方法后2025年首档版出台之后的广东省的第一单，一个新规明确把六米广东森林质量精准提升体块的核算基准值设为零，台府为广大的生态资源变现的门槛，生态变现的通道本彻底的打开的。河南市生态环境处资金分处的副处长陈玉科：
1: 我们不再靠砍树赚钱，转而好好复

0: 森林度的树叶和生长，吸入的是二氧化碳，吐出来的是氧气。这些功劳呢，可以量化、核证、交易。高排放企业有减排的指标，当这减排指标不够用的时候呢，就是要去购买。森林帮地球减排碳，就产生可以交易的指标。而越买越买，空气就越会加。陈友科研究介绍，
1: 我们这套保护生态产生价值、反哺保护的碳捕费循环，核心是让群众直接拿到收益，村民做好森林护林，提升森林固碳能力。我们按省碳捕费方法学，核证出可交易碳费减排量，通过市场完成价值变现，收益已归扣除必要税费和技术成本后，百分百返还给村集体和护林群众。群众护林积极性进一步提升，林区生态资源持续增值，形成护林得实惠、实惠促护林的长效正向闭环。

0: 好像是紫金一样是提出一百生态发展区，林地面积有391.76万亩，森林覆盖率高达76.71%。今下森林是可以变相的60银行，卖空气的收益呢，全部分布森林管护同存储的电厂，保护同收益形成可持续的正向循环。好像是紫金县林业处副处长陈雄平。
1: 紫金作为全省林业大县，在碳汇开发、林下经济、生态变现等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做优碳汇开发，在公坑村、下赖村试点基础上，完成省级碳普惠 PHCER 项目开发可研，覆盖超300,000亩，对54.17万亩造林地系统梳理，双线并进。T4 释放碳汇价值，让林子从只保护走向有收益。

0: 深山的生态资源会变成坦枝山，离不开台湾去跨区域协作，深圳两化对口帮扶河南资金，不错的技术平台和专业化的短板，也不是单向的输出，而是优势的互补，双向充盈，究竟是双向互补的绿色合作的模式。深圳对口帮扶协作驻河南市资金院工作队队长、资金院委常委、副院长王新飞。
1: 深圳出技术、出平台，紫金出林子、出数据。我们做的就是把森林翻译成碳资产，让优质生态资源精准对接市场。
0: 深圳有碳交易平台和海上技术，至今采用连片优质林体和完整的监测试剂，两体联手把森林的资源量化为标准化的碳资产，正确地匹配企业绿色利用的需求，行出技术赋能、资源变现的充盈之路。王新飞，
1: 最大的优势是更好地发挥双方优势。深圳有更成熟的技术，有经验的机构团队，通过两地的资源整合，龙华出成熟的碳汇方案和技术，紫金出生态资源和基层落地能力，两地协同让深圳的技术找到了用武之地，紫金的资源找到了变现出口，让老百姓实实在在得到保护森林带来的经济增收。
0: 河南是东江人头区域，虽然保护是硬硬物，工业发展的空间所限，不过换个角度看，汉字的另一方面优势就是林美好、水好、空气好。一条新闻报本认为是发展的推介，今后是变成的发展的资本。河南市紫金院亚海镇的镇长张少伟，
2: 山林不用再靠砍树来换钱，护林本身呢就能够产生实实在在的效益，村集体有了稳定收入，修路、帮扶还有搞公益这些都有了底气，最根本的大家呢就彻底转过弯来了，看到这个绿水青山不是只讲奉献，它真的能够带来这个经济效益，现在大家也专心护林发展林下经济，只要生态一好了，村子里的环境呢也都跟着漂亮起来。
0: 给人买空心买到的73万块钱用来用呢？我得了解到后，一排高一的前铺收益为前铺用于森林的管护，林下经济庇佑，村企公共设施的建设。村民当年不是倒背一条树的，就单单靠着树的呼吸，每年都能够丰富，使得富林有节、富林有力落到实处。河南市紫金院亚海镇工行村党支部书记王进飞，
3: 资金主要投向两方面，一是反哺林千元，用于抚育防火等管护，保障持续产出；二是村集体的统筹，用于修路、环境的整治、文体设施的等公共的事业，实现三方面共赢：山林管护共精细，村庄环境共益基。集体经济有了活水，全体村民共享生态的红利。
0: 树的荷叶生长，每年都产生碳肥，每年都可以卖钱，一同倒树的卖木材完全是不重要的。倒树的你是一次性的买卖，卖碳肥是永续的经营。河南市紫金院亚海镇工行村的村民刘少林，
4: 守好绿水青山，在家门口就能够增收，日子呢越过越踏实。
5: 村民树林的劲头呢明显更足了，现在的林子不用砍树，呼吸就能够产生碳肥，就能卖钱。林子越好，越长越密，碳肥量呢就越高，收益就越大。
0: 森林近来近茂盛，碳肥近来近多，树叶近来近稳定，保护同收益之间形成了正向的循环。森林保护好的， 廉下经济也就有了空间。用几个种沙夫、种药材，还有种香菇、木耳，甚至唔见来见咩，廉下一来一朵文章可以做。实现从靠山涉山迈向扬山富山的可持续发展的模式。我是紫金边亚海镇工行村驻村体育书记赖江斌。
6: 接下来，我们打算先把林山林地整合起来，让更多人能参与，再督促村里把分红账目完全公开，让大家放心。还要设计基础分红加管部激励的办法，既照顾有零钱的农户，也兼顾集体利益。长远看，我们把碳汇交易和林下种养结合起来，让这条富民路走得更稳更持久。
0: 从汉人资金铁一单到一栋市被前卫铺开，广东正好为绿水青山重新添加资金，不是鼓励哦。广东买空隙的先例和一栋市被基金前面铺开的三米累计碳交易的数亿超过1000万元，三米的六合院37座村内完成林业碳费二次交易，青山连南34座村内一次性卖出11.33万吨的碳费，广东正好为绿水青山重新添加。这里8000万工程依托湾区协同的优势，森林同都市是跨区域的连续，生态保护同乡村振兴同频前进，推动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的动能，使得绿色大滩成为一个台湾区高质量发展最鲜明的特色。
7: 好，感谢您，接着下来我们先听下。

0: 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诶。各位过后分享继续收听我的客家话节目，
1: 欢迎进入云堂客户端搜索神州之声爱爱专属卡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繁华的套路，最重要的是转换下的路。
1: 茶来茶往，最记得的方向是转换下的方向。爱爱转换下，
2: 但转眼上。
1: 下个星期我是阿桑姑，
3: 下个星期我是嘉乐，
1: 欢迎继续收听我的客家话节目。伊时段是爱爱在福卡，我哋继续来分享福卡人福卡事。
3: 在百万人才非南亚嘅浪潮之下，广东省梅州市以顽强嘅热情同有力嘅支持，为北方人才踏进嘅梦想舞台，开启创新创业嘅新征程。说笑话啦，就是通过梅州市人才引进政策到梅州去，计划本计划的，可以啊。其次，我唔单单实现了家族的三代人的梦想，还通过自家的实干创出了一片新天地。接下来，等下等听听阿桑姑从下来去分享佮故事。
1: 我哋系广东省梅州市焦化工业园区，简称为石焦化，作为园区综合部的部长。基础派负责管理非内部的工作，含医生组织带头落实一对一服务企业工作专办机制，经常到企业面对面了解企业生产经营的情况。一忙可能是整整一年，甚至连周末都要加班。作为曾经的太和老师，用我就从繁华的态度是到为梅州三千年。当我提出疑问的时候，谢小华话不我的。给我看梅州工作啊，实现了给自家的愿望。
4: 作为一个农村孩子，从农村走出来，学成归来，回到家乡，直接服务群众，服务基层，这是我一直的以来的梦想，也是我爸爸、我爷爷的梦想。第二个呢，是梅州的幸福指数非常高，在梅州，我每天在路上只需要半个小时，那么我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啊学习锻炼。三呢，是可以尽快的帮我爸妈买房，爸妈年龄大了，一直租房子，特别希望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那么靠着梅州人才政策和我自己的工资，我可以尽快的帮二老实现这个愿望。
1: 谢小华向我们介绍，在2012年通过梅州市人才引进政策到梅州之后呢，就深深地感受到市委市政府同县委县政府对外地引进人才的重视同关心还有帮助。
4: 让我们迅速地学习业务，开阔眼界。每年呢，县委组织部会召开人才工作座谈会，听取我们的工作情况和意见建议。当时呢，我在会上提出来，如果条件允许的话，我想到两办和组织部门学习，提升自己的综合能力。会后，领导马上落实，给了我到县委组织部、市委组织部学习的机会。那么，2019年呢，焦化园区体制机制改革的时候，又给了我到焦化工作的机会。
1: 这小法讲，给我去梅州，唔单止自家的才华能够得到施展，领导同同事等人也一直爱帮自家克服的逆难关，遇到各种困难。工作几年之后呢，佮很享受的购房补贴遇到政策，其他佮自家唔单止成为桥梁通，也成为新下家人。去梅州自家的自家的小家庭，空余时间佮很请自家的所能去做志愿者。帮助有需要帮助的人，
4: 和义工协会的朋友们一起走遍了蕉岭97个村、10个社区，那么对蕉岭更有感情，也更加坚定了我留在蕉岭服务蕉岭的信心和决心。

0: 今天作为人气军花铺铺长，谢小发忙拍了安头巷的工作，经常都会到一线企业，谈起企业所反映的极难处判的问题，都拿一点点意，及时向领导反映，协助分析安排，都拿做好前程跟踪避犯管理，使得企业更加安心生产，增值扩散，做大做强。老夫梅祖多年，谢小发享受到为梅祖人才引进政策的红利。看待梅祖市对人才引进政策近来更完善，红利也近来更多。既然呼吁优质青年穷下习俗，把智慧、青春、汗水，亲情的飞洒在一片生机勃勃的热土上。
1: 目前呢，梅祖市的发展势头非常好。为进一步吸引人才，市委市政府又出台了免费梅州优惠政策，对外来人才和团队提供免费生产、免费办公、免费住宿、免费创业、免费展销等五方面的政策大礼包，力度非常大，满满的全是干货。

当然了，广东梅族一词单词是人才为珍宝。今天哈，跟你出台一系列人才育才的扶持政策，使得人才到梅族就业有扶持，创业有扶持，创新有支持，求职有出手。

下个星期从下分享的 FRT 过后，接着下来我哋从下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诶。歌诶过后，分享几首书堂我哋下个发节目。分享今日云堂下负担，小说《神州之声》爱爱转播卡节目，书堂有过多精彩的内容。

0: 开天上佛，燕冤从前。
1: 一句阿弥法，岁月回向，温暖热心。
0: 神珠之声，无卡的声音。AM 六百四，叫人叫，有人不叫。
1: AM 六百四，叫人叫，热人不叫。
2: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神珠之声》的客家话节目，我是阿双哥，
3: 我是锦乐，二十天是我爱做木卡。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听下来一趟家乡的歌，木卡的戏哦。
2: 听下来客家语文的板块，来讲述客家童年的音韵同的魅力。
3: 中人文明同华南体制的教育，传统语言同现代时尚的碰撞，听下来听家乡的歌，活下的戏。

客家乡亲你好，接着下来我哋从下来分享家乡嘅歌《胡卡威斯》。今日呢，我哋系从下来分享广东汉茶。广东汉茶嗬，主要系流行啊，喺广东嘅一东一北、福建嘅闽西、闽南、广西嘅甘南，同埋香港、台湾一啲地方。那我呢还有好多系喺东南亚嘅客家式嘅发条刺激嘅一啲地方，广东汉茶呢都系一流行嘅哦。参广东汉茶传统嘅茶木啊，嗬，主要就有早春出世、百里海念慈、好意流芳、思想记、麦油郎突针花魁、花灯安一条。

0: 2027年6月7日，广东汉城是经国务院的批准。
1: 连日天日皮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在头排节目当中啊，我哋就听下来了解下广东汉城的表演的启发。在今日节目呢，我哋听下来了解下广东汉城的传承保护的情况。接下来我哋先喺听下来分享一段广东汉城，还有李先发演唱的《贵妃醉酒》。 洋玉凡的现场，许多评论此尊听，我哋听下来分享。

客家乡亲你好，欢迎继续收听我的客家话节目。我的继续系听下来分享家乡的歌和客家戏。今日听下来继续分享的是广东汉客。广东汉客和这位传承的价值其实系相当的高哦。讲到广东汉客的话，我讲到一位十分重要的传承的人物，除非我的春季经常谈得到的。演唱者和广东汉客的十分有名的和李显发老师之外呢，还有位一重要的传承人物呢，就是梁世珍老师。梁世珍老师呢，他是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

声音，佢产生的好闷呢，也就系我哋广东汉卡。后二零零七年的时候，梁思珍系入选当代两难文化名人五十佳。二零零九年被列为系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二零一零年系获得广东省暑假文艺终身成就奖。可以看到是梁思珍老师在汉卡的传承方面，也是一位十分关键、十分重要的传承人物来的。佮讲咗广东汉卡的几位传承的价值，因为我哋都知道吼，之前也向唐总咪有介绍过啊，广东汉卡的几位行当系一切前表演的艺术也系多姿多彩，音乐唱腔也系丰富优美，系本大家一道一道观众一道客家乡亲吼都系中意喜爱嘅。佮曾经本我哋人嘅主恩来总理系称赞为系南国的苗丹。有特色的地方戏曲的特征啊，吼，也是我哋客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客家文化同得南方戏曲艺术的研究当中，都系有点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同得传承的价值的。嘅客家中心，接下来我哋继续来分享广东汉卡，分享到嘅呢系由李先发演唱的《故乡行》。

客家乡亲，欢迎继续收听我的客家话节目。我们是继续来分享家乡的歌舞卡威戏。今天是继续同听众朋友同下来分享广东汉卡。主要呢，今天是同听众朋友分享到的广东汉卡和传承保护方面的情况。首先呢，要为你介绍的广东汉卡的传承保护的价值，同它主要的传承人物。接下来我们同下了解一下广东汉卡的保护传承的一些史实。嘅广东汉卡传承研究院嘅前身啊，嗬，系成立于1959年嘅广东汉卡院，系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广东汉卡保护集体，系政府等特务嘅创作、演出示范、艺术理论研究同人才培训一道重要嘅任务嘅。一零一九年嘅6月份呢，广东汉卡传承研究院嘅规划建设开放式嘅广东汉卡博物馆。设置有广东汉卡的体验馆、广东汉卡艺术讲堂、广东汉卡创作研究基地、广东汉卡衍生品研制中心、广东汉卡文化交流中心等等功能室，使得更多的市民游客可以近距离、直观地感受广东汉卡的魅力，也使得广东汉卡得到有力的传承同的发展。好，感谢亲，今朝的好了，我哋就从下来分享广东汉卡，还有李先发演唱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现场。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684九空九一空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684九零九幺零八九。
5: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我是阿松姑，
6: 我是干老，伊是同系爱爱做木卡。接下来，杨忠哈罗伊正业新义工大世界。
5: 细老哥、细老妹，当时两位新义工，我哋听下来谈故事、学童谣。
7: 派上唱童谣，开心谈故事。
8: 小朋友，当时的新义工，我哋也来谈
9: 新义工大世界。
5: 正好收听我哋客家话节目诶，小朋友、大朋友，接下来我哋听下来分享有特色嘅客家童谣。今晚呢，听下来分享到嘅客家童谣呢系点子银糖。喺我哋节目库度啊，已经有两集版本嘅点子银糖嘅童谣。我哋首先来听下分享其中一集版本嘅点子银糖。
10: 点子银糖。

0: Good.
1: 客家乡亲，从下分享配的其中一只版本的点子认同过后，接下来我哋肯定我来从下分享另外一只版本的点子认同。从下来认真听下先咧，可以两只版本的客家童谣当中啊，嗬，有挨到中央的地方，又有挨到唔中央的地方。
0: 点子认同。

0: 讲那只手作摸摸老太板，
1: 两只面红水正马浓，妈咪也发发抖，那只手作摸摸老太板。
2: 小朋友、大朋友，从下分享的要答十的客家童谣过后，接下来我哋从下来分享一后堂，也同样系要答十的客家歌谣。分享到的一首歌谣，叫做《斜斜上学堂》。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就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予咱感受温暖，
4: 融合予咱更加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5: 各位心机情的乡亲，大家好，我是熊阿，欢迎大家收听今仔日《融合到底行》。那乡亲呢，也会当伫网络顶头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随时来收听阮的节目。阮也有两个用视频小号，

一个是两花好生活，一个是闽南风，内底有真侪新鲜趣味的两花资讯，甲乡亲来分享。那下面咱先来了解一下这个时段的主要内容。首先是资讯部里仔来关注福建万青的上莲乡，巧作乡村的寒地文章哦，激活乡村振兴的新动能。福建厦门临康经济片区产业园建设正加速推进。另外来关注广东哦，多元文旅产品供应，激发暑期的消费活力。那看见新大陆呢？首先来听五年消费新蓝图，征收新前景哦，最古都来征收，有堆砌加消费。体育强国建设155规划发布，到2030年啊，产业规模会突破70000亿。另外，用遐观察吼，为青年的饼乡啊，到 AI 古村，台湾学子伫宁波来见证乡村的调变。第一家园呢，吼，咱斗阵来关注两花大学生啊，伫福州来共同上国宝来开展写信交流。那下面休困淡薄久，咱先来听一段好听的歌。

各位乡亲，现主持人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1089，福州马祖车车 FM 106.2，厦门金门车听 FM 101.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0: 好，乡亲，欢迎回来。那下面咱就首先进入资讯报你知。最近这几年呢，福建省的福州市万清县，依托自身这自然的天赋，也佮资源的优势，根据实际情况来发展乡村旅游。伫万清县的上林乡啊，即块是采用未改造整体性的思路，按这原本啊资源拢佮用起来，和老建筑讲出新的故事。为乡村振兴啊，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活水。那具体情况啊，咱到底来听记者发来报道。
1: 芹菜羊森林营地位于闽清县上连乡家头村。近年来，运营团队利用现有水库修建了休闲栈道，在水库边新建了一座以白色为基调的活动空间，整体建筑和自然环境融合在一起。自今年一月运营以来，营地举办了颂钵疗愈、香手串制作等特色活动。游客来到这里还可以体验窑烤面包制作、萌宠互动、户外 K 歌、露营烧烤等项目。福建新上联品牌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穆瑶：
2: 那我们在保留原生态的同时，我们在这里专门做了一个森林空间。游客来这儿之后，就是听着森林的虫鸣鸟叫，看着外面的芹菜羊水库和森林满眼青翠，还有小朋友来这边可以跟萌宠互动。
1: 上连乡的闲置资源改造还不止于此，走进家头村的某年某月时光纪念体验馆，仿佛踏入了一条时光隧道。据了解，体验馆是由当年的知青宿舍改造，在保留原先建筑的基础上，复原了当年老厨房、教室、放映厅、照相馆以及老支书办公室等场景。负责人告诉记者，为了让这些闲置资源活得长久，团队探索出一套合作模式，由上连乡党委政府统筹指导，村里出资金，运营团队前置指导项目策划、设计、建设，同时负责项目建设后的运营管理。这一模式不仅让资源丛生，还带动了周边土特产销售，村集体收入也随之增加。福建新上连品牌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穆瑶：
2: 现在我们除了这一些文创空间，还有一些网红打卡点，我们基础配套的有新上连的春夏秋冬四栋民宿，这些项目再给它串联起来，形成我们整个片区的统一的运营，周边的父老乡亲都能够从这个项目当中收益。
0: 记者为福建省厦门市雄安区了解到，即马厦门林康经济片区产业园建设正加速推进，产业组织效应已经初步显现。那具体情况，咱到底来听报道。
3: 据了解，目前临空经济片区内已落地产业园区14个，其中在营园区3个，在建园区10个，待开工园区1个。为加快园区项目落地成效，翔安区主动靠前，高效推进促落地。截至目前，已审批准入企业项目72个，准入总面积超17万平方米，产业集聚效应已初步显现。翔安区科技和工信商务局副局长陈晓明：
4: 从入驻企业的产业分布来看，高度集中在三大核心赛道，一是集聚航空临空产业，依托临空片区首个航空专业园区厦门航空产业启动区项目，目前已审批入驻航空临空产业项目20余个，航空临空产业雏形显现；二是招引高端装备产业，覆盖半导体设备、3D 打印装备、医疗器械等前沿制造领域；三是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发展，以新兴科创产业园、中保区1期等项目载体为平台，完善片区科研服务和现代物流等支撑类业态。
3: 厦门临空经济片区布局了科学城、综保区多个专业科技园，对 A、B、C、D 四大片区做了差异化互补式产业分工，按照源头创新、中式放大、综合产业集聚、临空特色制造的产业转化链条搭建联动体系，同时打通全域共享创新平台，从空间分工、技术流转、硬件资源3个维度破除园区壁垒，实现全域协同发展。当前片区正依托翔安国际机场核心引擎，立足下全京协同区位，全力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临空产业高地。翔安区科技和工信商务局副局长陈晓明：
4: 做强产业集群，依托 ABCD 四大片区专业园区，落地绿色能源、生命健康、航空航天、半导体等前沿产业，培育一批 产业链龙头与专精特新企业打通科创转化通道，联动厦门科学城各大实验室、高校，用好各产业园中试、孵化载体，推动科研成果就地产业化，构建研发、中试、量产完整创新链条，放大空港保税开放优势，运营好空港综合保税区三大功能中心，做大航空物流、保税制造，深化跨区域产业科创人才交流合作，实现空海联动、产城深度融合。

0: 咱讲今年的暑假吼，诶，广东是持续来扩大文旅产品的供应。为了暑假当年来广东这个主题，进一步来激活暑期文旅消费市场。具体情况呢，咱到底来听记者发来报道。
1: 给阿嬷的情书火爆，带火了潮汕旅游。依托影视 IP 加持，潮汕文旅市场在暑期中持续升温。汕头小公园、骑楼群、西岐村石板桥等成为热门打卡地。莺歌舞、潮趣、潮州功夫茶等非遗文化体验也受到了游客的热烈追捧。汕头航空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陈义英表示，据统计，近期潮汕进出港航线异地客源平均占比已超四成。
2: 借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热度，我们推出了一纸情书飞赴潮汕的系列活动，在北京、上海、昆明等旅游热线打造了潮音、潮味、潮乐、潮玩四大潮运服务，立足航空出行场景与旅客的多元需求，打造文旅融合新增长点。
1: 赏花郊游、亲近自然也是众多市民游客暑期休闲的选择。2026年大湾区中央湿地公园夏日荷花季系列活动日前在广州南沙拉开帷幕，将持续至8月上旬。广州南沙湿地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修宁元表示，园区将盛世帷幔、国风主题融入百亩荷塘，一步一景复刻古典和风意境，为游客提供了多元化的沉浸式体验。
3: 我们不仅打造了荷香的集市，而且呢还开辟了水上采莲蓬等趣味的活动，并且呢我们打造了荷花宴、荷花饮等系列的特色的一些主题产品，还有一系列的这个跟荷花相关的研学活动。
1: 为了给青少年打造健康快乐的假日体验，赛事加文旅的产品供给也精彩十足。日前，国家体育总局、文化和旅游部发布《跟着赛事去旅行2026暑期全国青少年赛事活动目录》，广东有三项赛事入选，分别是在深圳举行的全国青少年游泳 U 系列比赛、海峡两岸学生棒球联赛总决赛，以及在清远举行的全国跆拳道俱乐部联赛分站赛，充分发挥体育赛事活动对文化、体育、旅游消费的综合带动效应。

0: 好，乡亲，欢迎回来，我是熊啊。这台是神州之声，用客斗阵行。那下面咱就进入今仔日看见新大陆单元。国务院最近是发布关于扩大消费1.55亿的批复，按多股多促进居民增收，作为提振消费的关键支撑，明确提出多劳者多得，吼、哦，基管者多得，创新者多得，而且完善劳动者的工资决定。合理增长甲支付保障机制，这甲较早短期消费刺激的政策啊，伊这区别伫倒一位？也咱国民的这收入吼含甲消费，会迎来倒一寡积极的变化？咱斗阵来听报道。增收新前景，多股多增收，有短期甲消费。
1: 过去，家政行业薪酬定价模糊，技能高低无法体现在收入上。如今，江苏南京等地的家政行业正在探索以技能定薪酬的新模式，让技能高低拉开收入差距。49岁的姚凤姐从业6年，凭借技能等级定薪酬，她从中级工升到高级工之后，每个月平均收入达到8500元。
2: 我的技能上面有很多的提升，之前是中级，现在凭借技能之后呢是高级工，我的工资一个月可能要涨3000这样。
1: 技能等级是依据从业年限、经历、技能等级证书和用户评价等关键信息制定合理等级标准，等级越高薪酬越高，这是技高者多得在现实中最直接的体现。与此同时，清晰的技能分级也为消费者提供了直观参考，降低了选择难度，让消费者和从业者都能从中受益。除了靠技能提升工资收入，社区灵活就业平台则为宝妈、残疾人等群体打开了就近增收的新渠道。在四川成都市高新区肖家河街道新荣社区的妈妈在出发手工坊里，何女士正带着姐妹们制作手工制品。
3: 离家近嘛，孩子需要的时候就在家里面，孩子上学了有自己空闲的时间就可以到工作室来，接的单子多一点，速度快一点，一个月能够有2-3千的收入。
1: 目前这个手工坊已经吸引10几位女性在此灵活就业，社区还通过提供场地免费技能培训帮助残疾人就业。居民孙先生掌握精工织补手艺，受身体条件的限制一直没能找到稳定的工作，为此社区免费提供了经营场所，不仅让孙先生凭手艺获得了稳定收入，也让周边居民有了便利贴心的服务站。附近居民说，
4: 找他的人特别多，确实弄得好。
1: 增收的机会往往就藏在精准的服务里，如何让不同群体都能找到合适自己的增收方式？国务院最近发布关于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的批复，把多渠道促进居民增收作为提振消费的关键支撑，明确提出促进多劳者多得、技高者多得、创新者多得，并完善劳动者工资决定、合理增长与支付保障机制，健全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制，稳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等。此外，规划还提出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持续巩固资本市场稳中向好发展态势，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加强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再分配调节。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刘尚希表示，促进增收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依靠体制机制改革的协同发力。
5: 但老百姓来说，收入来自于4大块，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对大多数的老百姓来说，他的收入应当主要是来自于工资性的收入。增加工资性收入，那毫无疑问这叫促进就业。促进老百姓增收啊，它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涉及到体制机制的方方面面以及当前的一些政策，它是

0: 更需要体制机制的深化改革。
1: 中国劳动经济学会劳动力市场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李长安进一步分析，
2: 多渠道促进居民增收，它立足中长期分配改革，从源头上呢提高居民的持久收入，壮大消费能力，着力优化国民收入的格局，培育内需增长内生动力，构建可持续消费的增长机制，这些呢都属于根源性的制度性的长效安排。
1: 李长安认为，此次规划的亮点在于以最低工资筑牢收入底线，并通过工资增长机制拓宽增收渠道，让多劳者、技高者、创新者获得相应回报，引导薪酬向实干和技能倾斜，树立正向激励。
2: 这些举措对提高各地的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基层收入的底线，以及通过技能的薪资改革，拓宽技术工人上升的空间，都产生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也为居民增收呢提供了重要的动能。
1: 在刘尚希看来，财产性收入是未来增收的重要突破口。我国居民财产性收入占比目前不到发达国家的一半，提升空间很大。与此同时，数字化浪潮正在催生大量新型就业形态，老百姓挣钱的方式正在变得更加多元，增收渠道越多，消费预期越稳定，消费底气自然更足。刘尚希举例说，
0: 也就是说老百姓积累的这些存量的财富啊，怎么样通过金融市场来实现保值，更重要的是增值，还有新型的就业形态，灵活就业啊，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平台型的这种企业的组织形式增加以后，新型的就业形态越来越多了，老百姓的就业更多元化了，怎么样适应现在的数字化、智能化的发展的趋势，来鼓励这种新型的就业，让老百姓更多的实现增收。

0: 好，乡亲，欢迎回来，我是熊仔。最近国务院是批复国家体育总局正式发布体育强国建设155亿，这个规划是瞄准2035年建成体育强国的目标，来讲155体育发展的蓝图。参照国家规划体例，体育强国建设155规划由11个部分来组成，包括总论、重点任务、保障设施三大班地。那最近国家体育总局政策法规署负责人啊，就规划制定，也佮有贯彻落实工作等问题来做了解读。具体情况啊，咱斗阵来听报道。
1: 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在重点任务方面，分领域部署了“十五五”时期的战略任务和重大举措，明确了全民健身、竞技体育、青少年体育三大球、体育产业、体育文化、体育对外交往以及体育教育、科技、人才、反兴奋剂、法治、安全等方面的发展思路和重点工作。国家体育总局政策法规司副司长魏振勇介绍，
2: 这次规划呢层级比较高，本次规划呢系体育领域的规划首次纳入国家级专项规划编制目录清单，这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体育工作的高度重视，也体现了体育强国建设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重要地位。
1: 据介绍，规划对“十五五”时期体育高质量发展进行了全面部署，设置5项主要指标，到2030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国民体质优良率达到31.1%，获得世界冠军数位居前列，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7万亿。此次体育领域规划首次纳入国家级专项规划，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同时注重与国家“十五五”规划的衔接，充分发挥体育的综合价值和多元功能，更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北京体育大学管理学院院长黄海燕介绍，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方面，规划落实关于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大力提振消费等要求，从完善体育产业体系、优化体育业态和消费环境、发展赛事经济、建设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壮大冰雪经济等方面作出部署，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激发体育消费活力。
3: 体育产业发展的一个重点的目标，就是要建立了以竞赛表演业和健身休闲业为核心的，能够带动体育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共同融合发展的这么一个体系，也强调了要发展赛事经济，要发展户外运动，要发展冰雪经济，就是要提供更多的丰富的产品和服务。
1: 在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规划从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加强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丰富群众和青少年体育赛事活动，深化体教融合等方面作出部署，提升体育融入人民生活的便利可及度，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体育需求。
3: 这次“十五”规划是把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贯穿于整个规划全过程，尤其是我们的在全民健身这个板块是排在任务的第一大板块，规划里面明确强调，而且作为一个专栏提出来。十五期间，国家呢将推动建设一批小而美的体育场地设施，满足我们老百姓的体育健身的需求，来解决我们健身难的问题。
1: 此次在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中，专门用第5章节分3个小节，讲述了夯实三大球发展基础、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的战略任务和重大举措。黄海燕介绍，其中在持续深化足球治理改革的小节，规划提出大力发展青少年足球，持续推动校园足球普及，稳步推进全国足球发展重点城市建设和西部地区体教融合足球青训体系建设试点等具体举措。
3: 更重要的是强调的要夯实三大球发展的基础，规划其实也提出了明确的一个方向，一个呢就是主要叫青训，抓体教融合加校园足球青训中心建设，而“十五”把这个基础能够打好了，才能为“十六五”2035年我们三大球的振兴、体育强国的建设打好一个坚实的基础。
1: 在积极推动篮球改革发展以及夯实排球运动发展基础2个章节中，规划提出完善篮球管理体制和工作机制，布局开展篮球综合改革试点， 魏振勇表示，规划中强调要加强排球运动校园推广普及，推动在部分重点城市开展排球改革试点等举措，统筹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
2: 这次规划呢，我们把三大球独立成篇，一方面呢，体现了体育系统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久久为功，一张蓝图绘到底的坚定的决心；另一方面呢，也有利于我们发挥举国体制的优势，重点抓好三大球的青训、社会普及、国家队、职业联赛等重点工作，把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更好地落实到位。

0: 出征立交翘楚甲，甲台化险送归北。
1: 两岸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好，乡亲，那下面咱就进入今仔日用海观察的时间。要来讲的是最近44名吼，伫永城国企业实习的台湾大学生是来到浙江宁波的洪华街口，伫非遗工坊内底啊，来做相关的工作。伫青年的古村的山乡新苗当中啊，来开启一场名叫做“基尖非遗古村强步”的研学之路。那活动头一站啊，是深度来体验非遗项目。开口蜻蜓饼，应该讲是清光绪年间啊来发明的，也到今已经有140多年的历史了。是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在非遗工作坊内底，非遗传承人张家良文蜻蜓饼的创立代张夏仪，为台湾学子生动来讲述蜻蜓饼跨越百年的传承故事。那随后呢，这同学吼是亲手来完成蜻蜓饼制作的全流程，包括和面、擀面、叠层、烘烤吼等等，每一步啊拢是专注投入，伫亲手操作的过程当中，来感受这门非遗的独特魅力，也真切来体会两岸文化同根同源的深厚对峙。台湾大学生陈淑如是感慨讲啊。讲这一层一层来贴起来的这功夫啊，就亲像台湾的苏式烙饼铺吼，两岸这款香味啊，本来就是同款的吼，这个炊烟火啊来做出来。那第二站呢，大家人是共同来探访岩头古村，由民革党党员啊李娇文团队运营的乡村社区的项目啊。为这座有着600多年历史的古村注入了数字的新活力，跨境算力、数字文创、青年创客伫遮聚集。当地啊正努力来打造乡村 AI 超级个体的全新创业模式，这予台湾的大学生吼看到大陆乡村振兴的鲜活一面，毋是简单的修旧如旧，是用新产业为乡土来注入共同的活水。也予两岸连接啊，为回味到未来。那台湾学生柯静茹吼，对这个是真感慨。伊暑期吼实习的单位，正是这间运营团队所在的公司。也伫这段时间内底啊，伊是带着团队来行村立户，应该讲伫这地吼来实地参观实践，也阁有来考察，亲眼来见证乡村强步为政策蓝图变成做日常。那伊讲啊，伊讲岩头村的山水啊，互伊想起了台湾的东海岸。不离个无相的是，即地的老村啊，正咧用科技甲创意，互少年人啊愿意转来，也转来就会留落来。即种强步吼，毋是口号啊，是每一间改造的老厝，每一个返乡创业的故事。那即个热天啊，两岸之间的情结连理，毋过则是正解。靠想象的这款历史的习俗啊，是来到谜团吼，来到开楼，写入创业计划册，变成做吼，马上就会看见的生活的日常。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1: 好，乡亲，那最后一部分啊，是第一家园。要来讲的是最近啊，两岸共为一百岛系列活动迎来一场正佳实际的体验。吼，两岸的大学生啊，是斗阵走入福建福州的禽鸟世界，探访大禽鸟，而且开展写生交流。那具体情况，咱斗阵来听报道。
2: 两岸学子参观了熊猫科普馆，详细了解大熊猫的生活习性、保护历程及繁育成果。不少人还拿出笔记进行记录。来自台南的王俊志总是站在队伍的前面，仔细聆听讲解。这是他第二次来到福州。第一次来福州时，三方七巷的历史底蕴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次看到了活泼可爱的大熊猫，让他的旅程充满趣味。在随后的国画创作中，他也是灵感迸发。台湾中华医事科技大学学生王俊志，
3: 熊猫它那时候它是懒懒散散的趴在那个石头上，我刚好觉得蛮有趣的，所以就把它画下来。福州以气候来讲的跟台湾其实是差不多的，就感觉像另外一个家乡的感觉嘛，就是亲切嘛。
2: 来自台中的严一玲在福州大学就读，但这也是他第一次来福州熊猫世界，也是第一次近距离看到大熊猫。在创作中，熊猫精亮活泼可爱的模样吸引了他的注意，他便以精亮为原型进行了创作。福州大学学生严一玲

0: 就是这次国画就是想要把熊猫画进去，两岸一家亲嘛，我们全部一起行动，也可以互相熟悉，然后增加一些默契。
1: 活动中，两岸学子一边仔细欣赏熊猫喝水、散步、吃竹子、打盹的可爱模样，一边进行创作。不一会儿，黑白相间的国宝在画纸上逐渐鲜活，大家之间的距离也渐渐拉近。据了解，近年来福州全力建设海峡青年发展型城市，并于去年11月创新推出青融工程，以落地吉祥、就业有助、创业有福、社群有融的全链条服务，赋能台湾青年逐梦成长，打造全家福式青春港湾，竖起独具荣成特色的青年人才政策新标杆。

0: 好，乡亲，那以上就是今日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阿雄，编辑节目，感谢乡亲拨工来收听。下期节目，咱再会。
1: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咪手机啊顶面下载云听混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猪猪。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3: 遇见博物馆，一起来关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的《了不起的汉字、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十四五”成果展。
4: 文化公开课，请听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的王文龙先生讲述：台湾民众以笔为剑，对抗日本殖民统治，守住中华民族精神根脉。
3: 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天播出《十方九归当归》下集，让我们共同感受当归独特的药效和生命气质。
4: 节目的最后，一起走进画坛伉俪杨立周与王宁春，聆听他们讲述与笔墨丹青相伴一生的赤诚艺术初心。
3: 好的，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
5: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6: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7: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5: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8: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象。
5: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7: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版。
9: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气的。
5: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10: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3: 汉字是当今世界唯一数千年来持续使用的字源性古典文字体系。远古时期，我国先民们在生产生活中逐步创造出具备表意功能的文字符号，历经数千年演进，形成了涵盖甲骨文、青铜器铭文、简帛文字、玺印封泥文字等不同形态的古文字体系。
4: 古文字是解读上古历史、传承传统文化的钥匙，其形体构造蕴含着先民的思想意识与思维习惯，也折射出古代社会的礼俗制度、科技文化及生活状况，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是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根基。
3: 目前，《了不起的汉字、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十四五”成果展》正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270余件展品从甲骨到金文，从简帛到玺印，串起数千年汉字演变史。接下来，让我们一起通过这场展览去了解那些刻在甲骨上、铸在青铜里、写在竹帛间的字到底有多了不起。
4: 这次展览串联起了数千年的汉字演变史，整个展览分成6个部分，从甲骨契刻重光于世到薪火永续文明永传，脉络很清楚。而最有意思的还是里面那些具体的文物，
3: 比如在甲骨展区最显眼的位置陈列着土方入侵涂朱补骨，上面刻着土方入侵4个字。这块甲骨记述了商王武丁占卜后判定边境有患，收到土方等入侵报告后留下的记录，整段刻词涂满了朱砂，就是因为事情太重要了。和普通卜辞不一样，这块甲骨比较大，是甲骨文里的大版之一，它为研究商代地理、方国及军事制度提供了重要依据，具有十分珍贵的价值。
4: 我们再来看另一件文物，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出土的西周早期作册宦酉。酉是古代一种口小腹大的盛酒器具，宦是人名，作册是职业，应当是史官。 这件青铜釉的内壁铸有铭文，核心内容是太保拥烟。铭文记录了一段关键的史实，太保也就是西周重臣邵公氏，他曾亲自到燕地主持筑城，筑完城之后，燕侯的宫殿里还举行了一场宴会，赏赐了这位叫奂的史官。作策奂用这件青铜釉记录下这件事，用来祭祀他的父亲。这是目前所见记录北京建成最早的出土文献，实证了北京3000余年建成史。
3: 还有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2000多年前的秦律18种写在竹片上，关于农业、仓储、货币、财务，一条一条记得清清楚楚。2000多年前的秦代人就是这么管理国家的，律法条文落实到日常治理的每一个环节，细致到今天我们还能逐条读懂。
4: 这些文字是数千年前的人留下的痕迹，是一个时代说过的话，也是一个文明存在的证据。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跟随这次展览的策展人，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田伟，从土方入侵屠诸补骨、秦始皇聂六年赵铜板、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春秋世语10、11、12章等几件代表性展品入手，听一听藏在汉字里的中国智慧。
11: 这件器物啊，在商代甲骨里边它的地位是很重要的，甚至有人叫它商代甲骨之王。首先它这个

0: 整体的个体比较大，再就是内容比较丰富，它是完整的表现出了啊商代甲骨的方方面面的内容。
1: 它的字口是有突出的，这和普通的甲骨有很大的区别。
0: 甲骨文是非常成熟的文字，因为它是刻写在甲骨上的，所以它的笔画有很多都是很直，转折也比较方正，这是它的一个特点。这个金文我们会发现它这个字体啊和甲骨文存在很大的区别，它的字体出现了很多圆转的特征，这是因为金文啊，特别是西周的金文，它是铸在青铜器上的文字啊，经过西周的发展，到了战国时期，文化的个性非常的强，各国的文字可以说是文字一行，言语一生，各国的文字有很大的区别。战国时期，如果一个楚国人到了燕国的话，他很有可能是不认识燕国的字的，这个情形持续了很多年，一直到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啊，发生了改变。秦灭六国之后啊，实行了非常多的重要的政策啊，在我看来最为重要的莫过于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了。
1: 这个赵版就记载了这个秦统一文字的一个情况，
0: 要求把六国的文字统一成秦国的小篆，
1: 形成了一个大一统的局面。
0: 经过秦汉的发展，这个文字进一步的历变啊，到了汉代就有了这种通行的隶书。这个马王堆的帛书非常的珍贵，因为我们知道帛是一种有机质，可能在汉代有很多在帛上写的字，但是能保存到今天的非常的少。这个帛书上记载的内容叫《春秋世语》，在我们今天看来是一部史书，记载了一些和吴国啊还有其他诸侯国有关的史事。我们是收集了展出了几乎是所有的和古文字相关的文物，展示了古文字的发展的脉络。
2: 汉字是当今世界唯一数千年来持续使用的字源性古典文字体系，横竖撇捺里藏着许许多多的智慧。看完了了不起的汉字特展，就会明白为何如今越来越多全球顶尖学者主动走进汉字研读东方典籍，从中国文化里寻找思维突破的钥匙。
3: 了不起的汉字，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十四五”成果展于7月16日对公众展出，展期3个月。如果有机会，您也不妨去中国国家博物馆，跟随展览沉浸式感受了不起的汉字的蓬勃生命力，感悟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历史脉络。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
1: 古。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是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书里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5: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3: 大家好，我是猪猪。收听节目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根脉中华》。
5: 各位听友，1945年10月25号，台湾光复，结束了长达50年的日本殖民统治。半个世纪里，日本殖民者一方面依靠军警暴力镇压一切爱国反抗，制造诸多惨案，另一方面长期推行文化同化政策，企图切断台湾同胞与祖国之间的文化纽带，抹除中华民族身份认同。
3: 面对日本殖民者的种种精神奴化，台湾民众从未妥协，而是开展了以教育、文学、语言、民俗等为阵地的文化抗日运动，坚守文化阵地。请听来自台湾、现在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任教的王文龙先生为您讲述台湾民众以笔为剑对抗日本殖民统治，守住中华民族精神根脉。由总台记者张孝瑞采制。
6: 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民众对于日本殖民当局的抵抗，除了军事上的抗争之外，也有文化上的抵制。随着明清移民的入台，他们也带来了中华传统文化。台湾一地的士绅以及许多的知识分子大多是书香传家，拥有相当深厚的汉文造诣。即使日本殖民统治台湾，这一股中华传统文化为基石的汉文传统也仍旧保留了下来。
7: 虽然日本殖民当局不断收紧管控政策，公办学校大幅削减，直至取消汉文教学、公开刊发汉文作品、传播传统典籍的渠道持续受限，但中华文化的传承火种始终在民间隐秘延续，各地传统私塾转入地下授课，私塾老师坚持讲授四书五经、古典诗词，百姓私下传抄汉文读本，即便面临罚款、勒令关停等惩处，依旧守住文字传承的根基，更有一大批心怀家国的知识分子主动扛起传播重任，自筹资金创办汉文报刊，突破日本殖民当局的舆论封锁。随着大陆五四运动新文化思潮传入台湾，不少文人主动引进白话文理论、新式文学理论，围绕新旧文学革新展开深度讨论，诞生多篇代表性文论作品，为台湾本土新文学发展积蓄思想与人才力量。
6: 当时有许多重要的作家，也多半是杂志的创办者、主编或者是编辑群的一员，包括像是陈新的《文学与植物》、甘文芳的《时社会与文学》、黄承聪的《论普及白话文的新使命》等等，以及后来像是作家张我军、赖和所主持的《学艺栏》，他们都将文学理论以及五四白话文从大陆介绍到台湾，大力的倡导白话文，或者对于新旧文学的论争以及台湾当地的文学论坛提供了相当多的讨论，培育了许多的台湾新文学作家。
7: 持续十余年的文论探索与新文学传播，为规模化现实主义文学阵地的诞生积累了充足力量。1935年，杨奎牵头成立台湾新文学社，正式推出刊物《台湾新文学》，填补了此前台湾本土文学刊物缺少底层现实书写的空白。刊物兼顾本土现实书写与域外先进思想引介，大量刊载刻画殖民压迫底层民众生存困境的小说与诗歌， 同时转载大陆五四文学、国际左翼现实主义作品，以现实主义书写直面殖民统治下的社会苦难，凝聚全岛进步作家，形成统一的文化抗争阵线。
6: 1935年，杨奎成立了台湾文学社，刊物《台湾新文学》，主要也就环绕在社会现实主义的阐发以及实践上面，这是从前《台湾新文学》杂志比较缺乏的一个部分。《台湾新文学》集结了台湾全岛进步的作家，有许多是描述底层人民生活的情景，这些描述下层人民生活的内容其实都相当的酌情，也相当的同情底层人民在日本统治之下的辛苦以及不堪。
7: 当时全台主流报刊均受严格管控，舆论空间长期被美化殖民统治、鼓吹皇民思想的内容占据。杨奎与一众作家不愿向精神驯化妥协，在无任何官方资金扶持的情况下，自发筹钱搭建起一块专属本土创作者的汉文写作阵地。台湾新文学的创刊词正是这群文人初心与抱负最直接的写照。
6: 在创刊词里面有这样的一段话：我经过了千丝万缕，而所获得的结论是为了台湾的作家，为了读书家，迫切需要着适应台湾的现实的文学机关，只是似乎谁也不愿意给他们。作家以及读者到了这样的田地，于是只有积少成多，集了自己零碎的钱来建设培养一个园地，而自立自勉，自己鼓舞下去，这也就是台湾新文学的创成绩。由此可见，杨奎他是为了要集结各方的一个力量，一起来创造一个异于日本统治压迫之下的一个文学创作天地。
7: 这份坚持汉字书写、揭露殖民掠夺、传播大陆进步思想的刊物，直接阻碍了日本皇民化运动的推进，遭到殖民当局的忌惮。1937年，日本殖民当局下达全台报刊废除汉文版面的强制命令，这份核心进步刊物被迫停刊，公开汉文传播渠道虽被切断，但文化抗争的火种不曾熄灭。
6: 这样的一个刊物实际上是用文化的力量，用汉文的传统实力以及中华文化的传统的根基来抵抗日本殖民当局。

0: 这自然不能为日本殖民当局所兼容。到了1937年的6月15号，日本殖民当局下令废止所有刊物的汉文版，台湾新闻学因此呢被迫停刊。这样的一个压制，压制了中文的书写。然而在底层的人民以及知识分子中，他们仍然坚持用中文的思路、中文的书写来表达自己的想法。直到台湾光复之后，中文的书写才在台湾这个地方全面的恢复。
1: 正是这场没有硝烟的抗争，以思想与文字守住了民族精神的火种，构成了台湾抗日历史中弥足珍贵的一页。也正因如此，即便在日本殖民当局长达50年的刻意打压封禁之下，汉文教学、两岸文学交流与传统民俗传承也依然得以延续，并在台湾光复之后得以快速接续，焕发新生。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根脉与心灵归属，无论历史如何变迁，这份文化纽带始终不可割断。它既是两岸同胞携手前行的情感根基，也是推动祖国完全统一的重要精神支撑。唯有更续文脉，凝聚共识，才能为两岸携手推进统一大业注入动力，让两岸中国人共享民族复兴的荣光。
0: 台湾民众用中华文化的传统来抵抗日本殖民当局回归祖国的怀抱，两岸的同胞都共享着同样的中华文化传统。基于这样的一个共享共源，能够凝聚所有中国人的心

0: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2: 大家好，我是猪猪。收听节目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根脉中华》。
1: 当归常与杂草混生，不易辨别，气味成为寻找它的秘密武器。专家采来野生当归种子与人工栽培当归种子做对比实验，发现野生当归抗抽苔能力更强。
2: 每一年，岷县当归药农会将一部分人工栽培的当归种子撒在附近的山上，任凭它们自然生息，慢慢野化。人们用自己的方式让当归重返野外自由生长，他们相信植物能进化出抵抗当前生存危机的能力，这也是人与草木之间的默契。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天播出《十方九归当归》下集，和您共同感受当归独特的药效和生命气质。
3: 当归生长在野外，和很多杂草长在一起，很难分辨。想要找到它们的秘密武器，就是气味。当归的香气来源于当归重要的药用成分当归油，这是储存当归油的油室细胞。我们将显微的倍数缩小，可以看到一株当归有很多这样的细胞。当归油的含量一直是衡量当归药效的重要指标。从古至今，人们用水提的方式提取当归油，应用在医药领域。但对于当归植物自己来说，这个味道是用来传递信息和驱逐天敌虫害的。拥有浓烈气味的当归以群落形式分布，就像一个天然的屏障，守护着当归，也同时护佑着周围的植物邻居。如果野生当归灭绝了，与它伴生的许多物种可能会受到一定程度的牵连和影响。野生动植物之间建立起动态平衡的共生系统。

0: 也有可能被打破。而野生当归拥有更复杂的遗传基因，也体现在气味上。这个比人工栽培当归更浓郁、更复杂的味道，显然也更能吸引人们的注意。
1: 甘肃岷县当归研究院农艺师包亚军：
2: 这次呢，寻找到的野生当归种子是可以发芽的，说明日后呢还能够培育和繁殖。我们把这些找到的当归种子寄给权威的科研机构和学校，希望这些种子对当归种植资源的普查和培育呢能有帮助。
0: 在甘肃中医药大学的实验室里，野生当归的种子长出了第一片叶子。这是一株幼苗最珍贵也最具活力的部分。经过数次的实验对比，专家发现野生当归中含有更多的抗性基因，抗早抽苔的能力也更强。植物新叶中的细胞被专家提取，再经过筛选与培养，无数携带着野生当归宝贵基因的新植株将被大量复制、培育、发芽生长。一株、十株、百株、千株，
3: 郭佳茹，你看一下这当归长得比你还高呢，你看。
4: 这个还比你高。
3: 哪个？这个吗？
4: 对。
3: 哦，长得真比我高。
0: 九月，当归的种子从青绿色逐渐发白，郭小成就会将田里的种子割下。他要在割掉种子的24小时内，把它们扎成把，悬挂在屋檐的下面，用最快速度让种子表面的水分蒸发。来年他们即将进入土地，带来药农们丰收的期望。对于岷县的当归农来说，采挖只是丰收的开始，他们最紧要的工作是给当归整形。炭火蒸腾，热空气向上流通，烟雾之中当归表皮的毛孔因为水分的流失逐渐封闭，形成保护层。当归的有效成分当归油也被紧紧地锁住。在经历了一系列的清洗、蒸、压板按压之后，原本圆润饱满的当归在外力的挤压下紧实地贴合在一起。最后再经过刨子的切削，使它们拥有近乎统一的完美样貌。因这些切片长相酷似佛手，被当地人称为佛手龟。而更多的当归则以更传统的样式被送往世界各地。凌晨五点是甘肃岷县当归城最热闹的时刻，卖家们要赶在天还没亮时冲进当归城抢占好位置。在偌大的中国当归城，想要找个引人注目的地盘自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里是全球最大的当归交易市场，成千上万吨的当归从这里出发，每年交易量占据全国当归总交易量的80%以上。
1: 甘肃岷县当归药农于军强：
5: 这个地方是我们家乡的当归城市场，全国各地的客商都在我们家乡这个地方过来寻找好当归。
0: 1700年来独特的栽培和加工方式，使得这里的当归始终保持着上好的品质，外形饱满，条索粗壮，外皮呈现黄棕色或深棕色，气味香醇，被视为归中极品。
1: 甘肃中医药大学副校长靳玲：
6: 很多人就会想，种得这么成功，量这么大，为什么还要去保护一些野生资源？当归在中药里面，它是一个非常常用的中药，它的野生资源可以说很早的就被人们去采集使用，那么其实很早量就少。野生资源它有非常好的这种抗性基因，就是你进一步去研究的话，其实我们是需要这些抗性基因的，所以说这是我们说保护这个野生当归资源的一个重要的意义。
0: 丰收的日子，村民们又在山脚下跳起八当舞，这是他们对自然最朴素又真挚的敬意。敬春雷响，敬万物生。每一年，岷县当归农民会将一部分人工栽培的当归种子撒在没有野生当归群落的自然环境中，在仿野生的环境里寻找人工栽培当归更好的方式。而专家从山里辛苦寻觅而来的野生当归种子，经过人们多次复制培养发芽，不久之后会重返山林，汇聚成新的野生当归群落。人们用自己的方式将当归重返野外自由生长，他们相信植物能进化出抵抗当前生存危机的能力，这也是人与草木之间的默契。在数千年时间里，当归在中国人眼中不仅是食养两相宜的香料，更是不可或缺的治病良药。它以馥郁的香气和温补的药性调节人体血脉运行，达到气血通畅的作用，因此在民间更有十方九归的说法。本草与中国人相伴相生数千年，人们认识本草，使用本草，保护本草。人在草木间，取之自然，还之自然。也许终有一天，当归当重归于自然。

0: 听历史的诉说，触摸多彩的文化，彰显文明的力量，根脉中华。
1: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2: 大家好，我是猪猪。收听节目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根脉中华》。
1: 在当代中国画坛，有一对夫妻，少年同窗，携手走过60余载。他们是画坛伉俪杨立周与王迎春，一个精通油画造型，一个擅长国画笔墨。他们以家乡的太行、黄河为创作母题，用中西融合的笔墨绘就党史峥嵘，把红色记忆画成了时代经典。
2: 王迎春与杨立周都出生于山西，三晋文化的悠久厚重和博大精深在他们心里留下了深深的印记。他们二人以相似的艺术经历、共同的艺术追求，进行了半个多世纪的艺术探索，在主题性绘画创作上取得斐然成绩，成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主旋律艺术创作中极具代表的艺术家。
1: 多年来，两位艺术家深切关注时代与民族、现实与人生，他们吞吐古今，涉猎中外，以高度的民族自觉和历史责任感融合中西绘画技巧，将写实造型手法、传统水墨写意与现代艺术语言有机统一，用手中之笔描绘革命先辈的历史功绩、艰苦岁月的历史丰碑，创作了一批鸿篇巨制。他们还描绘日常的生活、黄土高原的父老乡亲和北方。

0: 我们学美术，就是有着一种使命感，艺术就是为人民。
1: 1942年，王迎春生于山西太原，杨立州生于山西临沂。1957年，两人一同考入西安美术学院附属中学，成为同班同学。一次课堂创作，王迎春绘制工笔四条平草图，四女跃进图，描绘了四位女性劳动者走出家门、参加农业建设的新气象。这张草图当时得到了老师的肯定。
2: 这个草图拿出来之后呢，我们那个班主任呢，老师说：“哎，这个构思很有新意，能不能把它画出来？”他呢，就有一点胆怯，他觉得这个要一个人画出四张画来难。我呢就举手，我可以帮助他，就这样，我们这个。
1: 这个从这样一个合作开始，越来越走近。1961年，王迎春、杨立州以优异的成绩双双考入了西安美术学院大学部。王迎春主攻国画，深耕传统笔墨线条；杨立州专修油画，钻研苏式写实造型与帛巴绘画体系。
0: 在日复一日的并肩研习中，他们也成为了密不可分的艺术搭档。比如说，我那个水彩盒丢了，我们家很穷，也不可能再为我买，我没钱。他自己就到城里，我们在郊区啊，自己步行到城里，星期天买个水彩盒送给我，一个崭新的。
1: 更重要的就是还是在艺术上的合作。1970年，两人共同完成的油画《平型关大捷》是二人第一幅革命历史主题画作。这次创作彻底改变了他们的创作方向，成为此后数十年不变的创作主题。
0: 我开始学国画，我画侍女，但是呢，就从画《平型关大捷》开始。 接触到战争题材，接触到八路军，抗战、太行山这样一个战争题材，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挑战。对他也是，我们都是年轻人，我们没经过抗日战争，我们是建国以后上的一年级，但是我们有一个基本的情怀。我学美术呢。
1: 我就是为人民服务的。20世纪70年代末，高考恢复，杨立州、王迎春一同考入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研究生班，师从叶浅于、蒋兆和、黎格然等画坛泰斗。 导师叶浅于反复叮嘱：创作绝不能脱离生活，写生与现实体验是艺术的根基。1980年，二人的毕业创作三联组画《黄河在咆哮》斩获首届叶浅于奖学金，成为改革开放初期红色现实主义国画标杆。
2: 记忆力很强的是，过黄河，有一段水呀，是泥塘，有人背过去，就背着是过去，给我1毛钱，好，我把你背过去，背到中间，你再加1毛钱，这都是生活是吧？所以给我们感到，很有。 这船夫划船，我们在船上和工人的生活就积累下来了。
0: 我们希望大家团结起来，把团结奋斗和黄河这种。

0: 婆媳这种精神把它呼唤出来，这就是我们这张画独立存在的意义。
1: 1937年7月7号，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誓师整装，东渡黄河，奔向抗日战场，在华北的太行地区建立了全国第一个抗日根据地。太行山不只是地理屏障，更是党、军队、人民血肉相连的精神阵地。20世纪80年代，二人三进太行，利用赴太行山采集小二黑结婚连环画素材的契机，开启传世名作《太行铁壁》的创作。
0: 马上我们就要离开了，素材收集差不多了。哎，有一天下午我们去黄岩洞，啊，出来以后，那个夕阳。正好是夕阳，我侧面照在那个悬崖峭壁上，我一看，我说：“哎呦，这不是太行山，他们烈士，他们一个一个都站在那儿，啊，而且就感觉到彭德怀、邓小平都站在那儿。”我说：“你看看这是不是是一个纪念碑啊？像不像个纪念碑？”他说：“是啊。”他说：“是。”他马上拿机子就拍下来，黑白照片。我说咱们就画这个，把太行山的这种革命烈士、太行军民团结抗日的这种精神，通过群雕的方式把它体现出来。
1: 两人借鉴宋代山水画的斧劈笔法，在作品《太行铁壁》中采用人山合一象征性纪念碑构图，一共描绘了52位军民男女，人与山石不分你我，寓意军民一体，坚不可摧，成为红色美术里程碑式作品。2021年建党百年之际，党史展览馆邀约二人创作编曲主题作品，受恩师刘文熙数十年陕北写生影响，两人最终创作《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模范——陕甘宁边区》。创作时，为了绘画材料是用朱砂还是用墨，两人还有过一点小小的争执。
0: 因为中国画主要是用墨和白纸，我说这个不行，用中国画水墨的形式画不出这个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画不出那种革命的气氛。他呢还有点担心，这一点不用墨这还是中国画吗？我说可以的，中国画里头也有用朱砂画竹子的，画松树的。他老不放心，还得加点墨，一加墨呢，墨和朱砂一调呢，变成紫红色了，还出不来那个阳光照耀那种暖洋洋的那种解放区的天是明朗天那种感觉，所以索性不用墨，一点墨不用，就是用朱砂调色，用颜色来画画。所以这张画整个就是中间全是朱砂，两边是用土黄金色来画背景，我们俩基本上是比较默契，就在这儿，就是谁坚持认为谁的效果比较好，就采纳谁的意见。
1: 年过八旬，杨立周、王迎春依然坚守深入生活的创作准则。认为脱离实地体验的创作只会空洞捏造，泥土与烟火气才是红色美术的灵魂。对他们来说，笔墨从来不是书斋自娱的消遣，而是记录时代、致敬人民、传承红色记忆的永恒载体与赤诚表达。
2: 真正的好作品从来不是靠花哨技法的堆砌， 而是从当时岁月人民生活里吸取养分。我们现在这个还在继续来整理我们的东西，不能忘掉过去嘛。另外现在还能做些什么，还想再努力再做一点。
3: 好了，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的全部内容。收听收看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点击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以及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4: 主持人谈论猪猪代表本期责编冬云，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册，哎，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噶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对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岸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岸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豆豆来开讲。
10: 欢迎各位乡亲，收到各位听众朋友准时锁定频率来收听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话节目《两岸斗三工》。咱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一天下播的一点到加两点，中播时间是当天下播的六点。到七点，这部以外的时间也欢迎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混听，或者是白混的混，好听听这两字。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咱乡亲会当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也按在评论区内底写了乡亲时代的想法，跟咱来交流互动。这部一开始先甲各位乡亲来介绍今仔日咱节目的主要内容。头先会先带着台湾设计师珍妮做伙来去探访西安博物院，和伊是用建筑设计师非常独特的视角，透过城市的建筑图、东山菜、天空马种种的作品，来去为各位乡亲来去串起西安为周朝、金朝、汉朝、隋朝、东朝，佮到甲明朝、清朝，规个城市是安怎来做发展的？为咱两岸听友来去介绍古都文物后面和规个西安古都成长的过程，佮会带各位乡亲来去了解 AI 的科创企业轻资产融资安怎来去破解难题。好，咱这回来去看广东，广东是杀出 token 代的创新金融的方式，和咱的胜利会当变作真金白银呐。各位带各位乡亲来去了解现时的少年人内底真流行的一个新的爱好，叫做饲庄啊。好，所谓的这个庄啊，就是咱散步时阵哈，伫个路边、花边，或者讲拆迁的空地，凊彩捡一块旧庄啊，哈，摕这个外卖盒来做一个托盘，哦啊，摕清水打工，好去压这个庄啊，庄啊，搁到后面生出一个青苔，哈。这一看起来敢是真无意义的代志，要么个变作咱少年人真爱去做的代志哈。这当中为什么会出现这款的现象？饲庄啊，哈，饲的是什么物件？也今仔日的节目内底也带各位乡亲做伙来去关注。以上就是今仔日咱两岸斗三工部分，甲各位乡亲来去分享的主要内容。好，咱节目一开始先带着珍妮做伙来去西安，哈，来去看西安这座城市是安怎来发展的，哈，变作全世界真大一个古都，有真侪朋友第一遍来到西安的时阵，会第一时间去到陕西历史博物馆。也毋过，今年今仔日要甲各位乡亲来推荐的，或者是另外一条路线，就是到甲西安博物院内底去看西安的城市发展。听讲这个博物院内底的文物，吼，唔是甲其他博物院同款，是摆伫展柜内底。吼，这个文物是生活的，是会当去展现西安规个城市的发展。为几千年前的吼真早时期的这个祖落，佮到甲周朝、金朝、汉朝、隋朝、东朝的吼，这个非常欢迎的吼西安城，佮到甲明朝、清朝吼，足有烟火气的西安城市。这座博物馆内底，毋是甲历史界切做一块一块的时间，也是甲西安区的发展来当做一个主要的线索，为各位乡亲来去剖开规个西安成长发展的故事啦。也咱得到珍妮的脚步是走入到个电厅内底，电厅上个核心的部分就是古都西安的基本陈列，无同款朝代的城市建筑图、建筑模型、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物件，拢伫个内底当看到，好，这是非常生动的一个展示。所以珍妮伊讲吼，去博物馆上个感动人的所在，唔是伫个。好，这个文物到底是什么朝代，和什么名，也是伫个只文物顶头，非常丰富的表情， 非常多的这个文物的款样，好，这是古早人留给咱现代人的非常生动的一个叫做文物快照啦，哈啊，透过这些文物，咱一旦去看到几千年前的，好，这些古早人的生活种种的细节，也一旦去感受到西安这座城市，好，规个生活的味道。所以，在这部分，咱就带着珍妮的脚步，做会走入到个西安博物院内底。伫个文物甲城墙的故事内底，来去听西安这座城市千年时间内底的种种的故事。下面咱做回来听。
8: Hello， 大家好，今天珍妮姐姐带台湾的朋友们来到一个认识古都西安非常重要的地方——西安博物院。很多人第一次来西安，可能会先去陕西历史博物馆，但如果想要有更系统性的了解西安这座城市是怎么形成的，那么西安博物院也非常值得安排进行程，因为这里介绍的不只是陕西地区的历史，而是以西安这座城市为主角，带我们从周秦汉隋唐一路看到宋元明清，了解西安如何从早期聚落逐渐发展成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古代都城。我们现在看到的博物馆建筑是由著名建筑师张景秋院士主持设计的。从外观来看，整座建筑非常端正、沉稳，屋顶带有中国传统建筑的层次，但又没有完全仿造古代宫殿，而是用现代的建筑语言重新表现古都西安的文化气质。珍妮姐姐自己也是建筑师，所以来到这里会特别注意建筑和周围环境之间的关系。西安博物院的建筑高度并不夸张，色彩也比较内敛，主要使用灰色、白色和接近土色的材料。这样的设计不会抢走旁边历史建筑的风采，反而让现代博物馆、园林和古迹自然地融合在一起。走进博物馆最重要的基本陈列就是古都西安。这个展览最大的特色是不只把一件件文物摆在展柜里，而是透过城市格局、历史地图、建筑模型和生活用品，让我们看见不同时代的西安到底是一座什么样的城市。西安在历史上曾经是周秦汉隋唐等多个朝代的重要都城，不同朝代的城市范围、宫殿位置和道路系统都不一样，所以我们今天走在西安街头看见的汉长安城、唐长安城和明代的西安城其实并不是完全重叠的。透过博物馆里的地图和模型，就能清楚理解这座城市在几千年的时间里是如何不断扩大、迁移和重新建设的。唐代的长安不只是当时中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也是一座非常国际化的城市，来自中亚、西域、日本、新罗以及其他地区的商人、使节和留学生都曾经在这里生活。所以在西安博物院的文物里，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不同文化交流留下来的痕迹，例如馆内非常有代表性的文物唐三彩腾空马。这匹马并不是安静地站着，而是四蹄腾空，呈现出向前飞奔的瞬间。马背上还坐着一位身穿蓝色服装的人物，整件作品非常有速度感和生命力。一般的陶俑要表现静态姿势相对容易，但是要让陶马看起来像真的飞奔起来，就非常考验工匠对马匹骨骼、肌肉和动作的理解。而人物的服装、样貌以及马匹造型也让我们看见盛唐时期长安城多元开放的社会面貌。另外，馆内还保存了大量的陶俑、瓷器、铜器、金银器、玉器和佛教的造像，其中很多文物都不是单纯展示皇宫和贵族生活，也包括了普通人的日常用品。珍妮姐姐一直觉得逛博物馆最有趣的地方就是不要只看文物的名称和年代，我们可以多观察人物俑的表情、服装和姿势，也可以看看器物上面的花纹。这些细节就像古人留下来的生活照片，虽然他们距离我们已经有1000年甚至2000多年， 但很多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其实和今天的人没有太大的不同。来到这里，我们看的不只是某个朝代有多繁华，而是看一座城市如何形成，如何规划道路，如何容纳不同地方的人，又如何在战乱和时代变化中不断延续下来。

0: 好，欢迎各位乡亲，是到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频道来收听咱两话到三讲节目，也欢迎咱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一个客户端叫做混听哈，写作白混混好听听这两字，透过一个手机啊客户端，同款会当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好，伫个评论区内底写了台宝贵意见想法，甲咱来交流互动。所以这部分要甲各位乡亲来做一个探讨是，是毋是为细汉开始？啊，囡仔就爱去学乐器，学什么乐器较好哈？可能有一部分家长吼，细汉时开始就要培养囡仔，吼有一寡声乐这种本事啦哈。啊，伫个选择乐器的时阵会丢图，会思考真侪问题，吼，比如讲选的这个乐器，那是难度太高，可能囡仔自信心会受到打击啊，也有可能出现半途而废情形。哦，这白了时间，个白了钱，所以今仔日哈，咱这部来底是请到一位老朋友，也就是台湾音乐老师阿良，阿良是伫个上岛来教音乐哈，伊是推荐大家去学吉他，伊讲吉他这个门槛真低哈，啊，小朋友拢会当轻松简单甲吉他学会晓，只有几个简单的和弦乐谱看会晓，就会当弹出非常好听的吉他，而且吉他既会使家己来弹，佮用个甲别人做伙来去弹，会当做一个伴奏啦，吼。啊，因为这个物件，吼入门的这个难度真低，所以也是受到真侪家长朋友的介意，吼。而且咱囡仔为这当中会当增强，对音乐的信心。会当为这当中得到一个满足感，好，佮会当为这当中感受到快乐，所以伊推荐咱的囡仔去学吉他。啊，无管是讲这个囡仔吼天赋真高，也讲这个囡仔吼对音乐一个开始的时阵，学的时阵会感觉流啊淡薄困难，哦，吉他拢是一个非常好的启蒙的乐器。所以这部分咱把时间交予阿良，甲各位乡亲来做一个分享。
1: 吉他呢，其实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乐器。它既可以独奏，也可以当作伴奏乐器。如果说小朋友呢以弹唱入门呢，把吉他当成伴奏乐器来学，门槛会相对友好一点。只要熟练掌握基础的和弦，简单的伴奏手法，不需要很高深的技巧，就可以弹唱市面大量的流行歌曲。除此之外，吉他最大的优势就是携带方便。它自带木质的共鸣箱体，像小型的分享会啦，近距离的演出，就算不插电，音量也足够大家听得见。很多乐器想要完整表演一首歌呢，往往需要其他的乐手、整套的设备啊，但吉他不一样，一个人一把吉他就可以完整演绎整首作品。不管是出门散心、朋友聚会啦，或是简单的户外演出，随手就能弹奏。也正是因为这样的灵活便利，现在越来越多家长愿意把吉他当作小朋友接触音乐的第一门乐器。我和吉他的故事呢，从小就埋下种子了。小时候看到表哥啊，房间放着一把吉他，我觉得特别的新奇，轻轻的拨动琴弦呢，就能发出一样的声音。那个时候就留下很深的印象。等到上了初一，同班同学呢开始学习吉他，练习的时候需要有人聆听，他就常常弹给我听。那时候我的心里就想，以后我也要学会弹吉他，因为觉得学会弹吉他是一件很酷的事情。长大之后慢慢发觉，吉他对我来说不只是表演工具，它更像陪伴自己独处的伙伴。人难免呢会有情绪的起伏，或者突然冒出音乐的灵感，抱起吉他边弹边唱，就是一种自我抒发，也是一种自我疗愈。有时候在外面呢，脑海浮现旋律，我也可以拿起吉他快速的把旋律记录下来。这份随时随地捕捉灵感的特质呢，是吉他最打动我的地方。经常会有家长问我，自家的小朋友到底适不适合学吉他？以我长期教学的经验来看，学吉他没有绝对适合或者不适合。有些小朋友的理解能力强，节奏感好，初学呢上手快，容易获得成就感，建立信心。但天赋仅仅只是起步的优势，如果课后缺少持续的练习，到后面呢进步同样会变慢。能不能学好吉他，最终还是看愿不愿意分配时间稳定练习啦。专注力是学习乐器最关键的一点，专注力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可以在日复一日的练琴当中呢慢慢练习。 所以我常跟家长说，不要一开始就判定小孩子不适合学琴，可以给小朋友一点时间尝试，观察他能不能静下心，愿意持续的投入。这点呢，比先天的条件更加重要。客观来说，学任何乐器确实存在着天赋高低，但我始终认为呢，浓厚的兴趣呢，远比天赋关键。想要启发孩子弹琴的热情，核心就是在帮助小朋友建立发自内心想要弹琴的这个欲望。平时我都会鼓励学生啊，多听音乐啊，多看现场演出、音乐会、音乐节，找到自己啊欣赏的、向往的音乐人当做榜样。榜样其实不一定要技术顶尖呢、也许只是一首歌被打动，或是喜欢对方弹琴的这个状态、舞台的风格啊，哪怕觉得弹琴很帅，这份向往呢，就可以转化成持续学习的动力。你不一定要崇拜世界级的大咖，可能就是只是家人的推荐歌手，也可能是偶然遇到的街头艺人，只要能够勾起小朋友弹琴的这个想法，我觉得就足够了。除此之外，我觉得同侪之间的良性交流很重要，可以多安排小朋友互相观摩表演啊，和其他学琴的孩子沟通，沉浸在这种音乐的氛围，学习才能长久，比较不容易半途而废。

0: 好，欢迎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频道来收听咱两花道三讲节目，帅节目分别甲各位乡亲来做分享这些甲 AI 相关的 AI 吼，大家拢真关注是现在上界行的一个事啦。现时吼一大批 AI 科创企业是直直咧出现，直直咧发展哈。啊，真侪科创企业拢算讲是轻疏散的模式，无厂房、无物业，即系传统会当来做抵押的物件，融资难，一啲是科创企业吼一个非常大的难题。过去有真侪银行吼是咧看这个企业是唔是有当资产会当来做抵押，现在广东吼有做金融的创新，啊，因是把眼光投向企业真实的这个 token， 也就是叫做资源的业务流。资源的消耗量是不是会当成做 AI 企业全新的信用凭证？那是银行学会晓大模型后面的业务数据，轻资产的 AI 企业安怎借助这个算力，达工的这个流水，提交真金白银的贷款？详细情形，咱做伙来听中台记者的报道。
1: 在广州光合动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办公室里，电脑屏幕上是一帧帧正在生成的 AI 短句画面。后台数据里，大模型调用的 token 消耗量在不断更新。这家主攻海外 AI 短句生产与发行的公司，正处在 AIGC， 也就是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第一线。光合动力首席营销官梁健说，算力和 token 调用是他们最大的一块经营支出。
2: 我们在做 AI 短句的过程里边发现哈， token 是个硬成本，整个词源 token 消耗当中，它目前 AIGC 的影视的应用是占到大概是55%，要高于用其他的一些大模型搜索啊，或者其他的一些应用的 APP 啊，资源消耗是排名第一。
1: 消耗大意味着算力采购支出高，但钱却没那么快回来。海外短句项目回款往往要等上8个月左右，算力采购款却需要提前支付，流动资金缺口时常显现。缺钱却没什么厂房物业可抵押，这是很多 AI 内容公司的共同困境。但最近光合动力却拿到了中国银行广州分行500万元综合授信。梁健说，这一次银行不再问他们有多少不动产， token 消耗量成了新的信用凭证。
3: 之前我们向其他银行去贷款呢，大部分都是基于你过往营业的流水，或者要求我们是要有厂房抵押，或者说你有多少的这个自有物业。那么这种呢，其实是大幅的制约了我们从银行获取贷款的啊，因为我们是一个做内容承制的机构，我们没有这么多抵押物。有了 token 贷的话，在我没有实现卖出版权或者说收入这个回报之前，我在生产过程里边产生的这个成本，银行就认可了，它会更快的给到我们更多的额度跟授信。那么这个东西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第一就是我的更快更多拿到一些贷款，第二就是有这样的现金流之后，我们可以提前锁定一些算力的资源，平稳安排到每个月每个季度的生产计划。
0: 这间 AI 对局公司的融资破冰，正是广东头一个资源经济专项金融产品算力 token 贷乐队的一个非常真实的案例。银行吼，唔过是只看到吼，咱企业有偌济一个砖啊，吼偌济厂房，也是咧看 AI 企业的 token 流，所以这个算力 token 贷到底是啥款的产品？银行为什么会杀出这款的产品？详细情况，咱继续来听报道。
1: 8月中旬，中国银行广州分行正式对外发布了算力 token 贷这个创新金融产品，突破传统授信模式，以企业算力 token 产出消耗、算力服务合约价值、算力业务产生的应收账款、 token 佣金结算量等作为核心授信依据，为企业提供最长3年、最高3000万元的授信总量。中国银行广州分行李柳兰强调， token 贷的核心逻辑是把看不见的算力消耗转化为看得见的信用依据。
4: 算力 token 贷其实它核心其实还是以算力的资源的消耗量为核心的锚点，面向整个 AI 算力的产业链，上下游的中小微企业去提供一个综合的金融解决方案。目前的整个算力 token 的消耗，其实它就跟我们可能日常的理解的水电差不多，就是用水用电用算力的量。 啊，就是参照这种。那我们其实更多的是在打造能够与计量确权，然后包括数据，然后作为一个资产去进行一个增信，然后实现我们的整个场景的闭环。
1: 那么银行为什么要专门为 AI 企业设计这样一款产品？传统信贷看营收、看抵押物、看流水，但 AI 算力企业恰恰是轻资产、弱报表、少流水，没有厂房可抵押，营收规模可能不大，回款周期又长。李柳兰强调， token 贷正是要打破这个死结。
4: 我们传统的授信可能一个是营收，然后或者是押品，算力 token 贷它是更多的是企业的算力 token 的一个产出消耗，包括我们的算力的服务的合约的价值，还有算力业务产生的一个应收账款，包括我们的 token 的佣金的结算量。其实这些的这个核心的要素其实是跟行业的这个特点是密切相关的，那这个会都作为我们的核心的一个授信的依据。
1: 算力 token 贷推出了三个子产品，包括算力 token 供给贷、算力 token 应用贷、算力 token 服务贷，全面覆盖算力领域大中小微各类企业。至于 token 消耗量等具体怎么折算成授信额度，李柳兰大概介绍了三类子产品的不同算法。
4: 算力的供给贷呢，主要还是针对已签订算力服务合约的供给的这个部分企业，我们可能主要还是会根据它算力服务合约的金额的70%左右，如果是已经形成了应收账款，我们就会按照应收账款的80%左右去提供授信的总量。那如果是算力的这个应用贷，因为这个可能更多的是一个数字营销呀，或者数字文娱的一些终端的企业，我们可能会结合它上年营收的这个50%，或者下游客户订单的70%，或者我们 token 年总消耗成本的50%左右，30%孰高的原则，然后去确定它的最高的一个总量。那如果是算力的服务贷，那这部分我们更多的是它算力服务合同金额的70%吧，或者我们是按算力平台返佣的30%左右，然后按孰高的原则，然后去确定它的这么一个总量。
0: 也巩固了解中国银行方面也透露讲，算力阁会继续来升级，探索更加侪数字经济细分领域的创新产品，比如讲数字导流贷、数字美妆贷。所以文物贷种种拢是伫个用个规划当中，所以银行现在唔是直直看到即个动资产和轻资产物件，也咧渐渐变作银行会当去做抵押、做贷款的一个瓶颈。token 贷下一步到底安怎来做发展呢？下面咱一部分继续来听报道。
1: 对于广东首个算力 token 贷的落地，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淼表示，这不仅仅是一个新产品，更是一次信贷逻辑的转向。
5: token 消耗直接反映贷目前被调用的频次和强度，是衡量 AI 企业客户活跃度、产品市场接受度以及业务持续性的重要指标。银行探索推出 token 贷，将风控逻辑从静态的资产负债转向动态的经营流量，降低对抵押物的依赖，有助于更精准地判断 AI 企业的发展阶段和成长潜力。同时，这也是银行发展科技金融、服务科技型企业的一个切入点。
1: 事实上，银行布局算力金融赛道并非新鲜事。去年以来，江苏银行、成都银行等多家机构已推出算力贷产品，但大多基于算力合约金额或算力券财政增信来放贷。相比之下，广州的算力 token 贷迈出了更核心的一步，把算力消耗本身变成了可量化、可核验的信用依据。
5: token 贷它表明银行开始认可算力消耗等软数据本身最可量化、可核验的价值凭证。该模式呢，通过评估企业真实经营数据，如 token 消耗、应收账款等，来解决 AI 企业轻资产缺乏抵押物的融资痛点，有助于打通产业数据与银行授信的壁垒。尽管初期投放规模比较小，但其反映出来的信贷逻辑与服务理念转变具有示范意义和引领作用。
1: 不过硬币总有另一面，token 消耗量能反映业务热度，但不能直接等同于偿债能力。董希淼也提醒，将 token 数据作为授信参考，银行也可能面临风险。
5: token 是收入潜力而非净利润，高消耗伴随高算力成本，如果企业定价或回款不利，可能产生征收不征利。将 token 数据作为授信参考，银行也可能面临一定风险。第一是操纵风险，token 数据 容易被刷单或无效调用虚增，却缺乏统一判断标准。其次是波动风险， token 消耗常有脉冲式特征，项目结束可能会立即下降，容易引发带货误判。第三是盈利风险，即企业消耗量大但利润微薄，如果银行过度依赖token 这单一指标，有可能就高估了企业的还款能力。
1: 风险提示之外，董希淼也给出了对未来的判断。算力使用量这类数据更多进入银行授信体系是一种趋势，但推广过程需要审慎对待。 token 消耗未来可能成为科技型企业授信的补充维度。
5: 算力使用量这类数据更多进入银行授信体系，这意味着银行从看重硬件资产抵押向看重数字经营数据引进，契合 AI 产业发展规律。但大规模推广需要先解决数据标准化、真实性核验等基础问题，并要求银行建立能区分有效业务与虚假流量的风控模型。目前呢，该类贷款仍属于小范围试点，新的模式成熟还需要一定时间，未来或将成为科技型企业授信的补充维度。

好，欢迎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频道来收听咱两华道三港节目。两华道三港继续甲各位乡亲来开讲来分享。所以这个话题是最近伫个社交媒体顶头真夯的一个话题，就是有真侪少年人吼伫个厝内饲庄啊吼。无唔对，这个庄啊就是咱平常时伫个路边、伫个河边，或者讲伫个拆迁的空地顶头看到的吼一堆庄啊。可能只少年人会甲只庄啊吼摕到伊厝内，下伫个一个。比如讲外卖盒顶头，或逐工压水，即个庄啊就会出现一寡青苔，吼，这就是咱少年人咧饲。

0: 装啊。为什么这个看起来敢那无啥意义的爱好，好变作咱少年人的心头好啊？起装啊，到底起的是啥物件？下面这部分咱做回来听中台记者的报道。
1: 不必花钱，不用置办器材，外出时捡一块沾着泥土和绿植的旧砖，放在托盘里，过一段时间竟长出一层绿油油的苔藓，有时还会冒出一些绿叶和小花。这便是当前年轻人发现的新奇爱好——养砖头。浙江丽水市民杨菲菲养苔藓已有几年，对于养砖头的感觉她能产生共鸣。在她眼中，那一抹绿意盎然毛茸茸的苔藓看着十分治愈，
2: 呈现的感觉是很萌的，就是比较毛茸茸的嘛，很可爱的、然后绿绿的比较治愈人心嘛，其实也是接触大自然的一种方式嘛。然后比如说它也可以摆在办公室啊，或者是自己家里的那个书桌之类的，看见呢也是觉得心情很好的。
1: 杨菲菲告诉记者，如果不追求品种，养苔藓几乎可以说是随手可得，养成后还可以利用日常容器来创作造型，花费也不多。
2: 因为这个东西可能也随手可得吧，又不用花钱，然后又得到了这种享受自然的效果。还有吧，它也可以进行造型的嘛，像那种用小碗啊，或者是小花盆，还有就是大一点的，你甚至也可以做成那种景观的溪流盆啊之类的，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去做。
1: 对于养砖头这件事，有网友自嘲，白日在职场搬砖谋生，回到出租屋静心养砖自愈。搬砖与养砖似乎契合了当下职场人的生活写照，工作时是一块高效奔波的砖，下班后是一块安静蜕变的砖。中国心理学会注册心理师、江苏省高校心理健康与研究中心主任郑爱明指出，养砖头这个不花钱的爱好看似荒诞搞笑，背后则藏着当代职场人排解孤独的一种朴素精神寄托。与此同时，他低能耗的付出也满足了年轻人的精神需求。
3: 砖头呢，它不需要实质的情绪价值，不像养宠物，养个狗要遛啊，养猫呢，它也要陪伴的，它也不会制造焦虑。只是它某种程度上，砖头它是一种零耗能的一个客体，它既满足了有人陪的需求，但是呢，它不需要要付出爱的义务，它确实是满足了我们现在年轻人这种需求的。第二个呢，我个人觉得呢，它其实也满足了我们年轻人的一种掌控感。人际关系相对来说呢比较复杂，有太多的不确定性。是养砖头呢，这种确定性呢，它可是对我们年轻人焦虑的一种强力的抚慰。
1: 近年来，类似的无意义爱好频频走红，比如养察军球、拼五金件等等。郑爱民认为，从心理学角度来看，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这些爱好是年轻人在高压或忙碌工作下的一种自我重建。这种低成本、低门槛的爱好能在短时间内得到回馈，带来一种心理满足，同时又能让大脑从现实里烦恼的事情中短暂抽离，缓解焦虑。他提醒，这些爱好可以为自己搭建一个精神防空洞，但切不可过度沉迷，影响正常的工作生活，更不能成为逃避问题的借口。
3: 通过这个事情以后，自然呢充满了电，更好的来投入到日常的生活当中和工作当中去。如果是让你充满电，我个人觉得呢，它是一个健康的解压。你养完以后呢，内心感觉到平静了，还有满足感了，回到现实当中去的时候，解决问题，你精力充沛，而且呢，你还能随时随地的放下。不影响你的正常睡觉，我觉得这个是健康的。
0: 在社交媒体顶头哈，有一部分博主是咧分享起砖后的攻略哈，为起砖啊处理各个用法拢有详细说明，甚至阁有进阶的生活甲避坑指南哈。所以这个砖啊，真正会当摕来厝内来饲吗？有啥物安全隐患无？详细情况，咱继续来听报道。
1: 中国植物学会苔藓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深圳市仙湖植物园高级工程师左晴告诉记者，野外的砖块上会有一些植物孢子，可能会长出苔藓、藻类、地衣等植物。但苔藓实际上对环境相对敏感，旧砖可能曾处于污染环境，比如化工厂附近、受污染河道，或者被油污、化学物质浸染。这些环境都会影响苔藓生长。
4: 苔藓植物的植物体的表层，它没有那种像维管束植物这样厚实的角质层，它可能有一些微微的蜡质，那么它是主要以透过身体的水直接吸收进去了。那么如果环境里面存在污染物的话，它其实会直接影响它的细胞里面，这样的情况它是耐受比较低的。一般来说，我们苔藓对环境的敏感，其实一方面是对空气里面存在的污染物的敏感，比如说那些硫化物或者氮氧化物，它因为通过雨水它会

0: 不可能这些东西会飘出来。如果说有条件的话，可以在管谱的杀菌剂再浸泡一下，是杀虫。后期的养护就是要有足够的散射光，就是早上东边的窗户照过来的太阳。
1: 苔藓曾是古代文人墨客作品中的常客之一。刘禹锡说：“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叶绍温说：“阴连鸡齿印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白居易说：“默默斑斑石上苔，幽芳净绿绝仙哀。”左琴认为，养砖头也是现代城市职场人拉近与大自然距离的一种方式。
2: 如果大家不是大规模的商业行为，只是出于我们对自然的一些好奇，把东西捡回来观察，其实也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也许这也是一个契机吧，就是拉近了城市里的人和自然的距离，也许也激发大家以后了解生物多样性的好奇心。
1: 温从发提醒，砖头上的苔藓或其他植物并不好养，养成你想要的样子成功率很低。但另一方面，苔藓又是一种神奇的植物，有时你并不管它，它变得干枯发黄，过段时间一场雨水后，它又变绿，焕发生机。这种起死回生的过程令人惊喜，给人力量。
0: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挺好玩的东西啊，可能蛮符合现代年轻人的一个，我希望看到一些桌面上有一点生命力很顽强的东西，我不用过多的去伺候它，然后甚至体验到它死掉了之后重新它又能活回来。其实就体验这么一个过程吧。

0: 欢迎各位乡亲，是到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频道来收听咱的华道三讲。华道三讲继续甲各位乡亲来开讲来分享。所以这部分请出的是咱的老朋友哈，这位是叫做李小米，咱拢知伊是有饲猫哈，伊今仔日要甲各位乡亲来去分享，就是带猫啊出门的注意事项哈。猫啊可能哈一个新来就比较敏感哈，而且伊对生活的环境哈，包括咱车伫路顶颠来颠去这种。情形拢会发生应激的反应，所以带猫仔出门其实是一个大工程啦。今仔日李小米要甲各位乡亲来分享，就是带猫仔出行的时阵需要准备什物件啊？出行的时阵，搁安怎来保障咱饲猫仔的安全？所以这部分咱来听伊的分享。
1: 大家好啊，我是生活在深圳的台青小米，同时也是一个拥有宠物营养师证照的综合伴宠师。超多朋友私讯问我，到底怎么带猫出门才不会世界大战？猫猫真的可以出门吗？今天就来掏心掏肺的分享血泪经验，带猫生存法则。首先，我要强调一下，不是所有猫都适合出门哦。如果猫咪的个性是社恐类型的，那真的不要勉强。还有就是从小没有做过社会化训练的猫咪，一般对外面的世界是更加恐惧的，这种猫咪也千万不要影响。像我家的两只猫，从小社会化训练都有做，并且都有外出经验，因此正常情况下我都是会带他们两个同时出门的。如果你家猫主子连开门到垃圾都要凑热闹，那可以试试看。但如果躲在沙发都会瑟瑟发抖的类型，真的就别勉强他啦。重中之重，这安全措施绝对不能省。我亲眼看过猫在街上被吓到乱跑的，我自己呢也曾经之前有遇过那种遛狗不拴绳，结果呢就冲过来欺负我跟我的猫。还好我当时我家的猫也是有胸背带的，所以呢航空箱或猫包加上防逃脱的胸背带是黄金组合。上次静宝拍片的时候，我全程就把猫包打开放在旁边，让它随时能钻回安全屋。它果然全程都淡定的在吃猫条，呵呵。还有啊，现在出门前我其实还是都会备上费洛蒙喷雾，喷在猫包或是什么的，路上还会不停的夸它，静宝你好棒哦，你是最帅的小猫咪哦。虽然他可能只会觉得我很吵啦。最后要画一下重点，全程要关心一下，观察一下猫咪的状况。如果他的耳朵是塌平的，喘气或僵硬，那就立刻停止活动进行安抚。其实大部分的猫咪根本就不喜欢陌生环境的，像静宝那次拍摄回来，回家就立刻狂睡了12个小时，然后中间呢还默默地跳上我的床，用他的小爪爪踩上我的脚，踩上我的脸，踩上我的肚肚，进行了一下小小报复。总之呢，带猫出门并不是一个必选项，猫舒服比拍视频重要多啦。下次如果你们想尝试，记得从家门口到走廊开始先练练胆子哦。
0: 好，各位乡亲，是到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咱的华道三讲部分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停飞在空中，感谢各位乡亲的收听。这部以外的时间也欢迎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混听”或者做“白混混”，好听听。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来活动。也欢迎乡亲在明仔载同款的时间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咱新竹之声的闽南话的节目。咱下一期再会喽。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色又油了，
4: 神发又蜜桃，
3: 油蜜神发，
4: 油气灭神发，油故事的神发。
5: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廖沙。今天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有米神法》。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今日的主要内容。八一群从来不听摸过球本的小朋友，不断地带上比赛两张台是要多久。来自台北的棒球教练李锦林的答案呢是十年。2016年的夏天，他来到福建龙岩的连上人，从短期的夏令营棒球讲师变成了连上声音小学棒球队小朋友口中的不可以这位人。我们来谈这位故事。近年来，随着两岸交流不断的深入，体育成为促进强人互通、增进彼此了解的重要桥梁。作为福建省首届省市足球联赛明朝平潭队的一名台胞球员，李振先在绿茵场上边同队友并肩拼搏。今天的节目，我们将下来去了解这位故事。这两人爱话太了马的最爱 AI 肯定你是排开前辈。今天台湾强人余继先要同我们来去分享自家的爆创好物 AI 眼镜。香港人身边的台湾小伙伴可能最后都觉得十分的羡慕啊，最满意很爱买的。在稍后节目当中为你带来详细的报道。以上就是今日的主要内容。
6: 两岸人生讲下故事，人生第八面。
5: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廖沙。八一群从来不听摸过球本的小朋友，不断地带上比赛的两张台是要结局。这来自台北的棒球教练李锦林的答案呢是十年。2016年的夏天，他来到福建龙岩连上人，从短期的夏令营棒球讲师变成了连上声音小学棒球队小朋友口中不可以这位人。十年来，从当时挑战人类的场地到国家标准球场，从棒球十分少年地带的情况呢，到有位23级青少年球队，李锦林也亲眼见证了连上几座名师山区小城，长出了自家的棒球小镇。有人问他怎么愿意留下来，他就话已经当成自家屋企了。我们来听中台记者李碧娜的报道。
7: 这样的强劲出去就好了，不要管他打的是怎么样，重点就是你中球，或者这就中球。
8: 这里是福建西部的山区小城连城，在连城县实验小学的棒球场上，一群孩子正跟着一位操着台湾腔的教练挥棒跑垒，他就是从台北跨海而来，已在连城扎根十年的棒球教练吕金林。2016年，吕金林跟随台湾职业棒球前辈来到连城参加夏令营培训，原本只打算待7天。
9: 我刚来的时候是因为跟台湾的职棒学长他们过来这边做一个夏令营，然后那时候只是单纯就是来个7天的上课，根本没想到说会留在这里，然后只是说到最后第6天左右吧，当时的还有一个台湾教练学弟，他说他回去结婚了，缺一个教练，然后呢问我考不考虑，然后我想说好吧，就先考虑一下看，试试看，然后一试就到现在。我那时候只是想说这里毕竟比较偏远，自己对棒球比较有兴趣，然后能不能让这里的小朋友也因为棒球能不能走出去，然后也让外面的人可以看得到连城这个小地方。
8: 吕金林没想到这一留就是10年，连城给他的第一印象是亲切，但挑战也摆在眼前，没有像样的场地，甚至没有一个标准的球场。
9: 那时候刚训练的时候还是一个在实验小学连南小学，我们是在一个只能说一个小旮旯的地方，然后人家田径队训练我们要离开，足球队训练我们要离开， 纯粹就是只是小朋友兴趣玩一玩。那我是跟那时候我们协会说，你既然你要推，那就是要让小朋友走出去去参加比赛，然后再慢慢的我们开始组队。所以我会比较严格跟家长讲，你报名了，我宣布训练，你就得来训练，然后慢慢的就是形成一个模式化。
8: 就是在这样的小旮旯里，吕金林从最基础的怎么站、怎么挥棒教起。他把球队命名为态度棒球队，训练时总念叨一句话：
9: 态度是什么？就是做什么像什么，你要把它做好，不是把它做完。
8: 这句话后来成了孩子们挂在嘴边的口头禅。后来，吕金林带着连城的孩子们远赴西安，参加2019年 U12 全国青少年棒球锦标赛，获得了俱乐部组的季军。
9: 然后再加上两岸的政策，我们这个对台交流，那时候是海峡论坛，刚好他把棒球项目放到我们连城，然后我们就每年跟台湾的小朋友交流对接，然后我们慢慢的打，因为慢慢的越来越扩大，最主要是我们台上也蛮支持。我是2016年七月算正式到职，那我们是2019年的七月在西安拿到的全国赛。我带的是哨棒，所以哨棒其实说启蒙会比较快，然后像我们现在的初中、高中也会越来越好，就是因为我们领导的支持，然后地方政策支持，所以我们的小学不断的往上，所以我们的中学也有传承，然后一步一步往上接，所以这里才会棒球越来越好。有阶梯式的，是这种有正规发展的方式。
8: 从连城到西安，从一个小旮旯的操场到全国赛的领奖台，这群孩子证明了自己，而连城也在发生变化。十年来，这里建起了国家标准棒球场，有了23支青少年棒球队，曾经的小旮旯如今成了小有名气的棒球小镇。但吕金林最看重的不是这些数字。棒球的本垒英文叫 home， 这项运动被称作一项以回家为目的的运动，而吕金林自己也在连城找到了家。
7: 我反而觉得我回台湾不适应，真的不生活习惯。我既然可以在这边半年才回去一次，这里你把它当成家，它本来可能就是家。
8: 十年间，他辗转于连城城乡各所学校，从陌生到熟稔，早已把这里当成了家。而比家更重要的是棒球这座桥。吕金林常说，棒球就是两岸之间的一座桥。
7: 前年吧，就是比赛完以后，然后不是闭幕嘛，发现很多小朋友在那边聊，你打得不错，怎么样怎么样。那台湾小朋友本身就比较能聊，我们的小朋友比较腼腆，跟小朋友玩以后呢，就嗨起来，两个就在那边，那你拿这个奖杯，我拿这个奖杯，要不我这个给你，那个给我，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他们就自己因为棒球规则他们也能聊嘛，自己拿上来。
8: 孩子们手里一握到棒球，哪用得着多余的话，自然而然就融到了一块。看台上两岸孩子的喝彩声和加油声此起彼伏，分不清谁是东道主，谁是远客。吕金林说，棒球是圆的，两岸孩子的心是通的。
9: 当初说要把连城带出去，我觉得我做到了，现在我觉得就是在传承吧，一批一批把它往上带，可能就是舍不得吧，也许应该说只要连城还需要我吧，我就尽力。

0: 爬竹屎，
1: 爬竹屎，
0: 种冬瓜，
2: 种妈妈地呀，
3: 开水煮呀，
4: 开水煮呀，
3: 开不耐啥，
4: 开不耐。
5: 日光光，秀才郎，也给故事。
6: 传承客家文化，大家穷下来。
7: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廖三。近年来，随着两岸交流的不断深入，体育成为促进亲人互动、增进彼此了解的重要桥梁。作为福建省体育界省市足球联赛闽超平潭队的一员，台宝球员李振先去六点场上位同到队友并肩拼搏，也通过赛事感受到福建的发展发力同两岸亲人交流的无限可能。我们来听中台记者张希泰的报道。
8: 在闽超赛场上，来自台湾的青年球员李振轩与队友们一起训练比赛，在足球运动中收获成长和友谊。加入平潭队后，他感受到来自球队的支持与鼓励，也逐渐融入这片充满活力的土地。李振轩，
9: 我在平潭队其实经历还算比较粗浅。加入到平潭队以后呢，我队友其实在整个训练场上，然后还有包含到一些技术上的磨练，他们对我都是有非常多的支持跟鼓励。
8: 对于李振轩来说，足球不仅是一项运动，更是一种连接人与人的方式。通过闽超这一平台，他看到了体育交流带来的更多可能，也希望有更多台湾青年能够走进福建，通过体育、文化、创业等不同方式了解大陆的发展机会。
9: 觉得来到大陆是非常方便的事情，尤其来到福建这个地方。那其实更多的台湾年轻人应该尝试的来到福建，然后不管是透过文体的交流，或者是透过一些经商，那福建真的是一个好地方，真的要多来看看。那透过闽超这个平台呢，其实未来也可以辐射到浙超啊、苏超、川超。那其实通过闽超这样的一个融入以后呢，大家对大陆会有更多的认知，然后会有更多的勇气来到更多的地方去发展。其实我觉得它算像是一个种子哦，它种在一些台湾对于体育有兴趣的年轻人的心中。他们知道这个赛事之后，如果他们未来在争取职业的道路上比较受到阻碍，他也可以来参加闽超这样的一个相对专业的业余比赛。那我觉得这对大家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鼓励跟一个很大的平台。
8: 作为福建省内的重要赛事，闽超不仅让各地球队在赛场上一较高下，也让参与其中的青年有机会深入了解福建各地的文化特色。对于李振轩而言，跟随球队前往不同城市比赛的过程，也是一次感受福建多元交流的过程。
9: 闽超本身是九地市加一加个平潭嘛，所以说到各地比赛的同时，这些台湾年轻人可以更多的接触到各地不同的风土民情。透过这个赛事，可以让更多人，不管是通过自媒体的分享，或者是亲身去经历，了解到整个福建上的一个特色的文化。
8: 在李振轩看来，体育交流并不局限于赛场之内，无论是成为球员、教练、后勤人员，还是作为观众为球队加油，每一个参与者都能够成为两岸交流的一份力量。闽超为更多青年提供了参与和互动的机会，也让体育成为连接两岸青年的新纽带。
9: 赛事其实不只是球员的加入，更多的还有可以加入到教练组啊，加入到后勤，然后加入到啦啦队的团队里面，甚至你哪怕是到赛场去帮球员加油鼓舞，都是一种加入到闽超这个团队的一个方式。所以我觉得其实不管是台湾年轻人，还是只要是这种两岸的交流，可以更多的透过体育还有文化的方式来融合，来体现这种竞技的风采。
8: 除了体育交流，李振轩也关注台湾青年在大陆的发展环境。作为台胞，他在平潭生活过程中感受到当地的政策制定和服务保障方面对台胞需求的重视。他认为更多听取台胞声音，回应青年需求，能够帮助台湾青年更好地融入当地发展。
9: 我就以平潭举例好了，它对我来讲最大的优势哦，它在政策的制定上，其实很多会邀请台胞来一同共同商议。那这个是在台湾我完全体验不到的，因为参与政策的制定或者是流程，其实很多的时候就能够把自己的真实需求体现到政策里面去。那我相信这样 的一个方式，可以让更多台胞的声音被听见，然后在政策上能更精准的扶持到台胞。
8: 从足球赛场到城市交流，从个人成长到两岸融合，闽超正在成为两岸青年互动的新平台。李正轩期待未来有更多台湾青年通过体育、文化等方式参与其中，在交流中增进了解，在融合发展中寻找属于自己的舞台。

0: 66学唔足，面就贴到啲。
1: 好，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关注我哋嘅节目，我系廖三。今日人啊，我话太了，买最热嘅 AI， 你肯定系排开前辈嘅。从太模型下高作图，到工厂底部嘅机械臂，几条嘅外卖机器人 ，AI 已经唔单止停喺声音室同发布会底部。一开始本作双生，从智能鼠标、智能戒指，再到其他更加进步的 AI 眼镜。台湾青年余继贤今两年来年一次去杭州工作生活，因为经常参加两岸交流活动，分享自家去睇到的生活，佢也热衷嘅热敷 AI 眼镜。佢话戴上嘅机器人，你感觉真实世界都变了。身边呢，台湾小伙伴看了之后呢，一扎扎都十分的羡慕，就问几把爱买的，也想来去买。那今天呢，我们就中下来谈一下，大家分享。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宝岛台湾，现在杭州的余继轩。那我今天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个东西，就是我最近一年多啊，正在戴的这个 AI 眼镜。有些朋友呢，可能看过我的照片，我经常戴着这个 AI 眼镜出现在我们进山的茶园里，或者是活动论坛上。它呢，不是什么黑科技，它就是一个工具。但是说真的，用了一年多之后，我已经有一点不太习惯没有它的日子了。这个眼镜呢，最常用的功能对我来说是提词还有即时翻译。可能你们会觉得很奇怪，诶，提词器不是播音员才会用的吗？但是对我来说，它真的是帮了很大的忙哦。我经常啊会参加一些活动，比如说像是台湾的青年朋友来的时候做一些交流，或者是我们的文化旅游的推介会。以前啊，我总是就是要拿很多的纸，还有很多的文稿，去低头的看，再抬头的讲一段，讲着讲着有时候就会漏掉一些内容。但是现在呢，我可以用这个 AI 眼镜，它把字幕呢投在我的镜片里面，别人啊就感觉不出我在看稿了，我只要顺着提词器往下讲就好，它会自动的切换一行一行，就对我来说，它就没有特别大的压力还有困难了，而且分享起来的时候也是特别自然的。有一次在一个活动的现场啊，然后记者就问我说，哎，你全程都没有看稿，你是怎么记得这么清楚啊？我当时笑了一下，没有说话。然后有时候啊，我们参加有一些有外籍嘉宾分享环节的活动，这个 AI 眼镜呢，它还可以启动这个即时翻译的功能，所以当外籍嘉宾他们在讲外语的时候，我眼镜里的画面它就会瞬时出现翻译好的一行一行的中文，对我们来说真的是非常的方便哦。那第二个常用的功能是拍照，像是我工作的周围有很多茶树、茶农，他们需要记载记录的时候，我们以前可能需要现场马上拿出手机解锁，打开相机对准拍。那现在我只要按一下这个眼镜的旁边的这个按钮，就拍下来了，而且它的视角和我的视线是完全一致的，拍出来的东西就是我当下我眼睛里所看到的东西，非常的生动。那第三个是导航。那我们平常在乡下工作，这边的村道啊是比较窄的，而且很多的一些小巷弄。那以前就是我常常迷路，因为我比较算是一个路痴吧。但是现在这个 AI 眼镜啊，它可以戴上去之后直接导航，所以我一边在骑自行车或一边开车的时候，我的画面里面就可以显示路线还有箭头，而且还有语音，所以我不用低头看手机或低头看这个地图，对我来说走路啊骑行的时候就会特别的安全。今年我去了武汉参加世界青年的发展论坛，那是我第一次去武汉这座城市。我还记得就是论坛结束后的那个傍晚，我一个人走到了长江边，也打卡了黄鹤楼，那是我第一次站在长江的边上。你知道那一种感觉吗？对一个从小在台湾长大的人来说，长江对我们来讲只是 在课本里见过的名字，但是在那个时候我戴着 AI 眼镜，我拍了一个姜面的视频，把这个视频发回台湾，让我的家人朋友们看了，他们就说，哇，原来长江是这个样子的呀，哇，这个江水真是漂亮。其实我没有跟他们说的是，我当时站在那里心里想的是，我走了这么远还能见到真正的长江，看到了课本里面说的故人西辞黄鹤楼的黄鹤楼，真的是非常的震撼，也是非常的感动。那一刻我就深刻感觉到，这个眼镜帮我记录的不是演讲的素材，而是一个真实的对我来说很重要的瞬间。
1: 看到的长江，而且是用 AI 眼镜把视频拍下来，分享给台湾的家人，这种感觉令人十分的激动啊！通过自己写的分享，我们也对这只 AI 眼镜印象深刻，可以当文稿提示器，可以实时翻译外语，可以把导航路线投回人家面前，功能真的十分淘汰，就同阿 P 的一只随身助理一样。而之前吧，自家曾经可以拜论坛上拜现场听到 AI 建入的福建人分享其他人教科研创业的心得，而把这种氛围让其印象十分的深，能够准确。

0: 你感受到政府对 AI 企业的重视和支持，也让其更加坚定地去推动发展的念头。其觉得佢哋嘅舞台啊，足够大，机会足够多。佢让我哋继续来听佢嘅分享。
1: 今年四月的时候，我到了北京参加台胞社团论坛，在青年分论坛上，我跟大家分享了一个 AI 的短视频那是我和在浙江的几位青年朋友们用 AI 工具一起做的。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说过，那时候两岸的年轻人都一直在玩这个雪山救狐狸的梗，然后我们用 AI 做了一个进山茶文化的版本。我跟大家分享， AI 并不是什么高科技的门槛，也不是专业的技术专家才能碰的东西，它就是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创作里。看了这个短视频，大家都非常的有兴趣，也分别下载了各种各样的 AI 的一些软件APP App 去尝试将自己的创作能够变得更灵动。那我也感觉到，哇，大陆这些年就是在 AI 的这些发展真的是非常的快速，也让我们两岸的年轻朋友们有了更多的参与感。后来确实有很多台湾朋友通过这个看到这样的一个视频来联系我，问我是怎么做的。那我也跟他们分享，其实我用了手机还有眼镜上的一些功能就可以完成了。那我还记得那天有一位台湾来的学妹，她也当场试戴了我这个 AI 眼镜，戴上去之后她愣住了几秒钟，然后跟我说，哇，这几个字真的在我眼前出现了，原来学姐你刚才在分享的时候眼睛里都有这些字啊。她后来又玩了好几次跟我说，哎呦，这根本就是开外挂。我觉得这就是科技对两岸年轻人最好的样子，它不是为了证明什么，只是觉得真好用。今年七月，我邀请了我的很多同学学弟妹，他们来到浙江参加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在论坛上呢，我们也看到了 AI 眼镜的联合创始人，他跟我们分享了如何创造这样一副融入我们日常生活的 AI 眼镜，以及这个 AI 眼镜它对全世界的影响还有未来的展望。那现场呢是欢声雷动的，非常多的台湾的年轻朋友都在立刻搜寻要怎么样才能买得到它。那后来也发现其实台湾的一些商场是可以买得到的，而且更方便的是还可以搭配我们的近视啊远视啊去定制属于它的这个镜片，也就是说完全可以取代我们现在戴的这个眼镜。那我觉得是非常方便的，而且在现场我们也了解到 AI 人工智能还有这些高科技的产品在浙江在祖国大陆这片土地上他们发展的是非常蓬勃的，政府给予了非常多的支持，而且很多的年轻朋友们非常的有热忱看好这样的一个发展，然后投身于这样的一些新质生产力的工作当中。那我们也深刻感受到真的是一片热土，也有越来越多的台湾年轻朋友们加入到我们这样的一个行列里面。我戴这副眼镜已经一年多了，说实话我现在已经分不清哪些功能是黑科技哪些是日常，因为它非常自然的成为我生活中的一个部分了。到了杭州，到了余杭，这七年多来我学到了一件事情，真正有用的工具不会让你觉得哎呀我正在使用科技，就像我们现在用起来非常自然的手机一样，它会让我觉得事情就是变得如此简单。这副眼镜就是这样的东西，它不是用来展示未来的，它就是在现在，就在我每天经过的茶园里，在我分享温暖故事的时候，在我想要记住某些瞬间的当下。而且我也希望把在这边看到的一些好玩的有趣的事情跟我很多的台湾的朋友们做分享。

0: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黑料沙》。今天呢，出家嘛，海钓技行曾经的小众运动突然的破产，从短视频平台上播的海钓直播视频，到朋友圈里边晒唔飞的人见了见多，海钓正从小众爱好变成大众话题。更加重要的是，其拉通的人人唔只是一根唔干的先例。从五期装批制造到资产出海服务，再到滨海出售餐饮，一条由兴起启动的多元消费链条呢正在形成。这种嘛，竟然朋友圈地位突然都会按到的钓鱼佬呢，海钓到底有哪样的魔力，让一根五根插通的整条的消费链？我哋来听中台记者韩明的报道。
1: 一条，
2: 看咱这鱼挺大，
3: 黑头。
1: 来吧，
4: 在秦皇岛市海港区，距离海岸线五海里外的海上休闲垂钓平台上，一众钓鱼爱好者坐在钓位上，手执鱼竿，伴着徐徐海风，静待鱼儿上钩，体验着海钓乐趣。来自辽宁的钓鱼爱好者张雪刚钓上鲜活海鱼，正满心欢喜地拆解鱼钩，整理鱼货。
1: 之前刷短视频的时候，总是刷到海钓的视频，看着挺有意思，然后这个暑假就约朋友来秦皇岛体验一下。我们两个人快艇往返，然后在平台上钓鱼，再租两套鱼竿买鱼食，花了600多块钱吧。以前觉得海钓是资深的玩家很专业的那种专属项目，但是现在看来，像我这样的零基础小白体验的也挺好的，看起来还是挺值的。
4: 海上休闲垂钓平台主体甲板800多平方米，可同时容纳150人休闲垂钓。自生式钢制结构让平台更加稳固，不易运船。装备租赁、海上交通、海鲜餐饮等多元消费链条同步完善，为垂钓爱好者提供了更加舒适的垂钓体验。据某海上休闲渔业综合体项目负责人涂永哲介绍，今年旅游旺季，海垂钓平台客流较往年大幅上涨，消费人群结构发生明显转变，平台配套专职导钓，降低新手体验门槛，延伸出多层次消费需求，海钓从小众圈层爱好快速破圈。
5: 今年海钓热度呢远远超过去年，就拿今年旅游旺季来说吧，目前我们公司接待海钓人数大概在5000人左右，相对去年呢还是有所增长，人群呢也有很大的变化。往年垂钓呢基本都是常年出海的一些专业级的钓友比较多，现在呢发现今年越来越多的以家庭为单位的钓友来垂钓。针对这类体验式的钓友呢，我们还提供了鱼竿啊、鱼饵啊、鱼货加工啊等一些附加的服务。这样算下来呢，一个人花费也就300-400块钱就能体验到海钓的乐趣。
4: 浙江省长兴县的裴仁亮是一位有着7年出海钓鱼经验的海钓爱好者。他说，最近身边很多朋友都向他咨询，想要加入他们的海钓队伍，体验出海钓鱼的乐趣。他打开手机相册，向记者展示前不久他们的一次远海钓鱼收获。
6: 他带点黄黄的，这个叫金波鲈，这个就10斑，70-80斤那样。这个就真鲷，这个是小的，还有大的，大的7-8斤，10来斤。它都有，这是鱿鱼，你看很透明的，这个是虎头鱼，看到吧？这深海虎头鱼很大的，这全是我们俱乐部里面的钓友钓的。
4: 裴仁亮说，海钓根据出海的距离可以分为近海钓鱼和远海钓鱼，不同的海域、不同的季节适合钓不同的鱼，与此相应的渔具和费用也大不相同。他建议初次接触可以在近海体验体验，投入的费用也会少很多。
6: 现在是钓带鱼季节嘛，钓舟山的小眼带鱼，这个就便宜了。协和号那种大船坐24个人，3天2夜，基本上2600，要坐铁船800一个人一个晚上，船上每个人都有个床铺的，包吃住的，就跟旅游一样的。
4: 海钓热度持续升温，这股热潮背后究竟折射出怎样的消费新趋势？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分析，海钓的火爆并非偶然。
7: 海钓火热反映的是当前我国旅游消费的持续升级，单纯的山水文化遗产的观光已不能满足老百姓的需求，海钓等新场景新体验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喜爱，通过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啊，形成了海钓旅游的新热潮。它背后的驱动力是技术革新、服务创新和旅游消费升级的双向奔赴，供需两端发力啊，让海钓从奢侈品变成了大众日常的消费品。
4: 正如韩元君所言，从秦皇岛海上平台的岛钓服务到舟山铁船上的床位和餐食，供给端的持续优化让普通游客也能轻松上船。而海钓拉动的远不止一张船票、一根鱼竿。据相关行业协会统计，目前我国每年参与休闲垂钓活动的人数过亿，带动的钓具、船艇、饵料、岛钓培训以及滨海民宿餐饮等关联产业综合产值近千亿元。对此，韩元军指出，海钓的产业链纵深更是远超想象。
7: 海钓的关联产业多，综合带动作用强，不仅涉及到传统的吃住行、游购娱等旅游业，更是会带动钓具购置、游艇制造、码头及其配套设施建设等多条产业链。当前呀，海钓及其关联产业已经形成了千亿级别的产业，正在释放海钓加百业、百业加海钓的综合乘数效应。
4: 从三五年前的露营、骑行到如今的桨板、海钓，一项项曾经的小众运动在短时间内快速破圈，轮番成为社交平台上的热门话题。韩元军认为，这种轮动式爆发背后是需求端与供给端的同频共振。
7: 小众运动的轮番爆发反映的是游客对于高品质休闲娱乐方式需求的显著增多，旅游消费的个性化、圈层化的趋势越发的明显。与此同时，供给端的场景创新、产品迭代也创造了越来越多的新玩法和新的需求。
4: 无论是专业钓友远赴深海挑战巨物，还是零基础游客在近海平台上享受周末闲暇，海钓的破圈正是中国旅游消费从看风景走向玩体验的一个生动注脚。而随着更多新场景、新服务的涌现，这波由兴趣驱动的消费浪潮或许才刚刚开始。

0: 那种伊闭上行囊，都是为高人感受佮滴个神圣壮丽。
1: 我中意坐在西山呢，在江南水乡的河面上，欣赏古朴秀丽。
2: 我中意穿行啊都市繁华热闹的台街巷，体验生态生活气息。
0: 每一个地方都有点的魅力和特色，
2: 每一摆的旅行都是一种不同的经历。
3: 杭州天下，
0: 杭州天下。
4: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的节目。还聊啥？成都啊，是一座有2300多年悠久历史的古城，是中国十大古都之一，是国务院首批公布的24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成都土地肥沃，气候温和，物产丰富，所以世称天府。成都呢是工商繁茂的大都会。秦汉时代呢，成都是全国有名的商业都市。西汉时期，成都的织锦业驰名天下。当时呢，设立了锦官来去管理机构，专管织锦生产，并且在城市南筑有锦官城，所以成都又有锦官城、锦城的称号。接下来呢，我们就听听来自台湾的仙草姐姐到成都感受天府之国的烟火人间。
5: 嗨，大家好，我是来自台湾的仙草姐姐。

两旁是古色古香的川西民居，威严斗拱，雕花门窗，每一处细节都彰显着岁月的痕迹。宽巷子、窄巷子和井巷子平行排列，犹如三条时光的脉络，串联成成都的过去与现在。我漫步在宽巷子街边的茶馆里，茶客们围坐在一起，品着盖碗茶，摆着龙门阵，那悠闲自在的模样让我这个匆忙的旅人也忍不住放慢了脚步，找了一家临街的茶馆坐下，要了一杯碧糖飘雪。当滚烫的开水冲入茶碗，茉莉花的清香瞬间弥漫开来。茶馆里还有一位老艺人，正专注地表演着川剧变脸。只见他身着华丽的戏服，在舞台上轻盈地转身挥袖，一张张色彩斑斓的脸谱在瞬间变换，引得观众们阵阵喝彩。这是我第一次有机会在现场看变脸，我被这神奇的技艺深深吸引，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舞台，但还是看不出到底是怎么变出来的，太神奇了，点赞了。离开茶馆继续前行，窄巷子的文艺气息扑面而来，这里有许多特色小店，卖着各种手工艺品、创意文具和复古物件呀，这是我的最爱呀，必须好好的逛起来。我在一家手工皮具店前停了下来，店里的皮具都是老板亲手制作的，每一件都独一无二。我挑选了一个小巧的钥匙扣，上面刻着成都的标志性建筑猫熊雕像，哇，实在太可爱啦！一口气我买了十个，可以带回台湾当伴手礼送给朋友啦。景巷子则充满了时尚与潮流的气息，墙壁上巨大的涂鸦作品色彩鲜艳，创意十足，吸引了不少年轻人拍照。街边的咖啡馆、酒吧和创意餐厅里，人们或轻声交谈，或享受美食，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我在一家网红甜品店前排起了队，终于买到了在小红书上心心念念的冰粉。晶莹剔透的冰粉搭配上红糖水、山楂、葡萄干、汉糍粑，爽滑 Q 弹，甜而不腻，让我想起了台湾西门町的芒果冰，一口下去瞬间驱散了旅途的疲劳。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我来到了锦里古街，这里灯火非凡，热闹非凡，古街两旁的小吃摊更是琳琅满目，各种美食的香气交织在一起，让人垂涎欲滴。我继续加入美食的战场，首先是三大炮，师傅将糯米团子用力扎上案板，发出砰砰砰的三声巨响，团子随即弹入装有黄豆粉的钵鸡里，裹上一层厚厚的黄豆粉，再淋上红糖汁，一份香甜软糯的三大炮就做好了。我咬上一口，糯米的香甜和黄豆粉的醇厚在口中散开，让人回味无穷。继续往前走，看到了卖糖油果子的摊位，一个个圆滚滚的糖油果子穿在竹签上，外面裹着一层金黄的糖衣，在灯光的照耀下闪闪发光。我买了一串，咬下去，嘎吱一声，糖衣的酥脆和果子的软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甜而不腻，口感十分丰富。当然，来到成都，怎么能错过火锅呢？

在锦里的深处，我找到了一家地道的成都火锅店，店里的装修充满了川西风情，木质的桌椅，红色的灯笼，营造出一种热闹而温馨的氛围。我点了一份鸳鸯锅，清汤锅底鲜香醇厚，红汤锅底则麻辣过瘾。看着锅里翻滚的红油和各种香料，我的味蕾已经开始蠢蠢欲动了。不一会儿，各种食材陆续上桌，鲜嫩的毛肚在锅里七上八下的涮几下，入口脆嫩爽口，回牛卷在红汤里轻轻一涮，吸满了麻辣的汤汁，让人欲罢不能。当然还有那鲜嫩的鸭血，在锅里煮的久一点，变得更加入味，每一口啊都充满了浓郁的火锅香气。除了火锅，锦里还有许多其他的美食值得一试，比如龙抄手，皮薄馅大，汤汁鲜美，中水饺，甜辣可口，别具风味。还有担担面，面条劲道，臊子香酥，每一口都让人感受到成都美食的独特魅力。

好，各位朋友，今日有咩想法传达给你？欢迎下载边打开云腾客户端，搜索神州之声，去评论区同我哋来留言互动。接下来还有其他节目，欢迎大家继续留意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3: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4: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5: 大家好，我是猪猪。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4: 遇见博物馆，一起来关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的了不起的汉字、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14五”成果展。
5: 文化公开课，请听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的王文龙先生讲述台湾民众以笔为剑对抗日本殖民统治，守住中华民族精神根脉。
4: 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天播出《十方九归当归》下集，让我们共同感受当归独特的药效和生命气质。
5: 节目的最后，一起走进画坛伉俪杨立周与王宁春，聆听他们讲述与笔墨丹青相伴一生的赤诚艺术初心。
4: 好的，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
6: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7: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8: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6: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9: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象。
6: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8: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版。
10: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气的。
6: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0: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4: 汉字是当今世界唯一数千年来持续使用的字源性古典文字体系。远古时期，我国先民们在生产生活中逐步创造出具备表意功能的文字符号，历经数千年演进，形成了涵盖甲骨文、青铜器铭文、简帛文字、玺印封泥文字等不同形态的古文字体系。
5: 古文字是解读上古历史、传承传统文化的钥匙，其形体构造蕴含着先民的思想意识与思维习惯，也折射出古代社会的礼俗制度、科技文化及生活状况，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是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根基。
4: 目前，了不起的汉字、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十四五”成果展正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270余件展品从甲骨到金文，从简帛到玺印，串起数千年汉字演变史。接下来，让我们一起通过这场展览去了解那些刻在甲骨上、铸在青铜里、写在竹帛间的字到底有多了不起。
5: 这次展览串联起了数千年的汉字演变史，整个展览分成6个部分，从甲骨契刻重光于世到薪火永续文明永传，脉络很清楚。而最有意思的还是里面那些具体的文物，
4: 比如在甲骨展区最显眼的位置陈列着土方入侵图珠补骨，上面刻着土方入侵4个字。这块甲骨记述了商王武丁占卜后判定边境有患，收到土方等入侵报告后留下的记录， 整段刻词涂满了朱砂，就是因为事情太重要了。和普通卜辞不一样，这块甲骨比较大，是甲骨文里的大板之一，它为研究商代地理、方国及军事制度提供了重要依据，具有十分珍贵的价值。
5: 我们再来看另一件文物，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出土的西周早期坐厕宦酉，酉是古代一种口小腹大的盛酒器具，宦是人名，坐厕是职业，应当是史官。这件青铜酉的内壁铸有铭文，核心内容是太保拥烟。铭文记录了一段关键的史实，太保也就是西周重臣少公氏，他曾亲自到燕地主持铸成，铸完成之后，燕侯的宫殿里还举行了一场宴会，赏赐了这位叫宦的史官。坐厕宦用这件青铜酉记录下这件事，用来祭祀他的父亲，这是目前所见记录北京建成最早的出土文献，实证了北京3000余年建成史。
4: 还有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2000多年前的秦律18种写在竹片上，关于农业、仓储、货币、财务，一条一条记得清清楚楚。2000多年前的秦代人就是这么管理国家的，律法条文落实到日常治理的每一个环节，细致到今天我们还能逐条读懂。
5: 这些文字是数千年前的人留下的痕迹，是一个时代说过的话，也是一个文明存在的证据。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跟随这次展览的策展人，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田伟，从土方入侵屠朱补骨、秦始皇聂六年赵铜板、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春秋世语10、11、12章等几件代表性展品入手，听一听藏在汉字里的中国智慧。
11: 这件器物啊，在商代甲骨里边它的地位是很重要的，甚至有人叫它商代甲骨之王。首先它这个整体的个体比较大，再就是内容比较丰富，它是完整的表现出了商代甲骨的方方面面的内容。
12: 它的字口是有图宗的，这和普通的甲骨有很大的区别。
11: 甲骨文是非常成熟的文字，因为它是刻写在甲骨上的，所以它的笔画有很多都是很直，转折也比较方正，这是它的一个特点。这个金文我们会发现它这个字体啊和甲骨文存在很大的区别，它的字体出现了很多圆转的特征，这是因为金文啊，特别是西周的金文，它是铸在青铜器上的。文字啊，经过西周的发展，到了战国时期，文化的个性非常的强，各国的文字可以说是文字一行，言语一生，各国的文字有很大的区别。战国时期，如果一个楚国人到了燕国的话，他很有可能是不认识燕国的字的。这个情形持续了很多年，一直到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啊，发生了改变。秦灭六国之后啊，实行了非常多的重要的政策啊，在我看来最为重要的莫过于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了。
12: 这个赵版就记载了这个秦统一文字的一个情况，要求把六国的文字统一成秦国的小篆，形成了一个大一统的局面。
11: 经过秦汉的发展，这个文字进一步的历变啊，到了汉代就有了这种通行的隶书。这个马王堆的帛书非常的珍贵，因为我们知道帛是一种有机质，可能在汉代有很多在帛上写的字，但是能保存到今天的非常的少。这个帛书上记载的内容叫春秋世语，在我们今天看来是一部史书，记载了一些和吴国啊还有其他诸侯国有关的史事。我们是收集了展出了几乎是所有的和古文字相关的文物，展示了古文字的发展的脉络。
4: 汉字是当今世界唯一数千年来持续使用的字源性古典文字体系，横竖撇捺里藏着许许多多的智慧。看完了了不起的汉字特展，就会明白为何如今越来越多全球顶尖学者主动走进汉字研读东方典籍，从中国文化里寻找思维突破的钥匙。
5: 了不起的汉字，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十四五”成果展于7月16日对公众展出，展期3个月。 如果有机会，您也不妨去中国国家博物馆，跟随展览，沉浸式感受了不起的汉字的蓬勃生命力，感悟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历史脉络。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是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书里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5: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3: 大家好，我是猪猪。收听节目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根脉中华》。
5: 各位听友，1945年10月25号，台湾光复，结束了长达50年的日本殖民统治。半个世纪里，日本殖民者一方面依靠军警暴力镇压一切爱国反抗，制造诸多惨案，另一方面长期推行文化同化政策，企图切断台湾同胞与祖国之间的文化纽带，抹除中华民族身份认同。
3: 面对日本殖民者的种种精神奴化，台湾民众从未妥协，而是开展了以教育、文学、语言、民俗等为阵地的文化抗日运动，坚守文化阵地。请听来自台湾、现在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任教的王文龙先生为您讲述台湾民众以笔为剑对抗日本殖民统治，守住中华民族精神根脉。由总台记者张孝瑞采制。
6: 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民众对于日本殖民当局的抵抗，除了军事上的抗争之外，也有文化上的抵制。随着明清移民的入台，他们也带来了中华传统文化。台湾一地的士绅以及许多的知识分子大多是书香传家，拥有相当深厚的汉文造诣。即使日本殖民统治台湾，这一股中华传统文化为基石的汉文传统也仍旧保留了下来。
7: 虽然日本殖民当局不断收紧管控政策，公办学校大幅削减，直至取消汉文教学、公开刊发汉文作品、传播传统典籍的渠道持续受限，但中华文化的传承火种始终在民间隐秘延续，各地传统私塾转入地下授课，私塾老师坚持讲授四书五经、古典诗词，百姓私下传抄汉文读本，即便面临罚款、勒令关停等惩处，依旧守住文字传承的根基，更有一大批心怀家国的知识分子主动扛起传播重任，自筹资金创办汉文报刊，突破日本殖民当局的舆论封锁。随着大陆五四运动新文化思潮传入台湾，不少文人主动引进白话文理论、新式文学理论，围绕新旧文学革新展开深度讨论，诞生多篇代表性文论作品，为台湾本土新文学发展积蓄思想与人才力量。
6: 当时有许多重要的作家也多半是杂志的创办者、主编或者是编辑群的一员，包括像是陈新的《文学与植物》、甘文芳的《时社会与文学》、黄承聪的《论普及白话文的新使命》等等，以及后来像是作家张我军、赖和所主持的学艺栏，他们都将文学理论以及五四白话文从大陆介绍到台湾，大力的倡导白话文，或者对于新旧文学的论争以及台湾当地的文学论坛提供了相当多的讨论，培育了许多的台湾新文学作家。
7: 持续十余年的文论探索与新文学传播，为规模化现实主义文学阵地的诞生积累了充足力量。1935年，杨奎牵头成立台湾新文学社，正式推出刊物《台湾新文学》，填补了此前台湾本土文学刊物缺少底层现实书写的空白。刊物兼顾本土现实书写与域外先进思想引介，大量刊载刻画殖民压迫底层民众生存困境的小说与诗歌， 同时转载大陆五四文学、国际左翼现实主义作品，以现实主义书写直面殖民统治下的社会苦难，凝聚全岛进步作家，形成统一的文化抗争阵线。
6: 1935年，杨奎成立了台湾文学社，刊物《台湾新文学》，主要也就环绕在社会现实主义的阐发以及实践上面，这是从前台湾新文学杂志比较缺乏的一个部分。台湾新文学集结了台湾全岛进步的作家，有许多是描述底层人民生活的情景，这些描述下层人民生活的内容其实都相当的酌情，也相当的同情底层人民在日本统治之下的辛苦以及不堪。
7: 当时全台主流报刊均受严格管控，舆论空间长期被美化殖民统治、鼓吹皇民思想的内容占据。杨奎与一众作家不愿向精神驯化妥协，在无任何官方资金扶持的情况下，自发筹钱搭建起一块专属本土创作者的汉文写作阵地。台湾新文学的创刊词正是这群文人初心与抱负最直接的写照。
6: 在创刊词里面有这样的一段话，我经过了千丝万虑，而所获得的结论是为了台湾的作家，为了读书家，迫切需要着适应台湾的现实的文学机关，只是似乎谁也不愿意给他们。作家以及读者到了这样的田地，于是只有积少成多，集了自己零碎的钱来建设培养一个园地，而自立自勉，自己鼓舞下去，这也就是台湾新文学的创成绩。由此可见，杨奎他是为了要集结各方的一个力量，一起来创造一个异于日本统治压迫之下的一个文学创作天地。
7: 这份坚持汉字书写、揭露殖民掠夺、传播大陆进步思想的刊物，直接阻碍了日本皇民化运动的推进，遭到殖民当局的忌惮。1937年，日本殖民当局下达全台报刊废除汉文版面的强制命令，这份核心进步刊物被迫停刊，公开汉文传播渠道虽被切断，但文化抗争的火种不曾熄灭。
6: 这样的一个刊物实际上是用文化的力量，用汉文的传统实力以及中华文化的传统的根基来抵抗日本殖民当局，这自然不能为日本殖民当局所兼容。到了1937年的6月15号，日本殖民当局下令废止所有刊物的汉文版，台湾新文学因此呢被迫停刊。这样的一个压制压制了中文的书写，然而在底层的人民以及知识分子中，他们仍然坚持用中文的思路、中文的书写来表达自己的想法。直到台湾光复之后，中文的书写才在台湾这个地方全面的恢复。
7: 正是这场没有硝烟的抗争，以思想与文字守住了民族精神的火种，构成了台湾抗日历史中弥足珍贵的一页。也正因如此，即便在日本殖民当局长达50年的刻意打压、封禁之下，汉文教学、两岸文学交流与传统民俗传承也依然得以延续，并在台湾光复之后得以快速接续、焕发新生。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根脉与心灵归属，无论历史如何变迁，这份文化纽带始终不可割断。它既是两岸同胞携手前行的情感根基，也是推动祖国完全统一的重要精神支撑。唯有更续文脉，凝聚共识，才能为两岸携手推进统一大业注入动力，让两岸中国人共享民族复兴的荣光。
6: 台湾民众用中华文化的传统来抵抗日本殖民当局，回归祖国的怀抱， 两岸的同胞都共享着同样的中华文化传统，基于这样的一个共享共圆，能够凝聚所有中国人的心。

0: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

0: 我是谭论。
1: 大家好，我是猪猪。收听节目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根脉中华。
0: 当归常与杂草混生，不易辨别，气味成为寻找它的秘密武器。专家采来野生当归种子与人工栽培当归种子做对比实验，发现野生当归抗抽苔能力更强。
1: 每一年，岷县当归药农会将一部分人工栽培的当归种子撒在附近的山上，任凭它们自然生息，慢慢野化。人们用自己的方式让当归重返野外自由生长，他们相信植物能进化出抵抗当前生存危机的能力，这也是人与草木之间的默契。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天播出《十方九归当归》下集，和您共同感受当归独特的药效和生命气质。
2: 当归生长在野外，和很多杂草长在一起，很难分辨。想要找到它们的秘密武器，就是气味。当归的香气来源于当归重要的药用成分当归油，这是储存当归油的油室细胞。我们将显微的倍数缩小，可以看到一株当归有很多这样的细胞。当归油的含量一直是衡量当归药效的重要指标。从古至今，人们用水提的方式提取当归油，应用在医药领域。但对于当归植物自己来说，这个味道是用来传递信息和驱逐天敌虫害的。拥有浓烈气味的当归以群落形式分布，就像一个天然的屏障，守护着当归，也同时护佑着周围的植物邻居。如果野生当归灭绝了，与它伴生的许多物种可能会受到一定程度的牵连和影响。野生动植物之间建立起动态平衡的共生系统也有可能被打破。而野生当归拥有更复杂的遗传基因，也体现在气味上。这个比人工栽培当归更浓郁更复杂的味道，显然也更能吸引人们的注意。
0: 甘肃岷县当归研究院农艺师包亚军：
3: 这次呢，寻找到的野生当归种子是可以发芽的，说明日后呢还能够培育和繁殖。我们把这些找到的当归种子寄给权威的科研机构和学校，希望这些种子对当归种植资源的普查和培育呢能有帮助。
2: 在甘肃中医药大学的实验室里，野生当归的种子长出了第一片叶子。这是一株幼苗最珍贵也最具活力的部分。经过数次的实验对比，专家发现野生当归中含有更多的抗性基因，抗早抽苔的能力也更强。植物新叶中的细胞被专家提取，再经过筛选与培养，无数携带着野生当归宝贵基因的新植株将被大量复制、培育、发芽生长。一株、十株、百株、千株，
4: 郭佳茹，你看一下这当归长得比你还高呢，你看。
5: 这个还比你高。
4: 哪个？这个吗？
5: 对。
4: 哦，长得真比我高。
2: 九月，当归的种子从青绿色逐渐发白，郭小成就会将田里的种子割下。他要在割掉种子的24小时内，把它们扎成把，悬挂在屋檐的下面，用最快速度让种子表面的水分蒸发。来年他们即将进入土地，带来药农们丰收的期望。 对于岷县的当归农来说，采挖只是丰收的开始，他们最紧要的工作是给当归整形。炭火蒸腾，热空气向上流通，烟雾之中，当归表皮的毛孔因为水分的流失逐渐封闭，形成保护层，当归的有效成分当归油也被紧紧地锁住。在经历了一系列的清洗、蒸、压板、按压之后，原本圆润饱满的当归在外力的挤压下紧实地贴合在一起。最后再经过刨子的切削，使它们拥有近乎统一的完美样貌。因这些切片长相酷似佛手，被当地人称为佛手龟。而更多的当归则以更传统的样式被送往世界各地。凌晨五点是甘肃岷县当归城最热闹的时刻，卖家们要赶在天还没亮时冲进当归城抢占好位置。在偌大的中国当归城，想要找个引人注目的地盘自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里是全球最大的当归交易市场，成千上万吨的当归从这里出发，每年交易量占据全国当归总交易量的80%以上。
6: 甘肃岷县当归药农于军强：
7: 这个地方是我们家乡的当归城市场，全国各地的客商都在我们家乡这个地方过来寻找好当归。
2: 1700年来独特的栽培和加工方式使得这里的当归始终保持着上好的品质，外形饱满，条索粗壮，外皮呈现黄棕色或深棕色，气味香醇，被视为归中极品。
6: 甘肃中医药大学副校长靳玲：
8: 很多人就会想，种得这么成功，量这么大，为什么还要去保护一些野生资源？当归在中药里面它是一个非常常用的中药，它的野生资源可以说很早的就被人们去采集使用，那么其实很早量就少。野生资源它有非常好的这种抗性基因，就是你进一步去研究的话，其实我们是需要这些抗性基因的，所以说这是我们说保护这个野生当归资源的一个重要的意义。
2: 丰收的日子，村民们又在山脚下跳起八当舞，这是他们对自然最朴素又真挚的敬意。敬春雷响，敬万物生。每一年，岷县当归农民会将一部分人工栽培的当归种子撒在没有野生当归群落的自然环境中，在仿野生的环境里寻找人工栽培当归更好的方式。而专家从山里辛苦寻觅而来的野生当归种子，经过人们多次复制培养发芽，不久之后会重返山林，汇聚成新的野生当归群落。人们用自己的方式将当归重返野外自由生长，他们相信植物能进化出抵抗当前生存危机的能力，这也是人与草木之间的默契。在数千年时间里，当归在中国人眼中不仅是食养两相宜的香料，更是不可或缺的治病良药。它以馥郁的香气和温补的药性调节人体血脉运行，达到气血通畅的作用，因此在民间更有十方九归的说法。本草与中国人相伴相生数千年，人们认识本草，使用本草，保护本草。

人在草木间，取之自然，还之自然。也许终有一天，当归，当重归于自然。

0: 史的诉说，触摸多彩的文化。彰显文明的力量，根脉中华。
1: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2: 大家好，我是猪猪。收听节目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根脉中华。
1: 在当代中国画坛，有一对夫妻少年同窗，携手走过60余载，他们是画坛伉俪杨立周与王迎春，一个精通油画造型，一个擅长国画笔墨。他们以家乡的太行黄河为创作母题，用中西融合的笔墨绘就党史峥嵘，把红色记忆画成了时代经典。
2: 王迎春与杨立周都出生于山西，三晋文化的悠久厚重和博大精深在他们心里留下了深深的印记。他们二人以相似的艺术经历、共同的艺术追求，进行了半个多世纪的艺术探索，在主题性绘画创作上取得斐然成绩，成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主旋律艺术创作中极具代表的艺术家。
1: 多年来，两位艺术家深切关注时代与民族、现实与人生，他们吞吐古今，涉猎中外，以高度的民族自觉和历史责任感融合中西绘画技巧，将写实造型手法、传统水墨写意与现代艺术语言有机统一，用手中之笔描绘革命先辈的历史功绩、艰苦岁月的历史丰碑，创作了一批鸿篇巨制。他们还描绘日常的生活，黄土高原的父老乡亲和北方草原牧民群马奔腾，追求中国画的笔墨构成与色彩运用，丰富了当今中国画的面貌。
2: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杨立周与王迎春这对画坛伉俪讲述他们与笔墨丹青相伴一生的赤诚艺术初心。

0: 走进杨立州、王英春的家中，二楼这间不足30平方米的画室承载了二人相伴半生的艺术光阴。几十年来，起稿、作画、研讨、构思，日常的点滴时光都消磨于此，笔墨早已融进岁月，成为生命中无法割舍的底色。
1: 我们学美术，就是有着一种使命感，艺术就是为人民。
0: 1942年，王迎春生于山西太原，杨立州生于山西临沂。1957年，两人一同考入西安美术学院附属中学，成为同班同学。一次课堂创作，王迎春绘制工笔4条平草图、4女跃进图，描绘了4位女性劳动者走出家门参加农业建设的新气象。这张草图当时得到了老师的肯定。
2: 这个草图拿出来之后呢，我们那个班主任呢，老师说，哎，这个构思很有新意啊，能不能把它画出来。他呢就有点胆怯啊，他觉得这个要一个人画出4张画来难。我呢就举手，我可以帮助他，就这样，我们这个从这样一个合作开始，越来越走近。
0: 1961年，王迎春、杨立州以优异的成绩双双考入了西安美术学院。

0: 1970年，两人共同完成的油画《平型关大捷》是二人第一幅革命历史主题画作。这次创作彻底改变了他们的创作方向，成为此后数十年不变的创作主题。
1: 我开始学国画，我画仕女，但是呢，就从画《平型关大捷》开始，接触到战争题材。接触到八路军抗战太行山这样一个战争题材，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挑战，对他也是。我们都是年轻人，我们没经过抗日战争，我们是建国以后上的一年级啊，但是我们有一个基本的情怀。我学美术呢，我就是为人民服务的。
0: 20世纪70年代末，高考恢复，杨立周、王迎春一同考入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研究生班，师从叶浅于、蒋兆和、黎和然等画坛泰斗。导师叶浅于反复叮嘱，创作绝不能脱离生活，写生与现实体验是艺术的根基。1980年，二人的毕业创作三联组画《黄河在咆哮》斩获首届叶浅于奖学金，成为改革开放初期红色现实主义国画标杆。
2: 记忆力很强的是，过黄河有一段水呀、是泥汤。有人背过去，就好多船工啊，就背着是过去。你给我1毛钱，好，我把你背过去。背到中间，你再加1毛钱，哈哈，这都是生活是吧？所以给我们感到，很有这个船夫划船，我们在船上和工人的生活就记录下来了。
1: 我们希望大家团结起来，把团结奋斗和黄河这种激浪搏击这种精神把它呼唤出来。这就是我们这张画独立存在的意义。
0: 1937年7月7号，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誓师整装，东渡黄河，奔向抗日战场，在华北的太行地区建立了全国第一个抗日根据地。太行山不只是地理屏障，更是党、军队、人民血肉相连的精神阵地。20世纪80年代，二人三进太行，利用赴太行山采集小二黑结婚连环画素材的契机，开启传世名作《太行铁壁》的创作。
1: 马上我们就要离开了，素材收集差不多了。有一天下午我们去黄岩洞，出来以后，那个夕阳正好是夕阳，我侧面照在那个悬崖峭壁上，我一看，我说：“哎呦，这不是太行山他们烈士，他们一个一个都站在那儿啊，而且就感觉到彭德怀、邓小平都站在那儿。”我说：“你看看这是不是是一个纪念碑啊？像不像个纪念碑？”他说：“是啊。”他说：“是。”他马上拿机子就拍下来，黑白照片。我说咱们就画这个，把太行山的这种革命烈士、太行军民团结抗日的这种精神，通过群雕的方式把它体现出来。
0: 两人借鉴宋代山水画的斧劈笔法，在作品《太行铁壁》中采用人山合一象征性纪念碑构图，一共描绘了

0: 52位居民男女，人与山石不分你我，寓意居民一体，坚不可摧，成为红色美术里程碑式作品。2021年建党百年之际，党史展览馆邀约二人创作编曲主题作品，受恩师刘文熙数十年陕北写生影响，两人最终创作《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模范》陕甘宁编曲。创作时，为了绘画材料是用朱砂还是用墨，两人还有过一点小小的争执。
1: 因为中国画主要是用墨和白纸，我说这个不行，用中国画水墨的形式画不出这个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画不出那种革命的气氛。他呢还有点担心，这一点不用墨这还是中国画吗？我说可以的，中国画里头也有用朱砂画竹子的，画松树的。他老不放心，还得加点墨，一加墨呢，墨和朱砂一调呢变成紫红色了，还出不来那个阳光照耀那种暖洋洋的那种解放区的天是明朗天那种感觉，所以索性不用墨，一点墨不用，就是用朱砂调色，用颜色来画画。所以这张画整个就是中间全是朱砂，两边是用土黄金色来画背景。我们俩基本上是比较默契，就在这儿，就是谁坚持认为谁的效果比较好，就采纳谁的意见。
0: 年过八旬，杨立周、王迎春依然坚守深入生活的创作准则，认为脱离实地体验的创作只会空洞捏造，泥土与烟火气才是红色美术的灵魂。对他们来说，笔墨从来不是书斋自娱的消遣，而是记录时代、致敬人民、传承红色记忆的永恒载体与赤诚表达。
2: 真正的好作品从来不是靠花哨技法的堆砌，而是从党史岁月、人民生活里吸取养分。我们现在这个还在继续来整理我们的东西，不能忘掉过去嘛。另外现在还能做些什么，还想再努力再做一点。
3: 好了，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的全部内容。收听收看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点击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以及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4: 主持人谈论猪猪代表本期责编冬云，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流转舞台，名客惊艳亮相。
4: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3: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5: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6: 那叫最接近你的地方。
4: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相。
3: 身临其境的演绎，
4: 深入人心的分享，
3: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7: 欢迎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各位好，我是谭论。
8: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银。节目开始，先来了解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7: 节目中首先去国网江西省电力有限公司超高压分公司探访一群被称为电力鸟爸的特殊电力人。
8: 今天呢，还要为您介绍全国大学生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的社会实践情况。一切尽在一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7: 各位听友，近日同根同声同心海峡两岸青少年诵读文化经典交流活动在沈阳市浑南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举办。
8: 来沈参加2026第十届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地区中华经典诗文诵读大赛全国总决赛的青少年选手，与沈阳市各族青少年以及沈河区小小十六子宣讲团学子共80余名少年齐聚，以诵读为媒，以经典为纽带，共赴一场跨越山海的文化之约。
9: 他们是闪耀的领域大咖，万众瞩目。
10: 音乐是时间的艺术，其实现在我们完全可以把音乐做得
11: 八七年的时候上那个中央台的春晚，那个时候是非常
12: 音乐的乐者，他是通过音乐来给人给予教化的。
13: 我觉得昆曲的这希望在年轻。
9: 他们更是平凡的世人，一如你我，有着最真切的欢笑和眼泪。
14: 觉得我已经离开阿吉谷很远。
15: 费玉清，哎呀，就是你本人呢、啊？我们一直觉得可能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
16: 当时觉得这个现象呢还不是很好，就是说不一定要每个片头写歌，因为写的歌出来也不一定非得叫你努力唱。
17: 这歌声一唱出来啊，满场的老兵哭啊哭啊，你想。
9: 在这里，打开心扉，畅谈理想、奋斗和骄傲。在这里，吐露心声，倾诉挫折、无奈和失意，释放话语的磁力，聚合岁月的能量。A 咖，悦时光。
7: 各位听友，由于电力铁塔具有坚固稳定、便于起降、视野开阔、远离天敌等优点，近年来有着鸟类大熊猫之称的东方白鹳越来越多地选择在铁塔上筑巢育雏。近年来，国网江西电力打造环鄱阳湖的守候候鸟生命线特色公益品牌项目，积极构建科技赋能、精准防控、生态协同工作体系，持续推动电网与鸟类和谐共生。
8: 接下来我们要跟随总台记者王进一起去国网江西省电力有限公司超高压分公司探访一群被称为电力鸟爸的特殊电力人，来听一听他们和东方白鹳之间的温暖故事。
18: 您好。
19: 哎，你好
18: 杨班长。您好您好您好您好。
9: 杨顺，国网江西省电力有限公司超高压分公司输电运检班班长。此时他通过输电全景管控平台
19: 监测的东方白鹳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作为濒危物种，东方白鹳的全球野生种群数量在20世纪90年代初曾一度不足3000只。经过长期保护，目前全球现存数量已增至万余只。由于电力铁塔具有坚固稳定、便于起降、视野开阔、远离天敌等优点，近年来有着鸟类大熊猫之称的东方白鹳越来越多地选择在铁塔上筑巢育雏，并已有数百只雏鸟在塔上破壳长大，飞向蓝天。守护候鸟安全，保障电网稳定运行，成为国网江西电力的常态化重点工作。
20: 我们就是通过图像监控，看看我们的东方白鹳鸟巢有没有受影响。随后我们还会针对这个东方白鹳，开展一次那个护鸟特巡。
21: 护鸟的特巡。
20: 对对对。
21: 我能跟着你们一块儿去。
20: 非常欢迎。
21: 好。啊啊。
19: 从南昌城区赶往巡护点位所在的进贤县，需要1个多小时。路上，我与杨顺班长及随车班员刘露聊起了他们这群电力鸟爸与东方白鹳结缘的故事。
21: 像你们正常的巡护的话，大概频次是多少？
20: 我每年有200多天在外面。
21: 200多天、
20: 对对对。
21: 那从什么时候开始，从最开始的巡电缆变成了巡电缆加护鸟？
20: 我们第一次看到东方白鹳的时候是2007年，当时我们巡视的时候，就发现了一只很大的鸟在我们塔上，当时我们不知道是什么鸟，当时就很好奇，在网上搜索了一下，就发现是东方白鹳，一级保护动物。
19: 东方白鹳是一种大型涉禽，在中国的原繁殖地主要位于东北地区。每年11月前后，全球约80%的东方白鹳会南迁到江西鄱阳湖及其周边流域越冬。次年3月左右陆续启程北归，但如今每年有约50只东方白鹳选择留在鄱阳湖繁殖，在电力铁塔上的筑巢数达到20余巢。我们今天要巡护的便是其中一巢。
21: 好，我们到了是吧？
20: 对对对，这就是46号那个东方白鹳，
21: 这就是它的鸟窝。
20: 对对对对。
21: 那到了之后，我们第一步工作是要做什么呢？
20: 我们用无人机对这个东方白鹳这个鸟巢情况进行一个排查。
21: 我们先找一个。
19: 过去，电力巡护人员主要依靠望远镜观测、人工灯塔作业等方式开展安全排查。如今，国网江西电力为一线人员全面配备无人机等科技巡检设备，巡检效率与效果大幅提升。借助无人机，我们很快便清晰地观测到了铁塔上东方白鹳的栖息情况。
21: 特别近，这是东方白鹳妈妈。
22: 对，
20: 哦，小宝出生了，
22: 孵出来了。
21: 哦，这是小鸟吗？
20: 对对对，
22: 对对对，我
20: 这是小鸟吗？
21: 白白的，绒绒的。
19: 令人欣慰的是，前几天的大雨并未对鸟巢造成破坏，巢内除了刚出生的幼鸟，还有2颗正在孵化的鸟蛋。一只东方白鹳成年雌鸟笔直地站立在鸟巢上方，守护着自己宝宝的安全。
21: 回来了，
23: 放在旁边是吗？
21: 这回来的是
20: 东方白鹳，
21: 东方白鹳的爸爸。
20: 对对对对对，他到外面觅食回来。
21: 哇，真的，它地展好美啊。
20: 对对对，
21: 太优雅了。
19: 在自然界，东方白鹳是典型的一夫一妻制鸟类，也是公认的模范父母。它们育雏时分工明确，一方守巢，另一方天刚亮就外出觅食，捕捉鱼虾、泥鳅、蛙类等投喂幼鸟，尽心尽责。巡护人员操控无人机仔细排查鸟巢与输电线路安全情况。
21: 这边是它的这个鸟巢的树枝。
22: 对对对对，掉了蛮多下来了嘛。
20: 刚才我们鸟板把它接住了。
21: 这都是风雨打落的。
20: 对对对。
19: 鸟类在输电杆塔上停歇、排泄和筑巢，掉落的树枝杂物等是引发电网射鸟故障的主要诱因。一方面容易导致线路短路跳闸，另一方面也会影响到鸟类的安全。监测到防鸟挡板上掉落树枝的情况后，杨顺班长当即决定派刘露、张涛2位班员灯塔清理、加固挡板， 并在塔下加装护鸟警示宣传牌。
21: 止步高压危险，这条红绳围起来的就是作业区。
0: 对，
19: 作业人员迅速拉好警戒线，灯塔作业正式开始。这座电力铁塔高46.8米，相当于要徒手攀上16层。

0: 高楼。塔身架设500千伏超高压输电线路，两位作业人员必须身着全套屏蔽服隔绝高压电场，同时使用双钩防坠安全绳保障高空带电作业安全。地面上电力人员杨志广担任安全监护人，时刻紧盯空中作业过程。两位灯塔人员一边加固挡板螺丝，一边仔细清理树枝，
1: 跟过灌木丛一样的，把这个刺弄掉，把这个刺弄掉，来来来，
2: 这东方白冠鸟巢里面有刺，你看做的
3: 是啊，它雕的那个有刺的树枝，
1: 有一根刺。
0: 午后的太阳日光灼人，屏蔽服密不透风，让人闷热无比。经过一番努力清理，散落在各处的树枝被仔细收集成一堆。在确认塔上无其他安全隐患后，两人把树枝分批运到塔下。
4: 其实我发现哈，如果是没有东方白鹳在这里筑巢的话，其实我们这个登高作业的师傅的工作量会减轻很多。
5: 对对对，
6: 因为他没有他在的时候，我们就肯定不用装鸟板，也不需要
4: 对不需要清理了，
6: 清理加固这些登高作业就不存在了。
4: 哦，那你们会不会觉得说，哎呀，这个东方白鹳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负担？
6: 以前是这样的，现在不是负担了。原来我们看到东方白鹳的时候，在我们做活的时候，我们心理压力很大，因为它的在这里定居会这个影响我们的线路安全稳定运行。当时我们希望它不要在这里做活，但是现在我们都是用那个覆鸟板，尽量对它进行保护。
4: 那是怎么样进行的这样的转变呢？
6: 因为现在整个国家层面都对生态理念有了大的改变。我们国网公司2021年也推出了候鸟生命线，因为它也是鸟中熊猫。我们就更应该的保护它们。
0: 谈话间，刘露和张涛已下到铁塔底部，并在塔身安装好了护鸟警示宣传牌。这块小小的牌子作用颇大，既能提醒过往人员注意候鸟栖息，减少人为干扰，也方便周边村民在发现鸟儿异常时能够及时联系工作人员。从2007年与东方白鹳初次相遇至今，19年的时光，这群电力人早已和东方白鹳结下了深厚情感。而最让他们难忘的是2020年一次生死救援。
7: 2020年3月31号，我就带他们两个正常巡视，然后走的那个南乐一回的245号铁塔下面，发现一个大型鸟巢，就发现一只大鸟趴在那窝里面，里面还有三只小鸟奄奄一息，然后我们就求助了当地的那个万年县的野保站的那个张站长。
4: 当时知道他是东方白鹳吗？
7: 知道，然后他们就赶到现场，就发现就是需要及时救助，然后就安排刘露跟张涛两个上去救助。
0: 在地面动物保护专家的技术指导下，刘露和张涛登上铁塔展开营救行动。当他们来到鸟巢前，发现三只幼鸟因长期未进食极度虚弱，旁边趴着的大鸟已失去生命体征，但张开的翅膀依然保持着守护幼鸟的姿势。
8: 看着那一瞬间吧，就感觉那个就这鸟啊也很有母爱，所以我们救助过程更加小心翼翼，就希望把这三只小鸟能救活。
0: 经过商议，两人先用塑料袋将已死亡的大鸟装好运到塔下，到返回救助三只幼鸟时，两人更加小心翼翼。
8: 当时那个三只小鸟吧，基本上已经快褪去绒毛了，就跟我们那个鸭子长大的那个鸭子一样的，6斤重那么大。当时救助的过程中啊，我们想了几种方法，如果是用袋子装的话会挤造成挤压，然后我们有绝缘桶吧，就是塑料的硬质塑料桶，就把那个跟我同事吧张涛嘛两人嘛协助嘛，用那个绝缘传递绳进行传递到塔下，然后由野保站人进行交接嘛。
0: 整个营救过程有惊无险，经野保人员判断，被救的三只东方白鹳幼鸟大约已出生一个月，他们很快被转送到江西省野生动物救护中心接受专业救治。经过77天的精心照料，三只幼鸟不仅彻底恢复健康，还茁壮成长，具备了独立生存、回归自然的能力。2020年6月17日，三只东方白鹳顺利迎来放飞仪式， 曾参与救援的三位电力人也受邀到场，见证了他们重返蓝天的珍贵时刻。
4: 那放飞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
7: 就是打开那个笼子的时候，他们在田里面徘徊了很长时间，就是我们感觉到他就舍不得走，其实
4: 舍不得，
7: 就希望看到他飞的那一刻。
4: 所以说他其实跟人类相处了77天，从被救助的那一刻，这77天跟大家相处也产生了感情，是吗？
7: 对。
0: 所以时隔多年再次提到三只东方白鹳的放飞瞬间，杨志广的话语里依然满是温柔与不舍。在坚守电网安全底线的同时，正是这群电力鸟爸日复一日的辛劳守护，让冰冷的电力铁塔化作温暖的候鸟家园，绘就出鄱阳湖畔人鸟共生的动人图景。
5: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9: 各位听友，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这个暑期全国数百万青年学子走出校园，开启一场特别的实践，那就是全国大学生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社会实践。他们把课堂所学带到乡村田野，用专业本领帮基层破解现实难题。同时，不少城市也敞开大门，邀请青年学子走进产业一线，在真实项目当中锤炼本领。他们都做了什么？收获了什么呢？让我们从一场电商直播说起。
10: 好，今天来到我们宝靖黄金茶的种植地，
11: 位于武陵山脉深处的湖南省宝靖县夯集村。正在直播的电商主播把现场搬到了茶山，向观众们展示村里的特产茶叶。
10: 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优势，就是我们这个茶叶是富硒的。
11: 这位操着熟练直播语言的电商主播，既不是当地的村民，也不是网红，而是参加今年暑假三下乡活动的大学生。这支来自吉首大学三下乡的大学生团队，利用自己的专业特长，组织了一个电商直播小组，帮夯集村的村民们卖土特产。
12: 吉首大学文新学院学生郭志涵，
10: 最主要的目的是想让大家多多的了解，能尽最大的力量去宣传他们，去让更多人知道这个地方有好茶叶，有好的西瓜，好的葡萄，还有好的腊肉。
11: 宝靖县地处武陵山腹地，云雾缭绕，物产丰富，但不少村子山高路远，交通不便，农产品藏在深山无人知晓，村民自己不会宣传，好东西卖不上好价钱。
12: 吉首大学三下乡指导老师刘建新，
13: 我们也了解到当地黄金茶它的种植面积和它的规模都是比较大的。第二个就是百合，现在也到了采摘的季节了。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当地的一些农产品啊，这个湘西的腊肉，还有我们当地的特色的辣椒啊，这方面的一些销售的这个困境。
11: 如何把宝靖县的特色农产品宣传出去，打破销售的困境？当地政府动员了各方力量，今年夏天首次引入新生力量，暑期三下乡实践的大学生。每年暑期前，各地方团委都会深入乡镇村组，征集当地需求，形成需求清单后发布到各级团组织平台，供暑假实践的大学生选择。今年宝靖县增加了电商直播的需求，7月中旬，吉首大学文新学院根据宝靖县的需求，招募37名学生参与三下乡活动。根据专业特点，将学生分为调研组、直播组和支教组，分头开展实践活动。经过实地调研，学生们选定电商直播在夯集村帮助销售茶叶，在大坝村销售腊肉。进村后，团队走访茶农，踏勘茶园，做好分工。新媒体专业的学生搭直播间，汉语言专业的学生写直播台本，但是直播第一天就给兴致勃勃的学生们当头一棒，观众个位数，弹幕根本没人搭理，课堂朗诵腔在直播间不灵，语言太书面化，不接地气，看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现实的困难反而激发学生们更大的动力，他们千方百计寻找大家更容易接受的直播方式和更接地气的直播语言。
12: 吉首大学文心学院学生陆文鼎：
14: 一个产品啊，这些需要一种媒介，包括像照片啊、视频和直播这种东西去带出去，把这些东西带给消费者，才能为老百姓做出收入上的提升。
12: 吉首大学文心学院学生陈颖：
15: 我们团队是分成了几波小伙伴的，然后有去直播卖货的，还有去实地走访的。
11: 团队白天跟茶农上山学采摘，深入了解制茶工艺，下山后就开始忙着改台本，把茶叶的品种、口感、采摘工艺编成通俗易懂的介绍词。
10: 观众朋友们，他们喝茶。
11: 郭志涵是汉语言文学专业大二学生，今年第二次参加三下乡，以往是站讲台给孩子们教朗诵课，如今在手机镜头前当带货主播实景推介。他针对当地茶叶氨基酸含量高的特性现场泡茶，让观众看到茶汤金黄透亮，还为观众品尝茶叶入口回甘的味道。大学生们的努力开始得到反馈，越来越多的观众停留在直播间，下单量也跟着往上走，茶叶、腊肉、葡萄的销量在直播间打开了。仅半个月时间，学生们帮村民卖出10多万元的土特产。
12: 郭志涵：
10: 有一天下午的时候，我们本来是6点钟收工，然后在4点钟的时候，突然就直播间涌入了一大批观众，然后来看我们。但是当时我们已经是处于一个精疲力尽的状态，但是当时看到那么多人进来之后，就特别兴奋，特别开心。然后那一个下午是我们卖过的最多的一次。我希望也能在现在这个新技术发展的道路上跟随上这一波潮流去学习。
11: 通过直播带货，学生们在暑期下乡实践中了解国情，助力乡村振兴，并挖掘可推广的乡村发展路径。
12: 吉首大学三下乡指导老师刘建新：
13: 我们的直播带货，当地有自发的40-50个村民会跟着我们后面来看来学，包括也会请教我们怎么去做，包括这个我家的这个辣椒我要怎么去给它拍得好看，不仅仅是我们留下的照片，包括留下的这些直播的这些场景，包括这些技术，我觉得对于我们村民来说，它都是可以形成后面衔接的，对于自己的这种生活，包括自己的这种经济收入，都会带来直接的效益的。
11: 今年暑期，吉首大学共组建47个实践团队，除了直播带货，还针对留守老人进行了给村民拍照活动、支教给儿童推广普通话、普法、彩绘院墙美化村庄等活动800多场。而在这个夏天，全国有500多万名青年学生和他们一样，深入乡村基层，开展暑期社会实践和惠民服务。
13: 把论文写在中国大地上，怎么去跟我们这个乡村振兴融入，它确实需要我们学生能够下到我们基层，下到我们乡村去了解，这个村有什么特色啊，它适合什么样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对于学生来说是成长最大的。
16: 在数百万青年学生投身乡村建设的同时，这个火热的暑假，一些城市也迎来了实习的大学生。上海、广州、杭州等城市邀请海内外高校人才来本地企业进行暑期实习。实习的项目呢，涵盖智能制造、新材料、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多个前沿领域。
11: 8月7日早上8点，清华大学博士2年级学生石宇杰随着上班人流走进位于杭州市滨江区互联网小镇的中国联合工程有限公司。这天上午，他将和10几位在这里实习的清华大学同学一起做暑期社会实践总结汇报。石宇杰通过青年才俊浙江行活动来杭州实习。青年才俊浙江行是浙江省大学生暑期实习的一个品牌。这些年，浙江省每年都会组织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国内名校学生到全省各地开展暑期实践，用一个暑假的时间让这些高校学子走进浙江，了解浙江，从而吸引他们未来能留在浙江，发展浙江。石宇杰和他的清华同学张恩宁两人一组，在暑期实践中共同完成了课题9号机组锅炉一键启停仿真项目的设计与开发。这是一个主要应用于热电厂的 AI 智能软件，是邀请他们来实习的中国联合工程有限公司为清华学生专门设置的课题，让他们在真环境里解决真问题。
12: 中国联合工程有限公司新能源工程设计研究院数字化发展部部长程波。
17: 我们在设置这些实践课题的时候，会从我们的

0: 各行各业各个业务部门里面抽取一些我们认为帮助比较大或者是比较典型的问题。
1: 他们这个课题就是我们一个真实的项目里面截取出来的一部分，这要切切实实的帮助我们把这个项目执行下去。
2: 青年才俊浙江行的实践项目以理工科技项目为主，聚焦数字经济、先进制造等国家战略性产业，普遍特征是小而精、专而难。精选的项目为青年人才搭建干事创业的广阔舞台，让他们把理论和实践更好地结合起来，发挥人才的最强效应。清华大学博士二年级学生石宇杰，
3: 我们做的这个课题，它就是对于这个一键启停的这个仿真，那么把流程做成一个可以量化的、可以计算的、可验证的一个模型，可以来让它增加经济效应、降本增效。更喜欢做这种相对比较前沿、探索创新的这种工作，我会觉得非常有意义、有价值。
2: 清华大学博士二年级学生张恩宁，
4: 这个项目是国家重大需求的一个方向、一个课题。那么我们要怎么样在这种国家的重大需求面前，去将它的这种传统行业和我们现在的人工智能化进行结合？
2: 企业不仅为实习学生精选适合他们发挥专业的课题，还为每个实习生配备指导老师，帮助学生提前做好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以利于他们回校后的学习。这天，张恩宁、石宇杰在企业的指导老师程波带他们到热电厂观摩，现场体会自己设计的一键启停仿真项目将对实际应用的可能性。
5: 他的成果目前还是停留在他们对于数据的理解，那么怎么把这个数据跟现实联系起来，可以加深他们对他们所学到的、他们所产出的一些成果，进一步的去跟物理的、我们的现实的环境或者现实的这个情况产生对应，那么进一步的加深理解，会让他们对以后的学习会更有清晰的认识。
6: 刚刚陈老师给我们讲的一系列，包括比如说每一个设备之间，他们都需要他们的测表之间的一些连通，那这一块我们怎么样去体现在我们的模拟系统中，让它更加精细化，其实我觉得是需要到现场来之后一步一脚印来感受的，会让我更加深刻地意识到我们这个项目它的实际的意义。
2: 当地不少企业跟大学签订合作协议，建立暑假和寒假的实习基地，通过4周到6周的实践时间，让学生参与企业重点项目和课题的攻关，同时深度了解企业。
7: 中国联合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继成：
8: 大学生选择就业，首先是选择城市嘛，对吧？然后在这个城市里选择他喜欢的企业。现在我们跟清华北大的这个做暑期实践团，这个也是我们招引优秀人才的一个路径和途径。我们这里也有这个博士后工作站，包括杭州的地方的政策也比较好，也是比较吸引高端人才。
2: 几年来，青年才俊浙江行暑期实习活动已经累计邀请了2391名知名院校的青年学子到浙江来暑期实习，先后参与企业科技创新项目890个，解决技术难题530多个，申请专利超过50项。而学生们在实习中锻炼了创新思维和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也为未来的学术深造和职业发展积累了宝贵的实战经验。
7: 浙江省人才市场主任王威：
9: 通过这样的一个暑期的短期的赋能，浙江也有一大批的企业，它和高校能够慢慢去，他们就建立起一种长效的合作啊，甚至就是深化成一种长效的合作机制。这样的机制呢，我们觉得也是一个成果共有、合作共赢、资源共享的这样的一个良性的循环，也是为我们浙江产业的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

0: 说好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1: 从一而终啊。
2: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3: 我要你活下去。
4: 你死了我怎么活？
0: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5: 还好嘛，
3: 发呆是忘了尝了。
2: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6: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7: 丢了什么？
0: 用声音描摹影像，
2: 生动越剧场。
8: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0: 第109集，天下无不散之筵席。史莱克七怪各自吞服仙草之后，都叫从前大不一样了。除了每个人都有升级之外，宁荣荣的七宝琉璃塔变成了九宝琉璃塔，戴沐白毛多了，马红俊这胖子还变瘦了，
9: 好爽啊！哎，我的火好像变了，似乎变得比以前要纯净了。你们有没有感觉到我火焰中的恢宏之气？
0: 宁荣荣扑哧一笑，
10: 死胖子，又在自吹自擂了。哎。你的魂力增长了多少级？
0: 宁荣荣、朱竹清和马红俊三人都是不久前才刚刚获得第三魂环的，三个人也就在同一起跑线上。朱竹清的魂力提升了七级之多，宁荣荣有六级。胖子催动体内的魂力感受了一下，忍不住说：
9: 哎呀，小爷的魂力到36级了，整整提升了五级呀。
0: 宁荣荣听罢扑哧一笑，
10: 那你也不如我们，我和竹青分别提升了六级和七级呢。
9: 不会吧，这么猛？三哥，你可不能偏心眼啊。怎么回事？我要一个解释，完美的解释。
0: 唐三无奈地说，偏心什么，你先去洗洗再说吧。你吃下的那个机关凤凰葵药效只会比他们更强，你没有发现自己的体质已经被完全改变了吗？如果我猜得不错，今后你再也不会受到那邪火的困扰了。虽然我不知道你现在的武魂算不算是纯正的凤凰，但应该也不会比凤凰差了。胖子这才发现自己是一身的污垢啊，黏不溜叽的，极为难受，赶忙跑出去清洗了。戴沐白静静地站在那里，一句话也没有说。虎啸声结束之后，他就站在原地，双眼闭合着，身上的毛发渐渐收敛，膨胀的身体也逐渐恢复了正常。
2: 朱竹清虽然没有上前，但他那关切的目光始终落在戴沐白身上，见他半天没有开口，忍不住有些焦急了，想要上前却又有些害羞，毕竟他对戴沐白一直都是那么冰冷。但他心中的担忧终究还是战胜了羞涩，眼看戴沐白半天没有动静，他迈开脚步小心地走到戴沐白身前，想要开口叫他，又怕影响到他，一时之间有些不知所措了。就在朱竹清抬着头充满担忧地盯着戴沐白时，戴沐白的双眼毫无预兆地突然睁开了，吓了朱竹清一跳。朱竹清在惊呼中倒退，险些摔倒了。戴沐白反应极快，一把把他揽入怀中，低声说：
4: 你还是很关心我的吗？
0: 放心吧，我好得很。
2: 你……朱竹清猛地抬起头，想要反驳几句，却正好对上了戴沐白那双邪眸。戴沐白的邪眸中充满了真挚的光辉，正含情脉脉地盯着他。不得不承认，戴沐白的邪眸确实极具杀伤力。朱竹清只觉得一阵恍惚，到了嘴边的话终究没有说出来。唐三在一旁问：
0: 沐白，突破了吗？
2: 戴沐白有些无奈地看向唐三：
0: 已经突破了瓶颈，而且魂力极其充盈，或许等我得到魂环之后还会有所进步。
2: 唐三送出的仙品大礼可以说是完美收官，除了没舍得吃下相思断肠红的小五，每个人都得到了不少好处。史莱克七怪的实力整体提升了一大截儿，其中受益最大的既不是突破了四十级瓶颈的戴沐白，也不是魂力提升了七级的朱竹清，而是邪火经过过滤剔除了杂质的马红俊。清洗归来，马红俊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虽然眼睛还是那么小，看上去也依旧是七个人当中最胖的一个，但他不像以前那样臃肿了，而是一脸的英气，目光闪烁之间金色光芒流转，给人几分强烈的震撼。众人只要靠近他，就能够感受到他身上灼热的气流，这明显是出于魂力提升之后他还不能完全控制的原因。大师和马红俊是一起回来的，表面看上去大师似乎并没有什么不同，但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他似乎年轻了几岁，皮肤也比以前多了一层光泽，整个人的气息更加内敛，怀中还抱着长大了一圈的罗三炮。唐三见大师回来，赶忙迎上去：
0: 老师，您感觉怎么样？
2: 大师的脸色显得有些古怪。
5: 三十多年了，没想到我一直以来的期盼竟然会在今天达成，看来我还是小看了外力，我那已经存在了几十年的瓶颈突破了，我现在的魂力也到了三十级。
2: 三十级或许对于史莱克七怪这些天才小怪物来说并不算什么，但对于大师来说，三十级这个门槛已经困扰了他整整几十年的时间。为了突破三十级的瓶颈，他不知道耗费了多少心力，付出了多少努力。这次在九品紫芝的帮助下，终于突破了。那种说不出是悲是喜的感觉，才会令大师那么怪异。但突破了，终究是好事，他终于能够拥有自己的第三个魂环了。
0: 恭喜您老师，说不定突破三十级之后，您以后的修炼就能一日千里了呢。
2: 大师轻叹一声：
5: 我今年已经五十出头了，魂师的修炼随着年龄增大会变得越发困难，一般来说过了六十岁以后就很难再有提升了。我还能有几年呢？我早已经放弃了成为一名强大魂师的愿望，你们才是老师的希望。好了，你们七个从现在开始就留在这里，药草的功效虽好，但努力依旧不可少。你们刚吃过功效那么好的药物，这段时间就留在这里修炼，将自己得到的力量巩固好，使之更加稳定。七天之后，我和沐白再去猎杀魂兽，获得魂环。
2: 大师在武魂方面的研究是大家都佩服的，自身实力的提升也令他们对修炼的信心更强了，谁也没有质疑大师的话，纷纷点头。戴沐白虽然已经到了四十级，但根据大师的理论，魂师界十大核心竞争力魂环瓶颈并不能阻止魂师魂力的提升，只不过因为没有魂环的引导无法进入下一个层次而已。魂师在原来的层次修炼固然无法突破等级，但其实修炼的魂力还在，当得到魂环之后自然就会表现出来。例如一个魂师突破了三十级的瓶颈，进入三十级之后就需要得到一个魂环才能进入三十一级，得到魂尊的称号。但如果他没有拿到魂环，一直在三十级修炼的话， 他的魂力虽然不能突破到下一个阶段，却一直在积蓄。一旦得到魂环，积蓄的魂力就会释放出来，提升相应的等级，就像当初唐三得到第一个魂环时的情况一样。接下来的几天，史莱克七怪都留在那间原本属于柳二龙的小木屋中修炼，巩固仙草带来的绝大好处，连大师也不例外。每天的伙食都有弗兰德命人送来，为了让他们能够安心修炼，弗兰德将赵无极和卢七兵两名实力强大的老师调遣到木屋旁为他们护法。
0: 史莱克七怪从全体步入三十级阶段，开始向四十级冲击，过程如此短暂，是谁也没想到的。这一天，众人正在修炼，木屋外突然传来弗兰德的声音：“小三。”唐三缓缓睁开双眼，悄悄走出木屋。
9: 院长，您找我？
7: 嗯，独孤前辈带了独孤雁来，让我叫你过去一趟，似乎有什么事。小三，你要小心一点，独孤博这个人实在是太危险。
0: 唐三自然明白独孤博找自己是什么事，微微一笑：“
9: 院长您放心吧，不会有事的。”
0: 弗兰德带着唐三走出森林，来到主教学区。自从来到新学院之后，唐三还没有仔细观察过这里。此时操场上有不少学员在那里交流。两个人走进主教学楼，一直走到教学楼顶层的最里面，唐三才见到独孤博。这个地方是独孤博自己要求的，他这个人一向喜欢清静，而这里正好能够满足他的要求。打开窗户，能够看到楼后大片的树林，每天都能呼吸清新的空气，这种感觉

0: 独孤博还是很喜欢的。为了让这老怪物住得舒服点，弗兰德是忍痛破费啊，在独孤博来了之后，给这里又重新装修了一番。此时看上去，这里倒真有几分富丽堂皇的感觉。房间内，独孤博正坐在一张大椅子上，轻轻地晃动着身体，直到唐三走进门，他才睁开眼睛，眼含笑意地向唐三看去。一旁的大床上，独孤雁正靠坐在床头，一副无聊的样子。
1: 小怪物，你来了。
2: 老怪物，你说话的声音，
1: 好像是比以前清晰了一些，对吗？
2: 是啊，难道你的毒排出去的更多了？
1: 可能是这样吧。
0: 独孤博跟唐三打完招呼，同时向弗兰德挥了挥手，那意思是你可以出去了。弗兰德对独孤博确实有些惧怕，拍拍唐三的肩膀，示意他自己小心，这才和独孤博告了退，出去了。弗兰德走后，唐三自然不会和独孤博再客气什么，径自走到一旁的沙发上坐了下来。从唐三进门那一刻起，独孤雁恶狠狠的目光就一直落在他身上，而唐三就当没看见，直接把他当成空气。
3: 爷爷，你把这个小混蛋叫过来干什么？您还没有告诉我为什么要来这个破学院当什么顾问呢？就算要当，你也应该去我们天斗皇家学院啊。
1: 好了，燕燕，以后不要小混蛋小混蛋的叫。唐三这小怪物虽然是怪了点儿，不过他有很多地方值得你学习。你看看你，都已经21岁了，还像个小孩子。他14岁都不到，心态却比你成熟多了。
0: 唐三心中暗说，什么14岁啊，我2辈子加起来好歹也40岁了，怎么可能像你那孙女那么幼稚呢？独孤雁没想到独孤博居然会如此推崇唐三。
3: 哼，有什么了不起的，上次是我大意了，要是再来一次，看我不打得他满地找牙。
0: 哼，我想你是有机会实现这个愿望的，再过半年就是全陆地高级魂师学院大赛，我们同在天斗城赛区，我想我们很快就会碰到一起。
3: 哼，上次如果不是我们大意，输的一定是你们，你们偷袭天恒的账迟早要算。
0: 独孤雁不知道唐三的深浅，独孤博可是再清楚不过，想起那恐怖的子母追魂夺命丹，独孤博就不禁机灵灵打了个寒颤。他可不相信小怪物只有4颗，瞪着唐三。
1: 小怪物，别人老夫不管，不过到时候你可不能伤了我孙女，不然我和你小子没完。
0: 独孤雁一听可是不满了。
3: 爷爷，您说什么呢？他怎么可能再伤到我？您这不是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吗？
1: 别人爷爷不知道，不过如果你们小看了这个小怪物，那么我可以保证你们会在和他的战斗中吃大亏，比上次亏得多。你知道这小子现在魂力多少级了吗？应该比你差不了多少，37级。
3: 什么？
1: 如果给他半年的时间，说不定这小怪物就能突破魂尊境界，成为魂宗了。
3: 啊，
1: 你和他一样也是控制系魂师，但我可以肯定你绝不是他对手。
4: 听着独孤博一再维护唐三，独孤雁的情绪顿时出现了变化，猛地从床上跳下来，一脸委屈地瞪着唐三。
3: 小混蛋，你给我爷爷灌了什么迷魂汤，他竟然这么向着你。爷爷，您不会是收了这小混蛋当徒弟吧？
4: 独孤博老脸一红，两人在用毒上只是相互探讨，相互学习。唐三固然觉得从独孤博身上学到了不少知识，可独孤博也认为自己占了很大的便宜，一时之间竟然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孙女的话。

0: 我有些事情需要处理，如果回来得快，或许还能赶上你们参加高级魂师学院大赛。别忘了，不许伤害燕燕，记住了吗？
1: 唐三瞥了一眼站在一旁一脸煞气的独孤雁，淡淡地说，
0: 看在你的面子上，我不会对他怎么样的，不过你最好也提醒他一下，不要让他来惹我。走了。
1: 说完这句话，唐三转身就向门外走去。独孤雁还想说什么，却被独孤博用凌厉的眼神制止了。唐三走到门口，突然停下脚步，回头看向独孤博。一老一少的目光在空中碰撞。唐三虽然极力掩饰，但从他的眼中，独孤博依然能够看到一丝不舍。
0: 老怪物，一路保重，别忘了那两个铁胆。你也保重吧，小怪物。
1: 独孤博低下头向唐三挥挥手，不知道为什么，他此时竟然有一种沙子迷眼的感觉。一直到走出主教学楼，唐三的心情依旧没有恢复过来。这几天他虽然一直在修炼，却很难集中精神，而困扰他的心结直到现在也没能解开。这困扰出现得极其突然，他甚至不能和任何人说。他真的好后悔，为什么看了那一眼。独孤博走得悄无声息，他没有跟任何人说，第二天就不见了踪影。弗兰德对于独孤博的离去并不奇怪，毕竟独孤博是封号斗罗，难道有人能限制他的自由吗？独孤博这一走反而令他放松下来了，至少学院里少了一个定时炸弹。数天后，史莱克七怪完成了修炼，弗兰德、柳二龙亲自陪同大师和戴沐白前往距离这里最近，也是当初独孤博的老窝落日森林，去猎杀魂兽。宁荣荣请了假回家去了，剩下的五个人则被暂时编入学院高级班学习。宁荣荣很早就想回家一趟了，只是因为唐三失踪无法帮他来制造暗器，就一直拖着没回。这次唐三回来，他的实力又有了大幅度的提升，这才带着几分得意和那些唐三送给他的击阔类暗器回七宝琉璃宗去了。不知道是不是弗兰德故意恶搞，他接管了这座学院之后，把学院的校服改成了绿色，绿中带黄，就是传说中的那种屎绿色。看着自己身上的校服，别说是朱竹清、小五等人大皱眉头，连唐三也觉得实在是太好笑了吧。
0: 奥斯卡指着自己胸口上硕大的五个红字史莱克学院说，不是，这衣服能穿出去见人吗？这还不让人笑话死啊。胖子苦笑，哎，以前我没觉得老师的审美这么差呀，怎么会弄了个红配绿呢？难道半年后他就让我们穿着这个去参加那个什么魂师学院大赛？这恐怕还没打我们就先被别人笑死了。唐三说，就先这样吧，又不是只有我们穿，学院里其他的学员还不都是穿的这个吗？哎，对了，你们一直在学院里修炼，这边的教学制度有什么不一样吗？奥斯卡吞咽了一口口水，这没什么不同，三儿，你看啊，没发现吗？啊，美女很多，就这个不同。人家都说女魂师数量少，咱们学院可是一点都看不出来，至少有一半是女魂师。据说啊，姑娘们都是冲柳二龙副院长来的，大多数都以二龙副院长为偶像呢。咱们学院一共有六个班级，按照不同的等级划分，只要等级达到要求，随时可以跳级，根本不需要通过考试。只有毕业的时候有两场考试，一场是实战，还有一个毕业任务。按照等级划分，二十级到二

0: 住五级有三个班，人数最多，加起来大概120人吧。25级到30级有两个班，大概80人。30级以上是一个班，哎，也就是我们所在的高级班了。算上我们，总共才30几个，而且大多数都比我们年纪大好些呢，有的甚至已经30岁开外了。胖子也得意洋洋地说：“嗨，这就是差距嘛。”像他们那样的，怎么可能达到封号斗罗呢？哼！
1: 上课铃声响起，众人这才走进教室。因为年纪的关系，史莱克七怪的身材自然不能和那些成年学员相比，所以他们的位子都在最前面。现在史莱克七怪都在30级以上，自然也都在这间教室里。一走进教室，唐三就发现教室里的气氛有些异样，
2: 这小子谁呀？
1: 不少人的目光都落在他的身上。正像奥斯卡说的那样，教室里的女学员数量和男学员是差不多的。这些女学员看着唐三，流露出的大都是惊讶，而男学员看向唐三的目光，显然流露出了不善。
2: 小白脸子。
1: 唐三当然不会在意别人怎么看自己，只是他希望知道原因。很快，他就明白了，从那些男学员的目光中，他知道了自己被敌视的原因。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片花播音张杰，节目审核温晓辉，感谢您的收听。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一文两厅院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夜莹谈论，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920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4: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5: 它会唱歌哎！
6: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7: 这么特立独行，从惯常理出牌。
3: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1: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2: 音乐是速度。
8: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2: 是角度。
9: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2: 亦是态度。
10: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1: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2: 欢迎进入
11: 潮流最前线，
12: 带你感受两岸最潮最硬的流行，陪你聆听两岸最新最夯的音乐。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我是安心，与两岸听友分享两岸歌坛最热的音乐作品。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首先进入潮流最前线，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他声音，他力量。

听到了由吉克隽逸为我们演唱的《吉克出发》，这首《追梦之歌》来自姚谦的创作，积极正向的歌词搭配吉克隽逸浑厚有爆发力的嗓音，唱出了那股放下虚荣、向着目标毅然启程的勇气。当你卸下外界的偏见与束缚，直面心中的梦想时，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向着新的方向即刻出发。亲爱的两岸听友，前行路上难免遇到风雨，但总有人淋着雨也大步向前。就像张韶涵在音乐里说的那样，淋雨一直走。

女性的力量从不止于锋芒，更藏在历经世事后依然柔软依然善良的内心里。徐佳莹唱给我们的这首《言不由衷》藏着深深的成长与祝福，愿你坚强，也愿你永远善良。很多时候真正的强大不是对抗世界，而是在看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保有温柔的底色。亲爱的两岸听友，生活里的微小幸福每一刻都在见证世界的美好，不管你今天过得怎么样，别忘记还有事情可庆祝。

当内心慢慢积攒起力量，我们便学会了抬头仰望，望向心之所向的方向。一首《仰望》送给心有远方的你。这是杨丞琳从青涩走向成熟的蜕变之作，弦乐铺开的辽阔里藏着只要心有信念便永远充满希望的力量。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好音乐继续陪伴两岸听友。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他声音他力量，接下来听到于文文的一首 Beautiful， 鼓励我们勇敢做自己，勇敢接受不完美的自己。

每一次心跳都是一次新生，每一次跌倒后的站起都让意志更加坚定。新的心跳是一首充满力量的音乐作品，邓紫棋用它唱出了破釜沉舟的勇气，也告诉我们困难永远困不住想要向上的灵魂。亲爱的两岸听友，追梦的路上或许会身处黑暗，但只要循着光的方向，就永远不会迷路。一起来听张碧晨的《光的方向》。

先生与我有何不同？一句掷地有声的质问，撕开了刻板印象的面纱。从平缓叙事到激昂副歌，张靓颖带着野心家的勇气一路向前，唱出了当代女性该有的态度和力量。你本是海浪与长风，不该困在方寸牢笼里。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他声音，他力量。支撑我们走过漫漫长路的是心底永不熄灭的信仰。继续来分享尚雯婕的最终信仰。

一首由黄霄云亲自编曲并制作的《盲选》，唱的是自己的人生，也是所有带着胆怯却依然步伐坚决的赶路人。他把那份赤诚的力量藏在了这首成长之作里，哪怕要与质疑对打，哪怕要独自挣扎，也不想在上好的年华里把热爱与锋芒悄悄抹煞。这就是黄霄云，一个女孩对我们说的话。亲爱的两岸听友，即将听到来自陈丽的一首《奇妙能力歌》。这首歌曲带着独立女性清醒与洒脱，看过世界的辽阔，依然忠于自己的选择。

亲爱的两岸听友，这一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是于真的原创作品《他和他和他》。原来他力量最恒久的模样，从来不是一个人的破釜沉舟，而是千千万万个他在一起，汇成了一片永不熄灭的星空。刚才播出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潮流最前线，收听以上内容。不要走开，接下来的流行也沉淀同样精彩。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有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3: 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亲爱的两岸听友，这一时段要与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校园纪念册。首先听到一首来自罗大佑的《童年》，熟悉的前奏一响，让你瞬间回到那个趴在课桌上数着秒等下课的年纪。

片怀乡，也是黄昏的沙滩上，有着脚印两对半。那时外婆拄着杖，将我手轻轻挽。

在很多人的校园记忆里，总有一段阳光沙滩的旋律会跟着音乐课的琴声一同响起，它就是台湾校园民歌的经典代表作之一《外婆的澎湖湾》。清新质朴的曲调和温暖朴实的演唱，把澎湖湾的海浪、夕阳，还有祖孙相伴的美好时光都揉进了歌声里，也唱进了我们的心里。亲爱的两岸听友，接下来为你送出的是来自赵杰的经典歌曲《文科生的一个下午》。

青春的花开花谢让我疲惫却不后悔，简单一句便藏进了少年人最赤诚的心气。而青春最鲜明的注脚永远属于17岁的夏天，有共同的期许，有懵懂的心事，也有对成长的懵懂期盼。1992年，年仅17岁的林志颖用一首歌曲唱出了所有少年人的夏日心事，也成为了一代人的青春符号。亲爱的两岸听友，接下来有请林志颖带来《17岁的雨季》。

一首横跨世纪的校园金曲《那些花儿》，送给所有散落在天涯的旧友与过往，他们都老了吧？他们在哪里呀？温柔的旋律里是对故人的惦念，也是对青春的回望。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好音乐继续陪伴两岸听友。这一时段与两岸听友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校园纪念册，下面要为你送出的是来自陈粒翻唱的一首经典的校园歌曲，让我们荡起双桨。

高亢明亮的歌声里是一往无前的坚定与勇气，校园里从来不缺乏梦想和对未来的无限憧憬，教室灯光下写下的目标，操场跑道上许下的誓言，都是你曾认真追梦的见证。认真过好每一分钟，梦想便不再只是空想。亲爱的两岸听友，成长的路上总有风雨和迷茫，每当我们觉得疲惫赤楚时，也总有一首歌曲能给我们重新出发的力量。接下来这首郑智化的《水手》送给每一个身处低谷的年轻人。

清亮通透的歌声里藏着柔软却坚定的力量。张韶涵这首《隐形的翅膀》不唱轰轰烈烈的热血，只轻声告诉每一个正在成长的人，哪怕经历迷茫受过伤，我们心里依然还有一双隐形的翅膀，能带我们飞过绝望，飞向梦想。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为两岸听友精选华语经典。这一时段与两岸听友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校园纪念册，继续要听到的是何炅演唱的《栀子花开》，送给曾在夏天说过再见的我们。

也是无数校园里承载着热血与梦想的音乐符号。歌曲以充满力量的流行摇滚曲风为基底，搭配上杨培安极具爆发力的清亮高音，将自信、逐梦、无畏的青春内核诠释得淋漓尽致，也因此成为了千禧年后的校园记忆里不可缺少的励志声音。亲爱的两岸听友，即将为您送上的是可米小子的青春纪念册。

亲爱的两岸听友，最后一首歌曲来自水木年华的《一生有你》，送给所有出现在我们青春里的人，也送给每一段永不散场的校园时光。当岁月慢慢流逝，再一次的回望青春时，最庆幸的莫过于最好的年华里曾有你们一同走过。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刚才播出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也沉淀，收听以上内容。欢迎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

0: 一空八九，
1: 相音相情，两岸一家，神珠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2: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进入一段休息时间。
0: 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时间，每天5:55到第二天0:05。下面我们对神州之声的主要节目做一个特别的介绍。
2: 追根溯源，传承文脉，每天早上6点，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道，
3: 快点归集当阿位加以
4: 融合，让咱更加有活力。
0: 以通促融，以会促融，以情促融，每天早上7点，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行，
4: 欢迎收听永哈到底行。
5: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2: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每天早上8点，新闻资讯类节目朝闻两岸，
5: 迅速的事件追击，
0: 每天8:30新闻评论类节目两岸开讲，
6: 两岸开讲，
5: 尝不一样的味道。
2: 每天早上9点，与您分享旅游体验和旅游服务信息，感受地道中华文化。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3: 真的很好听，
5: 真的很好听。追梦、圆梦、尽心力，
0: 解读会台政策措施，服务台胞工作生活。每天上午10点，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6: 好生活，
7: 好生活，
2: 感受酷炫潮流。品味流行经典，每天上午11点，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3: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0: 咱厝上正港。每天中午12点，闽台文化类节目《咱厝上正港》。
4: 我被买厝，被倒租。我对这个
2: 分享两岸民生热点话题，每天13点，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8: 有色又有料，
0: 讲述两岸融合交流故事，传递生活服务信息。每天14点，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2: 讲述人物民俗故事，体现家国故土情怀。每天傍晚18点，客家话节目《雅爱转乌卡》，
3: 爱爱转爱转乌卡。
0: 弘扬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每天20点，根脉中华。21点，一文两厅院。22点，音乐小巨蛋，与您不见不散。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出频率是中波684-909-1089千赫，短波6165-9420-11905-15710千赫，福州马祖地区调频106.2兆赫，厦门金门地区调频107.9兆赫。
0: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2: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0: 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祝您万事如意，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4: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国事家事两岸事，事事关注。
5: 乡音乡情故乡人，声声传情。
4: 每天五点五十五分到第二天零点零五分，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节目，现在开始播音。
5: 下面我们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五点五十五分开始播音，
4: 六点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港》。
5: 咱错上正港，七点闽南。

0: 错上正港。
1: 十三点，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2: 拢总有啦。
0: 十四点，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3: 有色又有料，
4: 生饭有蜜桃。
1: 十五点，客家话节目，雅爱转屋卡。
5: 爱，爱转，爱转屋卡。
0: 十六点，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十七点，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十八点，客家话节目，

0: 的精神血脉。
1: 21点，普通话节目《一文两听院》。
0: 一文两听院。
1: 22点，普通话节目《音乐小巨蛋》。
0: 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2: 0点，结束曲，预告节目。0:05，休息。
1: 聚焦热点新闻，传达相亲信息，为您翻开实用便捷的大陆生活百科全书，
2: 传播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与您相约走进两岸融合发展的共同家园。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 AM684909-1089，福州马祖地区调频 FM106.2，厦门金门地区调频 FM107.9。
1: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南音，孝林迎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血脸，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着火烛当后的家。

收音机前各位好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头，欢迎您准时来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话节目《咱厝上正港》。伫咧收听阮节目的同时，阿头欢迎您下载云听客户端，伫顶面找到《神州之声》《咱厝上正港》这个节目，会当听到要较侪精彩的内容。今仔日的咱厝上正港六十分钟的节目是安尼来安排的，拢总全三个单元。头一个单元闽南风带来纪录片《第一团人》。《第一团人》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推出的一部大型的电视纪录片，为几内角度来表现中华第一文化的多样性甲传承创新。这内面开篇是这部纪录片的头一集甲第二集，讲的是安溪铁观音的传承故事。这两集展现种地农民对自然的感恩，对品质的坚守。也够安溪铁观音为乡土行向世界的过程，小等伫闽南风，咱只道道来欣赏。也今仔日第二个单元继续带来纪录片《台湾1945》。这部纪录片主要选出1943年到1946年年底，台湾共和前后筹备、接收、重建这三个抗战重要的历史事实，甲代表人物因的故事。为政治和军事的接管、经济和社会的定建、文化和教育的正本清源这几个方面，去表现台湾回归祖国那段艰辛的过程，让人再一次看到那段历史场景。今天继续为您带来头一集

黄漠河山。也今仔日第三个单元台海闹争，咱来开讲到1895年的秋天，马关条约签订，台湾是割让给日本。也伫台湾南部的屏东重兴村，面对装备精良的几若万人的日本军队，一位要到70岁客家的老大人是站出来，带3000多位的乡亲百姓，用因的身体来组成一道宁死不屈的防线。也一场悲壮的镇压，到底有安怎的一段过程？稍等伫台海闹争，阿头则来详细讲予恁知。好，主要内容先报告到这里。节目一开始，咱先来送出尚雯婕一条《最终信仰》，稍等听完歌，才做会进入头一个单元《闽南风》。

板南风车向四面八方，各位好朋友，今仔日带伫咱厝上正港头一个单元板南风，继续为您带来纪录片第一团人。

0: 这部纪录片的头一部分的故事发生在福建安溪的溪边，这地蕴藏着铁观音300年的传承历史。镜头所记录的有真侪人，比如讲有一位今年已经70多岁，照原在坚持三孝一心这种满地规矩的老地龙。阁有比如讲福建农林大学园艺学院地学系教授，因才会把种地、制地技术纳入到高等教育的专家学者。今日咱伫闽南方就继续来了解安溪铁观音的故事。
1: 茶事忙，夏至来临前，安溪的铁观音春茶结束了采摘，稍事休整，茶园里又开始了新的忙碌。福建农林大学园艺学院茶学系教授郭雅玲的课堂也常常被设置在田间地头。
2: 那么短穗扦插呢，这个技术它的由来在上个世纪30年代，由当地的茶农呢，对育苗呢，产生了一些新的一些想法和实践。那么这项技术呢，对茶园的这个茶树的育苗和产量的提高、快速成园都起了一个很重要的作用。
1: 短穗扦插是指用带着叶芽和一个成熟叶片的短穗，扦插在适宜的土壤中，培育新植株的育种繁殖方式，是福建茶农对世界茶叶发展的贡献。
2: 那么通常呢，要让它这一段木质化，那木质化呢可以采取用什么呢？想一想，可以什么打顶，是不是？哎，就可以把这个芽梢先打掉，打掉以后呢，它这一段呢就可以木质化。
1: 1935年，安溪县西坪乡一位名叫王成文的私塾先生发明了短穗扦插的育种方式。因为只采取一芽一叶，既能保持两种本性，又能大面积大数量快速育苗，逐渐传播开来，如今已成为国内外最普遍采用的茶树育苗技术。重视科学研究是安溪铁观音种植和制作的传统。在中国知名的茶叶产地中，很少有地方如福建一样将种茶制茶技术纳入高等教育。1978年，郭雅玲成为福建农学院茶叶专业的学生，毕业后留校执教至今。
2: 从高等教育这个系列呢，它对整个原来的传统工艺的传承呢，它付之以科技的能量。
1: 为科学评价铁观音品质提供理化数据指南是郭雅玲的主要研究方向。她带领研究生对安溪茶园地质背景开展采样，从土壤理化性质、元素、茶叶品质、香味成分得出优选条件，指导茶农有效利用原料，探索铁观音最佳采摘时间、成茶梗叶、香味组分比例等质量规律。作为福建漳州人，郭雅玲喝乌龙茶长大，但关于茶叶的知识却是靠着一步一个脚印积累起来。
2: 70-80斤，刚好夏季就一桶。
3: 对对对，刚好一桶。
2: 那你等于75斤就一桶，然后就可以开始摇青了。
3: 对对对，
2: 可以。这个可以，像这个都很好。
1: 40多年前，他的足迹已踏遍福建的大小茶山，每一个遇见的茶农，都被他引以为师，

各位好朋友，拄只咱做伙听到的是王菲所带来一条《百年孤寂》，也听完这条歌曲，欢迎您倒转到今仔日咱厝上正港闽南风的单元。阿头继续为您带来纪录片《第一团人》安徽铁观音这部分。

0: 各位朋友，第一团人安徽铁观音一部分讲的是，一年种地的代志是无用此事。夏至进前，福建安徽铁观音春地的满地拄拄结束，也是要休困一下。地方内底又搁开始无用此事。福建农林大学园艺学院地学系教授郭雅玲的课堂，也经常刷来到地方内面。重视科学研究是安徽铁观音正式甲制作的传统。在中国有名的地米产地内面，真少有所在亲像福建安尼生，甲种地制地的技术纳入到高等教育内面。
1: 跟传统的制茶技艺、家族传续、经验口口相传不同，郭雅玲这样的专家型茶人，不仅采集民间传统技艺，更是将地球化学等现代科学引入茶叶研究。
2: 这个就好像这个温度会高一点点哈，比那个贝坑高一点。嗯，来看一下这个。嗯。
1: 郭雅玲将田野调查获得的传统经验和现代科学融会贯通，在大学里开设了茶叶加工学、茶叶审评与检验等多门课程，在为茶产业输送专业人才的同时，也为安溪铁观音比赛评审规则的革新提供了科学依据。2025年的春季安溪铁观音茶王赛首次引入了理化指标检测，评审权重中，号称乌龙茶半发酵工艺标尺的茶黄素占比40%，赋予茶汤鲜爽口感的茶氨酸，抗氧化的儿茶素，以及反映茶园科学管理水平和反映茶汤耐泡性等综合镜像的水浸出物三项关键指标，各占20%。郭雅玲以自己的方式诠释着茶的传人。
2: 传承传递的是精神，是生命，它本身就包含着勇敢的求情与创新。
1: 正值春茶采摘后的制茶时节，郭雅玲受邀前往虎丘镇的安溪茶叶职业技术学校，准备担任学生制茶大赛的评委。此次邀请她的是她曾经的学生林青兰。
3: 前几天呢，老师刚回家，从家里呢挖了一个什么呢，我爸爸私藏的这个蜜茶哈，我觉得味道还不错，拿来跟同学们一起分享一下。好，那这个壶大概是350毫升，我们用到10克左右的蜜茶哈。事先备好，就开始直接冲泡。
1: 85后茶校老师林青兰是典型的茶二代，从小在父母辛苦制茶的耳濡目染中长大。
3: 所以我们的记忆当中就是，反正男孩子就在家晒茶青，女孩子就跟着妈妈上山去采茶。一个茶季下来，我爸爸他手都不敢洗，每天那个手跟这个包罗布一直搓，因为手都裂掉了，所以他就是不敢洗手。那我妈妈给我印象是什么？她当时因为她是白天采茶，晚上摇茶青啊，有些时候摇茶青的时候中间不是要停一段时间，等那个茶叶摇好之后再给它拿出来吗？那这个时间点10来分钟，他可以靠在墙上就直接睡着了。
1: 可即便眼见了父母的辛苦，制茶还是深深地吸引着林青兰。
0: 各位朋友，刚才为您带来的是万南风，今天继续为您带来第一团人开篇这部分。若是您想要回听这个单元的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在顶面找到万南风来收听刚才的节目。所以时间来到王力宏的一条不可能错过你送给您。

各位听友，这个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大家好，我是阿头，正在进行的是咱厝上正讲。伫咧收听阮节目的同时，欢迎恁进入云听客户端，伫顶面找到神州之声咱厝上正讲的节目，来收听要较多的精彩内容。现在来到今仔日第二个单元，咱继续来听到纪录片《台湾1945》。

0: 录片台湾1945，伊定在倒转到历史现场，抢救国家记忆作为创作的思路。坚持有一份证据才讲一份话，这种学术的品格。翕制组前后去到台湾、福建、广东、浙江、江苏、重庆、北京，也阁有日本甲美国这个所在去采访翕制，拢总找到1000多份台湾光复前后第一手的历史档案甲文献资料。抢救性去采访100多位历史见证人，也阁有因的后代，真侪过去拢无人知影历史档案甲真实的故事，头一届予人知影。今仔日咱继续来听到头一集。黄岳河山
1: 在大陆组织了一些团体，开展了抗日护土运动，也有参加共产党领导的，也有参加国民政府领导的，投身于抗日战争的前线。最典型的就是李友邦，他来到厦门，看到这个，他就在南普陀写了两个字“哭江”，代表了台湾人民的心声，就挥舞祖国的疆土。
2: 这是位于浙江金华九房巷的一栋普通建筑。1938年秋天，在中共地下党员的协助下，李友邦在这里组建了隶属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这里组建了隶属于国民政府，在这里组建了隶属于国民政府，在这里组建了隶属于国民政府，在这里组建了隶属于国民政府，在这里组建了隶属于国民政府帮，在这里组建了隶属于国民政府帮，在这里组建了隶属于国民政府帮，在这里组建了隶属于国民政府帮，在这里组建了隶属于国民政府帮，在这里组建了隶属于国民政府帮，在

0: 这里组建的隶属于国民政府邦在这里组建的隶属于国民政府邦在这里组建的隶属于国民政府邦在这里组建的隶属于国民政府邦在这里组建的隶属于国民政府邦在这里组建的隶属于国民政府邦在这里组建的隶属于国民政府邦在这里组建的隶属于国民政府邦在这里组建的隶属于国民政府邦在这里组建的隶属于国民政府泳队与台湾少年团
1: 台湾义勇队台湾少年团是在台湾人里面都是认为这是代表台湾人参加祖国抗战的一个正规的队伍目标就是保卫祖国收复台湾
0: 1940年4月出席国民参政会的中共代表董必武与其他各党派的代表一起联署提交了策进台湾朝鲜革命使敌易速崩溃案英籍宣布马关条约无效任台湾亦在收复之失地范围

0: 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了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同时进攻东南亚和香港，太平洋战争由此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形势发生重大转折。第二天，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签署发布了对日宣战布告，中国正式对日本宣战。
1: 在宣战的时候，中国就声明，两国间的不平等条约通通的失去效力，即使没有开罗宣言，在中国打赢
0: 陈仪，浙江绍兴人，早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回国后历任浙江省省长、福建省政府主席和行政院秘书长。

哎，各位朋友，拄则咱做伙听到的是温岚所带来一条《同手同脚》，也听完这条歌曲，欢迎您倒转到今仔日咱厝上正港第二个单元。咱咧听到纪录片《台湾1945》。

0: 纪录片台湾1945是媒体头一届全面的发掘真实的记录和客观的表现台湾光复的大型文献纪录片，也是两岸的电视人头一届真正意义的共享历史资料、共写历史册、斗阵捍卫民族尊严和荣誉的具体行动。也让今天要听到的头一集黄岳和山伊所讲的是，日本投降以后，作为东方主战场的中国战区，当时分作16个受降区来接受日本的投降，也台湾是第15个受降区。当时有党仪来负责接受台湾，也够平和的多。
1: 在福建省政府主席的任内，陈仪先后三次率团或派人考察台湾，希望对发展福建经济有所借鉴。
2: 整个台湾差不多在我不同组内安排不同的工作，干杂物的人跟去干杂物，干产业的去干产业，做果树的、做水稻的啊，都根据不同的去看，是希望把福建转一转，把福建做好。

0: 福建省档案馆收藏的台湾考察报告就是陈仪任内的成果，这几乎是一部台湾的百科全书。即便如此，陈仪主持的台湾调查委员会还是发动了更为广泛的渠道，搜集整理台湾各方面的资料。
1: 台湾调查委员会呢，到1944年底啊，已经把什么台湾，这个包括行政制度啊、警察呀、土地呀、财政啊、金融啊、户籍啊等等各方面基本上摸清了情况，同时呢，还绘制了10万分之1和100万分之1的台湾地图。
2: 他是负责对台湾方方面面进行调查，以及安排台湾接收以后的工作计划、布局，以及编辑有关材料、宣传材料。所以说，这四大方面的这个工作呢，是台湾调查局的一个重要的职能。
0: 为了逼迫日本投降，美军需要准确的情报去摧毁日本在台湾建立的防御工事。2015年4月，台湾1945摄制组在美国国家档案馆找到了一箱已经解密的情报。为了执行登陆台湾的军事计划，美军标示并绘制了台湾各地的机场简略图，编写了多种关于台湾的军事档案。1943年底，一个代号为“扑道”的秘密作战计划悄然拉开。
3: 那扑道的话，就是说扑一条嘛，从这个。菲律宾啊，从这个南洋哈，可以直通这个日本的道路。那当然，台湾就是中间一个很重要的战略要地。
4: 它要切断日本本土到东南亚、菲律宾之间的一个联系。那它如果控制台湾的话，那基本上是切断它南北的联络，同时它也可以牵制在这个中国东南沿海的日军。那这是最主要的。
0: 为了配合扑道计划，世界最具声望的高等学府之一，位于纽约曼哈顿的哥伦比亚大学，设立了一个有关台湾的特别研究中心。他们草拟一套与扑道计划善后相关的民政手册，作为美军登陆台湾的准备。

各位朋友，拄只为恁带来的是纪录片《台湾1945》。若是恁想要回听一部分的内容，会用下载云听客户端来收听拄只节目。所以时间，咱先休困一下，来听着弦子甲朱新东伊两个人做会演唱的一条《让我们去爱》。稍等，听完歌，才做会进入第三个单元《台海捞针》。

各位听友，您现准时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正在进行的是咱厝上正讲。大家好，我是阿头。伫咧收听阮节目的同时，阿头欢迎您进入云听客户端，伫顶面找到神州之声咱厝上正讲的节目来收听，要较侪精彩内容。所以时间进入第三个单元，台海捞针。台海捞针，打捞台海珍贵的共同记忆。上一期节目我们讲到，步月楼之役后，高平客家领袖之一的萧光明带领乡民一路退守到30多公里外的长治乡长兴村，在另一位客家领袖邱凤阳的指挥下，和日军进行最后决战。战斗在1895年的11月打响，战况的惨烈让长兴村从此有了一个别名，叫火烧庄。邱凤阳的先祖邱永杲是在清朝康熙年间的时候来到台湾的，到邱凤阳已是第六代。史料记载，邱凤阳身材魁梧，胆略过人，平素威望就很高。日军来侵犯时，当时他已经66岁，被村民一致推举为领导抵抗的总指挥。如今在长兴村，过去的战场已变成了抗日纪念公园，广场上设立了纪念碑、凉亭和烈士祠。纪念碑的碑文这么写着：1895年全台抗日最后一战。邱凤阳的贤孙邱其章介绍说，危难之际，村民同声高呼要抵抗到底，连老少妇孺都争先参加义军。他们组队在四周竹林和壕沟里防守抵抗，近3000人竟然令日军万人的攻势

是停滞了。日军屡次派特使来和谈，都被邱凤阳断然拒绝。于是日军炮轰村庄，火烧民房。激战的几天后，义军死伤惨重，村庄经过炮火的洗劫，基本上夷为平地，变为焦土。史料记载，火海沸腾，血肉如风雨，硝烟朦胧，天日俱昏。义军战死大约250人，包括邱凤阳第三儿子邱元天，当时仅19岁，他的长子邱元奎也身负重伤。1968年，屏东县万峦中学兴建时挖出了许多遗骸，经过查证是当年牺牲的先烈，后人就把他们移到烈士祠来纪念。这座烈士祠是牌楼加小祠堂建筑，内部两边的门帘写着“义勇为家邦，节烈做完人”。正中的碑石刻着“六堆义勇军，全民参战牺牲烈士碑”。烈士祠设有香座供后人来祭拜，每年农历7月，长治乡公所会统一举办普渡仪式来纪念先烈。台湾史研究会理事长戚嘉玲表示说，乙未战争是台湾同胞作为中华民族一份子掀起的爱国主义战争，一部分湖南、安徽、广东籍的官兵也坚守宝岛，和台湾民众组成的义军肩并肩一起来抗击日军。虽然实力悬殊，但凭一腔热血坚持抵抗，战斗异常惨烈，一共牺牲了近10000人。正是台湾同胞浴血战斗，让日本侵略者付出了惨重代价。日军前后出动7万装备先进的部队和常备舰队的大部分舰只，包括北白川宫能久亲王在内的4800名官兵死亡，27000人受伤。好，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仔日咱厝上正港阿头为您所传的3个单元的全部内容，感谢您半工收听。这个时段节目的最后，咱做会听到萧全的一条《海草舞》，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我的频率来收听《神州之声》，刷落去的其他节目。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落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让咱感受温暖，
4: 融合让咱更加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各位好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桃，感谢您继续甲频率停留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所来要进行的是《融合斗阵行》，阮的节目伫逐工顶播七点的时阵首播，下播四点的时阵会停播。台湾岛内朋友，请您锁定四个频率，就是 AM 六八四、AM 九零九、AM 一零八九、甲 AM 一一六这四个频率来收听阮的节目。在地福州甲妈祖的听友，会用锁定调频 FM 一零六点二；也在地厦门甲金门的听友，会用收听调频 FM 一零七点九。这一挂嘛，真欢迎您下载云听客户端。伫顶面唔干来当随时收听阮节目的直播，也会当回放您喜欢的内容。好，伫今仔日融合斗阵行一开始，也是先来甲您报告一下今仔日六十分钟的节目，包括打几部分的单元。头一个单元融合观察，咱要开讲到最近全国头一个两万青年创业就业实习十分人工智能产业园，是住伫福建厦门揭牌。这个园区依托人工智能算力核心技术的对照，聚焦两万青年就业创业、大资企业数字化升级，伫部电商甲人工智能科技技术协同落地，打造福建甲台湾融合科创实体新载体。详细情况，稍等伫融合观察，咱再来开讲。也今仔日第二个单元是融合家园，咱讲到华中一号是咱国家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第三代的压水堆核电技术。也纪录片《华中一号》拢总是有两集，第二集聚焦重点开讲的是华中一号为设计研发到建设落地，最后实现自主研发。而且达到国际核电相关安全标准的过程，展现中国的钢铁。

司甲建设者是安怎透过技术创新甲严格管理，为中国核电出海来打落安全的根基。也今仔日第三个单元看见新大陆阿头传两条资讯，要来甲各位开讲。头一条资讯会讲到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当中是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地理面积有3,350,000亩，超越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地理目标任务的19.6%。咱讲过去大地的伤痕，安怎让绿水青山再现？安怎让矿业真正实现在保护当中开发，在开发当中保护？稍等，阮的记者会带来详细报道。也第二道资讯讲到，煞拼斗以后，拼布现主席是正在正做少年人爱耍的代志。也会过去用练蛋杀的脆布头，伫咧创意甲一针一线中，摇身变作独一无二的专属的作品。相关的话题也伫社交平台持续的升温，愈来愈多人开始伫布片之间来找到创作的快乐。也到底拼布伊的趣味是伫叨位？这门古老的手艺又阁安怎得到少年这群人因的心？稍等，才详细来开讲。好，主要内容先报告到这地，来听到一条樱花草。稍等，听完歌曲，咱才带先进入融合观察。

0: 各位朋友，拄则咱听到翻唱的这条歌曲《樱花草》，也听完这条歌曲，咱大声进入今仔日融合斗阵行头一个单元——融合观察。最近全国头一个两花青年创业就业实习一份人工智能商业园，住伫福建厦门揭牌。这个园区依托人工智能算力核心技术的对照，聚焦两花青年就业创业，大资企业数字化升级。在部电商和人工智能科研技术协同落地，打造福建台湾融合科创实体新载体。所以融合观察，咱就来听记者的报道。两岸青年创业就业实习实训人工智能产业园选址厦门市湖里区，园区依托当地台胞登陆第一家园的区位政策与营商环境优势，将两岸交流转化为可落地可运营的实体产业项目与青年事业支撑。园区经理叶义玲：
1: 我们打造这座产业园核心初衷就是以人工智能算力为硬核底座，把台青的实习、就业、创业三件事闭环打通，同时帮助在下台企完成数字化转型升级，借助直播、电商、前沿 AI、 科研两条赛道，搭建海峡两岸常态化产业协作实体平台。厦门呢，作为台胞登陆第一家园，得天独厚的区位与政策环境，也让这里成为落地该项目最适合的土壤。
0: 作为全国首家覆盖两岸青年实习、就业、创业全周期的人工智能专属产业园，园区突破传统孵化器单一办公租赁模式，面向台湾青年提供实习岗位对接、创业场地扶持、政策申报辅导、投融资对接全流程服务，降低台湾青年来大陆落地创业的综合门槛。入驻创业台青徐永斌：
2: 之前是有来这边走走看看，就是算是参加营队的方式来到厦门这边，那我觉得未来可以长期在这边落地发展。我觉得大陆的不管是设备也好，还是说人员也好，都比台湾先进的更多。那我目前在台湾或者是在我们大陆这边还没有看到任何有一个基地以 AI 为主题，那所以我发现了这个基地之后，我觉得这是未来的趋势。那我们政府也给我们台青许多的优惠方案，那在未来创新的路途当中可以有好的政策来让我们台青来边做边学习。未来是会以端语音为主，用 AI 来制造端语音，因为在台湾有数位平台用 AI 去制造端语音，那流量是相当的好。
0: 叶义玲介绍，在台企数字化升级服务方面，园区将依托自主研发的 AI 算力资源，为在下台资中小企业提供智能化改造、流程数字化、 AI 场景落地技术支持。
1: 依托园区自有的 AI 算力与合作科研所技术能力，针对中小企业普遍存在的程度比较弱、运营模式也是有老旧的等一些痛点，定制轻量化数字化改造方案，覆盖生产、运营、线上电商运营多个场景，用可落地低成本的技术服务，帮助传统台企拥抱人工智能新机遇。
0: 在产业双向对接方面，园区将联动直播电商、人工智能科研两大赛道，促成两岸技术项目、市场渠道、人才资源双向流转落地。华中科技大学数字建造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智能感知与工程物联网厦门实验室是首批入驻园区的企业之一。实验室副主任修红表示，下一步他们将常态化开展两岸产业交流，开放技术、实训场地与产业资源，为台青提供实习、实训、就业一体化发展通道，培育新一代智能建造复合型技术人才。
3: 我们主要想通过个两岸个智能建造的一些合作，解决这种传统的一方面的话，是我们的整个用工紧缺、数字化水平偏低，还有一个两岸的这一个建筑工法难对接的这一些行业的一些痛点。那另外的话，我们会融合大陆的智能建造的相关的技术标准化的这个体系，结合台湾的施工精细化管理的这些经验，那我们会打造一体式的包括 BIM 建模、数字孪生、城市体检、工程智能决策这一些数字化的服务。然后我们秉承两岸同根、科技共创、产业共发展的这样的一个理念，那我们到时候会开放我们的技术、我们的场地、我们的产业资源，为两岸的青年提供实习、实训、就业的一体化的这样的一个通道。

各位朋友拄则咱做伙听到的是潘玮柏所演唱的一条《二十四个比例》，也即个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行》。大家好，我是阿头。伫咧收听阮节目的同时，欢迎恁进入云听客户端，伫顶面找到神州之声《融合斗阵行》的节目来收听，要较侪精彩内容。煞时间，咱做伙进入第二个单元《融合家园》。

0: 福清核电五号机组是中国自主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的全球首堆示范工程，伊位置是伫福建省的福清市，由中国集团来建设运营。机组伫2015年5月7号的时阵开工建设，也到2020年11月27号的时阵，机组是头一届并网成功。2021年1月30号，机组正式投入商业运行。这套机组的设计寿命是60天的时间，电厂可利用率达到90%。这以外，汽轮机采用半转速长效片，汽轮发电机厂房采用半地下室的布置来节省厂房的用电。华龙一号的安全性会当满足国际上高的安全标准。今天的永和家园就继续为您带来纪录片《华龙一号》的第二集《机照》。
1: 华龙一号全球首推在实际运行前，一系列的安全调试工作正在进行。这个过程就像是为即将建成的核电厂进行全面体检。在浩大的核电站内，即将有上百个系统的场外电源同时会被人为切断，以此测试核电站在失去全部场外电源的情况下是否还能够保证运行的安全。这是华龙一号调试阶段参与人数最多、风险最高的试验之一。之所以要做这样的试验，是因为在人类核电史上曾经发生了一起重大核事故。2011年3月，日本福岛发生9级大地震，地震引发的巨大海啸淹没了福岛核电站的反应堆厂房和相关设施，核电站电源被迫中断，供水系统无法继续运行。没有水再为反应堆降温，反应堆温度持续升高，产生可燃气体，最终引发爆炸。福岛核事故暴露了一个严重缺陷，单一的电源供水系统一旦断电，将会引发灾难。

0: 省后果。为了避免悲剧重演，研发团队首先为华龙一号配置了应急柴油发电机组，在核电机组自发供电和外部电网供电全部失去后，应急柴油发电机组要能够及时启动，来保证电站的安全。它被形象地称为核电厂的速效救心丸，失去全部厂外电源试验，就是为了验证这颗速效救心丸是否有效可靠。试验期间必须要有一个对电站每个系统都很熟悉的人进行全局掌控，这样才能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提高效率。刘光伟是工程技术队队长，也是失去全部厂外电源试验的统领者，他们已经为这项试验准备了一年多的时间。
1: 它会涉及到若300个系统前期的工作，然后没有瑕疵去完成之后，我们才能在他们的所有的基础上再一步一步推上来，才能做我这本实验。
0: 调试工程师宋雨萌在试验中主要负责风险管控，在他看来，试验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追求一次性成功。
2: 与其说我们追求这个实验的一次成功呢，不如说我们追求后果可控的失败。我们做全场试电实验，即便它是个很高风险的事情，但我们做的工作不是说绕着风险走，我们的主要目的是发现机组的隐藏缺陷并解决问题。

各位好朋友，拄只咱听到的是由彭佳慧甲尤鸿明因两个人做伙演唱的一条《夫妻恋》，也听完歌曲，欢迎恁倒转到今仔日融合斗阵行第二个单元融合家园，来为恁带来纪录片《华龙一号》的第二集《聚焦》。

0: 花莲一河是中国自主研发的，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第三代压水堆发电技术。伊的安全性能加技术指标，拢满足国际第三代发电技术的标准。也福请发电五号机组作为花莲一河全球的首堆。伊的反应堆是采用177组的燃料组件的堆芯设计，而且采用18个月换料周期。这套机组创新性的采用冷冻和非冷冻相结合的这种安全系统，而且配备双层的安全壳，可以抵抗大型飞机烧融这种极端的情况。纪录片《花莲一号》的第二集，伊所开讲的是，为了让花莲一号达到国际发电上高的安全标准，中国的工程师和建设者为花莲一号提供哪一些安全的保障。让中国发电可以成为中国制造出海的一张有名的名片呢？
1: 南部场外电源试验是一项需要多学科、多部门相互配合的大型综合试验。试验执行前，必须评估若干潜在的风险和可能遇到的问题。为此，在现场成立了由福清核电总经理赵浩担任组长的专项推进组。
2: 六个单位的领导、14个部门的负责人集中办公，24小时不间断的推进工作。
3: 注意，请注意，五号机组即将失去场外电源，请
1: 失去全部场外电源试验即将开始。虽然试验准备长达一年多，但试验的执行过程只有不到一分钟。
4: 执行一些实验的时候，实际上对我本人来说，其实也就几秒钟的事儿。就是看起来你不紧张，实际上你这么大时间，他能不紧张？
1: 试验的执行过程，动作几乎涉及全场设备，任何一个设备未按照预期动作，就有可能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
5: 我不盯着关键的设备或者关键的动作，
1: 几乎所有参与试验的人都屏住了呼吸。
6: 场外主电源500千伏丧失，高压场变压器至220千伏，辅助变压器完成切换。
1: 一年多的准备全部倾注在了这一分钟的时间里。
6: 五号机组常用电源至柴油发电机备用电源完成切换。
1: 顺利完成，看上去这似乎是一个完美的设计，但核电技术的研发需要假设。假设应急柴油发电机也发生故障，不能发电了，这种极小概率事件的发生，必须在华龙一号总设计师邢记的考量之中。
7: 华龙一号安全设计所遵循的防御原则上分了五层纵深防御的层次，前面的这个防御体系失守，我还可以退防第二道甚至第三道来确保我的城池不会实现。为了应对类似福岛这样的核事故，那么我们就采用了一种叫做非能动的安全系统，跟能动之间的差别就是不需要电力。
1: 非能动安全系统是在外部电源和动力完全丧失后，仅依靠重力、温差等提供动力，让冷却作用的水循环排出反应堆事故后产生的余热，更好地保证安全。搭载了能动与非能动相结合的安全系统，即便有一天华龙一号受到排山倒海式的冲击，也能启动自我防护模式，防止福岛核事故的重演。而这 只是华龙一号纵深防御的其中一道防线。
0: 各位朋友，拄只为恁带来是融合家园。若是恁想要回听这个单元的内容，会用下载云听客户端，伫顶面找到融合家园来收听拄只节目。所以时间，咱稍歇困一下，听到一条《那些女孩教我的事》。
8: 要不是你让想念猖狂，打破天窗，我不会发现枕头上的荒凉。

0: 各位朋友，拄则咱做伙听到的是品冠带来的一条《那些女孩教我的事》，也现在是恁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正在进行的是《融合斗阵行》。大家好，我是阿桃。伫咧收听阮节目的同时，阿桃欢迎恁进入云听客户端，伫顶面找到神州之声《融合斗阵行》的节目来收听，要较侪精彩内容。所以时间进入第三个单元，看见新大陆。各位好朋友，自联主管部最近介绍讲，十四五期间，自联主管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地理的面积有3350000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地理目标任务的19.6%，就是要加20%。同时，全国已经建成1000多个国家级、4500多个省级的绿色矿山，持续推动矿山生态环境的改善，有效提升资源综合利用的水准，有序的推动矿业绿色转型。过去的大地伤痕，安怎让绿水青山再现？安怎让矿业真正实现在保护当中开发，在开发当中保护呢？咱来听记者的报道。
1: 走进安徽铜陵潼关区西湖镇农林村的莫里小镇，碧空如洗，湖水澄澈，白色栈桥、岸边木屋等元素让人眼前一亮。游客纷纷感慨，随手一拍都像明信片一样，特别出片。
2: 今天约朋友一起来到这里打卡，看着眼前的湖面啊，真的很难想象啊，这里以前是个废弃的矿坑。来这里呢，喝喝咖啡，看看美景，很舒服。在这里呢，拍拍照片啊，其实都很出片。
1: 曾经长期采石作业造成山体裸露、废渣堆积、水系淤堵，给当地留下了突出的生态遗留问题。西湖镇镇长刘军介绍，针对过往采石遗留的破损山体、淤堵水系，当地循序渐进开展生态修复，重塑山水风貌，顺势植入休闲文旅、科创科普等多元业态，把曾经闲置荒废的矿山荒地打造成带动乡村增收、助力全域发展的优质生态资源。一个月前，这里正式对外营业后，迅速受到广大游客的欢迎。
3: 我们以废弃矿坑生态修复为起点，把昔日的采石场变成了碧绿矿湖、岩壁飞瀑的生态景观，租金、休闲餐饮、水上运动、露营、亲子等轻量化乡村业态，美化人居环境，实现生态修复、乡村提质、群众增收三方共赢。我们将持续用好生态资源，不断优化文旅业态，让绿水青山持续赋能乡村振兴，惠及更多百姓。
1: 而在内蒙古霍林郭勒市南露天煤矿，40000余亩露天矿排土场及裸露山体已重披绿装。该煤矿环保总监李苗苗介绍，近年来他们从乡土物种中筛选披碱草、苜蓿、羊草、沙棘等耐寒耐瘠薄草种灌木，在平面混播12种草籽，而坡面则遵循灌草结合的原则，有效还原了近自然的生态群落。
4: 在完成原来生态修复的基础上呢，我们增加生物的多样性，然后也进行色彩的搭配，提高生态修复效果标准，形成一个花海、坠花草原、雨水花园三大格局的一个花园式排土场。
1: 生态修复的作用也已逐步显现。过去霍林河地区干冷少雨，而随着地形重塑、植被重建、土壤改良、水土保持、供水系统、浇灌系统六大系统性治理工程措施逐步成型，这里植被涵养水源的能力大幅提升，空气湿度显著增加。不仅如此，李苗苗说，狍子、野鸡、狐狸等野生动物遇见率大幅提升，一条完整的生态链在曾经的废弃排土场上悄然形成。
4: 特别是像现在的这些小动物，像兔子、狐狸、老鹰啥的都比较常见，而且霍林河现在气候条件也变好了。
1: 根据自然资源部的统计数据，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司长黄学雄介绍，这是我国一方面推进历史遗留废弃矿区生态修复，加快消化存量， 另一方面，加强生产矿山生态修复全链条管理，坚决遏制增量而结出的硕果。
5: 通过筑牢法治根基，强化全链条监管，加大修复治理力度，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等一系列举措，推动矿业绿色高质量转型发展，矿区生态修复取得了新成效。在矿产资源法及实施条例中设立矿区生态修复专章，严格矿区生态修复方案管理和矿区生态修复费用管理，压实矿山企业谁破坏谁治理的主体责任，健全完善矿区生态修复标准体系，指导矿山企业落实边开采边修复要求，总结推广涵盖不同矿种、不同开采方式和区域的生产矿山生态修复典型案例，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
1: 同时，我国绿色矿山建设也在全面推进。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已建成1000余家国家级、4500余家省级绿色矿山，持续推动矿区生态环境改善，有效提升资源综合利用水平，有序推动矿业绿色转型。黄学雄表示，随着绿色矿山建设上升为法律要求，我国政府引导、部门协作、企业主建、社会监督的绿色矿山建设工作体系已基本形成。
5: 矿产资源法首次在法律层面明确提出加强绿色矿山建设的要求，生态环境法典也将绿色矿山的要求纳入到生态保护篇，强调矿产资源的勘查、开采以及矿区的生态修复应当坚持开发利用与保护并重，实现绿色发展。下一步，自然资源部将持续加强矿区生态修复，强化生产矿山生态修复监督管理，加大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的生态修复力度，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加快推进绿色矿业低碳转型，为促进自然资源的保护和永续利用，建设美丽中国做出积极的贡献。

0: 各位朋友，拄则咱听到的是由任贤齐带来一条《天涯》也听完歌曲，咱继续倒转到今仔日融合斗阵行第三个单元，看见新大陆。拼布，这是一门真古老的民间的传统手工艺，伫咱国家有真深厚的历史积淀。千百多年来，拼布是承载着小米祈福的生活的智慧，也凝聚着一文搁一文传落来的匠心。煞拼到以后，拼布正咧成做现主时少年人因爱耍的物件。遐过去用炼丹石的碎布头，透过创意甲一针一线，由新变作独一无二的专属的作品。相关的话题嘛，伫社交平台持续的升温，愈来愈侪人开始伫布片之间来找到创作的快乐。也拼布的快乐到底是啥物？这门古老的手艺又该安怎得到少年这群人因的心？抓紧时间，咱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什么是拼布？简单来说，就是以不同颜色、不同纹理的碎布料为原料，通过裁剪、拼贴、缝合等工序慢慢打磨，制作成杯垫、包袋、挂饰、装饰画等独一无二的作品。与拼豆照着图纸填空式的玩法不同，拼布更像一场没有标准答案的自由创作，颜色怎么搭，纹理怎么配，全凭个人喜好。成品则既有布料的天然纹理，又带着手工留下的温度，每一道针脚都不可复制。拼布的入门门槛也十分亲民，不需要过硬的美术功底，普通人也能轻松上手。拼布体验者好同学
2: 感觉比这个什么写作呀、画画这种稍微门槛更低一点，长时间就是看网络的话可能会疲惫吧，然后就动手做一些东西能放松。
1: 这股手工风潮也反映在数据上，最新统计显示，进入八月，电商平台的拼布材料包销量明显攀升，多款基础套餐月销量破万。每逢周末，北京、上海、杭州、成都等城市的拼布工作坊里，缝纫机的哒哒声此起彼伏，客流也比平日多了不少。某拼布活动负责人刘佳一：
3: 今天来的六位客人，他们很多年没有见了，从不同城市赶来，然后在一起实质性的做些东西，更具体的拉近了人和人之间的距离。
1: 目前全国多地涌现出一批缝纫手工作坊和缝纫自习室，和传统的裁缝铺不同，这里不接单做衣服，而是教顾客如何使用缝纫机挑选心仪的布料，然后自由拼贴创作。不少缝纫自习室实行课程加自习双模式，零基础学员从穿线走直线学起，全程由老师手把手指导，进阶学员则可以自由选择制作半裙、上衣、包包等。在天津五大道的一座洋楼里，就有这样一间自习室，来这儿的人总能安安静静坐上一天，埋首于针线和布料之间，不紧不慢。高定服装设计师王林说，
4: 最开始我们想法挺简单的，咱们准备开一个缝纫自习室，聚集一些热爱手工的人过来玩什么的，不会说一上来就让你做衣服，这样太难了。因为你刚开始难，你会对缝纫有个误区，会觉得缝纫难，所以咱们先从简单的开始，这样的话他就不会觉得难了，会觉得哎，越玩越有趣，而且越来越有信心。
1: 在浙江武义的古城老街上，八五后主理人陈玲也经营着这样一家缝纫自习室。服装设计专业出身的他，曾在杭州做过服装设计师，后来开过女装店，如今则把定制与缝纫体验结合在了一起。陈玲告诉记者，正值暑假，店里的客群结构也在悄悄变化，除了年轻人，最近多了不少家长带着孩子一起来。
5: 小孩子对于这个也蛮感兴趣的，那还有一部分再稍大一点的，可能初中生、高中生，他们的动手能力会强的同时，他们做出来的成品也会相对成熟。那我也很乐于见到这个画面，他们都是这样表达的，来这里听着缝纫机的声音，它是一个非常治愈、非常疗愈的过程。那在这个治愈放松的同时，让自己得到成长。
1: 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副研究员卜希廷认为，作为周礼中便有记载的传统手艺，拼布的走红并非偶然。
6: 它满足了当代都市人的情绪刚需，就是在快节奏的生活里，大脑需要一个强制离线的出口。拼布的裁剪、缝纫、拼贴本质上是一种具身化的心流体验，手在动，心就安静了。拼布其实更考验审美，也更释放出每一个人的创造性。其次呢，就是它契合可持续消费的风口，旧衣旧布循环利用，减少浪费，这已经不是营销话术，而是当代年轻人真实的价值选择。 第三呢，它满足了社交与自我表达的双重需求。拼布已经从单一手工延展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1: 那么这股拼布热潮能否复制到其他的传统手艺上呢？卜希廷认为，拼布走红的背后藏着年轻人消费观念和生活态度的深层变化。老手艺能否真正火起来，关键在于为它找到一个当代的情绪出口。
6: 当代年轻人的消费观念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变，从买成品变为买过程，从标准化变成个性化，从物质占有变成情绪体验。年轻人消费的不是纯粹的产品，而是一段专注的时光，一份可以触摸的成就感。对于文旅和商业空间而言呢，这也是一个明确的信号，慢手作正在成为新的内容入口。未来像拼布体验完全可以嵌入到民宿、市集、博物馆、公共教育、研学，成为沉浸式消费的轻量级的载体。所以老手艺复活的关键是能不能给它一个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朝闻两岸，
1: 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
2: 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曼斯。
3: 早上好，我是郑博。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3: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2: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方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3: 前七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
2: 国防部表示，赖清德当局穷兵黩武，难逃败亡结局。
3: 美方称目前未与伊朗进行任何谈判，伊方说将反制任何升级经济领域紧张局势的行动。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入2017年10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2: 朝闻两岸继续关注要闻。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昨天下午抵达西藏。